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4: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四点。
3: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4: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3: 也不是不行。
5: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死你的包厢里面欸，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3: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5: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3: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四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5: 对哦，太好了。
3: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四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5: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3: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5: 让我们一起
6: 周团来开唱。开张的你
3: 电话，欢迎来到今天的
5: 我是 Singer，
3: 我是 Egan，
5: 我是香菜。
3: 好的，今天是6月29号，那是我们我是 Singer 的最后一集。
5: 对，好快哦，时间过好快，52集就这样咻一下，一眨眼就
3: 来到这里。
5: 对，
3: 我们就这样我们已经做完一整年的节目了，那我们也陪着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这个一整年的时间呢，我们在今天也就是最后一集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啦。
5: 对，那之后呢就是可以陆陆续续在我是 Singer 可能会有一些释出，就是我们最近过得如何的一些小片段。
3: 对， 对，就是我们的 IG 账号还是会继续开着，那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再去看。那也如果你想要回味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就点那个连结过去那边看。
5: 是的，就是要持续追踪 follow 我们哦。
3: 是的，那今天这一集的企划主题呢，就是我们要来回顾这52集到底有什么是我们印象深刻，或者是
5: 做了什么事情、啊、
3: 对，做了什么事情，好像不错玩不错玩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也是特别复刻到我们第一集的内容啦。
5: 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在第一集还第二集的时候就有提到说，那我们最后一集的时候再来一个大回顾。
3: 对，我们就是要大回顾，然后就有点像是回去看我们的 callback
5: callback call me baby
3: 不是那一个。对，好，那我们马上就来推荐第一首歌。那第一首歌我们要推荐什么呢？
5: 第一首歌是我们要推荐的是卢广仲的100种生活。因为你们如果有听第一集的话呢，就会发现我们第一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刚好也是卢广仲的100种生活。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推荐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希望说每个人都有很多种生活嘛，那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是哪一种，就是可以由你自己决定嘛。对，然后我们现在再回过来，因为我们现在第52集，我们再回过来看就是这52集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哪些生活。
3: 在这52集里面我们体验了多少人的生活，然后也走过多少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好奇的。所以我们马上就来听这一首卢广仲的100种生活，揭开我们这个最后一集的毕业典礼。

0: 要这首歌呢，就是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那我也不知道，就是大家就是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说，哎，好像又回到第一集的感觉。
1: 好像有。那我先来问一下意见好了，就是现在从第一集到第五十二集《一百种生活》里面，啊，我们的第就是五十二集里面，你有没有就是印象最深刻的？
0: 印象最深刻的吗？
1: 一集。或者是某一首歌曲或什么的。
0: 我必须说 我的此节目最爱
1: 此节目最爱
0: 还得是第十九集那一个。
1: 第十九集
0: 是不止星巴克大学生的帅哥也要买一送一，
1: 哦，
0: 然后那集我们是邀请到 Leslie，
1: 哦，
0: 对 Leslie 跟爱称行。对，就是我觉得好，我必须说，就是那个时候邀请到他们来的时候，我觉得哎，真的还蛮酷的，然后也是聊了很多内容。
1: 你是觉得他们很 handsome 吧？
0: 就是我觉得他们啊，那也是其中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那一集是我印象最深刻，然后也是第一次我们真的是跟也不是第一次跟音乐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也更认识这个整个产业。
1: 嗯，
0: 对，
1: 而且感受得到他们财力雄厚丰厚。对，就是哎，他们因为他们的那个录音就是录音，哎，是他们吗？还是是另外一组啊？
0: 另外一组，
1: 哦，是另外一组，也是男生啊。
0: 对，
1: 然后他们
0: 嘻哈的那个，
1: 对对对，然后他们录音室是就是在家里就可以自己完成录音，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很强。
0: 哎，那我觉得这两集都是很厉害，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都是大一巡礼嘛，就是大一的同学来这边录音，然后也是认识了这么多，哎，大一的音乐人原来也是这么厉害。然后嘻哈那一集我也想推荐的原因是，它是我们，我是有去看后台数据，它是我们点阅数最高的。
1: 哇塞！
0: 因为他们本身的粉丝的底子就很多很多，所以我们是有点，对，我们算是有沾到他们的光这样子。
1: 对，我记得他们好像是几个人，然后组成一个团体这样子。嗯，
0: 然后我们就哎，那一集真的是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两集在跟他们聊他们的音乐创作啊，或者是去比赛的过程里面，

0: 是我没有想象到的。对，也是我
1: 嗯，
0: 们第一次这么贴近，真的是比赛，或者是真的在创作音乐的一个过程。
1: 是是是，因为平常比较少会接触到，就是可能录音或者是就是歌曲本
0: 对对
1: 身
0: 对，就是很
1: 录歌
0: 少这个
1: 曲，
0: 机会，然后也是在透过这个大一巡礼啦，然后就是18、19集呢，就邀请到这两位非常厉害的，
1: 对，很专
0: 这
1: 业，
0: 四位非
1: 对，
0: 常
1: 很
0: 厉
1: 专
0: 害的音
1: 业
0: 乐人，
1: 是。
0: 所以也是非常期待他们未来的那个作
1: 发
0: 品。
1: 展
0: 对，而
1: 是
0: 且
1: 是
0: 那个
1: 是，
0: 18集的嘻哈星星呢，也是最近也有发行一些作品，然后也有出实体的专辑。对，所以我就觉得哦，天哪，好厉害！
1: 真的很强哎、
0: 没错，没错。那香菜呢？你有没有
1: 欸，
0: 觉得说，哎，这51集啊，我们是52集嘛？就是如果不算这一集的话，五十一集
1: 是，
0: 内，你有没有最推荐，或是哎，你印象最深刻的？
1: 其实首先要先感，就是非常感谢，就是所有愿意为了我们节目而来录音的来宾们。
0: 没错。
1: 对，其实每一集我都很想要推荐，但是如果真的必须要选一集的话，其实我应该会选，就是我弟那一集
0: 你弟那一
1: 应该
0: 集
1: 算是除
0: 哦。
1: 了私心以外，我觉得就是，看他听他那时候在唱歌，就是会觉得蛮好笑的，就是那一首《泡沫》，然后我就是每次回味，或者是我们家在唱歌的时候，每次都会故意点那一首，然后来闹他
0: 你
1: 一
0: 好
1: 下，
0: 过分
1: 就真的
0: 哦
1: 很好笑啊。然后因为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弟弟那时候算是大二吧，准备要升大二，然后我们是准备要升大三的那个暑假，然后因为他最近就是这一年过完之后，我就觉得。再回去听他那一集的节目，我会觉得说他现在已经成长了很多，因为毕竟他一直在剧场里面磨练、磨练、磨练、磨练、磨练，我就觉得很厉害。就是对，因为他像是他最近期末的话是剧场周，然后他就要一直出现在学校，然后可能会没日没夜的、日夜颠倒的、没有睡觉的，然后就觉得啊，我弟弟长大了这样子，对，
0: 我觉得，而且那一集也是我们第一次算是往外找来宾的第一集，因为我们第二
1: 对，
0: 集是
1: 七
0: 七，
1: 七，
0: 然后第三集是小葵，然后
1: 小
0: 第
1: 葵，
0: 四集是柴耀璇，所以到第五集就是正式的开始，哎，有点往外找，
1: 对，
0: 就
1: 巨
0: 已经
1: 羊
0: 不再是我们生活周遭 的
1: 朋
0: 同
1: 友
0: 学
1: 们，
0: 们，对，就会变，哎，好像是身边某一
1: 就
0: 个
1: 是
0: 认识的人。
1: 开始往身边的人蔓延，这样
0: 对，
1: 子，
0: 他也是我们第一个就是往外找的来宾，所以
1: 对耶。
0: 谢谢弟弟。
1: 对，那同样都是剧场的，就是还有蕾蕾，
0: 对，哎，
1: 对，她的
0: 蕾
1: 声
0: 蕾
1: 音也
0: 跟
1: 是
0: Alice 的这两个真
1: 超
0: 不愧
1: 级
0: 是音乐界的姐
1: 翘
0: 妹
1: 楚，
0: 花，
1: 真的黑暗姐妹花吧，应该。
0: 我觉得很厉害哦。对啊，就是刚才就是说我们在录音的状态里面，就是可能。最喜欢的是18、19这个嘻哈星星跟这个大学生嘛。那如果我说在整个录音现场氛围最想推荐的呢，那绝对非 Alice 跟蕾蕾莫属，因为就是我们就是真的是很难得，就是在他们身上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他们。
1: 对，是，对，因为他们平常，如果他们两个分开来的话，因为他们都有各自单独的来上我们节目
0: 对。
1: 过一次，但是当他们两个凑在一起，他们两个分开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然后非常千金的那种高
0: 对，
1: 公主感，也不是，不
0: 有
1: 是。
0: 那种隔成一层纱，哎，隔着一层纱的感觉。
1: 对，就是好像有点包袱的感觉。
0: 对，
1: 对，但是当他们两个凑在一起，哇，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录音室，每一个角落都是他们的笑声。
0: 对，然后他们两个歌声也都很治愈啊，我到现在还是会回去听 Alice 的那个《He That So 在》，对，然后蕾蕾的歌那个《Country Resistance》，Oh my God，真的是爱死了。
1: 真的，他们两个唱歌真的好好听哦。
0: 对，然后他们合唱的《你的行李》啊，哎，我到现在还是会点开来听，哎，
1: 我没有想到两个女生竟然可以合音合得那么的好欸，
0: 对，而且他们真的是完全就是把这个整个节目当成他们的练歌房，
1: 哎，那真是
0: 对，
1: 的，
0: 我真的是
1: 真的是，
0: 爱死，对，所以我觉得推荐的这几集啊，就是我们真的是在录音过程中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也是哎觉得说哎好像我们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但是其他的来宾也是非常的好玩，
1: 对，也
0: 只
1: 都
0: 是
1: 很
0: 说我
1: 好
0: 们如
1: 玩。
0: 果真的硬要推荐前5名，或者是我们真的硬要推荐前3名的话，我自己个人会给蕾蕾。

0: list，以及我们的大学生。对，
1: 那你刚刚说到气氛，就是录音室的整个气氛，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觉得大树哥哥来的第一次大树哥哥来的那一集，就是我觉得那一集蛮好笑的。
0: 对，那一集也是很好玩。我们那个时候第一次知道我们大家都是牡羊座，
1: 对，
0: 然后我跟大树哥哥竟然都是
1: 同一
0: 天
1: 生
0: 日，我觉得那个整个戏剧效果是那个层层递进嘛，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哎，我们都是牡羊座，现在一层，哎，然后我们就说我们都是三月份的，
1: 哎，
0: 我们都是三月底的，哎，我是23号，你也是23号吗？
1: 哎，超
0: 对。
1: 扯的。
0: 就是我们那是一个情绪，那个层层递进这样上去。
1: 对，就觉得那一集整个火花感，而且因为那一次是大树哥哥跟我们，就是在他第一次来录音室，然后也是他跟第一次跟一言见面，然后我就觉得怕会不会有点小尴尬或什么的，但没有想到他们的火花比我的火花还要好，
0: 对，
1: 就想
0: 我觉得
1: 说，
0: 那有可能 maybe 就是同一天生就会有一种那个共鸣。
1: 可能是，那有可能是，所以我觉得那一集的那个节目的气氛嘛，氛围感都觉得蛮好的，而且就是再回去听，其实再回去听每一集，其实都会会心一笑。
0: 对，就是你都会想到当时候录音的那个状态。
1: 是没有错，就是那个 moment 吧，就会回味到，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好像笑得多开心这样子。
0: 对啊，哦，那现在又想到就是我们这一集是最后
1: 最
0: 一
1: 后
0: 集，就觉得 Oh my God 有点难过。
1: 一集，对，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现在录的每一分每一秒。
0: 对，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呢，我们就要回味我们第一集的内容啦。那香菜
1: 是
0: 第一集我们唱
1: 的，
0: 的是第一天。
1: 是的，就是还是要回味一下巴黎孙燕姿这个称
0: 哦，
1: 号吧。
0: 对，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回味嘛。那我们燕姿就要唱的是
1: 是
0: 这个第
1: 第一
0: 一天。
1: 天，对，我们要回味第一天到回溯到第一天，第一次录这个节目的第一个现场，这样子。
0: 哇，真的是
1: 很
0: 很
1: 紧
0: 感
1: 张，
0: 动。
1: F 人大发作，
0: 真的，真
1: 大
0: 的，
1: 写
0: 真的。好，那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首由香菜带来的《第
1: 一
0: 一》。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香菜带来的《第一天》，
2: 巴黎孙燕姿。其实我那时候还想到说，我就是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大破音的状态。然后一个人就说：“没关系，哎、欸，我觉得很好。”
1: 我们哎、欸，我们是夸夸团啊，就是
2: 对，就是不管我唱怎样，他就会说：“哎、欸，我觉得很赞，超赞。”然后那个情绪价值给到 up， 已经是人上人了，顶中顶。
1: 但是我必须说，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看到每个歌手，或是每个喜欢音乐的人，他们愿意这样开口唱，其实我们是非常开心，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蛮逼人，就是在一个节目里面要唱三首歌。
2: 对，然后有时候可能还会偶尔会冒出来一些小片段，就说哎、欸，现在清唱。
1: 对，就是其实有时候这个上这个节目也是压力蛮大的。对，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就是我们的来宾啊，然后就是说个谢谢，就是会这样子随 Q 随唱，也是谢谢你们了。
2: 谢谢你，谢谢你们，就是愿意配合我们这些小胡闹。
1: 对，然后也希望你们是玩得开心的。就是我听到很多，就是我们来宾啊，我们就是那个售后服务，就是会去问一下他们，就是他们就是压力很大，但是
2: 很
1: 好玩。
2: 对，真的，我的有一些朋友也是这样子说，就是那个花护、理师，护理师，对对对，
1: 就是啊，就是觉得说，哎、欸，好像没有偏离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
2: 还是有意犹未尽啊，就是就是体验完之后就觉得哇，好像那个其实一开始会有点紧张，但体验完之后就觉得哦，好像还可以再去一次哎、欸。
1: 对，然后但是再来一次就哎、欸，我为什么要答应这样子？
2: 对
1: 对，就是一直想象这个节目也是蛮好玩的。
2: 是，对，而且其实有不止一位来宾都有重复来上过我们节目。
1: 对，我们哎，这个节目最长的应该是七七了。
2: 头份小九令。
1: 对，就是他就是最常进来客串。
2: 对，他其实在我们节目得到很多称号。
1: 对，就是小九令啊，
2: 海球小公主啊，
1: 对，什么东西都有。
2: 对，
1: 那这样子这个孙燕姿这个行头，就是这个称号陪着你这样子52集，
2: 是
1: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自己有更像孙燕姿？
2: 哎、欸，我觉得有哎、欸，身边附近的人都说，就是可能是发型吧，也有可能是那个
1: 好硬要、
2: 哦，对，很硬要，其实也还好啦，就可能是更真诚了一点、
1: 哦、
2: 对待就是听众。
1: 有认清自己的位置，
2: 不用再问了，不用再问了。
1: OK，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哎、欸，我们都看得到数据嘛，
2: 是的，
1: 然后我们刚才有分享到自己最喜欢的，
2: 嗯，
1: 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最喜欢哪一集？
2: 嗯，我也很好奇耶，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听到的每一个节目的感觉都不一样。
1: 对，我们大部分都是听到就是来宾自己说，哎、欸，那一集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2: 对 对。
1: 但是我们真的是回过头来看这个背后的数据。我们刚才说到第一集就是那个嘻哈行星 in the house，
2: 嗯，
1: 那在那一集的不重复下载量呢是53次。
2: 哦，就是会有，就是曾经有53个人点过那一集来收听，
1: 而是不同人。那如果重复播放的话，就没有计算到这里面。
2: 嗯，
1: 对，所以就哎、欸，那一集。
2: 嘻哈 damn 嘻哈星星 in the house，
1: 对，我觉得那一集就是像我们刚才聊到，就是我们第一次真的是认识了算是属于这个创作界的两位星星、
2: 嗯、对，而且算是跟我们平常的领域不太一样，因为我本身都比较常唱抒情歌，就是不会去听，比较不会去听饶舌的歌曲这样子，然后当他们两个进来就是录音室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氛围感蛮妙的，是因为那天下大雨，我还记得。然后他们两个好像是有身体是蛮湿的，
1: 就是我觉得那个当下就是，哎、欸，好像有点小尴尬，
2: 对，
1: 但是又觉得哎、欸，好像很贴近彼此，因为就我们那时候就互相那个关心一下，就是哎、欸，下雨天有没有怎么样，就是慢慢骑啊什么的。
2: 对，其实蛮妙，而且他们都讲话都很腼腆，我就觉得
1: 跟他们
2: 嘻哈
1: 的
2: 形象，
1: 就是
2: 对，感觉好像
1: 有点反差。
2: 对对对，是反差。
1: 但是当他们在聊作品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他们对音乐的爱、
2: 对，很投入在这个他们的作品里面，这样子。
1: 对，就是哎、欸，谢谢他们来这个节目。
2: 对，
1: 那你要不要猜第二名是谁？
2: 第二名哦。刚才是嘻哈星星，第二名该不会就是您刚才说很爱的那个爱称行他们
1: 啊？
2: 是吗？
1: 有点小误差，我们

0: 第二名呢是在第二集的时候是第一位的来宾，这个头份小酒令、哦、拔得头筹，
1: 哇塞，
0: 他赢过了 Leslie 跟艾辰航，
1: 哇塞，很强耶，头份 小酒令不愧是头份小酒令。
0: 没错、欸、他也是我们客串最多次的，就是七七、嗯、然后我们待会有可能也会邀请到他上来跟我们就是say goodbye，
1: 毕竟他是上我们节目最多次的来宾，
0: 对，所以我觉得邀请到他来帮我们做一个闭幕式的一个活动也是蛮不
1: 蛮
0: 也是蛮棒的，
1: 棒棒哦，赞赞赞。 对，而且虽然他没有，他不会像酒令一样九点半睡觉，但是他也不会像酒令一样那么早洗澡、嗯、但是就是很感谢说，就是我们没有来宾的时候他都会很 carry 我们。
0: 而且我记得我们那是第二集嘛，也就是说我们是第一次自己结束之后呢、嗯、就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跟他录音，
1: 一起录音，对，
0: 所以他是我们第一个
1: 找的来宾，
0: 对对对，就是很还蛮棒的。而且在那个过程中我们还记得，就是我们也挖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像是他会
1: 平板
0: 一边平板撑一边唱歌，
1: 真的超奇怪的，可能水瓶座吧
0: 要占星座这样、
1: 没有啦，我相信很多来宾应该都是水瓶座。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0: 对，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访问到不一样的人、
1: 嗯、而
0: 虽然说是我们同学啦，但是就是那个时候第一次访问到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我回去听那一集我会觉得哎、欸、虽然说是在聊天，就是跟朋友的聊天，但是好像也是有点生硬的感觉、嗯、
1: 哦，就是还
0: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种在抓这个默契。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幸好第一位来宾是头份小酒令，虽然我们的平常交情已经很好了，但是呢就是在录节目就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而且我觉得第一次找来宾就是我们还在摸索那个做节目的感觉，
0: 对，然后找熟悉的就会有点心安的感觉、
1: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嗯，幸好是头份小酒令这样。
0: 没错，那第三集就是你刚才、嗯、第三名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 Leslie 跟艾辰航。
1: 哦，不愧是他们呢。
0: 对，就是那一集也是特别有剪辑过，就是广播版跟 Podcast 版本、嗯、也是第一次时间超时，因为我真的很想把他们的歌声全部都留下来、
1: 嗯、也有用心啦。
0: 对，如果就是他们要剪辑的话、嗯、就是很可惜大家就听不到就是好听的音乐。
1: 嗯，而且我觉得那个 Leslie 真的有惊艳到我，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转音真的是，他是用下巴的转音耶，
0: 对，
1: 还是用人中。
0: 他现在就是很常会去参加比赛啊，或者是一些驻唱之类的，哎、嗯欸，真的是非常的好听，
1: 真的很厉害。
0: 对，
1: 他的功力，他的歌唱功力是完全一直在进步，
0: 是
1: 超越自己。
0: 没错没错，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我现在啊，就是有时候会在楼下就是值班桌拍节目嘛，
1: 嗯嗯，
0: 然后就点开我们那个完整 KTV 完整版的那个资料夹里面，然后就会听到他们就是之前过往所有人唱的节目，他们那几首歌我是会真的再重新点开来听，就是除了 Alice 跟蕾蕾那两个，就是我们真的太常听了。对，就是在拍节目休息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听了他们的歌声，
1: 嗯嗯嗯嗯嗯，
0: 就他们是真的我会把它放进来再重听一次的。
1: 嗯，对，那不知道，我觉得艾辰航的声音跟那个 Leslie 的声音，他们两个虽然都是男生，但是他们的声线什么的味道感觉就是不
0: 太一样，表现的又不一样，他们各有特色，但是又不会太抢戏、
1: 嗯、
0: 就不会抢到对方的戏、
1: 嗯、就合在一起，就像是爱丽丝跟那个蕾蕾，
0: 对对，
1: 他们虽然都是女生，但是就是可以唱出自己的味道，还蛮厉害的。
0: 没错，然后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访问到就是有参加过比赛的选手、
1: 嗯、
0: 对，也是有挖到不少后台的秘辛，虽然也没有什么虽然也没有说什么有什么八卦什么的、欸、但就是还蛮好玩的，也是重新认识他们。
1: 嗯，
0: 那你第四集你觉得是谁？
1: 第四集哦，天哪，第四集真的很难猜耶、
0: 就是、
1: 会不会是我们自己？
0: 不是
1: 不是，那我们完全没有任何一集就是我们单独自己的在场面。
0: 对，我们就是有点小逊色、
1: 哦、OK， 好，没关系，让给来宾。 OK， 那其实我真的猜不到耶、欸、第四集。
0: 好，第四集就是我们的采药犬，这个新装小公主。
1: 哦哦，原来，
0: 对，就是粉丝底蕴也是不少。
1: 哎、嗯欸、真的，而且他新跟大家分享，就是新装小公主最近采药犬最近去戴牙套，然后就是就蛮可爱，我觉得蛮适合他的。
0: 对，就是我觉得在这一年里面大家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
1: 嗯、
0: 那第五集呢？第五集
1: 第五集应该也不是我们自己吧？
0: 没错，第五集不会是我们，我们第五

0: 今天我就直接公布答案好了，就是我们的龙龙原创歌手。
1: 哦，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在电台里面，就是在找来宾啊，想说到底要找谁来，然后就有一次，妮可姐就说，你要不要找龙龙啊，或者是龙龙也是我自己写歌唱歌啊什么的，你要不要找他？
1: 哦，所以是老师先跟你推荐
0: 对，然
1: 的，
0: 后我们那个
1: 是
0: 时候在
1: 哦。
0: 某一次值班的时候，我就转过去问龙龙说：“龙龙，你会想要来参加我们节目
1: 你
0: 吗
1: 好诡异哦，超级诡异
0: 对，
1: 的，
0: 那个时候就是很突然的邀约，然后龙龙也
1: 很阿萨利的
0: 对
1: 答
0: 阿萨
1: 应，
0: 里的答应，而且重点是我们录完歌，他还帮我们就是自己编辑过音档，等于说他就是自己帮我们把那个编曲啊什么的东西都重新用好之后，给我们自己丢进去这个
1: 对，
0: 节目里
1: 非
0: 面。
1: 常贴心哎，超
0: 完
1: 级
0: 全
1: 贴
0: 就是
1: 心
0: 超级
1: 的。
0: 贴心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也是重新的认识龙龙这个人，然后也是重新认识在这个编曲啊，或者是一些制作上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美感。
1: 对，而且是更专业的那种感觉，因为龙龙就是他的专业就是在声音歌
0: 对，无
1: 曲
0: 论是
1: 上
0: 配
1: 面，
0: 乐啊，
1: 程
0: 然
1: 式，
0: 后歌曲，然后或者是一些音效上面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龙龙也是我们之后在一档，就是有点像是深度报道，就我们上一堂课的老师，就我们要一定要专访一个人物，然后也是龙龙是我们选择的这个专访的角色。
1: 真的，
0: 然后老师就很称赞这整个访问的过程。那我觉得也是很开心，就是有机会跟龙龙合作的至少两三次，就两次的录音，然后跟一次这个深度的报道。
1: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有2次的录音之后，然后再接那个深度报道，就会更了解彼此，所以龙龙会比较愿意吐露他真实
0: 对，
1: 的
0: 因为
1: 心
0: 在
1: 声。
0: 那档节目里面，就是我们一定要访到哭，或者是一定要访
1: 对，
0: 到，
1: 很逼，
0: 就
1: 其
0: 是很
1: 实
0: 逼，就是
1: 很
0: 在我们
1: 逼。
0: 这些 Rain 老师，就是 Rain 老师要求这个节目，这个访问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很深刻的故事，或者是一定要访到哭，或者是一定要让听众有办法走进去来宾的心里。
1: 是的，没
0: 所
1: 有
0: 以在
1: 错。
0: 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就很难去抓到底要咬得多深。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到底需要让龙龙提供他多少的情绪？就是在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很少去处理过这件事情。
1: 没
0: 对，就是
1: 错。
0: 万一他今天真的是踩到他最柔软的那一块，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抚？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办法走进他的心，怎么办？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作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两个真的是纠结很久。
1: 对，而且那个节目是我记得是8到10分钟，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访谈当然不止8到10分钟，所以我那时候在剪那个音档的时候，我也是剪得有点战战兢兢的，我怕就是我剪出来的感觉不会是老师喜欢的那种，也不是说老师喜欢的，就是说整个节目的流畅度不会说到很好。但幸好就最后的结果，老师就说："哦，我们的这个，
0: 他很
1: 对
0: 喜
1: 对
0: 欢，
1: 对对对
0: 但
1: 对
0: 我
1: 对，
0: 觉得其实你那个担心，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剪辑过后的东西有没有办法完整的呈现龙龙当时的状态。就是我们说满足作业需求是一个基本，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会更希望让它呈现出来是大家会更认识他的一个成分。所以那个时候就其实我那时候也很担心，说我们这样子作品出去，可不可以完整的代表龙龙这个人？那当然，一定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取舍。但是在最后呈现的时候，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因为就像我们真的是很刚好，在这个时候有机会走进龙龙的心里面，然后跟他一起聊聊他在创作上面的一些过程。
1: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记得，讲龙龙真的可以讲很久，因为龙龙我觉得就是像一开，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有听的话，会记得说就是。我对龙龙这个人，他一开始就是因为他长得比较凶一点，然后我就会觉得有
0: 有
1: 点
0: 距
1: 压
0: 离感，
1: 力，
0: 我觉得他的
1: 对，
0: 距
1: 有
0: 离
1: 距
0: 感
1: 离
0: 很
1: 感，
0: 明显。
1: 是，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一开始有点不太敢跟他讲话，他的那种他不是一层纱，他是好多层
0: 因为
1: 纱，
0: 他的气场太明显
1: 真的没有错，所以我那时候要就是跟他讲话的时候，我是连跟他讲话都会紧张的那种，会冒手汗，
0: 对，然后到这样子节目的培养之后，我觉得好像更认识龙龙，然后也更知道说，原来在做音乐上面有这么多的技巧跟一些思考的点，然后在创作上面也是有更知道，原来一个创作者的心里面需要有这么样多的底蕴才够。
1: 没有错，真的是这五集就是有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听的。
0: 对，就是虽然说这个排行榜是大家听众 这样子。

0: 慢慢的一波这样子，
1: 对对对
0: 这
1: 对
0: 样子累
1: 对，
0: 积上来。但是呢，其他节目也是非常值得去听，因为
1: 是，
0: 很多都是重复听啦，然后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记录到这个不重复下来的量，所以有点可惜。但是呢，我们看那个数据，大家都是很喜欢那个一些歌声的。
1: 对，可能就是为了歌声慕名而来，就是谈话的部分可能就
0: 对，
1: 跳过。
0: 就可能就是有点稍微就是小跳过，
1: 对。
0: 但是在大家听就是回馈里面，就是说，哎，有一些歌声真的是他会想要去回去听的。
1: 是的，那就是也在推荐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回去再回味一次，可能从第一集到第51集、52集，我们今天这一集全部都可以再重新 repeat 一天，可能听个10次以上不是问题。好的，那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第二位歌手来唱歌
0: 是的，我刚才
1: 啦。
0: 就是要我们要回顾第一集嘛，所以呢，我今天要唱的第二首歌就是这一首歌呢，是我就想你。
1: 耶耶，那我们马上来欢迎一根带来的这一首《我就想你》。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然后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一根我再来的《我就想你》。那在
2: 想谁？
1: 我想、oh. 想所有的来宾。哎，对，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个第三 part 的时候呢，就是在听完之后，我们刚才有说到我们这个。嗯，最常上这个节目的来宾呢
2: 对，
1: 就是
2: 来到我们现场了。
1: 是的，我们就是又邀请到他来，我们就是因为这是最后一集嘛、嗯、就是要有一个那种承上启下的感觉、哦、
2: 承上启下是这样子吗？
1: 启下启去哪里呢？就是这一位
3: 七七，
1: 对，这个七七呢他就是这个猜地桥前已经是要做到第三集了。
3: 确实
1: 没错，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短暂的陪伴他
2: 几集而已啦，对他来说，
1: 对，对他，我们在这个他漫长岁月里面只是占他的
2: 一小部
1: 分，
2: 过客过客
1: 52集，
2: 对

0: 我们来先问一下七七，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好了？
1: 哇，
0: 就是没有没有，就是在五十二集里面，或者是你来过我们节目里面，有没有什么感想？
1: 是，就是呢，我本人是也没有想到说我会上这个节目这么多次啦，但是每一次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就是蛮开心的，蛮好玩的。
0: 对，而且七七每次来都会唱歌，
2: 他算是客座主持
0: 了，真的已经可以算是主持。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对，而且。他平常来的时候，除了他个人，他也会就是带着我们这个电台的小伙伴一起来，
0: 就是买一送多的概念。
2: 对对对，就是他有时候就是会一群人一起进来录音，
0: 对，
1: 好可怕。
2: 然后他就会代表就是大家作为这个唱歌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其他人可能就是负责讲话，然后他是负责唱歌这样子。
2: 没错，那我们刚才在前一个单元有说到，就是你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这个不重复下载量。第二名的那一集，
1: 第一名是谁啊？
2: 第一名是这个嘻哈星星，这个 In The House， 他是
0: 一
2: 个
0: 大一
2: 的
0: 广播组
2: 大一的一个音乐人，
1: 数可以数可以，
0: 有想要把他打败吗？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人要谦虚一点。
2: 你是我们的第二名，
1: 哇！
2: 那你想知道你后面打败了谁吗？
1: 我后面打败了谁？
2: 你打败了这个
0: 台耀璇
2: 跟龙龙。
1: 数可以，
0: 好啦，果然还是头份小九令，您厉害了，
2: 我们也是以头份小九令那一集作为这个第二名的宝座候
1: 选，是我的第一集是吗？
0: 是是是，没
2: 有错，我们的整体来说，我们的第二集，
0: 对
2: 对。那听到这个消息，你觉得怎么样呢？
1: 哇，真的是非常的荣幸，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还是其实你那一集就是你自己你用很多不同装置然后下去点这样子。
1: 我没有我自己是没有的。
2: 那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二集就是你的那一集的时候我们有做了哪一些内容，就我们聊哪些内容吗？
1: 完全不记得。
0: 刚才我们有聊到就是说你不会九点半睡觉，但不是啊，我们就是聊说你就是会很奇怪的
2: 平板撑啊，
0: 对，
2: 然后边唱歌，
0: 对，平板撑边唱歌然后不去洗澡。
1: 对，这个到目前都还是这个样子，
0: 还是保持这个
1: 记录。一年过去了，还是这个样子。
2: 而且，但是我们一年过去之后，我们就是最近啊，我们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最近在玩一个很新的东西。就是我们最近就是有自己开自己的社群，
1: 刚发上去。
2: 对，就是我们最近在开一个自己的社群。
0: 好不好，
2: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平常在追星啊，或者是有些认识一些偶像哈，你就是大家不是常常都会有那个偶像都会发泡泡，就是可以有私人聊天室的感觉嘛。
0: 对。
2: 然后呢，我们就最近在玩这个游戏，就是假装自己是偶像，然后对，然后就是互相追对方的泡泡啊，或是 DM。然后
0: 为什么它是叫泡泡啊？
1: 其实泡泡比较像一对一，这就是一个跟
0: 粉丝一对一。
2: 这比较像广播专区啦，
1: 对对对，
2: 但就是很好玩，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互相的回话或者什么的，就是
0: 对，是蛮可爱的，
2: 某种程度也算是让我们就是一员、这个、
0: 体验
2: 这个偶像的之路
0: 的感觉。
2: 对，然后会这样讲的是因为昨天这个七七的这个泡泡里面就发送，就是他希望他可以在十点前洗澡。
1: 我真的有去洗澡。
0: 你是十点去洗的吗？
1: 我十点就去洗了，我九点五十八分就去。
2: 其实我真的很好奇的是，就算他没有在十点前洗澡，他也不会跟我们讲，因为我就在里，我就在那里面发说，如果你没有十点前去洗澡的话，会在这个群组里面发红包吗？
1: 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前一天去唱歌，然后我唱歌回来就大概一点半了，然后我就坐在地上，我就一直不去洗澡，然后我室友就传讯息，因为他也在家里，剩我们两个，然后他就传讯息说，你两点半前没有去洗澡，就给我100块。
0: 对，果然还是钱最有驱动力。
2: 对，所以我们就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喜欢这种互动的感觉，可以揪你的三五好友，就是自己创一个社群，
0: 对，
2: 然后就是每天早安午安晚安这样子传送给大家知道。
0: 对，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现在在场的三位有两位就是不包括我啦，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有创泡泡。然后就是可能因为前几天都在下雨，就最近可能是梅雨季台风季这样子，
2: 对，
0: 然后他们都会关心说大家就是出门要小心哦。就是会用一种很温柔很奇怪，
1: 而且因为我们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几个创的每一个人风格都不太一样，
0: 是
1: 就
0: 是
1: 好玩。
0: 是
2: 我的可能就会比较偏那种你知道就是情绪价值，
0: 对，
2: 然后就比较窝心一点。重点是我这个，我重点是我写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是 AI 帮我写的。 因为我觉得
0: 太不像你了，是吗？
2: 对，就是比较生硬，就是比较那个有距离感。
0: 哦，
2: 对，然后七七也可能就是他只发自己想发的，
1: 对，我就是发我想要跟你讲的日常。

0: 很生活啊，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不会回你。
1: 对，然后大家在问，大家在问他说，哎、欸，那这样你吃什么、啊、或是什么，他都不会理你。然后直到下一次他再想起来要发泡泡的时候，他才会回个一两句。
2: 天哪，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他真的把自己当成是偶像了，你知道吗？
1: 但是采药学那个是更过分的，
2: 他是完全不回，
1: 他是偶尔才跳出来。像他最近去台南嘛，嗯，然后就是他才说，哎、欸。大家有那个朱大哥的那个礼物哦，然后就分享给我们看，嗯，然后就不见了。
0: 他要人家特别去问他说，哎，他要选你最近在干嘛？干嘛？
2: 要配合他。
0: 对对对，他才
1: 会去选。你真的是他是随抠随到，但是没有抠就不会到。
2: 咚咚咚，
0: 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是隔壁棚的午茶旋律。嗯，对，那个听轩的部分呢，他也是有开自己的泡泡，
2: 他有开泡泡，
1: 但是呢，他比较厉害一点，他自己开了一个官方 LINE
2: 啊，他自己开
0: 一个官方 LINE 更像一对一，就是他就真的是一对一，然后就更像泡泡的模式
2: 哇。
0: 但是呢，因为呢，我自己也可以创一个官方 LINE， 我没有创，原因是什么呢？就是
2: 因为你怕你不会回讯息，
0: 对，
2: 我就知道。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泡泡大家就是粉丝可能自己可以跟粉丝互动，
0: 对他可以直接一对一，
1: 对，但就是社群这个广播专圈，就是你可以回给其他的粉丝，这样
0: 就粉丝可以回给粉丝，这样会比较有趣一点。
2: 那确实，
0: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1: 就是几个人，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色。如果大家想要加入的话呢，可以私讯我们哦。
2: 像我，因为我那时候我算是比较后面才进去的嘛，然后我就看到它里面自己的粉丝已经有累积一些人了，就是现在已经慢慢就是扩大那个粉丝量，你知道吗？可能十几个，然后二十几个，现在对，加油，
1: 是啊，
2: 可能明年就可能破百了，搞不好也说不定。
1: 那我们可能会发传单呢，
0: 是怎样
2: ？DM，
1: 对，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蛮好玩，然后就是也谢谢身边这么多朋友，就是愿意加入我们这个荒唐的游戏。
2: 对啊，这个哎、欸，等一下我很想要，我很好奇是这个游戏是谁先起头的
1: 哦，这个游戏谁先起头？是我先起头的。
2: 嗯，那
1: 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朋友，也是有来上过我们节目，叫阿威，就是说我们节目是我是嗨心的人那一个。对，阿威呢，他就是说他在这个游戏里面，就是他在这个玩这个 AI 虚拟男友这个游戏呢，就是花了非常多的钱。嗯，那我本人是有去查证啊，就是我去看他，哎、欸，到底下载了哪些游戏？
2: 到底花多少钱？
1: 没有，我没有看他多花多少钱。他有两款游戏都是 for AI 男友这样子。哦，然后就是里面就可能花钱解锁剧情啊，或者是一些关卡什么，哎、欸，可以解锁这样子。嗯，对。然后我就说，你花这么多钱在这上面，你需要的是什么？他说情绪价值。我就说我可以给，我也可以给啊。然后，对，那情绪，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就停了。但是七七这个时候就突然冒出来一句。那个泡泡，我的偶像回我那个早安午安晚安、欸、
0: 我说男朋友不一定会每天跟你说早安午安晚安，但是男偶像会。
1: 对，然后我就说好，那既然你们大家都这么需要早安午安以及这个情绪价值，那我就来开我的社群好了，那大家来加吧。所以那一天就是在那个电台二楼的这个值班桌，只要是有在位置上面有手机有 LINE 的人呢，
2: 都会被你逼进去，
1: 就都有加进来，
0: 逼进去。
1: 对，
2: 哦，原来是
1: 这样。本来这个群组大概只有十个人，因为不到十个人，就是什么六个吧。
2: 对，
1: 然后就我们这几个人，就是我去上课的时候说，哎、欸，大家小心哦，我现在肚子很饿，在吃东西之类的。哎、欸，逐渐扩大到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对，
2: 嗯，真的蛮厉害的。
1: 对，然后我们就是效仿这个粉丝专业，就是粉丝群嘛，所以我们就是在未来呢，就是七月多的时候会有一个线上的签售会。
2: 对，就是因为本人香菜，我也算是在七七跟一间的泡泡，就是我算是他们的粉丝这样子。然后就是他们都会有在记事本里面留言说，就是就是一些什么进群组的小通知吗？
0: 但是我必须要说，真的是偶像的社群都会有这种规定公告，
2: 哦、
0: 不是
2: 规
0: 定
2: 公
0: 告，就是、公告对，
1: 不能有什么宗教类型的讨论啊、或者是政治上面的讨论，也不能新三色，
0: 对
1: 这样子。
2: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是真的有。
1: 我们是给大家完整的体验呢、欸，
2: 真的，哎、欸，真的很完整呢、欸，而且真的是不会，就是会每天就是都感觉到好像被问候，就心里会觉得暖暖的。
1: 可是你根本就不会回我们。
2: 欸，我偶尔会回，
1: 而且那个时候我跟
2: 偶尔
1: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有他们他昨天香菜昨天就是有问我说，欸，早餐就是松饼堡吗？那我就跟他说，欸，我好像没有吃，
0: 就然后他就不见了，
1: 他就不见了，他一直到晚上才回我讯息。

0: 我都想说我到底是在跟谁聊天。
1: 抱歉啦，抱歉，就是因为说那个泡泡它不会有通知、欸、
2: 你
0: 要开通知啊，我们都有打开通知、欸、
2: 我还有真的人，我还真的有人把我的那个置顶，
0: 我都置顶、
1: 哦、
0: 你知道全部人我都置顶、欸、
2: 你有病哦。
1: 真的假的？哦，他是可以自己去挑选说就是要把谁置顶？
2: 没有，不是，
0: 没有，就
2: 是
0: 你自己
2: 把那个设定，就是你自己在你的聊天室
1: 上面。哦，我以为他可以在更里，就是在更细节什么 Live Premium 什么的。
2: 没有啦，
0: 没有，我们没有钱买这东西。
1: 好啦好啦，真的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玩一下、這個、
2: 这就是很好玩，就是正像我的话、嗯、就是会，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旺盛的人、
1: 嗯、
2: 然后像我本来小账就已经会发很多东西了、嗯、但是我传在里面的东西我基本上也都不会再发小账
1: 哦、
2: 嗯、对，所以就是只有里面的
1: 解锁更多，
2: 对，只有里面的人会知道我现在要干嘛，我现在在做什么、
1: 嗯、
0: 但是是我有，就是有人是说我那个我的账号分享上面比较生活化一点，就是反而在社群里面有点小小的距离感
1: 哦，
2: 就像 AI 啊，
0: 哎、欸，可是我觉得我写的，可是我觉得我写的就是很像偶像会写的东西。
1: 你可以念念看吗？就是其中一句
2: 超级奇怪的，
0: 就是我就会写的很，就是写的很文绉绉啊，就是说什么，哎、欸，那个大家就是大家要记得去校务系统、
1: 哦、
0: 对啊，然后或是什么，哎、欸，那个哇，一根这边觉得很开心啊，谢谢你帮我记录这个美好的瞬间。
1: 很 AI 耶、欸、是真的很 AI， 是谁说的那时候
0: 我忘记了，反正就大家就是有时候会跑我睡觉，哎、欸、对，我那个时候有一次就是我在听金声讲的东西，
2: 超级好笑，
0: 然后我就被人听到睡着，
1: 嗯，
0: 然后就他们就把我拍下来然后传到那一个社群上面、然后我也就是你知道身为偶像是不能生气的，所以就说哎、欸、谢谢大家帮一根记录这么美好的瞬间。一根刚刚好累哦，所以就是不小心睡着了，但是我们传私讯的时候到底在干嘛。
1: 天哪天哪，对，真的偶像不能生气，
0: 对，有点反差的感觉，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1: 对， 對，
0: 推荐大家可以就是去开自己的社群，然后邀你的朋友进来一起玩、嗯、
1: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马上呢就是要来欢迎我们的头份小酒令来为我们献歌啦，献身啦。
0: 对，没错，我们是谢谢琪琪就是愿意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哎、欸、
1: 又愿意来
0: 重回，而且重点是我们今天是不一样、嗯、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加任何特效，我们在前面几集呢其实
1: 是有
0: 加一些
1: 加
0: reverb， 你知道 reverb 就是会那个回声，就哎、欸、在浴室的感觉、
1: 嗯、
0: 但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进化了、嗯、我们大家歌声都进化了，
1: 轻音轻音啦，
0: 对，就是轻声不是怎么
2: 轻声歌唱，
1: 对，轻声歌唱。对对对。那我们七七呢就是要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就是他之前也有唱过，七七你要带来的是，
2: 我要带来的是蔡依林的《日不落》，
1: 是，这就是我们在第二集听到的那一首歌曲。嗯、
0: 对了，那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状态啦。
1: 对，真的就是非常疯疯癫癫，
0: 迎来了我们最后一首在这个节目52集里面的歌唱歌曲，
1: 是没有错。那我们马上就来欣赏由七七带来的这一首《日不落》哦。

0: 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七七带来的《日
1: 不落》，
0: 那也是为我们这个节目最后一首一个尾声。
1: 是的，没有错，也非常感谢七七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也希望我跟一间，就是我是 Singer 的这个节目呢，跟听众朋友们之间的感情永远日不落，
0: 对，
1: 永远保存在我们美好的瞬间。
0: 是的，如果你还想要听到我们过往的节目呢，你都可以在 SoundOn、Spotify 或者是世新
1: 广播
0: 电台的官网，都可以重新搜寻到这个节目内容啦。
1: 嗯，没有错。其实说真的，52集说快不快，说慢不慢，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再跟他们说，就是下一周同一时间。
0: 对，我们在这之前再跟大家说完我们的那个结尾词之前，我们要先推荐一首歌，那就是我们这个52集的片头。
1: 对，我们52集的，我们每一集的片头呢，其实都是五月天的 Oh My God 这一首。
0: 大家还记得我们的片头吗？哎，很高兴为
1: 你
0: 服
1: 务。
0: 哎，你高兴得太
1: 早
0: 了。对，我们就是再用这首 Oh My God 呢，要来作为我们整个节目的
1: ending
0: 曲。
1: 对，非常的对。那 Oh My God 这首歌其实他的 MV 就是在说，很他去 KTV 然后唱很多首歌曲，就找朋友什么的。那也就是在这边希望听众朋友们，假设希望就是我们的节目虽然已经不会再更新了，但是希望说如果你们需要一个云端 KTV 的话，那随时打开 Spotify 或者是任何一个你会使用的音乐软体，点开去听，那也算是你自己。就是
0: 你只要随时随地播放音乐跟着唱呢，这个我是Singer的这一个节目呢就会由你来开启啦。对，所以大家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尽情的歌唱，然后不要忘记生活之间的美好。对，那我是Singer，下一周没有同一时间，我们来日方长之后再见。我是Egan，
1: 我是香菜，
0: 我是Singer，我们之后见咯。

0: 为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1: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0: 欢迎来到
1: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0: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1: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0: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1: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2: 追逐繁星的路程。
0: 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艾曼，
1: 我是主持人若拉。
0: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团体呢，就是 Tomorrow by Together， 就是 TXT。那我们接下来就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吧。 Tomorrow by Together 简称 TXT 是韩国 Big Hit Music 于2019年推出的五人男子音乐团体。作为防弹少年团 BTS 的直系师弟， TXT 从出道之初就备受全球瞩目，团名蕴含着互不相同的你我为同一个梦想而相聚，携手共创明天的美好寓意。由五位才华洋溢的成员崔秀彬、崔然俊、崔凡圭、姜泰显以及秀宁凯组成，他们以清新的外表、扎实的实力以及独树一帜的音乐叙事，在竞争激烈的 K-POP 乐坛中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TXT 的音乐作品不仅仅是单纯的流行歌曲，更像是一部持续连载的青春成长史诗。从出道开始，他们便透过不同的篇章来探讨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心理状态与社会挑战。梦之章呢，是以出道曲 Crown 为代表，讲述少年们相遇的喜悦与面对未知世界的悸动，充满童话色彩与纯真。而混沌之章呢，是随着成员与粉丝的成长，音乐曲风转向流行摇滚，深入探讨青春期的叛逆、迷惘与面对现实的无力感。而明前之章与心之章展现了少年们面对成人世界的诱惑、经历挫折后的觉醒以及重新寻找自我价值的过程。他们于2024年底推出 The Star Chapter Sanctuary， 进一步展现了团体日渐成熟且多元的音乐面貌。有别于传统 K-POP 男团常走的强烈嘻哈或重低音舞曲路线， TXT 的音乐基底充满了梦幻清新的流行电音与 R&B 元素，他们毫不受限，勇于尝试各种风格。他们的官方粉丝名为 MOA， 象征着 TXT 与粉丝永远在一起的每个瞬间。2024年他们展开了盛大的第三次世界巡回演唱会 Actor Promise， 横跨亚洲、北美与欧洲，并在金唱片奖等各大国际颁奖典礼上屡获殊荣。
1: 那第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Crown。这首歌呢，是 2XTWO 在2019年3月的时候发行的出道主打歌曲。这首歌以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视角，将青少年在青春期面对自身变化时的恐慌与孤独比喻为头上突然长出了角。歌词讲述主角起初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感到害怕，想要逃跑，直到遇见了另一个拥有翅膀的同伴，才明白原来令人自卑的角其实是可以蜕变成荣耀的王冠。这首歌搭配轻快充满活力的曲风，将成长的阵痛转化为极具希望感的救赎之歌，是 K-POP 概念团体之中非常经典的出道之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Crown。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下一首歌呢是 Deja Vu。 Deja Vu 呢是 TXT 于2024年的4月发行的第六张迷你专辑中的主打歌。这首歌融合了流行摇滚与情绪嘻哈曲风，带有一种独特的凄美与激昂感。歌词延续了 TXT 核心的叙事宇宙，讲述主角们在经历迷惘与分离后，内心深处那份如同既视感般的强烈直觉，我们必定会再次相遇。歌曲以极具情绪渲染力的副歌和爆发力的舞蹈编排，展现出不论未来如何与充满未知，都要信守过去的承诺。这首歌成功展现了成员们更为成熟、深沉的音乐魅力与情绪张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Deja Vu》吧。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Stick With You。 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6年4月发行的第八张迷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曲。这首歌深深地挖掘了爱情中略带卑微与不安的细腻情感，歌词围绕着害怕恋人离去的焦虑展开，描写主角察觉到对方逐渐冷淡的态度与疏离的眼神，即便知道这段感情可能只剩单方面的挽留，却依然执着的希望每天都能再多留一天，不愿意放手。官方经纪公司也透露， MV 中呈现了面临分离危机时的男性心理，五位成员用充满不安、渴望却又深情的眼神追随注视着爱人。这首歌不仅呼应了团体出道第七年更加成熟细致的音乐面貌，也展现了他们在情感演绎上从小少年的迷惘蜕变成深刻依恋的强大情感张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Stick With You。

0: 我是小乐吴志贤。
1: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I Know I Love You。 这首歌呢是 2XTWO 在2021年5月发行的第二张正规专辑之中的主打歌。这首歌是他们音乐生涯之中重要的里程碑，甚至他们成功转型为充满摇滚灵魂的少年。歌曲中成员们用带有沙哑与撕裂感的嗓音，唱出了在混乱、冰冷且世界崩塌的现实中，唯有对你的爱是唯一的解答。副歌极具爆发力，完美宣泄了青春期的叛逆、无助与奋不顾身的纯粹爱情。这首歌不仅获得了乐评的高度赞赏，更被许多粉丝奉为 2XTWO 的历代级神曲之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I Know I Love You。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Love Language， 这首歌呢是 TXT 于2025年的5月推出的数位单曲。这首歌在曲风上大胆突破，罕见的融合了明快且带有微醺慵懒感的节奏，为听众带来专属夏日的清爽气息。

中取景，画面充满阳光洒落的复古胶片感，展现出成员们既随性又极具成熟少年感的双重魅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Love Language》。

0: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这首歌呢是282成员崔秀彬与江泰贤于2026年4月共同为韩剧 So Out On You 演唱的第四波官方原声带。这是一首以木吉他旋律为基底，融入民谣旋律与不插电风格的温暖抒情曲。两位成员精致而温柔的歌声层层堆叠，唱出陷入热恋时既为悸动又有点小心翼翼的纯粹告白。歌词中我爱你，我也爱你，只要你走在我身边，每个梦想都仿佛更近了，直白且深情。完美的和声不仅完美衬托出戏剧中命运般的爱情氛围，也将两人清澈的嗓音与细腻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Loser Lover， 是 TXT 于2021年8月发行的主打歌。这首歌延续了前作的摇滚灵魂，是一首充满速度感与弦泄感的流行朋克歌曲。歌词刻画了现实的残酷，在世人眼中，没有钱、没有背景的少年，或许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只要能为了守护心爱的人，奋不顾身地与世界对抗，那便是英雄。成员蓝俊更是亲自参与了饶舌部分的作词。歌曲高潮处不断呐喊的副歌，配上充满爆发力的力迈舞蹈，将渴望打破现实框架、为爱奔跑的少年感诠释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Loser Lover。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Good Boy Gone Bad。 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2年5月发行的第四张迷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这首歌展现了 2x2 核心叙事之中极具震撼性的黑化转折。这是一首讲述原本纯真善良的少年，在经历了初恋的破碎与背叛之后，内心被无与伦比的愤怒、悲伤与黑暗所吞噬，最终黑化蜕变的过程。成员们在这首歌之中展现了出道以来前所未见的狂野狂傲形象，带有粗犷与撕裂感的嗓音配合强烈的直拳编舞，将青春期面对初次别离时的痛楚与崩溃演绎的淋漓尽致。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Good Boy Gone Bad。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Sugar Rush Ride， 是他们于2023年1月发行的第五张迷你专辑中的主打歌。歌曲核心概念围绕着诱惑，歌词生动地将恶魔的诱惑比喻为吃下过量糖分后所带来的极度亢奋与晕眩感。少年们明知眼前是危险与甜蜜的陷阱，却依然无可自拔地沉溺其中。歌曲在清纯的口哨声与性感呢喃式的副歌之间切换，搭配极具魅惑感的东方风编舞，完美展现了成员们在纯真与致命诱惑之间挣扎的双重魅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Sugar Rush Ride。

Sugar。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GGUM。这首歌呢，是他们成员崔然俊于2024年9月推出的首张个人数位单曲与迷你专辑的主打歌。作为团体之中首位展开个人音乐企划的成员，崔然俊亲自参与了填词，彻底展现了他的个人色彩。这是一首融合了强烈电子音效的嘻哈曲风歌曲，

歌词以橡皮糖杠作为核心意象，充满自信与挑衅的意味。冉俊将自己对于舞台的野心与独特的魅力比喻为嚼口香糖，表现出像口香糖一样黏人、韧性十足且难以被轻易吐掉的强烈抱负。歌曲拥有洗脑的副歌和高难度的流体感编舞，将冉俊作为 K-pop 四代传奇舞者的顶尖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GGUM 吧。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派友俊 Patrick Grasca。 我喜欢你。
1: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录兔吧兔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很久以前就一直说要录啦，因为他们其实算是蛮红的一个男团吧。
2: 对，就是身边其实也蛮多有蛮多朋友在追的，但是因为时间是巧不合，所以就没有找到来宾。但是呢，我们今天刚好就
1: 想说来录一下，因为我们觉得这么多集没有录到兔吧兔，好像有点说
2: 不太
1: 过去。
2: 对。
1: 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对他们的印象是，我高中的时候我朋友他们一直在追兔吧兔，然后一直想把我推进去。
2: 那、你怎么没有推进去？
1: 我也不知道
2: 欸，
1: 那时候就很，
2: 你感觉是一个很容易入坑别人
1: 团体
2: 的人。
1: 对，而且真的是，其实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我记得是崔凡圭吧，就他有一张照片很神很漂亮，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到底是谁，他说是崔凡圭啊。哦，我还想起来我朋友还留言说崔凡圭就是崔凡圭啊，因为长得太漂亮了。
2: 哦，没有，因为我以前对 TXT 的认识不多，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我都听过，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同一个团体。因为大家都说，因为每一个人都被说过很好看，所以通常一个团体不会所有人都被夸很好看。
1: 对，
2: 所以我会一直觉得他们是不同的团体里面，而且他们名字又很像。我想说怎么可能一个团体里面三个人名字那么像，崔秀彬、崔凡圭跟
1: 崔冉俊。
2: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我原来崔冉俊是 TXT 哦，然后原来

0: 翠帆贵是 TXT 啊，然后我一直觉得 TXT 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多人的团体，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哦，那他们其实有五个人，
0: 对，他们只有五个人。
1: 但是我那时候好像是我朋友就是给我听 Deja Vu，我那时候还觉得超好听哦，我一直疯狂的循环哦，但我就是没有入坑，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们还叫我去看 Two by Two 演唱会，
0: 你有看团？你有去看演唱会吗？
1: 没有，因为那时候剩下的是比较就是也是蛮
0: 后
1: 贵的，
0: 面。
1: 是后面的票，可是又蛮贵，而且他没有开很大的地方，我就觉得好像不是
0: 不
1: 很
0: 值
1: 划
0: 得，不
1: 算。
0: 值得。
1: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那就算了，可是我还是有稍微的认识他们啦，就是没有像其他团体那么陌生。
0: 啊，对，我也是，因为我身边也蛮多朋友喜欢
1: 对
0: TXT
1: 对
0: 的，
1: 对对，
0: 然后我会更认识他们，哇，完全是崔仁俊，
1: 刚就看嘛，
0: 对，就是他的 GGVM，
1: 嗯，就是他这首歌真的是很洗脑又很好笑，
0: 就 你要说他不难听，我觉得蛮好听的
1: 我
0: 啊，
1: 觉得蛮好听的，而
0: 我
1: 且
0: 觉得
1: 很洗脑。
0: 对啊。然后从此之后，我就我只认，就是最认识的是崔然俊，但是你讲到 TST，我还是没有办法把他跟崔然俊联想在一起，但我现在可以了。
1: 而且我后来还有一个认识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就是那种 IG 不是很多那种营销号，然后在发影片嘛，就那种影片，然后就有说他们带小朋友一个月，然后
0: 对对对对对，就 是
1: 我觉得很荒谬，
0: 最近有一个就是那个小
1: 应
0: 男
1: 该
0: 孩，
1: 综艺吧，
0: 对，就是那个综艺，然后他们好像是兄弟嘛，有两个小男孩，
1: 对
0: 然
1: 对对
0: 后
1: 对对，他们要。
0: 一个是 U 井，然后一个是我忘记是
1: 我忘记叫
0: 谁
1: 什么
0: 了，
1: 名字
0: 然后
1: 了。
0: 反正就是他们是带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弟弟，可我觉得那个综艺还就是有点感觉对男团很累，然后对小朋友来说也很
1: 对
0: 累。
1: 啊，而且小朋友，他们还要带小朋友上节目什么，我
0: 对
1: 就觉得，
0: 啊，然后他们其实也很累，然后
1: 他们，
0: 小朋友在车上也会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也
1: 对
0: 孤单会
1: 啊，
0: 哭，然后我记得是谁，修宁凯还感觉就是小朋友在旁边快哭了，然后修宁凯马上原本还在睡觉，然后起来然后喂他吃奶
1: 奶
0: 嘴，
1: 嘴，虽然说他们很有爱，但我觉得就是都累，但就少一点这种节目
0: 对，但
1: 吧。
0: 是因为最近太多就是这一部综艺的 reels 了，
1: 就
0: 然
1: 一
0: 后
1: 直
0: 他
1: 被
0: 们
1: 洗版。
0: 这个片段也算是先出圈的带小孩片段
1: 对对
0: 吗？
1: 对，
0: 就感可能有很多粉丝因为这个片段，然
1: 就
0: 后
1: 认识
0: 就
1: 他们，
0: 对，然后可能还会入坑，因为他们带小孩真的很
1: 很
0: 用
1: 有
0: 心又
1: 爱，
0: 很温柔，
1: 很
0: 谁
1: 像
0: 不想要这样
1: 爸
0: 子的
1: 爸。
0: 大哥哥呢？
1: 哦，真的，大家都把自己带入，说我要回到小孩的时
0: 真
1: 候。
0: 的真的，我也要当综艺节目里那个小孩。
1: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也是最后一次录音了。
0: 对，其实我们追逐繁星的孩子最后一集了，然后我们这个节目也做了一年了。
1: 其实还蛮累的，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录一集嘛，
0: 对
1: 然后
0: 啊，
1: 要写稿，要剪辑，要就是还有很多什么后制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有点忙碌，忙碌的就度过这一年了。
0: 对，而且因为其实我跟我们两个吧，
1: 我们两
0: 我们
1: 个，
0: 两个都其实不住在学校附近，然后有时候可能没课，
1: 对，我们还
0: 两
1: 要
0: 方各自坐1个多小时的车程
1: 跑来
0: 过来
1: 学
0: 录
1: 校。
0: 音。
1: 但是你要说没学到什么，好像就是有一个经验在
0: 有一个
1: 吧。
0: 经验在，而且其实大家都有，我们邀请来宾的时候，其实都还录得蛮开心的。
1: 而且也认识很多其他，就是班上可能以前不熟，但是
0: 因为
1: 因
0: 录
1: 为
0: 音，所以让
1: 对，就可能就
0: 变
1: 有
0: 得跟
1: 聊
0: 他们
1: 天
0: 更
1: 啊这样
0: 熟。
1: 子，而且就是也认识了更多团体吧。虽然也没有到入坑啦，但
0: 但是
1: 是。
0: 稍微认识，AT 只算一个吗？但是我觉得我们不算是录音之后才。
1: AT 只是入坑之后才录音的
0: 啊哈哈，对对对对对，
1: 但就是像是我们之前有除了录过哦，应该是说除了韩团，我们也认识了一些台湾的团体吧。因
0: 对
1: 为
0: 对对，
1: 像之前除了我们录过韩团嘛，然后有邀请过 Mimi 来录美
0: 韩
1: 秀，
0: 团，
1: 但那团是我一个人来录
0: 对
1: 嘛，
0: 对，我没
1: 录美
0: 有录，
1: 秀。然后你也有录那个，你录了台湾那个叫什么？就我们班上的。
0: 天哪，有吗？有这个人吗？
1: 反正就是
0: 我录了什么，我自己也忘了。
1: 认识了很多以前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熟的团体，但
0: 对，
1: 是后面就会觉得，他们的歌其实蛮好听的，然后就开始听他们的歌。我会啦，
0: 我看状况。
1: 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录到 Tours 吧，然后我就放歌，这
0: 这首
1: 首歌
0: 歌
1: 好
0: 真的
1: 听
0: 很
1: 那
0: 好
1: 首
0: 听
1: 歌也好听
0: 哎。
1: 然后这个歌单就变成有一排 是
0: 但是
1: 突
0: 我
1: 然
0: 是因为
1: Tours。
0: 我本来就不常听歌，我平常没事不会听歌，我在路上
1: 真的
0: 也不会
1: 吗？
0: 听歌，我不会。
1: 我
0: 我
1: 完全
0: 会
1: 是
0: 听歌
1: 重
0: 只
1: 度音
0: 有，
1: 乐。
0: 真的，我听音乐只有我打 LOL 的时候会听音乐。
1: 哦，
0: 因
1: 我的，
0: 为打游戏很无聊，他那个游戏没有声音，也不是说没有声音，他只有游戏音效。
1: 这就
0: 无
1: 很无
0: 聊的
1: 聊。
0: 时候，对，但是我在路上， 我不敢、嗯、其实我不敢戴耳机听，
1: 很危险是吗？
0: 我觉得很危险、
1: 哦、因为我只戴一边啊，所以我觉得好像还好、哦、而且我在家

0: 只要一个人在租处的时候，我一定会放歌，就放一整个晚上的那一种。
1: 我可能我是我喜欢安静，然后我坐在房间，我喜欢安静，
0: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家有点可怕。
1: 哦，有。
0: 嗯，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节目？好像是，我一开始是想说要追星，很喜欢追。我那一段时间真的非常疯狂在追星，
1: 有感觉到
0: 。就是后来没有到那么热爱，但是就是还是很喜欢追星。但那时候一开始就想说，既然那么喜欢追星，那不然节目就做在追星好了。然后艾曼是后来进来跟我一起做的。
1: 对，我是对，我是后来才加进来的。
0: 就是本来是想说一个人录，但后来觉得一个人好像有点尴尬的。然后他就突然，
1: 而且可能会有点，有时候要出国或者是有急事，可能负担不过来，所以我才加入他的节目。
0: 没有错，然后就突然就变成两个人的节目。然后后来就陆陆续续邀请了很多人来跟我们一起录音。
1: 嗯，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可能没有到想象中做的那么好，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
0: 蛮有趣的经验。
1: 对，而且我学习到了就是怎么用这些摄影录音的设备啊什么，
0: 还有最重要的应该是 Adobe 的剪辑。
1: 对， Adobe 的剪辑真的是
0: 其实还有很多，应该说有些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之间有改善，像是可能念稿之类的吧，就是我们会顺，对，我觉得我们有变比较顺
1: 哦。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跟你其实原本不是很熟，
0: 是一开始是两个知道彼此在追 Stray Kids
1: 但是不熟，
0: 对，
1: 然后我们唯一的接触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
0: 去看演唱会。
1: 对，我们去看演唱会，然后在高铁站厕所你怎么在这，
0: 要不要领
1: 应
0: 援物，
1: 应援好谢谢。然后有一天突然就在那个就是这个节目的那个叫什么
0: 那个叫什么
1: 解说的说明会上遇到，
0: 就是主持人的
1: 已经后甄选上的说明会遇到，
0: 对对对，然后就突然就说还是你要跟我一起做，然后我们就突然就 match 到了，
1: 对
0: 其实蛮有趣的耶。
1: 对啊，
0: 而且做这么久的节目好像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好像比较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来宾吧。
1: 对，就是对，
0: 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部分？
1: 我觉得之前录 Unmiss 那一集真的蛮好笑，
0: 确实，而且笑得很大声，嫂子，隔壁坐嫂子。
1: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他叫什么名字？
0: 谁啊？
1: 潘婷丽录的那一集，
0: 对，我刚刚说的就是那个啦，
1: 就是来宾有点控制不住的，我们没有办法暂停来宾分享他的，他叫什么名字？他录的那个人，
0: 我有点忘记了，但是。蔡成佑啦，
1: 对，蔡成佑，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来宾，
0: 对，虽然
1: 说话的速度
0: 可以感受到他的热爱啊，但是我们控制的有点辛苦，
1: 对，
0: 还被老师说你要学会控制来宾，我们也很无奈，
1: 而且他刚好老师还听到我们最失控的一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突然就被老师讲，就好，我们下次会再努力，但是其实好像也没有比他更失控的来宾，
1: 对，没错。
0: 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好像是，就是我们以前不是都会问来宾一个问题嘛，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如果有一
1: 个
0: 词
1: 来
0: 形容、
1: 代表什么，
0: 还有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那是很多，我觉得里面最最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大伯来录的那一集，就他是说椅子，好像说椅子，然后就说可以让他休息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题我以后一定每个人都要问，然后结果
1: 后来就没什么
0: 没有来宾
1: 了
0: 但是我觉得每个来宾给我的印象都很深刻啦，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风格，虽然大家可能一开始都是抱持着来玩的态度，但就是后来就发现其实大家都录得很用心，就有用心准备这样子。
1: 对，然后有的先前一天然后还都会问我们说你们要问什么问题可以先传给我。
0: 我还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你朋友是、
1: 录
0: One OK Rock
1: 的、
0: 那个、
1: One OK Rock 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他印象很深刻，就觉得他讲的也很顺，然后就是各方面都很其实讲得很好，我觉得
1: 他前一天有准备
0: 我也觉得如果说我们是来宾的话应该也会准备吗？
1: 我就会讲很多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好像都跟他们说你们不用准备，你们就来当聊天就好。
1: 对，结果大家其实都还蛮意外的准备了很多我觉得张喜元也是
0: 我觉得他是我们最厉害的来宾，就是跳 cover。
1: 对啊，然后他讲介绍的时候反正有时候变成他很主要在介绍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什么口条很顺啊什么什么的，
0: 毕竟我们是口传系嘛
1: 现在要偷偷宣传一下
0: 对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不能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今天要说
1: 已经最后一次

0: 次了。
1: 那我们今天就，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期一年的结束啦。谢谢，好耶，
0: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大家这一年来的收听跟照顾。那
0: 追逐
1: 繁
0: 星的
1: 孩
0: 子，我
1: 们
0: 没
1: 有下次
0: 见，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欧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提儿。今天要来跟听众聊聊演艺圈的重量级人物张立敏。1950年出生于台北的张立敏，从小就爱唱歌爱表演，长大后顺利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戏剧科，在老师的推荐下进入了演艺圈，开始他的演戏生涯。在主演电视剧《家有娇妻》后一炮而红，更创下了收视率 35% 的

吉吉，他是一位演员，一位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更是一位发行过15张专辑的歌手。张立敏有着高标准要求的个性与不服输的自尊心，所以常常忙到没时间睡觉，变得糊里糊涂。就这样，他被大家取了一个绰号“小迷糊”。一起来欣赏1984年收录于专辑《一夜一夜的梦》中的《小雨》。

这首《小雨》，让我们回想起曾经和情人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轻快的节奏，俏皮的旋律，让人朗朗上口，身体也不自觉地跟着一同摆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邱峰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毕，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第48则罗汉卡西伯兰卡。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48节罗汉卡西伯兰卡。上一次我们在介绍这个47则的时候，那里有一个没有跟各位介绍的，就是我们文字上面写的是路旁斯罗崩西，罗崩西，可是台语念的时候常常会转音，所以变成龙崩西。哦，我本来教字来讲是应该罗崩西，是罗宾啊，罗宾的尸体罗崩西，结果咱个变做龙崩西。哦，那么罗汉卡死的时阵，无人哭，哪会无人哭？因为伊敢一个人安尼嘛。啊，伊也毋免负担家庭啊，伊一个人食饱，规家口拢食饱。啊，四界去放荡，哦，啊，

今日有价，今日赚到，也唔管明仔载。啊，罗汉卡在世的时阵，可以说是举目无亲，有的是兄弟了，啊，就是所谓兄弟就是朋友了，啊，你养我弟了，可是呢，他没有子女，那没有子女，等他死的时候呢，就没有人替他料理后事，啊，没有人替他料理后事，当然就西伯兰搞，啊，我们台湾民间好像很在乎这个死了以后是不是有人替他哭，啊，所以变成有，居然有人出租的，啊，个号路别勤替人搞，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有这个善心的人士出面呢，来处理这个罗汉卡的后事呢，那么就可以把他入室啊，入室到万善同啊，万善同就是万善同归了啊，那里面多少人也不知道，他成千成万的啊，就是这样子播放在一起，哎，这些好兄弟在一起啊，所以叫万善同归，那讲简单一点叫做满显同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不怕没有人拜了啊，死的时候虽然没有人哭，但是有人来拜就好了。那么接着许可过罗汉卡西无人考啊，但是无人拜啊，今天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和歌路，等你找。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d spend

0: 受，是不是？
1: 我让大家留言，我不想有。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
6: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Hello 午安。那今天呢是6月30号，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半年也就这样过去了。那不知道现在大家是在可能办公室吃午餐，或者是说你可能还没放暑假，那有些人可能也放暑假，或者说有些人可能还在出去玩啊，或者是通勤的路上。那今天呢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也算是我最后一次主持 Hello 午安了。那不知不觉呢，其实一年的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还记得刚加入电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懂，然后对于电台就是也我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广播组的，所以就是对电台或者是对广播什么都不懂。那从一开始可能认识器材啊，然后到学习录音剪辑，再到第一次坐进直播间，然后一开始可能非常紧张，然后也经历过了考核，那一步一步都是这样慢慢学起来的。那在这一年里面呢，我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节目《大学生好忙》，那同时也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主持方式，更在一次次的直播当中练习口条啊，或者是累积经验。那这些都是我非常珍惜的回忆，因为一开始我可能都会觉得说很紧张，然后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去在，就是很，就是可以很好、很清楚的去

把自己想要传达的话，就是讲出来。然后，但是一开始我可能都觉得自己没有进步或者是什么，可是身边的朋友也都觉得，就是我待在电台的这一年里面，其实也慢慢看到，就是我口条有变好，或者是可能在台上也比较不会怯场这样子。那也真的非常感谢，就是每一位曾经收听过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那也谢谢电台一直都给我的机会，然后也在这里遇见了一群就是很有趣，然后很温暖的伙伴，让大学生活有一段非常难忘的回忆。那其实我也非常推荐，就是如果有在收听的学弟妹们，或者是说你可能刚升上大一，然后想要加入世新广播电台，或者是你本身自己对声音主持或者是广播有兴趣，或者是说也想要挑战自己，其实非常推荐大家加入世新广播电台。可能一开始会很紧张，或者是很害怕，自己就是一开始会很犹豫自己到底要不要加入，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就是不要想，就是或者是不要犹豫，反正就是做就对了，那一定会有在这里收获很多意想不到的成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周末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呢？因为我是看新闻或者是看就是电视上的直播嘛，就是很多人都分享说，哎，这次的金曲奖味道终于回来了，就是因为可能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可能张震岳啊，或者是蔡依林，就很有以前的那个味道。那今天呢，就让我陪大家一起完成最后一次的 Hello 午安。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为大家带来一个愉快的中午。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阿令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那刚先回复一下留言区的朋友们，刚刚有人留言说 May 你可以再待一年，但是其实呢，我也非常的想要再待，但是因为可能未来之后大四就是可能会有毕制，或者是说我可能要实习，然后就觉得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兼顾，或者是可能这学期下来，我发现自己这样子好像会有一点就是太忙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势必要做一点取舍，所以就觉得那之后可能就会专心在毕制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刚刚听这首阿令《幸福在歌唱》的时候，有没有被这首歌打动？因为我每次听都会想起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那些画面，就是这个电影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这首歌呢，它没有很华丽的编曲，那却透过阿令温暖又充满力量的歌声，把思念、遗憾还有爱慢慢唱进每一个人的心里。那其实阿令呢，他也有分享到说，他在录音室完成这首歌之后是后来才第一次完整看了电影。那当他看到《幸福在歌唱》串起整部电影的重要情节的时候，也被深深感动了。那他形容呢，这是一首充满无私的爱，在遗憾中选择成全的歌曲。那也许人生难免会有离别，有失去，但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的人，并没有真正的离开，而是化作另一种力量，陪着我们继续往前走。那或许呢，就像歌词想要传达的一样，幸福不一定是拥有，而是即使心里面仍有思念，我们依然有勇气继续生活。那这首歌《幸福在歌唱》也凭借着甄试众人的情感，拿下了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可以说是实至名归。那就在上个周末呢，第37届金曲奖正式落幕。那今年呢，也可以说是近年来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年的金曲奖非常有意思，就是有很多资深的歌手回归嘛，那也有许多年轻创作者开始站上最大的舞台。那不瞒大家说，应该大家也有看到，其实今年最大的焦点就是蔡依林啦。那她距离上一张作品已经完成了，已经好一段时间，大概有6、7年的时间。那 Pleasure 这次一推出呢，不止话题十足，也直接横扫9项入围的奖项。那最后呢，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等大奖，再次证明她在华语流行乐坛的代表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Pleasure》。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那刚你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所演唱的 Pleasure， 那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他这首我觉得他这首歌就是非常的洗脑，然后他的我觉得他的整个曲风跟他之前的就是差蛮多的。那他说到蔡依林，就是今年呢他也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嘛，因为他不久前其实他的 Pleasure 世界巡回演唱会就是也成功完成了前一阶段的演出，那再次展现，因为他不是有很多就是可能蛇啊或者是一些装置艺术，就是整个从舞台设计然后视觉效果到唱跳演出，就是我觉得每一场都让歌迷几乎就是惊呼连连。而且我很喜欢他这首歌的就是开头，就是什么 Call Me Mommy， 就是感觉很像是因为蔡依林就是很像大家小时候的偶像，或者是可能一开始女神，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她这样子一路走来，就是也看她成长然后到现在，所以就是也再次证明为什么她可以一直站在华语流行音乐的第一线这样子。那这张 Pleasure 呢其实是蔡依林暌违六年所推出的全新专辑，那她有分享到说其实她的创作灵感来自一部纪录片，让她开始思考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或者是什么东西一直压抑着我们，或者是让我们一直不敢面对眼前的欲望。那这张专辑呢以七宗罪作为核心概念，把大家熟悉的可能傲慢啊、嫉妒、愤怒、贪婪和懒惰都就是让他用音乐诠释。那蔡依林呢也不是说想要鼓励大家去放纵，而是让大家理解其实这些都是人性的一部分，那唯有学习面对或者是接纳自己的欲望和情绪，我们才可以让自己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 pleasure， 那也就是内心真正的愉悦。那这张作品呢完整的概念性与音乐品质让蔡依林在今年金曲奖一举抱回了可能最刚刚前面有说就是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等多项大奖，再次写下她音乐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那其实呢今年也有另外一位备受瞩目然后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手，就是张震岳嘛。那他距离上一次获得金曲歌王已经相隔非常多年了，那他今年呢又再次出一张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也夺下了最佳华语男歌手以及最佳华语专辑，让不少乐迷直呼阿月还是阿月。那我们就跟着我一起来听听这首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0: 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张震岳所演唱的《跟着感觉走》。那我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就是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听这首歌，但它好像就是在我的 YouTube 的那个 Music 上面推荐我听，然后我就听完他整张专辑，我就觉得天啊，他这首歌这整张专辑也太 chill 了吧！就是可以让我感觉到他在那种他回花东，因为他之前有说他就是不想要住在大城市，然后他可能就。回去他的部落啊，或者是就是花东那一带，然后就觉得我可以感觉到他在那里的生活的模样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他这张专辑其实跟卢广仲的那种风格也有点像，就是可能因为我很喜欢他们的创作，就是作词作曲什么的，然后都觉得有种跟着感觉走啊，或者是自己想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就让我觉得有种很 chill 的感觉。那其实我们回过头来讲这张专辑，其实人生就是会在很多不同的时间点爱上张震岳嘛。像是可能我之前我爸就会跟我分享，他们那个年代就是可能听《爱我别走》啊，或者是《自由》。那出社会之后呢，可能就会听《小雨》或者是《思念是一种病》。那等到年纪渐长，或者是慢慢沉淀下来，总会喜欢一个人，可能去看海，或者是旅行的时候，或者是挂起耳机听张震岳的专辑，或者是说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完全就是跟着感觉走的这种感觉。那如果说13年的张震岳获奖连连的专辑《我是海雅古木》。我是海雅古木，是他在城市中游荡多年后，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那么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就像是他回到了家，洗了一个澡，坐在门口喝着小米酒，看着海浪拍打时的微笑。那张震岳有分享到说，他这张专辑呢，是他去年独自前往台东旅游，陪伴他一段很温柔的美好时光。然而这张专辑的诞生呢，与张震岳近年彻底移居旅居花东的生活状态密不可分。他远离了台北城市的高压与喧嚣，花东的太平洋海风、绵延的海岸线，以及中央山脉的阴晴，成了他创作最好的滤镜。也就是为什么他这首歌就是可以得到非常多奖，其实我也觉得是实至名归。那从以前到现在呢，其实张震岳的特色他都始终没有改变。他就是之前就是非常才华洋溢嘛，那叛逆且愤怒的摇滚青年，那个性呢也是特别的迷人。那他如今呢已经步入了50岁，就变得格外温柔。那张震岳用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也证明了当一个浪人呢，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他的音乐不需要再大声的喧嚣，只需要跟着感觉走，就足以震耳欲聋了。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是黄轩。

欢迎回来，Hello，午安。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陈贤静所演唱的《New Notes》。那这首歌呢，其实我刚开始，我之前其实也有听过他几首歌，但是那时候没有，还没有被圈粉。反正我就是听完金曲奖的时候，我就是被大圈粉，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很有个人特色。他那时候就是戴着耳机嘛，虽然在翠上就是非常多人就是持两评，就是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说他的风格可能太独特，或者是一般人可能就是长期听流行音乐歌曲下来就没有办法去接受他的那个风格。可是我就是在被他金曲奖上表演，就是有被吓到。也不是说被杀到，他就是就是有被惊艳到，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戴着耳机嘛，然后就很从容的表演。可是，在这么大场面，他还可以这么从容的表演，其实我觉得非常厉害。然后他的歌声呢，就是也很像那种效果音，就是会的那种效果的感觉，就是他不像是一般人可能会唱出来的那种声音，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厉害。那我现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创作歌手陈贤静嘛，他这次呢就是一口气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歌曲共3项，那也是今年金曲奖备受讨论的黑马之一。那陈贤静呢，他在1998年升出于台北就读政治大学期间，也加入了学生政大的政大黑鹰。那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可能是在2018年政大黑鹰的作品，就是《政治标记》这首歌。那在一票轮唱的饶舌里面，他慵懒又带爵士感的嗓音，一开口就被记住。那陈贤静呢，他也透露过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因为热爱嘻哈歌手蛋堡，那开始尝试学习饶舌创作。在歌词写作与文字的风格上，他则受到了诗人夏雨及作家李维清的启发。

他着迷于字里行间的冷静，却带有一种情感重量的文字暴力，那进而呢发展出他跳脱传统框架、自由拼贴日常念头的独特词风。那在今年的金曲结束之后，我就发现我的 Three 真的是就是被陈贤进洗版了，就是他很多人开始翻出他可能7、8年前在政大黑鹰时期的影片，那也有人分享说，其实他也是一路慢慢累积作品，到现在就是终于可以站上金曲的舞台。然后那时候想说，为什么最近就是滑翠的时候就会一直看到就是这个女生，然后我才去看金曲奖她的表演演出，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一直在看，然后就非常的喜欢，所以也算是因为金曲奖，然后认识了他。那也相信很多人可能也是从金曲奖认识他，但是我觉得相信以后他之后可能就是，会是一个新一代的新星，然后就可以继续持续关注他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落日飞车所演唱的《开 Word》。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落日飞车所演唱的开 word。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常会不会听一些独立乐团的歌曲，因为我自己平常是很少在听，因为可能比较听那种西洋音乐比较多。但是我今天听这首歌，我其实有点被吓到，就是我发现他们的曲风之所以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也是有他们的原因。那落日飞车呢，其实他们在2021年就凭借着 Soft Storm 柔性风暴首度摘下了金曲的最佳乐团奖，那奠定了乐团的定位。那这一次呢得奖他们 是他们的第二座最佳乐团奖。那落日飞车呢，他们成立于2011年，由主唱兼吉他手果果领军，然后团员包括了红梨、小甘、小前、尊龙跟红红，乐团融合了 City Pop 灵魂乐跟 R&B Jazz 的迷幻的摇滚等元素。那凭借鲜明的复古美学与国际化音乐风格，在海外累积了非常高人气。那我今天刚刚查才发现，他们在2023年居然有上 Coachella 的音乐节。那我就觉得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创作其实也都是以英文居多，就是都是几乎是全英文创作，所以有别于传统的华语乐团啊，落日飞车其实在早期就是积极的展开了巡演，在欧美、日本与韩国累积了庞大的跨国粉丝的基底。那今年呢，很多人都会说金曲奖不只是颁奖典礼，更像是一张台湾流行音乐的年度成绩单。那今年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不同的世代一起站在同一个舞台，从蔡依林、张震岳、陈贤进，甚至到许多独立音乐人，也都让我们看到了华语音乐正在往更多的方向发展。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你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幻蓝小熊所演唱的 Coco。 那幻蓝小熊呢本次是凭借展现全新音乐蜕变的成熟作品 Mirror 强势入围，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了顽童、椅子乐团等实力派前辈，成功抱回第37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大奖。那他们呢是在2024年前往韩国接受高强度的魔鬼训练与重组之后，于同年的9月推出了首支韩语单曲Coco 正式在南韩出道，并强烈的节奏与精湛的刀群舞实力，成功在韩国各大主流电视台的打歌舞台上展现台湾女团的超强实力。

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萧煌奇所演唱的《这几类心情冷心的人》。那萧煌奇呢，本届一口气入围了四项大奖，包括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最佳台语专辑奖、年度专辑奖及最佳作词人奖。非常多奖。那出道至今呢，萧煌奇早已是台语乐坛的台代表性人物。那他曾经也以《黑色月光》啊、《好好先生》、《人生我敬你一杯》四度夺下歌王。那本次呢，再度镀金第五座台语歌王的成就，也让他在金曲殿堂的传奇地位更难以撼动。那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有喜欢或者是自己支持的歌手？其实每一年的金曲奖，我觉得最有趣的不是在于谁得奖，而是可能大家开始重新回去听那个原本没有注意到的作品。就像是我今年金曲奖也认识了陈贤定这个歌手，那也因为金曲奖呢，让更多创作者被看见。那如果你今天有听到喜欢哪一首歌曲，不妨回去把整张专辑找出来，也许你会听到更多的惊喜。那除了人声歌曲的方面呢，其实 MV 也是音乐媒介中最重要的一环。那像是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也荣获了最佳 MV 奖。那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歌曲。

刚听到歌曲呢，是来自冰球乐团所演唱的 Dumplings。 那本届金曲呢，共有八支 MV 入围，追平历年入围的入围数记录。那其中呢，不乏美术与特效加满的大制作，当然也有细腻说好故事歌曲故事的影像作品。那这次呢，像是目光聚焦在蔡依林的两项入围之上，那奖项呢却落在了冰球乐团有如 B 级片动作片的 Dumplings。 那2020年起呢，其实许多独立音乐的歌曲因为 MV 的加持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进而带动了一批新的影像工作者进入影视行业。那颁奖人黄奇斌在茄子蛋时期的那首浪子回头也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过因为近两年短影音 Podcast 的媒介的崛起，将乐听众的注意力进一步分散，那 MV 推送歌曲的力道就稍稍受阻，但是呢，创作者的能量并没有因此消失。这是金曲奖给予 Dumplings 的评语，强调将日常题材转化具有张力与视觉创意的巧思。 MV 中配合音乐融合脚趾舞的梗谐音梗，更将冰球乐团直男式的幽默表露无遗，显见评审团对于在有限的资源当中也创造了最大价值的肯定。那听完这首冰球乐团所带来的 Dumplings， 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MV。 好，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节目呢也快到了尾声，那今天就跟大家在这边回顾一下，其实像是还有一些很多的音乐人啊，或者是其他的创作者，都是因为可能时间上的关系没有办法全部的回顾就是给大家听。但是像是可能很值得关注的是，像是吴贝雅也是最初以双人组合 Pia 出道，那后来呢改为乐团形式，在2016年以个人身份发行作品，那陆续呢累积了第四张专辑作品，期间也加入了陈升的演出团队，学习了一些创作心法。那像是他这张专辑离婚初体验是他的第二张全台语专辑，突破了以木吉他为基底发展的趋势，尝试与王力、范丞丞、周自崇、舒米恩等音乐人合作，然后打开了不同风格的可能性，也将台语和客语跟原住民语融合。那是也有看到，就是可能很多的客语音乐创作者啊，或者是原住民音乐创作者，其实也都是非常的值得肯定跟值得关注的。那在今天这一个小时呢，其实我们从 Aline 的幸福在歌唱开始，聊到蔡依林的 Pleasure， 那想要传达接纳自己的理念，那同时呢也跟着张震越回到了花东，回到最纯粹的生活。那中间呢也认识了陈贤进这位新世代创作歌手，还有一路把台湾音乐带向世界的落日飞车，以及陪伴无数人长大的萧煌奇。那这些音乐风格呢虽然完全不同，但是我们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首歌呢其实都在诉说着不同的故事，然后不同的人生。那也许有些人可能正在经历低潮啊，或者是有些人很在努力追梦，那有些人可能正在学会告别。但是呢，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他总是可以在某一个时刻替我们说出那些我们说不出口的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吴贝雅所演唱的《基隆路二段》。

欢迎回来，Hello，午安。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其实节目也快要来尾声了。那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吴贝雅所演唱的《基隆路二段》。那今天呢，陪大家一起回顾了今年的金曲奖，然后也听了非常多很棒很棒的作品。那其实我一直觉得金曲奖最大的意义呢，不只是谁得奖，还有是可以让我们更认识那些原本没有被注意到的音乐人，然后被更多人听见。那如果今天的节目里呢，有没有哪一首歌让你重新认识了一位歌手？那我觉得今天的分享也就值得了。那最后呢，也想要利用节目的最后一点点的时间，那感谢一直陪伴 Hello 午安的每一位听众，以及就是陪伴我的节目大学生好忙。那这一年里面呢，从制作了53集，到从第一次坐进直播间，到今天完成最后一集的主持，其实我觉得收获非常多，然后也成长了很多。那也谢谢世新广播电台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有自己的声音，然后分享自己的一些感受。那也谢谢每一位老师跟伙伴，也曾经在中午的时候打开我们的收音机，然后陪伴我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我是 Manny。 那虽然今天是 Hello 午安的最后一次主持，但是我相信以后还是会有非常多机会可以在不同的平台再用声音和大家见面。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生命中不同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88.1 AM 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午安您好，欢迎收听6月30号的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许恩琪，首先带您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委内瑞拉强震45000人失联，预估10000人死亡。环境部进行高温冰推，模拟连3天40度应变。北市动物园红毛猩猩剖腹产，成为建园首例。职场霸凌防治专章7月上路，申诉后雇主必须调查。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关心国际消息，委内瑞拉连环地震已经超过100多个小时，官方目前公布1719人罹难，5034人受伤。不过路透社报道指出，当地仍有大约45000人失联，联合国官员悲观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上看10000人。当地时间星期一晚间，一名21岁男子亚伦莱维在受困106小时后，奇迹的从倒塌的建筑瓦砾中获救，现场救难人员与民众爆出欢呼。不过随着黄金救援时间流逝，找到幸存者的机会也越来越低。除了地震，极端高温也带来威胁。近期欧洲热浪侵袭，多国出现超过40度高温，极端高温对民众健康与社会运作带来挑战。环境部昨天首度以北北桃连续3天40度高温为情境，进行冰期推演，模拟中央与地方跨部会应变机制。环境部表示，冰推成果将作为未来订定高温专章的重要参考，也会强化中央与地方协调机制。目前高温虽尚未列入灾害防救法的灾害类别，但以比照准灾害方式办理。暑假期间大家会不会到动物园参观呢？台北市立动物园昨天上午为园内红毛猩猩可以进行剖腹产，顺利分娩出一对双胞胎。园方表示，以剖腹产迎接红毛猩猩双胞胎在国际繁殖记录中极为罕见，也是台北市立动物园建园112年来首例。手术最后用3分50秒完成，双胞胎因为未足月出生，体温调节、呼吸稳定度与吸吮能力还不成熟，后续将由医疗与保育团队密切照护。劳工朋友要注意了，职业安全卫生法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将在7月1号正式上路。劳动部指出，职场霸凌是指劳工在工作场所执行职务时，遭事业单位人员利用职务或权势关系，逾越业务上必要且合理的范围，持续以冒犯、威胁、冷落、孤立、侮辱或其他不当言行，造成身心健康危害。劳工若认为遭受霸凌，可透过公司申诉管道提出，并提供对话记录、录音或相关资料。若行为人是最高负责人，可直接向地方主管机关申诉。雇主受理后必须启动客观公正调查，不能拖延或未调查就结案。若劳工不服结果，可在收到通知隔天起30天内申复，离职后符合期限也可提出申诉。中央气象署今天举行台风季展望记者会指出，今年梅雨季全台平均累积雨量达 909.9 毫米，是2012年以来新高。展望下半年，气象署预估临近台湾的台风约3到5个，属于正常范围。七月受低压带影响，台风活动较活跃，降雨几率偏高。八月到九月降雨则逐渐由湿转干。气象署也表示，今年圣婴现象持续发展，未来台风生成位置可能偏东，移动距离较长，强台比例可能提高。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年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天气

0: 形态，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山区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中部以北山区有机会发生较大的雨势，下雨外出的民众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由于近期连日降雨，山区土壤含水量偏高，也提醒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度到35度，大台北盆地、西半部及宜兰内陆近山区温度会再更高。气象署中午12:27也发布高温资讯，局部高温可能来到36度左右，提醒民众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以上新闻由许恩琪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周末假期愉快。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0: 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53集，也就是《意犹未尽》所有单集中的最后一集，我们要来全学年大回顾啦！哇，说来真是感伤，我们节目即将落幕了，准备要跟大家说再见咯！也在今天这集带着大家的陪伴，画下完美的句点。而我们在这集结合了一整年总共53集的节目，统整了各集节目的许多数据以及成就。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来回顾意犹未尽在这一年中的点点滴滴。到第二单元，我们会来进行意犹未尽一等奖的颁奖典礼。还记得我们节目之前在上半年大回顾刺激的一等奖颁奖典礼吗？那这次除了颁发下半年各集节目的奖项之外，也会在所有单集的各个亮点中颁发114学年度大奖。还记得每集猜歌游戏大家的猜歌积分吗？还记得节目中有许多来宾才华洋溢的演出吗？等一下就来揭晓意犹未尽哪些单集、哪些来宾、甚至哪些亮点能够在这学期的众多集数中脱颖而出入围甚至获奖，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让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钢琴、吉他、
2: 饶舌、
1: 芭蕾舞、长笛、脱口秀、
2: 射箭。
1: 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

0: 什么才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回顾我们一整年意犹未尽的点点滴滴。我们真的完成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任务。在我担任世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大二这一年，真的过得非常充实，也在各个方面，不管是主持、访谈、口条、企划、音档剪辑、制图、穿搭、自律能力，甚至是短影音触及流量多寡等等，都是从古至今进步最神速的一年。因为节目开播前就蛮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题材，想要怎么好好运用这一年宝贵的电台主持机会，所以当别人可能还在思考接下来各集内容要怎么呈现，我早已企划了一整年的年度规划。但在这一年中，我得到许多一开始从未想过的意外收获。在前期，我比较多是透过 Threads 平台征来宾，让有兴趣也符合条件的人来报名，但到后期，我试着主动去多邀请一些想采访的艺人、新闻时事人物等等，除了可以近距离与喜欢的艺人对谈，也让节目的题材增添更多火花，并成为我引以为傲的采访经历。在这一年中，我们总共采访了62位来宾，而来宾年龄层从小学到60岁以上都有，涉猎的领域也是非常的广泛。透过来自各行各业的来宾分享自身才艺与经历，真的在每个来宾身上得到非常多的收获与启发。我敢说，我绝对不是所有节目主持人中表现最优秀的，但我绝对是这一年所有节目中收获数一数二多的。除了在每一集都会依照每个来宾的风格来决定当天的穿搭，在录完每一集之后与来宾们合照留念，而我们都会请每个来宾帮忙写对我们节目的回馈小卡片，我们也借由来宾写的小卡片得到鼓励，帮助未来制作更加精进。而我们都会颁发感谢状给每个来宾，感谢来宾们前来我们节目一同录制完一集完整的节目，创造许多美好的回忆。就这样，意犹未尽一整年53集的节目圆满落幕，而我们一整年都不曾缺席，让每一集辛苦创造的果实都在各大收听平台开花结果，在 IG 平台准时发布，连续53个礼拜，从我们开播前的节目主视觉设计到现在慢慢累积完，拼成一大片壮观的意犹未尽海。而每个单集、每个来宾、每个曾经参与我们节目，不管是幕前还是幕后，甚至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这片意犹未尽海中不可或缺的任何一片拼图。有了你们，让我们一整年的节目非常丰富也精彩无比。好的，刚才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我们节目意犹未尽的大小事，现在来到主持人的自肥时间啦。在这一年中，我们采访了这么多多才多艺的来宾，也让各个来宾在各种才艺领域中大展身手。而主持人，我也是很喜欢表演，很享受舞台的啦。那现在我们收集了我们公广系3位有来我们节目担任来宾的老师，看看老师们对我的第一印象都是什么。
2: 其实蛮好奇老师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3: 嗯，我印象中应该就是那个学校的戏周会你的表演。
4: 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戏周会，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表演很精彩，
5: 而且我记得有一次啊，这个才艺表演大赛，那时候我对你印象最深刻，应该是有一次我们在班上问说，哎，谁要参与才艺表演大赛？恩慈就举手，那我就想说，哇，这位女孩是谁？怎么那么大胆敢举手？
4: 那所以我那时候对恩慈的第一印象就觉得，我那时候一开始看你觉得你很文静，但是你突然去做那个表演的时候，我真的吓到了。
3: 出场是非常非常的哇，整场整个轰动啊，然后大家都很嗨。
5: 我觉得恩慈一直在挑战自己的极限，跟老师的个性有点像，就是像妈妈吗？还是
2: 对，应该有遗传。
5: 哦，对，就是挑战极限，就是不会觉得 never say never 啊、哦，我就常觉得就是永远不会说这个我做不到啊、哦，就是都要去试试看。
4: 但我很惊讶，恩慈的舞台魅力很强，而且你是有段子排练的铺陈的概念哦，你知道什么时间点大家要笑，对，你这个已经融合到互动的一些表演跟 舞台剧等等，其实我觉得是很多元的。
3: 对，因为我觉得哇。

0: 啊，天哪，一个人独撑大场，然后完全不畏惧，然后很勇敢，所以我觉得恩慈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很敢追求自己要的东西，包含录 podcast。
1: 我在观察你这个节目啊，其实我也觉得哎很棒哦，你一直超出我的预期，有很多很特殊的设计，可能一般人做70分就可以，你可以做到要做到80、90，
2: 评价很高啦，我自己觉得，我都给了接近满分的，我的印象是这样。
0: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给你评分应该是100分。
3: 哇，谢谢老师们的肯定，也谢谢所有曾经赞美过我的人，我也很爱你们哟。那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那就是我们意犹未尽一等奖颁奖典礼即将要开始啦，让我们一起来数1、2、3，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4: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意犹未尽全学年大回顾，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那我们一等奖颁奲典礼即将开始，让我们先来进入一等奖前导片段。一等奖结合了意犹未尽这整年总共53集的节目，统整了各集节目的各大数据以及成就，在每一集当中有许多精彩的单集与经典的片段，透过来自各行各业艺能界精英前来节目中分享，为节目增添许多光彩。而在许多节日特辑中，来宾滑稽逗趣，气氛和乐融融，为意犹未尽增添风趣。现在正式宣布一等奖颁奖典礼正式开始。首先，先从意犹未尽在下半年总共25集节目中瓜分了7个奖项。那我们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意犹未尽欢乐王。当来宾们在节目中给足了许多情绪价值与欢笑，能让我们节目的节奏更加活泼不冷场。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意犹未尽欢乐王入围的有第47集啦啦队舞蹈总监，热舞让你辣翻天 feat 小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蛙，然后我现在是在职棒啦啦队当舞蹈总监，然后同时也是 Lucy Girl 的成员。
0: 第39集经营部落格成为 Big Eater feat 小黑，
2: 肤色比较黑，个子不高，然后又很爱吃的小黑就是我。
0: 第41集涂抹孩子的笑容，儿童节和乐融融Fit 柳丁哥哥。
3: 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柳丁哥哥，你们小时候的偶像。
0: 第29集唱跳培训听 K-POP 成为心中 Superstar Fit Jenna。

意犹未尽欢乐王得奖的是第41集涂抹孩子的笑容儿童节和乐融融 Fit 柳丁哥哥。在这集儿童节特辑邀请了悠悠家族的柳丁哥哥，也是我们世新公广系的大学长。不管在分享儿童节目大小事、分享美食以及回顾世新大学的校园生活，总是以活泼逗趣的步调在节目上营造欢乐的气氛。

0: 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1: 耶、yeah, 小朋友，我们现在要来跳这首歌是卡加布列岛，那等一下会跳的呢就一起动起来咯，一起来。我来到一个岛，它叫卡加布列岛，有只身穿七彩衣的鸟对着我微笑，走一走，换你们。一个岛，它叫卡加布列岛，变星星，转一圈，跳起来，一起说耶、yeah。
0: 在我们节目中，除了欢笑，当然也少不了辛苦走过来的泪水与汗水。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意犹未尽心灵鸡汤王，这个奖项也是有别于上学期的一等奖新增的奖项。透过来宾们的分享，听见许多励志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意犹未尽心灵鸡汤王入围的有第32集勇闯各大选秀节目美妙歌声让你记住 Feat 张维。
2: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当一个创作歌手的话，你就是要把真实的你展现出来，但是我觉得主要是你对得起你自己发出来的东西跟作品，然后你喜欢你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第42集在黑暗中浴火重生小奇炫的励志人生 Feat 小奇炫。
3: 体验是要自己给自己的，于是我就开始创造肯定的体验给我自己。如果没有人称赞我，那我就要称赞我自己。我觉得每一天站在镜子面前，开始认真努力的称赞自己，把镜子里面的人当作你不认识的人，然后开始夸他，然后认真的夸，认真的肯定。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很多网友的评论嘛，不管是上节目啊，或是我们发一个图文，底下都有很多的网友评论。我会试着去把那些称赞抄下来。
0: 第40集，动灵创作歌手，梦想将会到手 ，Feat 黄英琪。

0: 第四十三集，成为儿少节目班底，歌唱演戏样样都行。Fit YJ。
1: 曾一曾光阴换一个世纪。

0: 心。
1: 意犹未尽，心灵鸡汤王得奖的是第42集，在黑暗中浴火重生，小奇炫的励志人生 ，Fit 小奇炫。身为公众人物，总会需要面对一些舆论批评，而小奇炫也在我们节目中分享了之前发行过的心灵励志类书籍《别让世界夺走你该有的灿烂》，书籍中种种内容与艰辛的书写过程，在节目中带来许多心灵鸡汤，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集精彩片段。
2: 因为其实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世界就长什么样子。我们在经历失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痛苦放得很大。最重要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打断自己，不管你要用各种方式打断，你可以喝点酒，你可以去旅行，跟朋友诉苦都可以，想办法先打断自己，让自己停下来，在一个内耗的状态里面。你终于打断了之后，就是转换视角，你开始去看到你现在拥有什么，然后把你拥有的地方去创造价值。比如说你现在失业了好了，但是其实你现在还是有手有脚有脑袋，你还是很有能力可以去找别的工作，你还是很有资源，有可能可以开始静下心来想你有什么资源。
1: 哇，刚才这段真的是让我们身心灵舒畅。紧接着要登场的是意犹未尽效率王。这个奖项比较特别，与节目内容本身关联性较低，在进行节目前置作业、资料对接与现场接待都拿捏得很有效率，让节目录制前期、中期、后期的过程都非常顺畅。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意犹未尽效率王入围的有第49集，大学就读公广系，毕业实力 Let You See Fit 汤宗翰老师。
3: 这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吗？
4: 就是我们小学、国中多多少少都会跳到、這個、
3: 那因为老师的健康操不是这个、我健康操是那个身体好、精神好，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
1: 第37集，专精于词曲创作，给听众多重收获 ，Fit 孙以恩。

0: 是的，
1: 好，我没公布。
0: 我收到最小的提示，嗯，他不是老师，
2: 哦，不是老师，
3: 哦，是西班姐姐哦，
2: 雅涵姐姐，
0: 对，答对了。
2: 第52集，森林之王斑马，华语乐坛黑马 ，Feat 安晴。

0: 犹未尽，效率王得奖的是第四十八集 ，Fit 洪婉婷老师、陈姿琳、王伟丽。在录制这集的四天前，才临时组成了这集的来宾组合。而婉婷老师对我们节目的内容呈现很有想法，邀请了两位学姐，分别是公关行销与广告行销的代表。哇，其实我们节目很 free 的啦，老师您太用心了。感谢老师与学姐们前来我们节目一起玩，也分享了许多毕业制作大小事，让这集的气氛热闹无比，内容也丰富有趣。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集精彩片段。你们的指导老师都是随机分配的，还是可以自己去选择？
1: 这个我就要说，这个我非常的荣幸，因为我们指导老师呢是大家要一起先选一遍之后呢，我们用抽签的。我们那时候想选婉婷老师的组别，就是堪称非常的多，所以呢，我那时候抽中婉婷老师的时候，我是差点尖叫的。
2: 我那一次是远端，我没有到场抽，但是同组的同学拍了一张过来，反正我记得就是婉婷老师的纸条，然后他现在的名字叫做救世主
3: 啊。那我是觉得风格啦，那可能是他们有修过我课，所以跟我比较熟。
1: 对，我觉得婉婷老师比较像麻烦。
3: 不要这样说我，像姐姐姐姐，
2: 知心大姐。
1: 没错。
0: 刚才节目有了效率王，那接下来要颁发的是意犹未尽效果王。来宾们在节目上，不管是散发魅力、创造逗趣，都能增添节目效果。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意犹未尽效果王。入围的有第33集《世新丘比特》，谁中谁休克 ？Fit 世家纸箱，
4: 意犹未尽。
5: 大家好，我是纸箱。
6: 大家好，我是世家。
0: 第38集，吉他自弹自唱，行走遍地驻唱 ，Fit 阿凯阿凯。

0: 第四十二集，在黑暗中浴火重生，小奇炫的励志人生 ，feat 小奇炫。
1: 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乌波奇伊兹特歌的歌，周杰伦的歌。
2: 周杰伦，
1: 就好像看到你有在限动，就是看周杰伦的演唱会，然后有唱这首。
2: 什么？真的假的？我还有唱，我有唱。
1: 你好，跟着唱。
2: 我有跟着唱，那代表是我很喜欢的歌哎。
3: 《本草纲目》。
1: 对。
2: 这本草纲目。
1: 对啊。
2: 没有发现这是《本草纲目》，可是我是喜欢《本草纲目》。这怎么唱啊？我表情又再调个大概。哦哟。
0: 第四十七集，啦啦队舞蹈总监。热舞让你辣翻天 ，feat 小蛙，
1: 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4: 我知道，叽叽叽叽，贝贝贝贝贝，叽叽是吗？
1: 对，
4: 是这首吧？
1: 对对，
4: 这个歌名是叽叽吗？
1: 就叽
4: 叽。
1: 对，
0: 意犹未尽，效果王得奖的是第三十三集，世星丘比特，谁中谁休克 ？feat 世家纸箱。两位世新校园短影音主持人在我们节目中一搭一唱，创造了许多笑点与火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这段精彩片段。听注音猜歌词，请念注音。啵啵乌摩的歌西喝希特勒鸡。
5: 希特勒哦。干嘛气球？
1: 又不是。
5: 周杰伦的
6: 的晴天，
1: 不是周杰伦，
5: 又是晴天。刚才王安的嘛 ，Different personality，
1: 不是
6: 我的，跟我一起唱 ，You make me，
5: 我大跳了，我大跳了，
6: 大跳了。
1: 那我提示，啵啵是 baby， 然后再是中文。
5: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突然的成功又急速落地，那个跳楼机啊。
0: 在我们节目中，除了充满欢笑。也充满着才华洋溢的来宾们，紧接着要登场的是意犹未尽特殊才艺王。听到许多来

在节目中分享了艺能界各行各业不为人知的故事，也让听众们对于许多平常不太会涉略到的才艺大开眼界。现在就来让我们揭晓意犹未尽特殊才艺王，入围的有第28集原住民族音乐创作 Feat 邱克俊。第30集二胡 Feat 江明瑞。

0: 第三十一集，陶笛 ，feat. 洋葱。第四十四集，大胃王极限挑战 ，feat. 黑哲教练。
1: 每个大胃王在竞争之下，其实每个人都想要吃最多。那我那时候我就有各种绝招使出来，除了刚刚谈到一些技巧外，我还会松开裤腰带站起来，就是晃一晃跳一跳，然后开二档开三档，然后我就到最后吃了166盘。
0: 意犹未尽，特殊才艺王得奖的是第四十四集大胃王极限挑战 FIT 黑哲教练。黑哲教练除了是热衷于挑战人体极限的实践者，又曾经代表台湾出征韩国健体亚洲锦标赛，更在2024年以166盘的惊人纪录成为全台争先大胃王纪录保持者。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2: 那你同时是大胃王又是健身教练，那这样一下要吃很多，然后一下又要练腹肌，那要怎么去将这两者达成平衡？
1: 我们其实正期期要吃很大量很大量的原型食物。其实很多人会胖是吃的营养很不够，就可能吃的都是很不均衡，然后不会去调配。但是其实你真的要增肌然后打造预瘦体质的话，你是要吃很大量很大量的原型食物跟纤维。就是我就用饮食跟对的运动原则，然后去调控身体的激素，让身体维持在一个进步的状态。
0: 刚才回顾了许多来宾带来各种才艺与展现，还记得我们每一集节目在最后一个单元都会和大家玩猜歌游戏吗？听到大家都这么热情的参与游戏，我们也统计了大家的积分。紧接着要来公布我们下半年的意犹未尽猜歌王。在我们每集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绞尽脑汁，每次都充满了大家的欢笑声与 brainstorming， 那就是我们的猜歌游戏单元啦。那我们统整了下半年所有来宾的猜歌挑战分数，现在就来让我们揭晓意犹未尽猜歌王。入围的有第三十一集 FIT洋葱。
2: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3: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拨开我的心。
4: 主持人真的是要考这一首吗？这是我变成洋葱的原因耶。
0: 第四十一集 FIT 柳丁哥哥。
2: 歌曲混音猜歌名请播放。
5: 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哪两首了。好，第一首是 Baby Shark。
2: 对，
5: 然后第二个是卡加布列岛。
2: 对。
0: 第五十一集 FIT 苹果蓝莓。
2: 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6: 小苹果。
2: 对，答对了。
0: 第四十五集 FIT 思雨逸婷。
2: 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那一个啵啵，那一个么么，
6: 就是前面对仗嘛。嗯，那有什么？那一个，那一个，
2: 不是，是一个是对的。
6: 什么一个？爸爸妈妈。
2: 对，
6: 真的、
2: 哦，真的是爸爸妈妈、哦。
6: 捏一个啊，捏一个，捏你爸呀。
2: 对，答对了。
0: 第五十集 ，Feat 林忆云。
2: 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7: 马可波罗。
2: 对，
0: 意犹未尽猜歌王得奖的是第五十一集 FIT 苹果蓝莓。他们在满分十分的猜歌游戏单元中一同拿下了9.5分的高分，涉略的歌库可说是非常广泛，而且许多困难的题目几乎都是秒答，让主持人感到惊艳无比。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0: 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呢是的，呢是歌，呢是乌一的是喝。
1: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时候。
2: 哇哦，蓝莓
1: ，Super Star 是吗？
0: 对，答对了，好强！
2: 谢谢蓝莓。
0: 到了我们下半年一等奖颁奖典礼的尾声，现在剩下最后一个奖项了，也就是大奖要出现啦。经过了这半年，每集节目都在各大平台陆续播出，而我们统计了这半年各大平台不管是播出一周点击量、累积点击量、重复收听率等等数据加总排名。现在让我们全神贯注，一起来表扬下半年度意犹未尽流量王。能在下半年这么多集节目中登上意犹未尽下半年所有单集流量排行榜前五名，想必这些节目实在精彩至极。那现在我们就直接来揭晓意犹未尽流量王入围的有第36集汤圆芋圆地瓜圆欢庆度过元宵节 Fit Lucia 苏小咪。
3: 嗨大家好，我是 Lucia， 然后我目前也是世新晋级啦啦社的队长。
4: 大家好，我是新冠二甲的苏怡珍，你们也可以叫我苏小咪，我现在是晋级啦啦社的社长。
0: 第39集经营部落格成为 Big Eater Fit 小黑。
5: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黑，如果你有在看大胃王的 YouTube 的话可能会常常看到我。
0: 第46集世新电台母女党散发魅力不可挡Fit 静文。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恩慈的妈妈，我是静文。母亲像月亮一样照亮我家门窗，圣洁多么慈祥，放出爱的光芒。
0: 第50集偶像团体队长绽放万丈光芒 Fit 林奕云。那你正式的当上了队长的这一刻，你的心情是什么？
3: 那时候很努力的想要扛下这个重负，但我要在这时候稳定，不管是留下的成员们也好，或者是粉丝们也好，那我觉得我必须要来担任这个稳定大家心情的角色。那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所以当下的心情就是蛮紧张蛮忐忑的这样。
0: 第35集新学期新造型梳妆打扮万人迷 Fit 林玉杰吴杰西。
7: 大家好，我是吴杰西，我现在就读学艺大学设计系大二。
8: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姐，我现在读的是辅仁大学的法文系。
0: 哇好刺激哦，每集都好厉害哦，打开名单咯。现在我们就来公布意犹未尽流量王得奖的是第50集偶像团体队长绽放万丈光芒 Fit 林奕云。这集邀请了 TPE48 的队长林奕云来到我们节目，分享了许多选秀女团以及偶像团体的大小生活，也感谢在播出当天 TPE48 官方网站在现实动态宣传，还很贴心的放上了我们节目的所有收听连结，让这集在一天内下载量创新高，成为本届意犹未尽流量王。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3: 非常感谢粉丝们一路以来的陪伴，就不管是最近喜欢上我们的，或者是一直以来都有支持着我们的粉丝，真的很感谢你们陪在我的旁边，那希望未来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走下去。
0: 耶、yeah, 我们下半年的一等奖所有奖项都颁发完毕啦，恭喜所有以上入围者以及得奖者。那等等要来揭晓的是许多全学年的各项大奖，让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单元。
9: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10: 我是 Eric 周兴哲。
9: 我终于了解你，我
1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1: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题是意犹未尽全学年大回顾，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我们统整了前52集所有来宾们推荐的美食，听到许多来宾分享了自己的家乡名产，甚至还带来跟主持人一起享用，真的是太感谢了。其中有几道美食是许多来宾都很喜欢也很有共鸣的，也听到这些美食被许多来宾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觉得每个人的味蕾都是独一无二的。究竟哪些美食能在我们节目众多美食中脱颖而出呢？现在就来一起揭晓意犹未尽美食王 Top 3。 妈妈做的蛋料理。蛋是世界上 99% 的人都喜欢吃的食物，除了我，而每个人的母亲亲手做的各种蛋料理一定加了许多独门配方，听到许多来宾分享家中的私房厨艺，觉得大家都很幸福。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2: 我妈他们做的蒸蛋，他们可能那个有那个古早味秘方，所以吃起来就跟外面的不太一样，特别的好吃。
3: 这辈子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番茄炒蛋，我妈她会煮菜，然后我最喜欢吃她做的一道菜就是番茄炒蛋。因为很喜欢这道菜，所以后来我去各种餐厅只要有番茄炒蛋我就一定会点，可是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找到就是比我妈做的番茄炒蛋还要更好吃的。
4: 我这次去日本就狂煮玉米浓汤，每天都煮玉米浓汤，我就开始想说奇怪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喝玉米浓汤，然后后来才想到说哦，因为这个是我对我妈妈唯一的印象，因为我跟我妈妈很不熟悉，但是她煮的玉米浓汤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真的是我世界上寻觅过可能有上千种不同的玉米浓汤，我都没有喝过她那种味道的。
1: 那你自己有偏向就比如说玉米浓汤要加蛋啊，还是加酥皮之类的？
4: 加蛋，一定要蛋，然后玉米要多。
3: Top 2，牛肉面。
1: 牛肉面是台湾人最喜爱的美食之一，不管是在寒冷的天气还是在精疲力尽的时候，来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总是能吃饱喝足，让自己身心舒畅。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5: 有天我睡觉我就梦到我回到台湾吃牛肉面。牛肉面啊牛肉面，不吃一天你就会想念。
6: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牛肉面，我的牛肉面跟外面不太一样哦，因为我讲究的是我们要健康的吃。
7: 我喜欢之前住的家里附近的一间牛肉面，它的牛肉是非常的嫩。
8: 我会选择牛肉面，我觉得牛肉面的牛肉就像戏剧里面的主角一样，那如果是面条的话就是配角，但是汤头的话可能像是灵眼，三种里面全部都必须包含在一部戏剧里面，绝对不能少，就算是灵眼也是戏剧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3: Top 1 Meat Pasta。
1: 一直都是世新人的共同回忆，究竟为什么这么多人推荐这间呢？来吃吃看就知道啦。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9: 就是有焗烤的意大利面，再搭配上它的浓汤，就可能是玉米浓汤或者是南瓜浓汤等等的，或是蘑菇浓汤，然后就觉得哇天哪好幸福哦。
10: 我觉得它的豆浆血管焗烤面超级顶。超好吃的。
9: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面有一个酱就是粉红酱，它粉红酱就是奶油加那个番茄酱下去综合起来就变成有点粉色粉色的，然后吃起来就是你可以吃到奶香，但是它颜色又是有点浪漫的粉红色。
11: 也蛮多世新的学长姐会在那边打工，那以前老师的同学有在那边做就是后厨的工作，他只要知道我有去他就帮他会帮我加成特殊的那个味道，就是我明明点的是某个味道但加了起来就变不太一样。
12: 当然 CP 值很高好吃之外，我觉得对他可能有点感情，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呢学生就邀我去吃了这家意大利面，然后那时候我是抱持着满满的热情，我就哇学生邀我去吃，当然就对他有一种哎，好像我世新来的跟学生交流的第一餐在那边，所以我对他是比较情感在，当然他也是非常好吃啦。
13: 这个意大利面、大家一定要去吃吃看咯。
1: 恭喜以上三道美食成为我们节目意犹未尽美食王。紧接着进入第四单元，准备在最后揭晓整学年度的众多大奖喽，请大家敬请期待。

0: 五、四、三、二、一，Game starts！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1: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但因为这集是最后一集了，那说到游戏，我们节目在这一年所有单集中设计了各种好玩的游戏，也和来宾们一起玩了许多游戏，共创许多美好的回忆。接下来，我们将颁发意犹未尽最赞游戏 Top Three。公广系冷知识大挑战，公关跟广告最大的共通点是什么呢？那公共关系跟广告学最大的共通点又是什么呢？这两道公广系冷知识都是为了在节目中发想题材，而研发出前所未有的新发现。而这些有趣的冷知识，不管是在节目中与许多来宾们分享，又或者是在系周会全公广系师长与同学们的面前发表，都让大家觉得很惊奇、很有趣，受到许多欢呼声与正向的回响，也发挥了自己具有影响力的特质。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公关跟广告之所以被合并成一个科系，那你知道公关跟广告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
2: 为了达成企业的目的吗？
3: 公关跟广告都是帮助一个东西
2: 行销。
3: 推广出去。
4: 公关跟广告，它其实就是应该是要融合在一起的。那公关可以帮广告加很多的分，广告可以帮公关带来很多的知名度。那我觉得这两个东西缺一不可。
5: 他们都是行销推广的一个工具，
1: 就是他们的注音都是"歌"开头。
3: 这样也可以哦，
2: 我喜欢这个。
4: 哦，原来是这样子，对对对，你讲的是没有错。
5: 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冷知识。
1: 哎，老师，你以前有发现吗？
5: 这个我没有特别注意。
1: 那你知道公共关系还有广告学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
4: 公共关系 PR 广告 AD 应该是跟英文字母没有太大的关系。完了，这个考到我了，考到学长了。
2: 都是哥哥西。
3: 我可以学他吗？哥哥西。
1: 可是公共关系有4个字，广告学只有3个字，
3: 不一样
2: 哦，多一个哥。
3: 对，
5: 这又是另外一个冷笑话嘛，请说。
1: 那让我来告诉大家好了，就是他们的笔画加起来都是38笔画。
5: 这太有趣的小知识，小的知识。
3: 哇，好笑。
4: 哦，是哦，真的哦，真假的？
1: 这是我发现的。
4: 哇塞，好酷哦！这个可以列入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很特别的记录里面。对，我没有发现笔画都是一样的。
1: 对，
4: 哦，这个蛮有趣的。
1: 大家也可以自己来算算看哦。
0: Top two，刷音 tempo，
1: 叉叉叉叉叉叉，你要加什么料？我们在元宵节特辑设计了刷音 tempo 的游戏。邀请了与主持人同届的两位同学一起玩，也在节目中增添了活泼清爽的气氛，欢庆度过元宵节。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刨冰里面加什么？
6: 地瓜圆、
7: 布丁、
1: 爱玉、
6: 芋圆、
7: 芋泥、
1: 仙草、
6: 粉圆、
7: 芋头、
1: 包心粉圆。
3: 哇塞！你为什么每天都想到一点红心，都想到红心粉圆
0: ？Top one，猜歌游戏。
1: 猜歌游戏一直是我们节目的一大亮点，也是每一集不可或缺的环节。而这个单元也让更多人喜欢收听我们节目，也是世新广播电台本年度所有节目中唯一有猜歌游戏的节目。也因此在去年被指导老师推荐成为了特色节目，深受大家喜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天前奏猜歌名，Google 小姐念歌词，歌曲倒放猜歌名，歌曲混音猜歌名，听注音猜歌名，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I know I have always had a pair of invisible wings。
3: 我知道隐形的

0: 是吧？Wins 对不对？
1: 对。接着要颁发的是意犹未尽最热门单集 Top 3。第一集，声音竟然能这样玩，果然是世新合唱团 ，feat. 玉婷、玉祥、新美。在播出这集的那天，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114学年度节目全球大首播的日子。很高兴刚开播就有相对良好的收听率与成就，而开播不到一周，我们节目也荣登 Apple Podcast 全台湾艺术类广播节目排行榜前200名。认为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而在今天我们即将制播满1年，希望也让大家看见了我们节目从一开始到现在在各个方面都有所精进与突破。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0: Top Two
1: 第十三集，不厌其烦的教学，欢庆度过教师节 ，Fit 应其烦老师。这集教师节特辑，除了其烦老师深情的演唱《隐形的翅膀》，让主持人从第十三集一直模仿到第五十三集，以及我在节目中有改编了一首歌曲《920》，翻唱成教师节版本《928》，献唱给全天下的老师们。而这集也是第一篇在世新公广系官方 IG 上架的节目贴文，也在公广系系周会成为系主任报告校务会议时的内容。而这集也成为了所有单集中目前累积不重复下载量最多的一集，感谢大家对这集教师节特辑的肯定，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0: Top One 第五十集，偶像团体队长绽放万丈光芒 ，Fit 林奕云。感谢 TPE 48官方网站无私宣传，让这集成为所有单集中一周内不重复下载量最多的一集，而当天播出下载量也是创新最高纪录。这集是这个月才刚发布的，大家也记得多多收听偶像女团的大小生活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P48 的依云。

0: 紧接着要颁发的是意犹未尽最佳人气短影音
1: Top 3意犹未尽宣传片。
0: 在我们节目开播一个月前发布了意犹未尽宣传片，而这部宣传片中邀请了世新大学众多师生以及优秀的校友，共多达200人参与拍摄，其中有90%皆为公广系在校师生。整部影片充分展现世新人的热情，也在节目开播前建立起意犹未尽活泼正向阳光的形象。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2: 听众朋友们午安，我是世新广播电台意犹未尽节目主持人恩慈。意犹未尽，我们电台播出见。
1: Top 2 928改编自920。
0: 我们节目在教师节特辑，主持人特别将阿令还有小雨合唱的920改编成教师节版本928，在歌词中融入了教师节的元素以及 rap， 献唱给全天下的老师。

0: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1: 九二八是教师节，心中有很多感谢，无时又无日于学，桃李年华最宝贵。当我观念学不会，就会很累很想睡。老师们都很亲切，不厌其烦的讲解。当会茶会系周会，记录很多张照片。学业课业教育业，当老师要很敬业。考完教授业绩，或也是说课文念十遍。未来投身教育界，绝对能大开眼界。
0: Top One， 梦想蓝图改编版，
2: 实至名归。这部影片是我们节目所有 IG Reels 中流量最好的一支，影片发布两天就在 IG 突破100,000次观看，而在 Threads 平台也突破230,000次浏览。而这部影片仅发布两周就荣登世新广播电台本年度所有节目中最多次观看的短影音。这部在我们节目毕业季翻唱的歌曲是许维芳还有谢家权所演唱的《梦想蓝图》，我也将这首歌做改编，将歌词融入公广系还有毕业的元素，献给全天下的毕业生以及曾经教导我们的所有老师们。这支短影音也让更多人认识我，认识公广系，认识世新广播电台和整个世新大学。除了集合了各界公广人、世新人或是毕业生来朝圣，也惊喜受到这首歌《梦想蓝图》的原唱许维芳留言肯定，这是我们节目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具有影响力的一支短影音。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毕业并不是终点，而是旅程的起点。虽然彼此都很想念，但愿未来顶峰相见。是公馆系优质学妹，处所毕业学长姐，前程似锦，鹏程万里，旗开得胜，一帆风顺。毕业典礼的这一天，开始见到最后一面，各地马上要有会。I love my friend。时间来到尾声了，最后要颁发的奖项是意犹未尽最佳陪伴王，得奖的是。所有曾经收听过、按赞过、分享过我们节目、支持我们节目意犹未尽的你们，我们节目意犹未尽之所以有些流量、有些讨论度，一直不断创新，也在各个方面都有所突破，达到各项成就，都要感谢所有支持我们、喜爱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是给予我们回馈与鼓励，以及建议我们哪些地方可以再更精进，都能让我们持续创造更高品质、更创新、更全方位的节目，意犹未尽。在节目的最后，恭喜我们世新广播电台114学年度的所有主持人，节目顺利制播完一整年，圆满落幕啦！相信大家在这一整年一定收获满满。接着，感谢世新广播电台的所有团队成员与我们主持人相辅相成，因为今年加入电台实习团队才深入了解，原来实习团队要负责的幕后工作、要学习的事物绝对不会比主持人轻松，而有了实习团队成员们的帮忙，让我们每个节目都能顺利播出，完美 fade out。 再来感谢世新广播电台两位指导老师二马老师以及妮可老师无私的指导每一位学员，透过自身经验给予我们许多非常实用的知识，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传播艺能界人才。感谢世新广播电台每一位成员、台长、师长、顾问以及曾经是世新电台的一份子，有了你们的支持，才能让每位世新电台新兴学子们发芽茁壮。现在我可以大声地说，世新广播电台68年以来第一个二代主持人光荣毕业啦！

0: 奔向梦想蓝图。意犹未尽，我们有缘再相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5: 拜拜，
6: 拜拜，
7: 拜拜，
8: 拜拜，
9: 拜拜，
1: 拜拜，
10: 拜拜，
11: 拜拜，
3: 拜拜，
12: 拜拜，
9: 拜拜，
13: 拜拜，
14: 拜拜，
15: 拜拜，
16: 拜拜，
17: 拜拜，
18: 拜拜，
19: 拜拜，
1: 拜拜，
2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极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个114节目114年度的节目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日牙吐司在世新电台的最后一集。那日牙吐司呢，在经历这个从去年七月到现在总共53集的时间哦，经历53周的时间。那在这53周之中舌头短，那在这53周之中，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或是在这个路上有没有认识哪一些新的歌手或是一些你觉得有兴趣的。那因为我答应过自己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在今天的节目呢的歌曲啊，其实有稍微的挑选过，但是在最后一集我们也不需要什么很隆重的一个结束，那的确是在世新电台的最后一集了，那就我们就用一个纯音乐欣赏的方式，还有一些聊聊天的方式，就来结束这个日牙吐司的第四季，也是在世新电台的最后一集。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TOTA 的《Gokatsu Bill》。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TOTA 的这一首《国家之标》。那《国家之标》在英文呢，其实它写作这个不是 Friday Blue，Sorry， 是这一个May Blue， 就是五月的忧郁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在汉字呢，它就写作五月病。但是为什么是五月，不是六月，不是七月呢？其实蛮简单，就是因为这个五月其实就是人们刚经历过这个除旧换新的时间，那就是日本的春天刚过的一个时间，也是日本的这个樱花结束的时间，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学制切换的时间，还有假期结束的时间啦，就是个短暂的这个假期。那在这段时间呢，就他们刚从这个假期回来到一个正常生活，或是从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回归到一个不熟悉又小小危险陌生的环境的时候，自己心里的一些小小的抵触。然后也包括呢，就是为什么不是六月七月，就是很像六月就是梅雨季了，然后又有这个国定假日，又六月又没有国定假日，那五月就是最后时间，然后就给人一种很感慨很沧桑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为什么我会选这一首《国家之标》呢？其实《国家之标》这一首歌曲是我前几天在上班的时候，我就思考一段旋律。我那时候我就听完一首歌，那首歌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然后我听完了一首歌，我就想啊，后面应该要接啊，就是这一段应该要接哆来咪啦啦啦啦啦啦哒哒哒哒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哎，那首歌到底是什么？我就是想不到。然后我就第二天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稍微提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不是中文歌，我就说可能是中文歌，很像舞台剧的唱法，所以我就找了一下，然后发现诶，没有诶，然后他

他就跟我说，那可能不是中文歌。然后我就想说，哦，那可能是日文歌好了。然后一讲到日文歌三个字，我脑袋就冒出来这一首歌，然后点下去就 bingo 答对了。哎，确实，国家之标这一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其实还蛮伤感哦。哪怕是现在6月，我也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就是，我自己是，哎，这里不倡导哦，我是说这里倡导的是大家珍惜生命、关怀生命，大家请不要。想不开，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请拨打防自杀专线1925。记得小心生命，人珍惜生命，大家都很重要。对，如果没有人爱你，我也爱你。OK，好。那因为我自己的，反正就是个人的价值观，还有一些比较健康的想法，我觉得有的东西是要在健康的时候写下来的。然后，对于某些人的话，哪怕有一天万一我真的意外不在了，那一句话至少还可以带给人家，至少还不会后悔一辈子。那我就在昨天下班的时候啊，我就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信，还算蛮长的一封信哦，大概有一个 A4 纸，就是手机打字啦。我在搭捷运的路上，我搭捷运从六张犁到松山的路上，然后就在上面写，就是写给一个已经5个季节。1年又3个月，5个季节，2个愚人节没有见的一个朋友，我就给他写了一个，算是迟来的道歉吧，跟花了一点时间给自己跟对方的和解。就是我当时在听了，刚好也是狗嘎自 biu，然后就觉得听几下，然后我一开始走路的时候，我就哇、哦，突然来了，就是那个感觉，就是那一个。什么情绪都没有的时候，但是就是想要给人寄托些什么的时候的那一刻出现了，然后就把我之前对他的不解，然后后面慢慢看开了，然后才发现，我也有错的这些道歉，我就好好的传达下去，在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我答应自己是说，如果有机会再跟这个人见面，我会亲自的把这个道歉再次交给他。如果哪怕真的没有机会见到这一个人了，那我也会把这个东西用不是面对面的方式再给他。这样，哎，珍惜生命，珍惜生命，我只是担心纯粹意外这样啦。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很体面的做法，不是吗？我给他自表，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昨天写了大概40多分钟，然后后面就从松山骑回家，就骑了40多公里。可是中间当然没有一直听歌啦，当然就是去听别的东西。可是就感觉好像放下了一个1年又3个月、5个季节的一个负担吧。也许是这样，毕竟没有这个人，也不会有热压吐司，也不会有日压吐司这个名字。对，所以我还是蛮谢谢他。那我也带我们的日亚图斯的观众来谢谢我们的这一位，三类的学生。好，好，这个就是关于国家自闭。那提到这个国家自闭，我刚刚有说到，就是我感觉前面有一首歌曲就是很适合这个歌嘛，就我觉得它中间应该要接在一起的一首歌曲。但这一首歌曲呢，跟我们上一周提到的这个歌手新演员是很有关系的哦。诶，为什么呢？其实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新演员的一个很著名吗？应该说很经典的一个代表作，一个很平凡，可是爱很大的一首歌曲。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新演员。星野源的这一首《くだらないの中に》。

0: 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大细苦条条，行咱要听，行咱要。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
1: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行野源的这一首 Kudaranai no Nakani。 那 Kudaranai 这个字的意思呢，应该说它是平凡或是无聊的意思哦。那 Kudaranai no Nakani 就是在这个无聊的事情之中，但这个无聊的什么呢，这个后面其实它接的是这个人生。其实他在说的这首歌曲没有很复杂，其实还蛮简单。印象让我最深的就是这句话，这首 Kudaranai no Nakani Ai ga Hito wa Warau you ni ikiru， 就是在平凡无奇的爱里，人们微笑的存在着，或是因为在平凡无奇的世界里，人们会因为爱而微笑着。所以我觉得这整首歌给我调性的确是这样哦。其实在他 verse 的部分，他形容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脖子有着面包的香味，称赞着好厉害，然后还有这些虽然没有魔法没有希望就不是很方便，可是在这一些事情面前只要你笑那还有什么难题，就它是一种很平凡平平淡淡的爱吧。

我觉得它感觉起来就像是，我大概形容一下好了，因为刚好最近在做那个日本旅行的功课哦。你可以想象，就是在日本的静冈县，静冈县就不是一线城市了嘛，就是富士山的南部。静冈县在富士山跟伊豆半岛之间的交界，有一个城市叫做三岛。那三岛的隔壁有一个港口叫做昭津。那在昭津这个渔港里面呢，就有一对夫妻，他们又活在这一个在古代的时候，从东京来往京都之间的驿站，而他们在这里经营着一家普普通通的一家生鱼片的一个店。那在这个生鲜店里面呢，就两个人经营，但是感觉他们经营的好像不是在这个生鲜店，业绩销量普普，也没有什么游客，只有来来去去的一些熟客，一些早出晚归的工作者。但是他们就是在这家店里面慢慢的经营，经营所有人的感情，经营属于自己两个人的时光。也许这个世界很大，也许人生漫长，很无聊，也许人生有太多麻烦的事情要去负担。但是只要有你在，只要你一笑，我感觉我什么麻烦、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哼。我觉得感觉起来是这样啦，就是一个很即兴的一个写法哦，无稿哦，呵呵，今天全程无稿。那其实这一首歌曲，这个《Kudaranai no Nagani》这一首歌曲是收录在这个新演员在2011年9月28日推出的这一首这一张 Episode 专辑里面。我觉得新演员的特色就是他用一种很也不知道特别低音，我意思就是说一种很细腻的嗓音在给世人带来一些什么东西吧，就像是在抚慰世人的样子，感觉起来真的就像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一天的下午去买的一个面包，然后再离开。我觉得听过大 S 跟小 S 之间的一个对话哦，就最近有很著名的一个音频，就是对于这个世界，其实大家就是从一堆无聊的小事里面去寻找快乐，然后哪怕今天世界再怎么糟糕，你还是想办法让自己快乐。就提说，诶，要是有一天他手脚都不能动了，什么都不能，不方便出去，那怎么办啊？他说，那就换个发型啊，换个发型，每一天发型不一样。今天发型换了这个，换腻了又换另外一个，这不是很开心吗？那的确就是还蛮感慨哦，就像是我每次在晚上上班6点到9点。我上完班的时候，我就会从大安区骑过整个台大，我就骑到公馆，骑到公馆就去买一个冰火菠萝油，就是一个香港人的菠萝包，就是我们就买这个菠萝油，赶在它9点半打烊之前买下来，然后边吃吃边走走，一个60元好像可以买通我的一整个晚上的愉悦。哪怕生活不用太复杂，一个60元的菠萝包已经可以让我满足很多很多。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的意义吧。以前也很常说啦，就是生命意义不是什么诗与远方，不过就是爱与死亡，还有为了吃上明天的炸鸡吧。我觉得，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就是这么的简单，不知道大家有怎样的想法？如果你有什么很动听的故事，或是很想跟我分享的一个故事，欢迎大家到我的个人 IG KYNG_2808，跟我一起进行分享。那这一首歌曲就是关于这个 Kudaranai no Nakani。那 Kudaranai no Nakani 的前面呢，有这个吉他的独奏哦。提到吉他的独奏呢，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首歌曲，也跟它使用了一样的和弦，然后类似的调性，也是一个我们介绍过的一个歌手，就是这个东京出身的这个很韩的一个女性的solo 歌手，还有这个词曲创作人，就是我们的 Ader。那 Ader 呢，也在今年的4月的时候，也到3月还是4月的时候，也到台湾开了演唱会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Ader 的《Letter》。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你收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Edir 的这一首 Letter 信件哦。那这个歌曲其实它走的步调就是很放慢的一个步调。那这整首歌给人的感觉其实就是一种很像在诉说着一种思念的感觉吧。如果大家有听韩文歌或是以前有在听的话，可能大家很有可能会听过的一个歌曲就是来自 IU 的这一首这个盘片集，就是 Night Letter， 中文叫做夜信。那这个歌曲里面呢，就像是一个漫漫长夜里对人的诉说，那对于 Edir 也一样，就像是一个很漫长的夜里，就好像在诉说着某些对人的寄托的情感吧。然后其实用的编曲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只有人声跟吉他而已，对，就真的是两个东西，而且节奏也没有到很固定的拍，它真的就像是在诗中在信中慢慢的有这个脉络，有的部分会写的紧凑，有的部分会写的缓慢，有的部分在回忆过往，有的部分在陈述现在，这样的一个感觉哦。现在人应该没有什么书写信件的习惯吧。因为我们来自吉隆坡，我应该在前面的节目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同一个高中，可能不同年级的同学，每一个人都会往不同的地方去念书啊，有的人在北京，有的人在台北，有的人在高雄，有的人在新加坡，有的人在墨尔本，有的人在英国、爱尔兰、美国，到哪里都有哦。可是不一样的是，在这个充满快速联络的时代，现在都可以直接用脸书啊、WhatsApp 啊、Line 啊这种远端的沟通哦，哪怕是打一个国际电话也好。可是我们会选择用最传统的方式，就是当然手机还是有联络啦，只是对于一些地点的交流，我们还是选择用书信的方式去写，就是会写明信片，然后挑选我们朋友喜欢的款式，然后再寄到他的宿舍、他的住处。感觉起来这像是一个相互的寄托吧。我自己在来台湾之前，因为我跟算网友嘛，对啊，算，就是跟一群网友还混得蛮好的，就是动漫圈、二次元圈的一些网友哦。然后我以前做的是平面摄影，然后在那段时间呢，马来西亚有一个最大的漫展，是每一年的12月19到21日，就大概冬至的时候。可是每年的这个时间，如果我来台湾念书了，那我就是在考期末考。不知道应该说是开心还是伤心吧。今年算到今年还没有到的那一个次数呢，会是我错过这个展场的第三年。可是感觉起来就好像蛮快，可是才发现在这之中，我们好像慢慢的跟许多人断开了一些联系，所以有时候还是会有很想家的感觉。但是就是对于书信之间的交流，感觉起来这个东西让我们回到20、30、40年前，就是在那一个车水马龙还没开始的年代。有啦，车水马龙开始了，只是短网上信息还没开始的年代，书信之间都是需要一点时间。包括最近有一个很红的电影哦，在国际上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台湾不确定会不会上，马来西亚目前已经在放映中，然后大家对他的好评真的还蛮高的。感觉起来又越讲越远。我觉得书信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短暂的浪漫吧。如果你真的很有幸听到这一篇东西，你可以去我的个人的 IG 主页私信我。如果你在我8月底

之前，我去这个日本之前，你有私信到我的话，那我从日本寄一封明信片给你好了，嘿嘿，嘿，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哦，嘘，不要偷偷给外面的人知道。好，那以上就是简单的关于 Eddie 的这一首《Letter》这个歌曲哦，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写过信，或者是有没有买明信片的习惯呢？就希望大家多多交流，我也希望我可以收到来自南美洲的明信片，哇，这也太特别了。好啦，那以上就是关于这首《Letter》，感觉今天好像是什么离别歌曲介绍大会哦，也没有不行啦。但是既然都这样了，那我们就继续介绍下面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我在 Yoroshika 二人称专辑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不只是其中一首啦，就真的是最最最喜欢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它在纪念的是一个作家，一个很悲催人生、英年早逝的一个作家。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Yoroshika 的《Kizuki》。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尤尔西卡的 Kizuzuki。 那 Kizuzuki 呢，在中文它就是啄木鸟的意思。那其实为什么是啄木鸟呢？其实它在致敬的是一个作家，那这个作家呢叫做石川啄木。那石川啄木呢，就是

是这个，或者我们可以叫它这个，Ishikawa Takuboku。那 Takuboku 就是啄木，然后其实也还蛮声音影响哦，就塔塔就 Takuboku。那石川啄木这个作家呢，是在这个大正时代，不是大正时代，明治时代的一个诗人、小说家还有评论家，在1886年的时候出生，可是在1912年的时候就英年早逝，得年26岁。那他其实他的特色呢，就是当年他是在这个明治的后期，接近大正的时代的时候嘛。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发生了很多一些事情，就是，在明治时代就有明治维新，后面就有现代主义运动。那当时呢，他就是这个现代主义的其中一个代表，然后就用了这个现代主义的这个写法来去写这个批判现实主义，来去书写他的这个作品内容哦。只可惜就是在1912年的时候，他因为肺结核的原因，然后就在这个东京就去世了，就得年26岁，但是是有留下子女啦。而这之中呢，其实在这个歌曲里面连结很深的，就是关于里面有稍微的小咳嗽的一个声音，还有一些恐的这种类型的声音哦，这种比较偏低音的这种擦撞声，其实他在仿的其中一个声音，就是石川啄木在最后生平的时候的这个咳嗽的声音。然后很特别的是，在中间很常听到一个嗒嗒嗒嗒，就是这种木头的敲击声。其实他在仿的，就像是一个啄木鸟在啄着一个木头，然后也是这个作家提笔写字的时候，用这个笔敲到桌子的声音。那这个感觉呢，就像是他在最后生病晚年的期间，还依旧想要写下他最后的一作。所以他就坚持的继续写下去，但是写下去的感觉好像就是被逼迫的，就是因为朝代在变，时代也在变，管理的方针也在变，所以就慢慢的被迫不得已的转向了这个批判现实主义，然后就这样写下去。可是就是感觉好像已经麻木在这个文字的大海里面，好像有点慢慢的流失自己。就像是，其实啄木鸟会去啄木头，不是因为为了去把虫子抓出来，它甚至会啄一些没有虫子的木头，就是一个，其实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无头苍蝇啦，就盲目的做。其实在这里对应上来，给人的感觉的确也是，这样的一个呼应吧。个人解析蓝色窗帘，那这首歌曲其实很特别的，能感受到，就是它像是Suisan 跟其他的乐手围着一个麦克风，就全部在同一个场地，就 one take 的去录完这整首歌曲。然后，其实，在中间进入最后一段的收尾的时候，outro 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听得出来，就是这个现场的感觉是还真的还蛮强的哦，就很像是围着一个没有声音的萤火在森林里面烧。然后旁边的这个啄木鸟在有节奏慢慢的敲，然后这个夜晚不只是这个现处的时间的夜晚，也属于这个人的夜晚，就是他要掰了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不知道他跟我们的二人称里面的老师的故事究竟有没有什么很重大的连接呢？这个就请大家自行去找这个Yorushika 的二人称这张专辑来进行购买跟观看。我觉得既然是这一类的歌曲做一个基调，那不如用这首歌曲来做我们今天的倒数第二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是我喜欢的经典，也是来自 Yorushika，我第一次听见 Yorushika 的第一首歌曲。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Yorushika 的《U 一七九》。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尤如西卡的 U179。 那U179 这张专辑呢，其实还这个歌曲呢，其实来自这个 Amy 跟 Edma 的之间的这个相爱相杀的故事哦。没有相杀，只有相爱， OK。 但是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很多歌曲啊，比如说什么 Tada Kimi ni Hare 啊，或是 Dakara Boku wa Onga Ko Tometa 所以我放弃了音乐，或者是这个 Aoni 9 Ani 或者 Aini 9

样的这个歌曲《蓝二城》，而这首歌曲就是这个《蓝二城》的对应曲，就是这个《又一城》。又一季就有又一城这首歌曲呢，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给他在讲的故事，就是在湖底窒息的一个感觉。可是我深深被他吸引的是他的吉他跟他的基调，在当年相对的变得稍微有点孤僻的时候，跟一些职业转型期，就学生身份的转型期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就这样慢慢的陪到。我上了大学，就是会已经很少去听了，会忘记，但是一听到那个感觉，就是会回想起，这一路来走过来，还真的还蛮不简单，这样的一个感慨的路吧。我觉得日牙吐司做到今天为止，总共53次，大概51集这样的次数。我觉得中间也经历过不同大大小小，也有不同的来宾，也感谢所有的老师、所有电台人员同志的这个协助。对于电台这一条路，在我身上，我的确打一个问号。可是，我觉得可能在未来路上，我依旧会以声音的形式再一次的带给大家，就是暖暖的感觉吧。我不知道，我也在想办法怎么让。音乐怎么让日本音乐再好好的给大众去认识，更加好的带到网络的环境上？这也是我正在研究的一个小东西，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头绪，所以我才说日牙吐司只是在世新电台结束，但这并不代表在外面就没有机会听到日牙吐司了。这个还是我们在慢慢思考一个东西哦。那。我觉得对于日牙吐司的感慨，我也没有想要多说什么吧。如果回到当初，回到我刚写完计划书，我想要先谢谢日流点唱机的耀白，Mike 耀白，一个马来西亚人，一个之前的广播组的学长，同为马来西亚人，同为广播组的一个学长，我也很感激，在他前面也有在创作关于日本的一些音乐节目。在其实应该要先感谢自己啦，再感谢自己，就是在这一年也愿意的把这个日文的 J-pop 节目给持续的经营下去，再感谢世新电台给我们一个平台的发展机会，也希望世新电台可以好好的就是去调整完善一下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一些制度上规章上的一些事情。然后也道歉，就是这一路来所造成的麻烦，给我们的电台跟所有电台的同仁。再来要谢谢的是我的这个一路来一起来上节目的来宾，有我们的这个祝贺，每次都会来的，每次都会来，有谁？有婷，又有伊拉，有洛奇，有还有谁来过了？有易康。易康来过一次啦，哎，有易康，有童恩，然后有苹果老师，万能的苹果老师，真的超厉害。有我的室友，有静杰，哎，等等等等的人。那如果你没有被念到名字的话，没关系，我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来宾，都不是很好念，就感谢所有来过节目的来宾，然后也感谢在收听的你。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你一路来的一直收听，不管你是哪一集收听到这个声音，哪一年哪一月收听到。如果你想我的话，去 KYNG_2808找我，我应该还在那里。最后再感谢，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热压吐司的这个黄小姐，嘿嘿。谢谢你在我在去台中的路上，在大一下。的这个假期期中，以你的视角，可能你不会觉得你做了什么东西，可是，在我的视角，你教会了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我在台湾的这段时间的学习到最多东西的时候，就是那一段时间，没有那个旅程，没有后面的交流，就不会有接下来的这一些辉煌。特不是这些叫什么？这些发展这些很特别的东西，所以谢谢你，黄如琪小姐。也希望以后还可以再跟你相见。好，那以上就是日牙吐司的这个第四季。

小小的结束了在这里。那刚所有话呢，见所有感觉，看过往所有在电台发生的所有东西，我希望用最后这一首歌献上给大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最后一刻，把所有你前面经历过的所有东西，把它当成一个旅程，就把它忘掉吧。没有什么值得你留下的，因为我们人就是不断的往前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依旧空中再会。我的个人 IG 是 KYNG_2808，7月就要开始更新 YouTube 啦，耶！所以大家欢迎来订阅哦。那日牙吐司是在世新电台每周二下午3点准时播出一档音乐节目，世新电台 AM 729 FM 88.1，日牙吐司带你从，哎，不是带你从，给你从日本带来最新鲜的热压吐司，我们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2: 明先生。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是爱的动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
1: 不知不觉，来一起 playing 竟然来到了最后一集了。
0: 真的，从节目开播到现在，我们陪大家聊过爱情、亲情、友情、英雄、灾难，还有好多好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电影。
1: 而今天这一集，除了是一部电影的分享，更像是一场属于我们的毕业典礼。
0: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电影就是跟毕业有关哦。
1: 毕业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它代表结束，也代表开始，代表离开，也代表成长。
0: 甚至有些人明明还没准备好长大，却已经被时间推着往前走了。
1: 而今天介绍的《Ghost Graduation》死也要毕业，就是一部关于青春、成长与告别的电影。
0: 这部电影用喜剧包装死亡，用幽默包装离别。
1: 但在欢笑背后，却藏着许多人都经历过的青春课题，那些没有完成的梦想，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
0: 还有那些以为能一直陪伴彼此的人，
1: 究竟一群鬼学生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毕业呢？
0: 而毕业这件事又为什么值得他们拼尽全力去完成？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充满笑声与眼泪的青春电影。
2: 欢迎搭上今天的青春列车，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0: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今天要陪大家一起认识的电影是来自西班牙的青春奇幻喜剧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
1: 光是听这个片名我就觉得很有趣，会让人很想要往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死也要毕业。
0: 真的，尤其死也要毕业这个片名呢，根本就是直接把全世界学生的心声给讲出来了。
1: 没错，有些人是拼死拼活想毕业，这部电影则是真的死了还要完成未完成的任务，就是毕业。
0: 对，今天介绍的 Ghost Graduation 西班牙原文片名是 Promoción Fantasma， 英文就是直接翻译这样子，是在2012年上映的奇幻校园喜剧鬼片。
1: 虽然已经上映好几年了，但直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中的校园喜剧神片之一。
0: 而且它很特别的一点是，它把青春校园、奇幻灵异和爆笑喜剧三种元素融合在一起。

0: 通常讲到鬼片，大家想到的就是恐怖、惊悚、尖叫，但这部电影完全不一样，它里面的鬼不但不可怕，有时候还有点可爱哦，
1: 甚至你看到后面就会开始同情他们了。
0: 嗯，所以如果平时不看鬼片的朋友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部电影最大的特色不是吓人，而是用幽默的方式讲述青春与成长。
1: 那先来聊聊故事背景好了。故事发生在一所高中里，而主角是一位老师。你没有听错呢，这次不是学生当主角哦，而是一位人生有点不太顺利，工作也不太顺利的老师。
0: 嗯，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能力，就是他可以看到鬼，而且是从小就可以看得到，但偏偏没有人相信他。
1: 如果是你，你突然跟大家说你可以看到鬼，大家应该也只会觉得哦，你可能是压力太大出现幻觉了。
0: 对，结果某一天他在学校里遇到一群非常特殊的学生，特殊到什么程度呢？特殊到他们其实已经不算是学生了。
1: 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先卖个关子，稍后会跟大家分享剧情。
0: 这个设定一出来，就让整部电影开始朝着非常荒谬又非常好笑的方向发展，而且电影里面有很多校园生活的元素，
1: 像是考试、课业压力、同侪关系、师生活动，还有每个人学生时代多少都经历过的烦恼。所以即使这是一部有鬼的电影，它本质上其实还是一部青春电影。
0: 我很喜欢它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没有把青春拍得特别梦幻，反而让人看到青春里那些遗憾，那些来不及完成的事情，还有那些还没说出口的话，以及那些以为未来还有很多时间却突然被迫按下暂停的人生。
1: 所以虽然电影表面上是一部喜剧，但其实里面也藏了很多关于梦想、友情、成长与告别的思考。
0: 也难怪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说，原本以为是来看搞笑电影，结果最后却意外被感动到了。
1: 尤其是在毕业季来看这部作品，真的会有很多共鸣，因为毕业这件事本来就很像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有人准备好迎接下一站，也有人还舍不得离开上一站。而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就是用一个非常奇幻的故事，带着大家重新思考毕业真正代表的意义。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所最特别的校园，看看这群最执着的学生究竟为什么连变成鬼都还这么想毕业。
2: 马上进入今天的电影内容介绍。

有些人毕业之后离开校园，有些人毕业之后开始怀念校园，而有些人却连离开的机会都没有。青春很奇怪，我们总以为时间很多，总以为明天还会再见面，总以为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梦想，未来还有机会慢慢完成。

0: 直到某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有些告别没有预告。
1: 如果人生有一堂课来不及修完，你会怎么办？如果有一句话还没说出口，你会不会想尽办法回头？如果青春突然被按下暂停键，你又会不会希望自己还有一次机会？
0: 而今天这部《Ghost Graduation》死也要毕业，讲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一群明明应该离开校园的人，却被困在青春的最后一页。
1: 他们不是不想长大，而是还来不及毕业。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有点荒唐、有点爆笑，却也有点感伤的青春故事。
1: 故事要从一位能看见鬼魂的老师开始说起。
0: 电影一开始，我们认识了主角 Modesto， 他是一位高中老师，但他的教学生涯其实并不顺利，
1: 因为他从小就有一个秘密，他看得到鬼，而且不是偶尔看到，是天天看到。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所有人都看不见，只有你看得见的时候，人生其实还蛮崩溃的，
0: 因为你不确定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到底是鬼还是真实存在的。
1: 对，是我其实也不想要有这种能力。
0: 对，感觉一睁眼他就在你周围。
1: 对啊，如果是看起来很吓人的，你一开始会吓到，然后那个鬼魂也跟着吓到
0: 互相吓到，我会尝试跟他做朋友的
1: 然后其他人就觉得你很奇怪，你为什么在跟空气讲话？
0: 对，那也是因为这个能力呢，让 Modesto 经常被误会、被质疑，甚至因此丢掉工作。
1: 那直到有一天，他来到了一所贵族高中任教，原本以为终于可以好好当老师了，没有想到真正的麻烦才正要开始。
0: 主角 Modesto 从小就拥有看见鬼魂的能力，但没有人相信他，因为经常和鬼说话，他被当成精神异常，不但花了很多钱在看心理医生，也接连被很多学校解雇。
1: 某天，他来到一所名为 Monforte 的私立高中任教，这所学校常年闹鬼，老师和学生都被神秘事件困扰，甚至面临关闭的危机。
0: Modesto 在学校废弃教室发现了五名学生，分别是 Dani、Angela、Malivi、Roch 以及 Plinfoid。 原来他们在20多年前的一场校园火灾中丧生，从此被困在校园里。因为没有完成高中学业，他们无法进入下一个世界。这群鬼学生平常最大的娱乐就是恶作剧，吓跑老师，捉弄学生，把整间学校搞得鸡飞狗跳。
1: 那这个 Modesto 得知鬼魂之所以无法离开，是因为都有未完成的心愿。于是他想到一个疯狂的方法，让五个鬼学生正式毕业。虽然这群学生早已死了20年，而且根本不爱读书，但在 Modesto 的努力下，他们开始重新上课，准备考试。
0: 经过一连串笑料百出的教学过程后，五个人终于顺利通过考试。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消失。 Modesto 才发现，毕业只是形式，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人生最后的和解。每个鬼魂其实都有放不下的遗憾。
1: 对，那关于 Dani 当年的火灾，其实是 Dani 造成的。他为了帮朋友逃离留下查看而放火，却意外酿成了悲剧，害大家一起死亡。20多年来，他始终活在罪恶感里。他担心，在他从幽灵阶段继续往前走后，他的行为会把他送到一个很糟糕的地方。直到朋友们原谅了他，他才终于放下了心结。
0: 关于 Angela，他一直热爱唱歌，但父母只重视课业，不准他加入合唱团。在校庆活动中，他借由附身在一位学生身上，第一次站上舞台唱歌，才完成了他的梦想。而梦想完成后，他成为了第一个得到解脱的鬼魂。
1: 嗯，那 Joch 他是透过电脑和通灵板认识了一位活着的女孩，叫 Elsa。女孩甚至因为爱上他而试图轻生。

0: 把自己淹死在游泳池里，希望到另一个世界与他相见。在 Modesto 成功进行心肺复苏并使他复活之前，他短暂的见到了 Joe。 Joe 最后选择放手，希望他继续活下去。
1: 而关于 Pink Floyd， Pink Floyd 最大的愿望是去著名夜店 Pacha 狂欢一次，朋友们帮他完成了这个梦想，让他终于心满意足。
0: 而最后这个 Mary Wee， 她生前怀有身孕，却一直没能面对男友留下的真相。 Mary Wee 的男朋友写了一封信说他不想结婚，他不确定孩子是他的， Mary Wee 应该忘记他。当他终于接受过去，放下遗憾后，也准备好离开了。
1: 校庆当天，学校成功保住了，而五位鬼学生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课题。最后，他们手牵着手，一起走向光芒，正式告别人世。
0: Modesto 则第一次理解，真正的毕业不只是拿到文凭，而是有勇气面对遗憾，原谅自己，然后向下一段人生前进。
1: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也陪着 Modesto 一起踏进了这场最特别的校园冒险。
0: 一位看得见鬼的老师遇上一群死也要毕业的学生，光是这个设定就已经够疯狂了吧。
1: 但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不只是那些让人笑出声的桥段，
0: 而是在欢笑背后，我们慢慢看见每个人心里都有放不下的遗憾。有些人放不下梦想，有些人放不下青春，有些人放不下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
1: 其实看到这里，我也一直在想一件事，人生是不是也像一场毕业典礼，我们不停地和不同的人相遇，又在某个时间点道别。有些人陪我们走很远，但有些人只陪我们走一段路，无论停留多久，他们都曾经成为我们青春里的一部分。
0: 而 Ghost Graduation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用一个看似很荒谬的故事，提醒我们珍惜那些以为理所当然的时光。
1: 毕竟有些事情不是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而是应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好好把握。
0: 接下来稍微休息，让大家消化一下刚刚的剧情。
1: 休息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聊聊这部电影背后想传达的意义，以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
0: 也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为什么毕业这件事总是让人又期待又舍不得。
1: 不要走开，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们是
5: 福梦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 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2: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2: 刚刚陪大家一起看完了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的完整故事，
1: 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跟我一样，原本以为这只是一部轻松搞笑的校园喜剧，结果看到后面才发现它其实谈了很多关于青春、遗憾和告别的事情。
2: 有时候让人最难忘的电影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剧情，反而是那些看似平凡却刚好又说中了我们心里某个角落的故事。
1: 尤其今天这部电影又刚好和毕业有关。
2: 说到毕业，我想到一句话，有人说青春最残忍的地方不是结束，而是你知道它正在结束。
1: 以前总觉得毕业是一件很久以后的事情，但当真正走到这一天才发现，原来最后一堂课，最后一次点名，最后一次和朋友一起走回宿舍，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回忆。
2: 而今天这集节目其实也有点像这样，作为来一起 playing 的最后一集，我们好像也正在经历一场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
1: 嗯，只是和电影里的不一样的是，我们不用变成鬼也能顺利毕业。
2: 没错，学分都够哈。
1: 不过电影结束了，故事其实还没有结束。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从 Ghost Graduation 出发，和大家聊聊几个有趣又值得思考的问题。
1: 每个人的青春里，是不是都有一些来不及完成的遗憾？而毕业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又真正代表着什么？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从电影走回现实，继续聊聊那些关于青春、成长与告别的故事吧。看完整部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为什么这群鬼魂这么执着于毕业

0: 思。
1: 嗯，
0: 在电影里呢，毕业其实更像是一种象征，象征一个阶段真正结束了，从学生变成大人，从青春走向未来。
1: 所以他们要的毕业不只是拿到文凭而已，毕业比较像是一场人生的仪式，他告诉你，你已经完成了，有点像游戏破关的感觉。
0: 对，当你完成一个阶段，世界会正式承认你的努力，老师会祝福你，家人会恭喜你，朋友也会和你拍毕业照。
1: 而这群学生最遗憾的就是他们的人生被迫停在那一刻。
0: 青春还没结束，未来还没开始，所以呢，他们才会一直被困在那里。
1: 但换个角度想，这部电影好像也在反映现代社会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对学业和成就的执着。从小到大，我们好像一直都在追逐下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考上好学校。拿到好成绩，顺利毕业，找到好工作。
0: 仿佛人生总是在不停的闯关，而每一张证书、每一个头衔都成了衡量成功的标准。所以看到这群鬼魂拼命想毕业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点好笑，但不是那种嘲笑，就是笑完之后会觉得很真实，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好像也常常被这些标准绑住。
1: 对。就很多人的观念来讲，有时候会觉得，如果没有完成这件事，是不是就不算成功？如果没有拿到这个资格，是不是就不够好？电影虽然用夸张的方式呈现，但某种程度上也让我们反思：究竟是我们在追逐成就，还是成就正在定义我们？
0: 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把未完成事件这个概念变成了真的鬼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认为，人们对于没有完成的事情，往往会记得特别清楚。
1: 嗯，就像考完试之后，最难忘的永远就是那题不会写的题目。
0: 对，然后怎么记还是记成错的答案。
1: 对啊。
0: 或者已经过了很多年，你还是会偶尔想起那句来不及说出口的话，那个没有好好告别的人，以及差一点就完成的梦想。
1: 那些没画下句点的故事，往往最容易留在心里。
0: 而 Ghost Graduation 其实就是把这个心理状态具象化了，因为有遗憾，所以无法离开，因为还没完成，所以无法前进。
1: 我有发现，像人啊变成鬼这个因素也是有因果关系的，就是他们也是有一个不甘心或者一种执着，所以才会留在这个纬度跟
0: 对，
1: 我们一起生活。
0: 嗯，
1: 那有些人他们就是因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0: 嗯，
1: 然后有一些未完成的心愿。就
0: 对，
1: 跟刚刚我们看的一模一样。
0: 没错。而且我们不是中华文化有一个传统是卜卦，
1: 嗯嗯。
0: 那我们比如说，可能在办丧礼的时候啊，我们会向往生者提出一些疑问，然后醒波才是代表可能他接受或是同意嘛。
1: 嗯。
0: 我觉得就跟这个很像，因为他如果可能还有一点遗愿或是遗憾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他就永远不会让我们塞到醒波。
1: 嗯，
0: 对，
1: 是。
0: 我就觉得这就是虽然说是不同国家，但是是差不多的概念。
1: 对。所以电影里面的鬼魂呢，也许不只是鬼魂，更像是每个人心中那些放不下的过去，那些曾经错过、遗憾、舍不得告别的时刻。
0: 说到底，他们执着的或许从来就不是毕业证书，而是想替自己的青春画下一个完整的句点。
1: 因为有些人害怕的不是结束，而是还没准备好结束。而 Ghost Graduation 想告诉我们的，或许就是人生总有来不及的事情，但当我们愿意面对遗憾，接受告别，也许才是真正长大的开始。
0: 聊完鬼学生为什么执着于毕业后，当然有一个角色非常值得讨论了。
1: 嗯。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角 Modesto，因为如果。

0: 果仔细去看，你会发现《Ghost Graduation》表面上是在帮鬼学生毕业，但实际上 Modesto 才是整部电影成长最多的人。
1: 电影一开始的 Modesto 其实是一个很孤单的人，而且对自己非常没有自信。从小到大，他都看得到鬼魂，这个能力听起来很酷，但对他来说却像是一个诅咒。
0: 对，因为没有人相信他，大家只会觉得他很奇怪啊，精神有问题，甚至觉得他就是在撒谎。久而久之，他开始怀疑自己，也开始逃避自己的能力。
1: 他明明拥有别人没有的天赋，却一直把它当成缺陷。这其实很像现实中很多人，有时候我们最讨厌的地方，反而是我们最特别的地方。
0: 只是因为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选择了隐藏。
1: 而 Modesto 的人生转折点，就是遇见了这群鬼学生。
0: 从电影的结构来看，我觉得它其实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弧线。一开始的他拒绝自己的使命，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也不想再被这些能力困扰。但后来，因为这群鬼学生的出现，他不得不重新面对自己，最后不但接受了自己的能力，甚至开始利用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
1: 所以，他真正战胜的敌人其实不是鬼，而是内心的不安全感，以及那个一直否定自己的自己。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电影里看起来是 Modesto 在帮助学生，但某种程度上，学生也在帮助他，因为鬼学生的出现让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0: 对，以前的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工作不顺利啊，人际关系不好啊，人生事物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
1: 但当他开始陪伴这些学生之后，他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不再只是那个看得到鬼的人，而是成为了一位真正的老师。
0: 所以这些互动其实是双向的，他帮助学生完成遗憾。学生也治疗了他孤独与失败感。
1: 这也让我想到电影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考试吗？是成绩吗？还是拿到毕业证书？
0: 电影好像给出了另一种答案：真正的教育不完全是制度，而是理解与陪伴。因为 Modesto 并没有用什么神奇的方法去改变学生。他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倾听他们、理解他们，还有陪伴他们。
1: 但有时候最简单的事情反而最困难，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理解，每个人都希望有人愿意相信自己。而一位老师真正重要的价值，也许从来不只是教知识，而是在学生迷惘的时候，愿意陪他走一段路。
0: 所以到了电影后半段，我觉得Modesto 真正想要拯救的，其实不只是鬼学生，还有他自己。因为当他决定帮助这群鬼魂完成遗愿的时候，他终于开始相信他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1: 那些曾经让他痛苦的能力，那些曾经让他觉得格格不入的特质，最后都成为帮助别人的力量。
0: 而这也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一个原因，它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不一定是来自成功。
1: 有时候，价值来自于你是否真心的帮助过一个人，是否因为你的出现，让某个人的人生变得不一样。
0: 而 Modesto 最后找到的不只是一群学生的毕业证书，而是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
1: 有些人成为老师是为了教书，而 Modesto 是成为老师之后才终于学会如何成为自己。
2: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了青春、成长和毕业之外，我觉得 Ghost Graduation 还有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面向，就是他对校园与教育制度的讽刺。
1: 没错，虽然这是一部喜剧电影，但如果仔细去看，你会发现它其实偷偷丢了不少尖锐的问题。
0: 电影里的学校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种充满希望与梦想的理想校园，反而有点现实，有官僚，有偏见，也有人对学生的问题选择视而不见。
1: 首先，我觉得最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群学生在生前会被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
0: 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问题学生好像就是不爱读书，爱惹麻烦，不守规矩，但电影里让我们看到的是，有时候所谓的问题学生未必是真的有问题，有些人只是个性比较叛逆，有些人只是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有些人则是缺少被理解的机会。
1: 可是当一个人被贴上标签之后，大家往往就不会再去认识真正的他了。
0: 就像如果老师先认定你是坏学生，那么你做什么事情好像都会被放大检视。那反过来说，如果是所谓的模范生犯错，就好像有免死金牌一样，大家比较容易去原谅他。
1: 对，就是不管坏学生做了多好的事情，那个老师都不会相信。
0: 就像第51集的《我的少女时代》一样。
1: 成绩变成很好，就会被误为，哦，你作弊。
0: 没错。
1: 所以电影其实在提醒我们，有时候最可怕的不是犯错，而是被一个标签定义了一辈子。
0: 另外，我觉得最讽刺的地方是，电影里的鬼学生反而比很多活人更有情感。明明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有友情、有梦想、有责任感，甚至愿意为彼此付出。
1: 反而有些活着的大人只在乎制度规定和表面的成绩。
0: 所以，电影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反差。理论上应该最没有生命力的鬼魂，却是整部电影里最有温度的一群人。而那些掌握权力、制定规则的人，有时候反而失去了理解他人的能力。
1: 这也是电影最幽默却最讽刺的地方，它让一群鬼来告诉活人，什么叫做友情？让一群被认定失败的人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成长？
0: 所以看到最后，《Ghost Graduation》其实不只是鬼故事而已，也不只是青春喜剧，它更像是在问我们大家：当教育只剩下分数和标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教育原本的目的？
1: 学生需要的或许不只是被评分，而是被理解。不只是被管理，而是被看见，因为每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人都可能有自己的故事。
0: 而真正好的教育，也许不是把所有人变成一样的人，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聊到《Ghost Graduation》这部电影，最厉害的应该不是鬼，也不是校园，而是它明明是一部喜剧，却总能在你笑得最开心的时候，突然让你鼻子一酸。
1: 真的，有好几个桥段我都是先笑出来，然后过了几分钟开始沉默，然后默默开始思考人生。所以今天也想和大家聊聊，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做到让观众又笑又感动。
0: 首先，我觉得导演很聪明的一点是，他选择用幽默去包装沉重的议题。因为如果直接谈死亡、遗憾还有告别，其实是很沉重的，甚至可能会让观众产生距离感。但是当电影先让你笑了之后，你反而更愿意走进角色的内心。
1: 就像生活一样，真正让人难过的事情，往往不是搭配悲伤的背景音乐。很多时候，我们是一边笑一边长大的，一边开玩笑一边接受离别。
0: 所以，电影里那些看起来很荒谬的桥段，其实是在降低观众的防备。等到你开始喜欢这些角色之后，导演才慢慢把那些关于青春、关于遗憾的情绪放进来。
1: 然后你就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偷偷投入了。
0: 而且，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电影里最搞笑的角色，最后往往最容易让人难过。
1: 真的诶，有些角色前面负责耍笨，制造笑点，结果到了告别的时候，反而最催泪。
0: 因为当我们笑的时候，其实是在和角色建立情感。
1: 没错。你笑过他的笑话，你看过他的胡闹，你陪着他一起经历故事。
0: 于是，当离别来临的时候，那种失落感就会特别真实。
1: 这其实很像学生时代，毕业那天最让人舍不得的，往往不是最优秀的人，而是那些每天陪你打闹的人，那些上课爱聊天的人，那些总是在班上制造笑声的人。因为他们让你的青春变得有趣，所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自己早就习惯了他们的存在。
0: 那其实从毕点到现在也已经距离快1个月了。说真的，跟以前比，就是好像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受，觉得很不真实，就是好像大家都还在身边，没有什么差别。
1: 我也感觉好像还没毕业。
0: 但是我回去翻大一大二的一些限动，就会哦。回忆又整个涌现，
1: 对，而且大家都长得很青春。
0: 对，为什么后面几集我们会开始疯狂的聊青春，就是因为我们的青春已经快要不见了。
1: 我们要脱离学生的身份了。
0: 我还没啦，
1: 哦，你还有研究所。
0: 只是那个感觉还是会不太一样吧，因为呢，大学。其实还是偏无忧无虑吧，比较自由一点。而且你看，你之后要回马来西亚，但是你现在还坐在我旁边，这就是一个还没有分离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我们就是还有未完成的功课啊，就会让我感觉我其实还没有毕业。
0: 对，只有在打这一集脚本的时候，就是有最后要 say goodbye 的感觉。我舍不得录音室。
1: 对，然后我也有想到说，之前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有想到我们之前一起录歌的画面，就全班一起，因为我是带领他们的人，那个回忆虽然很模糊了，但是我昨天半夜的时候，我就一直疯狂去找，我到底哪里可以看到那个影片，或者是听到那个音档，我怎么找都找不到。结果在 IG 有看到一个我们之前的班级 group IG，

0: 我才看到，哎，原来还有那个影片。
1: 哇，还好有找到。
0: 对，就是等到毕业了，你才会发现哦，原来结束了哦。
1: 对，现在又比高中感触更深，主要是因为高中碰到疫情，没有一个很完整盛大的毕业典礼。
0: 嗯，所以现在大学就让你完成了这个毕业典礼的仪式。
1: 对，差不多。而我觉得电影最后呢，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就是笑着说再见，其实是一种成熟。很多人以为成长就是不哭，但真正的成长可能是知道自己会难过，却仍然愿意祝福对方往前走。
0: 嗯。直到故事结束了，却依然感谢它曾经发生，因为人生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永远停留在最快乐的那一刻，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珍惜，然后带着回忆继续往前。
1: 所以电影里那些笑声。其实不是为了掩盖悲伤，而是在告诉我们，即使要告别，也可以用温柔的方式告别。这也让我想到很多西班牙电影共有的一种气质。
0: 就是明明很热闹，却总带一点孤单。
1: 电影里的人大笑大闹，互相吐槽，看起来像什么事情都不在乎，但在那些笑声背后，往往藏着对时间流逝的感伤，对青春结束的不舍。以及对人生无法重来的遗憾。
0: 所以，《Girls Graduation》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没有刻意煽情。却能让人在欢笑之中慢慢感受到离别的重量。
1: 就像毕业典礼那天一样，大家拍照、聊天、大笑，但当人群散去之后，才发现原来有些日子真的回不去了。
0: 嗯，真的。所以看到最后，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温柔的一句话，其实不是不要离开，而是谢谢你曾经出现。
1: 因为青春终究会结束，朋友终究会散场，但那些一起笑过的日子永远会留在我们心里。
0: 而这或许就是《Girls Graduation》最动人的地方，它让我们明白，人生最好的告别不一定是不哭，而是带着笑容记住那些曾经陪伴自己的人。
2: 我是范范范廷瑜。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聊到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我觉得最后一定要谈谈它的结局。
1: 因为这部电影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其实就是在最后。
0: 当鬼学生终于完成自己的心愿，当 Modesto 也终于找到自己的价值，我们会发现这部电影从头到尾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那就是放下。
1: 但说真的，放下这两个字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做起来却超级无敌难。
0: 真的非常有感触，因为呢，人本来就会舍不得，舍不得青春，舍不得朋友，舍不得那些曾经很重要的人和事。
1: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放不下的某些人，其实放不下的是那段回不去的时光。
0: 对，有时候呢，人不是都会说，我放不下的不是前男友，是之前可能一起有过的快乐时光，因为毕竟记忆永远都会留在我们的心里。
1: 对，
0: 就像电影里的鬼学生一样，他们被困住的原因看似是因为没有毕业，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和自己的青春说再见，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故事已经走到最后一页了。
1: 所以他们停留在原地，停留在那个最熟悉的校园，停留在那段还没完成的人生。
0: 其实不只是电影角色，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好像也常常这样。
1: 对，有些人一直怀念高中，有些人一直怀念大学，一直怀念某段感情。

0: 因为那是人生里最快乐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总想着如果能停在那里就好了。
1: 对啊，但是人生就是很残酷的，时间不会停下来等任何人。
0: 而成长有时候就是学习接受这件事情，接受我们的人生中呢，都会有人离开，故事也会结束，而有些风景只能存在回忆里。
1: 所以我一直在想，电影最后到底是在告诉我们要向前看，还是要珍惜当下？我觉得两者都有，因为只有懂得珍惜当下的人，未来才不会留下太多遗憾。
0: 很有道理。电影里的鬼学生之所以放不下，正是因为他们还有没完成的事情。
1: 而电影透过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开始后悔，不要等到毕业那天才发现还有很多话没说，不要等到朋友离开。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好好珍惜相处的时光。
0: 所以，珍惜当下其实是为了未来能够坦然的向前走。因为当你已经认真活过每一天，告别的时候才不会留下太多的遗憾。
1: 而说到告别，离别其实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很多人害怕离别，因为离别总是伴随着失落和不舍。
0: 但如果仔细想想，人生好像就是由一连串的相遇和告别组成的，从幼稚园毕业到国小毕业到国中、高中、大学毕业，每一次的离开都意味着下一段旅程即将开始。
1: 如果没有离别，我们也不会遇到新的人，看见新的风景，成为新的自己。
0: 所以离别虽然难过，但也是成长的证明。
1: 因为正是那些离开的人和离开的时光，塑造了今天的我们。
0: 看到电影最后，我突然想到一句话。真正的毕业不是离开学校的那一天，而是你终于愿意带着回忆继续往前走的那一天。
1: 因为 Ghost Graduation 最后让鬼学生毕业的，其实不是一张证书，而是他们终于学会了告别。而 Modesto 得到的也不只是成就感，而是重新拥抱人生的勇气。
0: 所以这部电影的结局看似是在说毕业。其实是在说成长，成长不是忘记过去，而是带着过去继续前进。
1: 有些故事会结束。有些人会离开，但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永远都会成为我们人生的一部分。而这或许就是 Ghost Graduation，死也要毕业，留给我们最温柔的一堂课。

0: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 也即将来到尾声。
1: 而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的故事，也在毕业钟声响起的那一刻画上了句点。
0: 这部电影表面上是在说一群鬼学生想要毕业，但看到最后我们才发现，它其实是在说每个人生命中那些放不下的遗憾，还有那些曾经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青春时光。
1: 有人说，青春最珍贵的地方，不是在于它有多美好，而是在于它终究会结束。因为会结束，所以我们学会了珍惜。
0: 而今天这期节目对我们来说也有点特别。
1: 因为不只是 Ghost Graduation 的毕业，也是来一起 playing 的毕业。
0: 不知不觉，我们真的走到了最后一集了。从第一次坐进录音室开始，到今天最后一次和大家在空中相遇。
1: 对啊，如果青春是一场后空翻，那我们今天终于落地了。
0: 而且还是在毕业前的那一刻。
1: 仔细想想，这一路上陪伴我们成长的不只是身边的人，还有好多故事。
0: 有些故事告诉我们，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也要继续相信自己。

0: 有些故事让我们知道，原来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曾经出现过一个忘不了的人。
1: 有些故事则提醒我们，所谓的英雄不一定穿着披风，
0: 甚至有时候那些看起来最不像英雄的人反而最勇敢。
1: 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也曾经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但最后才发现最重要的其实是学会和自己和解。
0: 而今天我们好像也有一件非完成不可的事情。
1: 没错，有些课可以翘，有些报告可以拖，但有些毕业典礼
0: 就真的得参加了。
1: 看来今天我们是无论如何都要毕业了，
0: 死也要毕业。不管未来会走到哪里，希望大家都能带着自己的故事继续往前。
1: 因为有些电影会散场，但有些青春会一直留在心里。
0: 谢谢每一位曾经收听过节目的你，
1: 谢谢每一位在某个下午、某个夜晚愿意停下脚步陪我们一起看电影的人。
0: 如果青春是一场电影，那么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片尾字幕。
1: 如果大学是一趟旅程，那么今天我们也走到了月台。
0: 有人要前往下一站，有人即将展开新的冒险，但就像 Ghost Graduation 告诉我们的，真正的毕业从来不是结束，而是带着回忆继续往前。
1: 我是 Sasa，
0: 我是 Nicole，
2: 我们毕业了。
1: 愿未来的某一天，当你再次想起青春的时候，嘴角依然会忍不住上扬，
0: 而那些曾经来不及说出口的再见，也都能成为温柔的祝福。
1: 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

0: 与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小圆，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1: 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1: 哦天哪、啊，我是徐小圆，
0: 我是王一博，我只要一个天哪、
1: 啊！没有，我突然想到这是最后一次還，还忘记先自我介绍，超好笑。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了，
1: 最后一集
0: ，last one。欸，先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其实也两个礼拜没见面了。
1: 哦，对啊，
0: 来分享一下各自出国的趣事好了。
1: 好，那我先说，反正我是去釜山，然后再去福冈，然后釜山的重点就是要看防弹的周年演唱会。
0: 嗯，
1: 然后福冈就是看土巴土，跟就顺便旅游，因为我福冈待比较久，我其实釜山其实只待三天多而已。
0: 哦，这么短的、啊，我以为你待在、
1: 因为我一开始去的时候飞仁川，
0: 嗯，
1: 因为釜山太贵了、就是。而且爆满，然后就飞人，因为飞鸿雁，然后就飞仁川，然后直接住在机场的一个胶囊旅馆，还蛮方便的，大家可以多多考虑这样。但也没有到，我觉得没有到超级便宜，但至少是舒服，就你不用再可能搭计程车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夜间巴士、好，然后呢，釜山的心得其实就是，好，看到防弹一定是非常激动、感动且兴奋。然后我到现在不敢发任何一个影片，因为超级难听。
0: 就是因为你叫的
1: 很可怕，我等一下给王一博听就会。很可怕，就是可怕到我朋友叫我剪一个我平常唱歌跟在演唱会跟唱的那种对比。好，然后撇开这件事之外，很灾难，
0: 很灾。你说整个旅程吗？
1: 就是在釜山这段很灾难，就是、因为就除了看演唱会的时间，你一定是非常亢奋的嘛。
0: 嗯，
1: 但其实其他时间都像在从军，
0: 从军
1: 就是我们是叫军队，不是真的军队，因为。他们第一天的动线超可怕，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指引。
0: 嗯，
1: 然后你问工作人员什么事情，他们都会跟你说不知道，但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哦、就是他们后来知道，就是可能韩网一直骂，然后外网一直骂、然后他们才说，因为其实工作人员没有经过培训。
0: 哇，这么的随便？
1: 对，然后
0: 大黑
1: 搞什么？然后他们就是会有周边区嘛，就排周边的地方、他们连红龙都没有围，
0: 红龙都没有，
1: 对，就是完全是粉丝自主这样子排，
0: 自己排队，
1: 对。然后因为我朋友那时候，我朋友没有买到阿米棒，然后可是官方在就是演唱会前就是有公告说可以要座位配对那个阿米棒，
0: 嗯，
1: 那我朋友就很想要去买到，然后他就去两天加起来，他应该排了有10个小时，他第二天才买到，
0: 天啊，
1: 就第一天很灾难，很可怕。然后领重卡什么那些路线也都超卡。然后最严重的是第一天延迟1.5个小时才
0: 开场吗？
1: 对，开场。
0: 天哪，好夸张、哦！
1: 所以就变成他们 talking 其实都没什么讲话。那为什么延迟开场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全部挤在外面进不来
0: 哦， oh,
1: 就是动线很卡。然后因为防弹这次周年有帮粉丝准备了礼包，
0: 嗯，
1: 然后。但他们发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进不来？有一个原因是很多人没有拿到，
0: 哦，
1: 就他一般来说，他进场的时候发给你，
0: 嗯，
1: 但不知道为什么发到一半的时候没了，就是超多人都没有拿到，
0: 嗯，
1: 因为他那是只要有票就有，
0: 所以大家在外面等，
1: 对，然后也进不来，然后很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 NOL 这售票系统熟不熟，
0: 他
1: 其实会分手环票跟人脸票，
0: 嗯嗯嗯，
1: 对，然后人脸票就是你进场会让你扫一个人脸机器，有点像你过海关那种感觉啦。然后呢，你知道他们竟然没有把那个充电，然后人脸到一半没电呢、欸，
0: 等一下是太荒谬了吧？
1: 没，就是他识别到一半没电呢、欸，就是变成人脸票的人都进，就是卡在那里、欸。
0: 哎、欸，天哪，这
1: 超荒唐，超荒唐！
0: 到底你在干什么？
1: 就是你完全看不懂这群人在干嘛。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就被骂怕，然后就稍微围一下。可是整体来，虽然还比第一天好很多，但是
0: 还是很烂。
1: 就是你会觉得总会。这么没有系统，没有秩序，对。当然第二天比起来还是比第一天好很多，但是你会觉得这种场不是本来就应该要第一天就要有规划。
0: 嗯嗯

0: 这样。然后最可怕的是，因为这个场地可以容纳5到6万人，
1: 嗯，
0: 所以你知道我们散场的时候，我两天都花了快2个小时才回到我的饭店。
1: 天哪！
0: 然后地铁全部都挤不上去，然后很灾难，
1: 好夸张、哦。
0: 对，然后反正就其实很累，你知道我一天。我那时候看演唱会这两天，我一天走了3万多步，我两天加起来走了7万步，我没有走过这么多路过，
1: 好烂哦、喔！是什么、啊？
0: 而且那个场地是有点上坡，
1: 嗯，
0: 因为还有很高嘛，
1: 嗯，
0: 你真的像在爬山一样，你知道有多陡吗？然后大家就然后整路都是阿米，然后超多不同国籍的阿米这样爬上去，然后大家就是不语，就算你有同伴也不语，一昧的。好，反正釜山的心得就是这样。然后福冈，哦，福冈很多帅哥，大家可以去。对，就是福冈这趟最开心的，其实也不是看了两天土巴图，是因为跟很多日本帅哥玩到，很帅耶、欸！我就我跟我的朋友就有决定，我们下次好再回去。
1: 越南也很多帅哥
0: 哦，真的哦。
1: 但是因为越南其实很多外国人去，然后我们都有去，
0: 哦、都是观光客的嘛。
1: 我们都有去夜店，然后夜店都充满了外国帅哥，真的很帅。你有看我发？
0: 有，
1: 我发，
0: 所以那都不是越南人，
1: 那不是，那就是、啊、是不是真的
0: 很
1: 帅？那个我
0: 影片，
1: 我影片大概看了3次还是4次，真的很帅。越南整体的物价是真的很便宜，我大概2天，因为我们还有去吃那种很高级的法国料理，然后还有去跟朋友喝酒，然后扣掉那3000块的话，越南应该花了大概13000不到，包含计程车。
0: 可是你们吃高级餐厅加喝酒，这样也才3000。
1: 那个不算的话，算的话就大概16000。
0: 可是那也才3000，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高级餐厅。
1: 哦，对啊，那2500，但是他们喝酒就是跟台湾差不多贵，
0: 嗯、
1: 因为我们开威士忌，然后、
0: 哦、纯酒，
1: 对纯酒，然后反正我觉得越南
0: 粉好吃吗？
1: 很蛮好吃的，很爽，而且你回来之后完全没有胖，因为他们的饮食都很清淡。
0: 啊，所以他们是淡口味哦，
1: 就是他们不会像台湾一样用什么油炒，他们就是清汤，
0: 纯啊，
1: 就是都喝汤或者是法国面包那种。比较健康的，
0: 因为我很想去越南。
1: 我觉得越南
0: 嘟嘟车，
1: 越南没有嘟嘟车的、
0: 啊，嘟嘟车是泰国，
1: 那个是泰国，越南是 Grab，
0: 对 Grab。
1: 然后我们骑机车，然后我朋友他的安全帽骑到一半的时候飞走，真的，我认真，我就在后面目睹他的安全帽这样往后一飞，然后就这样滚在马路上。然后司机就停下来，然后还有好心人把他捡起来，就我在后面看整个超级荒谬的。而且越南的机车都比较窄，
0: 他们的交通。还行吗？
1: 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他们那么频繁，
0: 你们是去哪里啊？越南？
1: 我们胡志明。
0: 哦哦，就是算首都。
1: 对他们首都是河内，越南首都是河内。
0: 哦，对不起。
1: 然后反正他们按喇叭，其实用意不是要赶人家快一点，只是跟大家提
0: 醒
1: 说我要过。对对对，
0: 哦、
1: 所以你去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按喇叭没有那么的
0: 凶猛。
1: 对他们就只是为了提醒说我要过去了，你小心一点。
0: 怕撞到。
1: 对对对，怕撞到。所以越南，我觉得整体来说。还不错，如果你想要便宜旅游的话，而且机票也很便宜。
0: 卖多少？
1: 我们来回坐华航7000块
0: 啊，超便宜。
1: 然后加行李两都是有行李，23公斤，
0: 超便宜，
1: 超
0: 级便
1: 宜。所以大家
0: 那是传统航空，
1: 对，
0: 超便宜。
1: 所以你们想要穷游的话，可以去一下。
0: 我即将
1: 可以去一下越南。
0: 饭店还行吗？
1: 哦、我们住很好哎、欸，我们一人一间房，一人一间厕所。
0: 那个是 Airbnb 还是 Hotel？
1: Airbnb，
0: 嗯，
1: 很好，每个人大概4000块而已。
0: 哦，也是蛮便宜，
1: 很爽啊！
0: 别说了，釜山住宿也是贵到不行。
1: 分享完我们的旅游心得了。
0: 哦，最后一件事，我福冈超要拍手。
1: 哦，你是说跟那个
0: 土巴土，就是他们结束之后，就是你可以进去拍手。哦天哪，我真的是被陈凡圭当帅脸帅到讲不出话。就是我跟我的大姐妹妹都有抽到。嗯，那我们原本就是在进去前，就是因为排队的时候就一直商量，我们进去的时候，因为拍手其实非常快，
1: 嗯，
0: 但我们就想说可以快速讲几句话也好。然后我们都已经想好了，但是我们设想是他们之前。就是前几场嗨掰的站位，
1: 嗯，
0: 所以我没有想到他们改站位，就一进去就陈凡圭一张帅脸，我直接忘记我要讲什么，然后我就一句话都没说，
1: 也没有，也有录影吗？你 是
0: 不能录，不能录，
1: 哦，不能录啊，
0: 对，因为日本场，
1: 哦，对，日本场，
0: 对，
1: 哦，我9月也要去日本，
0: 我为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因为我跟妹妹有开那个录音，啊，就是我开录音放在手机，然后我们回去听。我们
1: 什么都没有，
0: 真的什么话都没说，只有录到陈秀斌的 arigato，

0: 我去日本厂将会透露，
1: 没错，
0: 我一定会透露。我们现在在小红书上看那个中国人的在那边说透露技巧，到底怎么录？
1: 哎、欸，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前面有一个在透露，
0: 你有透露吗？
1: 我没有。
0: 哦，你好乖哦，
1: 因为
0: 你怕被赶出去
1: 主要是我手机也烂
0: 啊。
1: 对，然后他就哎、欸，但大家要小心，日本人超爱检举。
0: 对，就是日本厂，如果你录到的话，真的会被赶出去，然后你就，
1: 而且你会被就是被账号会被做记号，
0: 哦，
1: 你之后几乎会很难抽跳，
0: 哦，
1: 没错，大家注意一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开头结尾想要留个小片段是还行啦，
0: 但
1: 是不要长
0: 录，是不能一直狂
1: 录，对对对对，不要长录，就是我觉得日本厂有很好，就是因为它禁止录音拍照、嗯，所以你会很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
0: 嗯
1: 好 ，Anyway，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看一点演唱会。我现在手上没有任何的票，现在心情有点不是很好。
0: 有啊，你有防弹十一月想
1: 哦，对啊，那还很久。
0: 哎，是不知足。
1: 而且我回来之后，我信用卡昨天账单出来，超可怕的。
0: 这个人真不知足。好啦，我们前聊太久了。
1: 对，就更新一下近况。那我们现在让大家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刚刚这一首歌是一个叫做陈以恒的创作歌手发行
0: 那
1: 的。
0: 名字好熟哦。
1: 对，我觉得应该，我觉得你应该有听过他的名字，只是对他的歌比较不熟。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山海之中》，我熊盖里，我
0: 哇，熊大一里。
1: 对，反正就是这种。然后整张专辑我觉得都蛮推荐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0: 算是走台语 风
1: 他
0: 格
1: 是
0: 吗？
1: 走台语、客语，然后比较就融入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听完这首歌觉得还不错，可以去多听他的专辑。那就是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集嘛，所以就是要来一个回顾之旅。
0: 没错。
1: 那我们就是各自选了一下最喜欢的，先讲最喜欢
0: 或
1: 的
0: 是
1: 好了，
0: 好，先
1: 印
0: 讲
1: 象
0: 最
1: 深
0: 喜
1: 刻
0: 欢，
1: 的。
0: 最喜欢跟印象深刻。我其实好，我其实蛮喜欢我们那时候在讲二次元。
1: 二次，你说动漫那一
0: 对
1: 集
0: 对
1: 吗？
0: 对对，因为那时候有讲到就是《进击的巨人
1: 哦，
0: 》，然
1: 哎，
0: 后
1: 我到现在还是没看完。
0: 啊，那时候强力推坑王一博，结果他到现在还是没看。
1: 没有，我现在已经看到最后倒数第二季的第几集，我忘记好像85集还86集，但
0: 停滞很久了。
1: 我就是有那个结尾病，我就是不喜
0: 你
1: 欢
0: 不想
1: 看
0: 看到
1: 完。
0: 结尾
1: 对，
0: 吗？可是我觉得这部真的要看到结尾。
1: 好啦，我现在看一下。
0: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讲二次元，我记得其实有分上下，
1: 上下，对。
0: 对吗？我觉得那时候讲的蛮开心的，就是而且跟其他集比起来，我觉得算是还蛮不一样的主题吗？不同
1: 那
0: 次
1: 时候
0: 元，
1: 讲了什么？是不是有讲？我记得有讲鬼
0: 有
1: 太
0: 讲到
1: 郎。
0: 鬼太郎，
1: 哦，
0: 对，
1: 还有什么？
0: 鬼太郎很可爱欸。啊，讲到鬼太郎，就是我前阵子在逛街的时候，就是逛到一个类似藏品店吧，然后呢，那里面的老板好像也是很喜欢
1: 鬼太
0: 鬼
1: 郎。
0: 太郎，然后他就因为鬼太郎在日本算是一个蛮久的 IP 了，然后他就是每个好像每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县市，但他都会出那种限定，眼球老爹限定，就是每个地区限定。然后我那天就逛那个他超级多，还有一柜的限定。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个很可爱，然后我就说：“那我要买这个。”然后那老板就说：“那算你便宜一点，
1: 多少钱？
0: 好忘记了，好像100
1: 啊，你买了吗？
0: 买了很可爱耶，它就是一个眼球老爹的，就是那个小吊饰，很萌。眼球老爹就是鬼太郎
1: 大家
0: 他
1: 知
0: 爸
1: 道
0: 爸，
1: 吗？眼球老弟。
0: 就是鬼太郎他爸爸。那时候有跟大家分享那个电影，就是鬼太郎诞生
1: 哦，
0: 的那个电
1: 有，我
0: 影。
1: 记得
0: 对
1: 你
0: 对
1: 有讲。
0: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就是我那时候看。看到结尾才知道，原来那主角不是鬼太郎欸，那是鬼太郎他爸爸就是眼球老爹，他爸爸牺牲，然后就是救大家，最后剩下一颗眼球。对，大家还是蛮建议大家去看的啦。然后我觉得比较蛮可惜的是，我那时候好像没有讲到太多海贼王，
1: 那时候有讲海贼王，听到这个大失忆。
0: 那时候没有讲到太多，但其实我最喜欢的动漫是海贼王。然后现在会想跟大家分享海贼，刚刚是怎样？
1: 哎呀，
0: 会想跟大家分享《海贼王》，有一部分是好像有消息，就是透露说他们今年就是因为《海贼王》出剧场版很多集嘛，不同集，然后听说今年好像要重新上映，这样。
1: 哦，真的哦。
0: 对，就是我不确定是以什么样形式，可能是马拉松，或是可能不同时间上不同档期，但是我即将去电影院坐着，很好看呢。
1: 有，我小时候也会看《海贼王》，但是他到了人鱼岛之后，我就没再看了。
0: 哦，那超级
1: 就
0: 前
1: 是那
0: 面，
1: 个天龙国人鱼岛那边，我就没来看了。
0: 那个白雪公主的，对，
1: 对，白雪公
0: 后面
1: 主，
0: 很好看，
1: 我没有，
0: 你都还没有看到霸气耶？
1: 有，我好像有看，就是我是跳着看，
0: 哦，
1: 因为
0: 跳
1: 以
0: 着
1: 前都
0: 看，
1: 是什么华视、台视会在那里播，所以我
0: 一
1: 回
0: 次
1: 家，
0: 播半小时，然后有
1: 对对
0: 10分钟
1: 对对对，
0: 都是广告，
1: 我放学的时候就会回家看，就是看那个半小时。
0: 好像31台，
1: 所以他在，
0: 他
1: 所
0: 会
1: 以，
0: 跟乌龙派出所连在一
1: 对
0: 起，
1: 对对对，所以他都会跳来跳去，所以我也有点忘记我跳哪。但
0: 因为
1: 是
0: 他嗯。
1: 我印象，我最喜欢的是鲁夫在海盗船上，然后趴在那个罗奈，就是九，就是很漂亮的那个女生是什么？忘记了，
0: 就，
1: 就是九皇那个，反正他就躲
0: 哦，
1: 在，
0: 蛇姬
1: 对，他就躲
0: 汉
1: 在，
0: 考克，
1: 他就躲在蛇姬的裙子里面吃肉。
0: 哦，对，
1: 我还记得，我这集我不知道为什
0: 那
1: 么
0: 时
1: 印
0: 候
1: 象超
0: 是
1: 深刻。
0: 鲁夫要。

0: 去推进成就艾斯的时候，然后因为他们在那之前在那个
1: 女
0: 女
1: 人
0: 岛，就是那个
1: 就是很多女人的一个地方，
0: 就是女人岛那里，女人国，反正就是我有点忘记。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蛇姬已经疯狂迷恋上
1: 鲁夫，对，我觉得那集很好看，
0: 答应了海军的邀请，成为七武海，然后就是海军就邀请他前往那个就是。就是现场，因为他们觉得白胡子一定会来救艾斯，所以他们要备战。然后有七武海的话，他们可能会就是实力大增。然后呢，鲁夫就靠着蛇姬的躲在蛇姬的裙子底下
1: 子，
0: 对，然后一起混进那个船上，这样。然后被发现的蛇姬就迷恋干风，
1: 对。
0: 哎、欸，跟大家分享一下，汉考克的迷恋干风对鲁夫是没有用的。
1: 哎、欸，这我好像知道。
0: 对，而且他唯一无效，所以汉考克才会对鲁夫如此着迷啊！
1: 终于有一个不会被我打败的男人出现
0: 了。对啊，他们其实互动是蛮可爱的。
1: 我觉得还有很多动漫其实都没有讲的哦。
0: 火影忍者、
1: 我鹰啊，然后、
0: 哦、我鹰，
1: 你有看吗？
0: 我有看一点点，因为我没有看完，因为我妹很爱我鹰。
1: 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很喜欢我鹰，哎，就是他们就是有一点。
0: 我喜欢他们的歌啊，
1: 其实整个哎、欸、歌很好听，确实，这整个看我其实有点中二病爆发的感觉，那就是很好看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七季我全部都看，我连电影版我都看了，因为 Netflix 上都有我全部看完，还有那个《炼巨人》
0: 哦，《炼巨人》其实蛮多人看的，
1: 对，《炼巨人》他今年好像要出剧场版，我有看
0: 到，但我其实对《炼巨人》剧情没有很熟，但我对那一只是蛮印象深刻的，
1: 你说那个波奇塔，
0: 对对对，因为大家不是之前。有一些 culture 会扮成、那個，
1: 对对对，就是头上会插一
0: 个，蛮可爱的。我有看到有一个人真的做他链条会动的、那個。
1: 我觉得炼巨人蛮好看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我自己是很喜欢暗杀教室。
1: 哦，哎、欸，这个我没看呢、
0: 欸。哦，沙老师。
1: 哎、欸，我小时候很喜欢魔，就是有那个戒指的魔道。
0: 魔道？
1: 怎么？你有看过啊？什么魔道猎人？就是他有一个戒指套在手上。
0: 那他那戒指的作用是？
1: 就好像是他们什么功能魔？等一下、啊，魔道。
0: 看来我们的童年没有接触、
1: 啊。魔物猎人
0: 啊，魔物猎人有啦。魔道是什么？魔道像什么？
1: 我都忘记名字，我都不记得动漫的名字。
0: 魔物猎人其实也蛮经典。
1: 嗯。
0: 哦，我昨天滑到一个啦，昨天滑到一个 AirPods 的壳，然后。哦，也很可爱，它是那个它做成那个守护甜心的那个蛋、
1: 哦、
0: 让你的心 unlock
1: 什么东西
0: 哎、欸、基斗很帅以前会在那边比说基斗跟海斗哪一个比较帅、
1: 哦、有这个蛮好笑的，
0: 海斗很渣、欸、
1: 对，海斗是渣男，
0: 对啊，选基斗好了，基斗帅多了哎、欸、基斗很高哎、欸、海斗短短的我说身材短短，
1: 黑豆短短的是怎样？
0: 就人家就国中生而已啊。
1: 对，十五。哎，对，我后来看，大家长大之后就会有人在那里拆解《珍珠美人鱼》究竟是多可怕的。
0: 对啊，他们才国中，然后露雅就说我要跟
1: 海豆
0: 生小宝宝，超可怕的。然后思春期的少女，
1: 对，
0: 很可怕、欸。而且为什么凭什么国中生可以每天在学校？可以玩到这么晚
1: 啊？不是啦，我是要讲家庭教师啦，你有看过吗？
0: 我没有看过，但我有听过，
1: 就是这个戒指啊，就他们都有那种很 fancy 的、
0: 哦，我知道这个，
1: 就家庭教师
0: 分颜色的，
1: 对对对，是家庭教师的、啊，对，但是那个魔脸也蛮好，
0: 其实跟你现在指甲蛮像的，因为王一博现在的指甲就是一个指甲一个颜色，
1: 对啊，他都断光光了，好，很神奇，好，没关系，
0: 我从日本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疯狂找可以帮我卸甲的人。
1: 因为
0: 就是回来隔天休息一天就要上班
1: ，
0: 然后我的打工是不能做指甲。
1: 哎、欸，你很乖，我都不管他，我们都不管他，
0: 因为我们店长一直去学，我们换新店长、
1: 哦，
0: 然后那新店长要去经理，
1: 所以他会管很严，
0: 对啊，毛很多。
1: 好，我们话题跳很快，好，那换我，哦，我最喜欢的一集是 MBTI 那个
0: 啊，你说测验那个，
1: 嗯，因为我觉得那个好像，
0: 那我们那集被说太吵。
1: 他就很好笑没很好笑、啊、
0: 我们就一直笑啊，
1: 因为讲的时候好像没有人在 podcast 的时候跟大家玩
0: 心理测验，我今天本来有要想说要不要讲那一集，但我又觉得可是我们被说很吵了
1: 我觉得哦，我们那一集其实也蛮好笑，就只是因为当时我们两个真的想不到可以干嘛了，然后又自己很想。

0: 个后台数据，
1: 有，
0: 好像还可以，
1: 好像还不错，
0: 好像还不错，因为没有人做过这个主题吧，很跳痛。
1: 可是没有人，
0: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 MBTI 是什么？
1: 就应该是没有人觉得有人录 podcast 在那里跟你玩心理测验。
0: MBTI 很红哎、欸，我们去面试的时候都会被问到类似 MBTI 题。
1: 对，
0: 大家有真的有这么爱吗？
1: 可能就是没有话题找话题吧，这应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0: 我们那时候在福冈的时候遇到三个韩男来搭讪、嗯，他们其中有一个话题竟然也是问 MBTI。
1: 韩国人很喜欢 MBTI，
0: 可是那三个韩国人看起来超卡的。
1: 哎、欸，讲话没礼貌，
0: 不是我，你知道他们看起来超级老，然后也不是超级老，就看起来就比我们大，然后觉得竟然跟我们一样大，而且他们都是05的，所以我是姐姐，我要疯了。
1: 韩国人长得比较操劳一点，是不是？
0: 超级，而且在那之前可能又刚好在看福冈帅哥跟可爱福冈帅哥，
1: 所以就会显得他们更老了。
0: 对，
1: 没水准。
0: 哎、欸，福冈真的好多帅哥！
1: 天哪、啊，他现在整个脸上的表情是很
0: 缺。我跟我朋友带那个学士服，嗯，所以我们就都找他们拍照，我们把帅哥留在照片里了。
1: 神经病、啊！你不要再笑了，好可怕、啊！
0: 我们只要想到就很雀跃，
1: 真的是疯了，
0: 很赞很赞
1: 哦！ Oh. 你看我现在不知道讲什么，因为你现在
0: 你刚刚讲那个 MBTI
1: 哦，对啊 ，MBTI。你不要再笑了啦！啊，我觉得 MBTI 里面有一题是那个你以后会是什么样的老人，你还记得吗？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但我有点忘记，我好像是什么？
0: 我讲什么？
1: 我好像是什么？我是会算命的那种老人吗？
0: 好像是、欸，
1: 好对话，那好像是什么会走，就是一直去旅游的那个，
0: 嗯，
1: 好像是那个，
0: 应该是。
1: 对，
0: 欸、但我其实还是觉得大家要趁年轻可以去旅游，什么快去？
1: 对。
0: 欸、我觉得老了会有很多问题，就啊走不动啊，不想去，好累。
1: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是，就是如果我真的钱够的话，我真的会
0: 环游世界，
1: 不是环游世界，我真的会一直出国。
0: 我也是啊，
1: 因为我现在想一想，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就是已经在
0: 毕业
1: 工作的，就是要面临另一个人生转折点。那你相对来讲，那个心情还有那个时间，应该就没有那么的
0: 听起来好惊悚。
1: 多对，应该精神，就是趁着有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多出去好像也没什么不好。虽然爸妈会一直念，
0: 是没错。我觉得如果你家庭经济状况允许，或是你自己让你的经济状况允许的话，我觉得多出去真的是好事。
1: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想法吧，大家都会觉得及时享乐，但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事，只要你能确保你有足够的钱可以。保证你未来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挺还不错。
0: 我觉得月光族啊，
1: 承认的很快。
0: 我觉得月光族啊，因为我觉得月光族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你只要
1: 活得下去就好。
0: 我觉得你只要可以 handle 得住你自己的生活，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吧。
1: 对啊，
0: 我自己的想法，
1: 不要做一些坏事就好了。出去旅游就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啊，反正大不了就穷游嘛，又没差。
0: 而且我觉得穷游是另外一个乐趣。
1: 嗯，我九月要去东京，我们打算穷游，我们要拍一个1000台币过一天的挑战，包含吃跟交通，这是我们已经决定好的一个企划。
0: 你们几个人啊？
1: 我们三个。
0: 哇，三个人一天一千还是一个人？
1: 一个人一个人
0: 哦，我想三个人一天一千很
1: 有点太驚了。
0: 其实我这次去日本，我蛮有感触的是，我觉得日本的
1: 物价嘛，
0: 物价其实蛮高的啊，
1: 物价蛮高的。
0: 我觉得吃东西好贵，
1: 吃东西很
0: 因为他们都会被收10%的税
1: 啊。
0: 而且我不知道是他们法规有规定还是怎样，就他们都必须要先写一个税前价格，然后可能结账的时候才是税后价格。
1: 哦，
0: 其实是有点小差距的。
1: 没关系啊，我们就吃超商就好啦，管他的。
0: 欸、日本超商好吃。
1: 对啊，反正
0: 盐饭团
1: 1000块过一天，我们一定可以。
0: 其实我觉得还行，
1: 1000块吗？我也觉得还行，嗯、因为我们也没有要买什么东西。
0: 在台湾都不一定可以1000块
1: 过一天吗？
0: 我的意思是说，1000块我可以过好几天。
1: 我可以，我现在在挑战400块过完这一个礼拜。我刚好钱包丢在我打工的店，所以我现在也没有钱可以领。
0: 可是你住家里应该还好。
1: 对啊，我觉得每天在家蹭吃蹭喝的。
0: 对，因为我自从 我从日本回来之后，我就一直有一种啊，不行，我要吃就要

0: 吃的那种错觉，然后就明明就已经回来了还在花钱。对，就是这样子。
1: 好啦，那
0: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集，就是也
1: 可以
0: 跟我们说。都最后一集还不讲吗？请了，太请了。
1: 好啦，那跟大家分享完我们今天的就是喜欢哪集之后，就要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

0: 这个很好听耶，
1: 你快点去听啦。刚刚这首歌是来自 So Sorry 零受伤的新歌，叫做有关不一定总是互相。这个团比较新一点，其实也是我在精选工
2: 挖到的吗？
1: 对，精选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才认识这个团的。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蛮抓耳的，所以想推荐给大家听。那前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各自比较喜欢的一集，那你有什么觉得比较遗憾的集，就是没有讲到的话题吗？或是
2: 话题？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我们在做系列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区间真的舍弃掉很多，
1: 对，
2: 我们很想讲的团体或者是创作者，这个其实有点小可惜，但是确实没有办法把大家都塞进一个很完整的，就是跟大家介绍这种环节里面，确实有点小小的可惜啦。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可惜的是，因为我们的新系列是其实好像才六集，
1: 才六集。
2: 但我其实个人蛮喜欢介绍独立乐团这些，虽然说资料真的是有点
1: 难
2: 贫瘠，
1: 对
2: 对，因为哦，那讲到独立乐团，跟大家分享一下好，

0: 前天吧，滑到那个公馆青少年公告说，
1: 婉玲、
0: 嗯、
1: 要去战修团，我觉得看起来是战修团啦，不是要退团，
0: 但看起来是
1: 退团吗？
0: 看起来是，就是因为他我不确定，因为他那时候他的那个贴文下面最后一句是，他八月会参加最后一次在管青的表演，
1: 但是他后来有发。就是他有说之后回台湾有机会的话会再合体，那可能
0: 对，反正我觉得大家
1: 是客座 base
0: 应该是吧，嗯，就大家可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想太多啊，所以就才跟大家说，就是想听哪个团或者想追哪个星的时候，要马上去，
1: 对，
0: 东犹豫，像我现在在看吉隆坡，
1: 佛 这是太突然了，
0: 这个转折，
1: 你是要，
0: 因为我真的很想去吉隆坡唱。就说房贷，因为那场他办在我生日，
1: 好，很突然。
0: 对，反正 anyway 就是大家不要为自己留遗憾嘛。
1: 哎，出大便要出专场了
0: 哦，对，没错，九月的时候。
1: 然后还有谁啊？好像没了。
0: 最近好像台球季吗？暑假要到了。
1: 嗯，然后还有火球季也是在开卖的。
0: 嗯、对，台球已经卖完了吧？我记得。
1: 嗯，
0: 台球火球就是比较接下来比较。大的音乐季，
1: 嗯，
0: 对，哦，就我现在想到音乐季，我就觉得累累的，
1: 不是，是真的已经没有体力再去，
0: 就是你还是会喜欢那个氛围，
1: 但是你真的很累，
0: 好累，
1: 真的非常的累，这已经是老了，这真的是初老化症状，
0: 我超级老哎、欸，
1: 真的，
0: 自己讲，
1: 从18岁以后就会开始体力慢慢往下掉，
0: 光速下降，可是你还有在运动啊，
1: 对啦，但这个就只是为了。就
0: 身体健康，
1: 就不是
0: 流汗
1: 机。对，
0: 我也想要运动，但是我没有时间。No time。
1: 你讲啊，对你讲到你最遗憾的，然后我觉得是，那其实也跟徐小远差不多，就是还有很多想分享，但是因为我们这学期，也不是这学期，就是我们最近几届开始，我们的假期变得很长，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的学校生活就会很短，所以其实。整体的节目集数也会相对的减少，因为我有看之前的好像都是大概60几集、嗯、然后我们现在最后一集是52集，
0: 对对对，现在就是跟学校的那种制度有关系、啊、
1: 嗯，所以这应该就是比较遗憾的事情吧，就还有很多想分享的，但是因为时间时长还有节目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只能跟大家讲一点点。
0: 没错，
1: 那有机会，应该也没有机会啊，好忙哦。
0: 10年后，
1: 就是、那这个节目应该就是会就完整的停留在了这一集吧。
0: 没错，
1: 嗯，
0: 对，大家还是可以回味一下，
1: 对，
0: 大家还是可以留言，我还是会回你们。
1: 就是如果你们要留言的话，
0: 对，但我是个人是觉得我还蛮享受做 podcast 的。
1: 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
0: 我觉得是一个管道可以让我们一直说话，
1: 对，因为我们
0: 讲得像狗威，
1: 我们就爱讲话，
0: 对，我们就是非常的
1: 我们就是话很多怎么样，
0: 对，然后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之前好像分享过这个团叫做夏日入侵计划，
1: 是的，
0: 然后今天放这首歌叫做回不去的夏天，那想放这首歌其实有一个感觉是它其实虽然在讲的不是一件很非常 happy 的事情、
1: 嗯、
0: 但他用的节奏跟旋律其实还算蛮轻快的、
1: 嗯、
0: 对，然后就是有点像是那要怎么讲，比较正向的道别、
1: 嗯、
0: 给人正向道别的感觉啦，然后会选这首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是始于夏天嘛，就是可能不管我们之后有没有机会客返或是怎样之类的，但那对我们来说都是已经过去的时间，对你们来说当然也是，就是时间不会有可以重来的时候，对，所以才会选用这首歌再放在这个小节的结尾，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还是可以继续支持夏日入侵计划，所以现在就马上来让大家听这首歌。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2: 不知不觉，我们其实也快结束了，这一、
1: 啊、快要来到最后一段。
2: 是的，现在已经是倒数，
1: 很光速哎，其实
2: 因为前面聊太久了。
1: 是没错、啊，就我们前面在讲，我觉得我们每次分享近况都会不小心分享太久，但是确实是因为有太多可以讲的事情，可以想要告诉大家。
2: 对的，毕竟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1: 没错。

0: 好累哦，而且我跟徐祥元下一班要开始去实习
1: 哦，对啊，
0: 了。啊，我好紧张
1: 虽然我们是在同一个实习计划，但是是不同的部门，
0: 嗯，对。
1: 所以其实也是蛮小可怕。
0: 我很紧张，怎么办？
1: 我也有点紧张啊，哦，我还结巴。
0: 而且还要自我介绍哦，天哪！那
1: 对
0: 个自我
1: 吼，
0: 介绍就是给大家看的自
1: 可
0: 我
1: 那
0: 介
1: 才
0: 绍，
1: 一页，
0: 可是你就是很那个
1: 我其实
0: 啊，
1: 有点不是很喜欢在大家面前讲话。
0: 你知道他们因为自我介绍要放你自己的照片嘛？我是放我小时候的，
1: 哎，我忘记我放什么了。
0: 我完全没有在 care 那个自
1: 哎，
0: 我
1: 我
0: 介
1: 放
0: 绍的
1: 什
0: 照片要
1: 么？
0: 放什么。
1: 哎，我想不起来我放什么。
0: 完蛋
1: 我应该
0: 了！
1: 是放我头贴之类的。
0: 我好像是放我是放我小时候的照片啊！我好紧张
1: 而且我有点不知
0: 啊！
1: 道要跟大家讲什么。
0: 而且我最后再仔细看了一下我那个实习职位要做的事情，我发现它有一条是英文流利，我
1: 你英文流利啊，你有啊，你有啊。
0: 想说完蛋，英文
1: 你英
0: 流
1: 文
0: 利是
1: 蛮好的，不是
0: 怎
1: 吗？
0: 样？
1: 我记得。
0: 但是也没有，就到时候如果要翻译那种。国外国的
1: 哦，应该没那么狠
0: 有，
1: 吧？
0: 我有看到之前有人分享说要翻译外国月报，
1: 没关系
0: 然后我就想说
1: ，ChatGPT。
0: 死定了，这
1: 哈，
0: 会
1: 读
0: 英
1: 英文
0: 文，
1: 哦，
0: 对啊，读
1: 你进
0: 英
1: 去
0: 文，
1: 读英文
0: 我
1: 哦。
0: 进去考多益吧，还是考雅思再考一
1: 他跟
0: 考，
1: 你们那时候有讲啊？是哦，英文流利真
0: 对啊，
1: 难，
0: 真的很可怕。
1: 我没有办法进，我没有办法英文流利，好恐怖！哎，但是我真的去日本，觉得日本的英文超烂。
0: 没有日本哦，越南的英文也很烂。但是你知道越南，我真是沟通到有点
1: 我以
0: 快。
1: 为他们英文不错哎。
0: 没有，我以为他们英文不错，因为越南其实贫富差距很严重。就是如果你是读国际学校那种小孩，那
1: 英
0: 你
1: 文就很好。
0: 非就是你各国语言都会很好。就假设他是读韩语国际学校，那他
1: 所以
0: 韩
1: 他们
0: 文、
1: 会有
0: 英文，
1: 分很多不一样的。
0: 对，他们是一整排国际学校，就是有日本、台湾、韩国、加
1: 哦，
0: 拿大什么都有。
1: 然后你可以选你想要什么
0: 好像是看
1: 语
0: 你爸
1: 系吗？
0: 妈的，就是你其中一个爸妈的国籍，因
1: 那他
0: 为
1: 如果都是越南人，就只能选越南文。
0: 这个我好像不知道，因为我们朋友他妈妈就是台湾人，然后他的朋友的男朋友的父母是韩国人，所以他就是读韩语的国际学校，
1: 啊，
0: 对，
1: 好，
0: 所以好像
1: 所
0: 是。
1: 以是因为他们那边很多，
0: 哎，他们那边韩国人比例其实很高，因为韩国好像很多工厂都是建在
1: 设
0: 越
1: 在
0: 南，
1: 那里，
0: 对，所以就是会有外派，然后就，
1: 有点像台商那种感觉。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去一间咖啡厅，就全部都是韩国妈妈在那边闲聊，所以其实韩国人
1: 好
0: 的
1: 可
0: 比
1: 爱
0: 例
1: 哦，
0: 也是意外的蛮
1: 意外的
0: 高的，
1: 很多。
0: 对，比我想象中高。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你在那些地方，你英文很好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情，
1: 怎么说？
0: 因为他们听不懂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很那个。但其实我觉得越南人其实也蛮热情的，就是他们尽管英文不好，但他们会很努力的，
1: 想要表达吗？
0: 对，他们会很努力的用那种翻译器跟你沟通。
1: 日本人会看着你继续讲日文。
0: 对，我觉得越南这次给我的体验是蛮值得去参访的一个国家。他们对于外国人的包容度也是蛮高的。
1: 我觉得韩国人的英文普遍比日本人好非常非常多。
0: 对，因为日本好像是发音，就他们舌头没办法卷起那个 R，所以会特别的，就对于英文这一块更那个。好，那我们这一段好像也跟大家分享差不多，就是来给大家听一下伤心欲绝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地平线之后》。

0: Dessert time. Now, 我们这一集其实也进入到，真的是要进入到尾声了。
1: 哦，完全是结尾了。
0: 我们各自讲一下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些话吧，也还是要煽情一下的。
1: 我觉得这个节目吗？我觉得好。讲真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真的太随心所欲了，
0: 对，超好笑。
1: 就我们一开始完全是每个礼拜都，下个礼拜要不要讲一下什么，要不要讲一下什么，然后再做这件事。然后是被那个
0: 老师
1: 约谈之后，好像觉得，对，我们好像应该真的有一个稍微有一个大主轴体，然后再去延伸出小小的主题，这样好像会
0: 比较好。不管是对我们
1: 相对起来啦，对
0: 对，听众朋友们，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跟转变的地方。对。然后刚刚不是有讲到遗憾吗？其实我还有觉得一件很可惜的是，我们真的太忙了，所以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办法
0: 我们 cover
1: 对，完全没有办法录，很可怕。对。然后我就突然让我讲一些
0: 很感性的话，
1: 其实也讲不出来，因为现在有点冷。
0: 然后我觉得，其实讲实话，我觉得我们的数据比我原本预期的好很多。就是你现在，
1: 哦、这倒是真的。
0: 现在回头看的话，其实基本上都会有至少40个，因为它那个其实是算不重复下。

0: 对，
1: 就
0: 是就
1: 代表一
0: 个
1: 人
0: 点过，
1: 一个人只能点一次。
0: 对，
1: 就是所以代表
0: 单次点击啦。
1: 其实也是有蛮多的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
0: 默默虽然都不跟我们讲话。
1: 对，我一开始以为我们两个会是自娱自乐的在那边聊得
0: 很开心，现在也蛮的、啊。
1: 但其实就是你在看那些数据，你会觉得哦，其实我们讲
0: 的
1: 话也
0: 是、哦、在跟我们，
1: 真的有人在听。
0: 对，就是它比较不像是你把一些话丢到水里面那种感觉，
1: 虽然我们的数据没有其他，
0: 比较像是打水漂。
1: 对，我们虽然没有其他节目来的那么的好，但是我觉得对
0: 我
1: 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0: 我们知足、
1: 就是、知足了。
0: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确实主题跟讲话的 tempo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很安静的 podcast
1: 我们很吵闹，跟大家分享什么，
0: 然后也有点跳跳的，就是
1: 对，我们刚刚我觉得我们这整集都在跳来跳去
0: 超级啊。
1: 对啊，总之就是感谢大家这一年的收听。
0: 对，然后我觉得返场是有点难啦。
1: 对，毕竟
0: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很顺畅的录音，其实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因为学校录音室就是有提供给我们这些有甄选上的主持人一个很好的环境，让我们可以不用担心说我们需要去
1: 找地方录音、啊、
0: 对对对，然后也不用额外
1: 剪辑，
0: 对，也不用付额外的时间剪辑，然后也没有额外的配这样。
1: 嗯，那就是
0: 不用付钱，
1: 还是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陪伴啦。那我们两个也在这边正式下班了。
0: 对，我们最后甚至放了，我原本想要放毕业歌，
1: 但是有点太那个。
0: 对啊，但是我们也是选了一首比较
1: 对，这首歌叫是马念先他的新专辑《樱桃可乐》里面的《樱桃可乐》在讲什么？
0: 桃可乐，
1: 樱桃。
0: 哎、欸，不好意思，
1: 就马念先
0: 还要这样。
1: 马念先他的新专辑《樱桃可乐》里面的一个收录曲叫做《来不及说再见》，然后也是我们想要对大家的想说的一些话。那最后再跟大家告个别吧。
0: 哦，完了，要最后一次讲这句话哎。
1: 对，
0: 好，那就这次没有下周见喽。
1: 对
0: 对，大家如果想念我们，就是可以到我们的社群互动，或者是在 Spotify 下面留言，或者是
1: 再回头去听一下
0: 我们之前的集数。那最后哇，真的要最后一次讲这个哎，天哪，好不切实际
1: 的
0: 感觉。
1: 最后，
0: 没错。好，那大家再见，我是徐小元，
1: 我是 Apple，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J 风风，欢迎收听本集的单元节目《黑胶时代》，快来跟我一起重温美好的年代。今天要跟各位听众介绍的是来自黄

茵茵在1981年发行的第14张专辑，专辑名称是黄莺莺的呢喃，其中的主打歌也叫做呢喃，曲风潇洒，在歌词的部分也十分的优美。在民歌当道的时代，黄莺莺竟然推出了这首充满架势与气场的歌曲，相比先前的专辑，对她来说可是很大的突破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黄莺莺的呢喃。

这首歌曲是由小轩作词，谭健常作曲，在作曲当中加入了大量的吉他编曲，透过人声丰富的层次，在一开始的地方就以洗脑式的反复吟唱，加上强烈的吉他声，虽然在当时并不是主流，却在1980年代非常受到欢迎呢。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介绍的这首歌曲，来自黄莺莺的《呢喃》。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1: 大洋古给大洋，此类古无老改。
2: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 加。

九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七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双手刀挂在我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49则，少年若无一摆讲，路边若有游泳讲。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的是49句。少年若无一摆讲，路边若有游泳讲。这个若无一摆讲，这个讲不是笨的意思，讲也不是呆的意思，台语的讲。是像说我们年少轻狂啊，他也许会莽撞一点，也许会轻举妄动一点，但是这个不是笨，他也不是呆，

0: 儿子是什么？儿子可能情绪上他没有抓得很稳啊，所以年少轻狂啊，莽撞了，轻举妄动啊。就是因为莽撞轻举妄动才会变成这罗宾的游泳功。那这句话是怎么讲的呢？可能输人不输阵，输人不输阵，输人歹看面，那就跟着盲从去了。然后一盲从下去发生械斗了，那么两边打起来了，好了，这命就没了啊。在台湾过去经常发生械斗，那我们等以后的单元才来跟各位介绍械斗啊。那么械斗的时候呢，那么就为这些龙凤溪卡古大水机啊，他莽莽撞撞就跟人家去了，然后打打杀杀以后呢，可能就变成无主孤魂了。那个这时候如果有人跟他处理了，然后就给他放到万善同去啊，因为不跟他放到万善同去，那么让野狗跟他咬咬的乱七八糟以后呢，他就变成孤魂野鬼。这个孤魂野鬼啊，就变成厉鬼，厉鬼会作祟的，所以台湾民间呢，通常会把这些人呢，就放进去，这个万善桶里面去，那么变成歹将牙，大家的爷爷了，歹将牙，或者满仙牙，啊，因为那里面是成千上万在里面，满仙桶。那么为什么又叫做，幽燕宫呢？这些万善桶里面的这些万善爷呢，这些歹将牙呢，居然会被民间把它当作幽燕宫，因为他们在生的时候，他们活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辛苦，在死的时候可能死得很悲惨，也许他们是为了地方上面的利益出面去跟人家争取而丧失的生命，那地方上的人也许会感念他，觉得他是为了他们牺牲生命的，那么就来拜他。那拜他的时候，那先前因为这些孤魂野鬼，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凄惨，那看到有人来祭拜他的时候，他会觉得很温暖，那么他就觉得你有什么要求我都要想办法去来回应你，所以这样子一边有要求一边有回应，那就变成了有求，一边是有求，一边就必应，这样就叫应有应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给我钱钱钱。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Hello 午安。那今天呢是6月30号，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半年也就这样过去了。那不知道现在大家是在可能办公室吃午餐，或者是说你可能还没放暑假，那有些人可能也放暑假，或者说有些人可能还在出去玩啊，或者是通勤的路上。那今天呢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也算是我最后一次主持 Hello 午安了。那不知不觉呢，其实一年的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还记得刚加入电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懂，然后对于电台就是也我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广播组的，所以就是对电台或者是对广播什么都不懂。那从一开始可能认识器材啊，然后到学习录音剪辑，再到第一次坐进直播间，然后一开始可能非常紧张，然后也经历过了考核，那一步一步都是这样慢慢学起来的。那在这一年里面呢，我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节目《大学生好忙》，那同时也

也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主持方式，更在一次次的直播当中练习口条啊，或者是累积经验。那这些都是我非常珍惜的回忆，因为一开始我可能都会觉得说很紧张，然后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去在，就是很，就是可以很好、很清楚的去把自己想要传达的话，就是讲出来。然后，但是一开始我可能都觉得自己没有进步或者是什么。可是身边的朋友也都觉得，就是我待在电台的这一年里面，其实也慢慢看到，就是我口条有变好，或者是可能在台上也比较不会怯场这样子。那也真的非常感谢，就是每一位曾经收听过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那也谢谢电台一直都给我的机会，然后也在这里遇见了一群就是很有趣然后很温暖的伙伴，让大学生活有一段非常难忘的回忆。那其实我也非常推荐，就是如果有在收听的学弟妹们，或者是说你可能刚升上大一，然后想要加入世新广播电台，或者是你本身自己对声音主持或者是广播有兴趣，或者是说也想要挑战自己，其实非常推荐大家加入世新广播电台。可能一开始会很紧张，或者是很害怕自己，就是一开始会很犹豫自己到底要不要加入。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就是不要想，就是或者是不要犹豫，反正就是做就对了。那一定会有在这里收获很多意想不到的成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周末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呢？因为我是看新闻或者是看就是电视上的直播嘛，就是很多人都分享说，这次的金曲奖味道终于回来了，就是因为可能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可能张震岳啊，或者是蔡依林，就很有以前的那个味道。那今天呢，就让我陪大家一起完成最后一次的 Hello 午安。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为大家带来一个愉快的中午。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阿令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那刚先回复一下留言区的朋友们，刚刚有人留言说 May 你可以再待一年，但是其实呢，我也非常的想要再待，但是因为可能未来之后大四就是可能会有毕制，或者是说我可能要实习，然后就觉得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兼顾，或者是可能这学期下来，我发现自己这样子好像会有一点就是太忙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势必要做一点取舍，所以就觉得那之后可能就会专心在毕制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刚刚听这首阿令《幸福在歌唱》的时候，有没有被这首歌打动？因为我每次听都会想起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那些画面，就是这个电影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这首歌呢，它没有很华丽的编曲，那却透过阿令温暖又充满力量的歌声，把思念、遗憾还有爱慢慢唱进每一个人的心里。那其实阿令呢，他也有分享到说，他在录音室完成这首歌之后，是后来才第一次完整看了电影。那当他看到《幸福在歌唱》串起整部电影的重要情节的时候，也被深深感动了。那他形容呢，这是一首充满无私的爱，在遗憾中选择成全的歌曲。那也许人生难免会有离别，有失去，但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的人，并没有真正的离开，而是化作另一种力量，陪着我们继续往前走。那或许呢，就像歌词想要传达的一样，幸福不一定是拥有，而是即使心里面仍有思念，我们依然有勇气继续生活。那这首歌《幸福在歌唱》也凭借着珍视众人的情感，拿下了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可以说是实至名归。那就在上个周末呢，第37届金曲奖正式落幕。那今年呢，也可以说是近年来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年的金曲奖非常有意思，就是有很多资深的歌手回归嘛，那也有许多年轻创作者开始站上最大的舞台。那不瞒大家说，应该大家也有看到，其实今年最大的焦点就是蔡依林啦。那她距离上一张作品已经完成了，已经好一段时间，大概有6、7年的时间。那《Pleasure》这次一推出呢，不止话题十足，也直接横扫9项入围的奖项。那最后呢，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等大奖，再次证明她在华语流行乐坛的代表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Pleasure》。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那刚刚你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所演唱的 Pleasure， 那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这首歌就是非常的洗脑，然后他的我觉得他的整个曲风跟他之前的就是差蛮多的。那他说到蔡依林，就是今年呢他也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嘛，因为他不久前其实他的 Pleasure 世界巡回演唱会就是也成功完成了前一阶段的演出，那再次展现，因为他不是有很多就是可能蛇啊或者是一些装置艺术，就是整个从舞台设计然后视觉效果到唱跳演出，就是我觉得每一场都让歌迷就是惊呼连连。而且我很喜欢他这首歌的就是开头，就是什么 Call me mommy， 就是感觉很像是因为蔡依林就是很像大家小时候的偶像，或者是可能一开始女神，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他这样子一路走来，就是也看他成长然后到现在，所以就是也再次证明为什么他可以一直站在华语流行音乐的第一线这样子。那这张 Pleasure 呢其实是蔡依林暌违6年所推出的全新专辑，那他有分享到说其实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一部纪录片，让他开始思考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或者是什么东西一直压抑着我们，或者是让我们一直不敢面对眼前的欲望。那这张专辑呢以七宗罪作为核心概念，把大家熟悉的可能傲慢啊、嫉妒、愤怒、贪婪和懒惰都就是让他用音乐诠释。那蔡依林呢也不是说想要鼓励大家去放纵，而是让大家理解其实这些都是人性的一部分，那唯有学习面对或者是接纳自己的欲望和情绪，我们才可以让自己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 pleasure， 那也就是内心真正的愉悦。那这张作品呢完整的概念性与音乐品质，让蔡依林在今年金曲奖一举抱回了可能最刚刚前面有说就是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等多项大奖，再次写下她音乐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那其实呢今年也有另外一位备受瞩目然后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手，就是张震岳嘛，那他距离上一次获得金曲歌王已经相隔非常多年了，那他今年呢又再次出了一张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也夺下了最佳华语男歌手以及最佳华语专辑，让不少乐迷直呼阿月还是阿月。那我们就跟着我一起来听听这首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在意。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张震岳所演唱的《跟着感觉走》。那我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就是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听这首歌，但它好像就是在我的 YouTube 的那个 Music 上面推荐我听，然后我就听完他整张专辑，我就觉得天啊，他这首歌这整张专辑也太 chill 了吧，就是可以让我感觉到他在那种他回花东，因为他之前有说他就是不想要住在大城市，然后他可能就回去他的部落啊，或者是就是花东那一带，然后就觉得我可以感觉到他在那里的生活的模样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他这张专辑其实跟卢广仲的那种风格也有点像，就是可能因为我很喜欢他们的创作，就是作词作曲什么的，然后都觉得有种跟着感觉走啊，或者是自己想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就让我觉得有种很 chill 的感觉。那其实我们回过头来讲这张专辑，其实人生就是会在很多不同的时间点爱上张震岳嘛，像是可能我之前我爸就会跟我分享他们那个年代就是可能听爱我别走啊，或者是自由，那出社会之后呢可能就会听小雨，或者是思念是一种病，那等到年纪渐长或者是慢慢沉淀下来，总会喜欢一个人可能去看海，或者是旅行的时候，或者是挂起耳机听张震岳的专辑，或者是说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完全就是跟着感觉走的这种感觉。那如果说13年的张震岳获奖连连的专辑《我是海雅古墓》我是海雅古墓，是他在城市中游荡多年后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那么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就像是他回到了家，洗了一个澡，坐在门口喝着小米酒，看着海浪拍打时的微笑。那张震岳有分享到说，他这张专辑呢是他去年独自前往台东旅游，陪伴他一段很温柔的美好时光。然而这张专辑的诞生呢，与张震岳近年彻底移居旅居花东的生活状态密不可分。他远离了台北城市的高压与喧嚣，花东的太平洋海风、绵延的海岸线以及中央山脉的阴晴，成了他创作最好的滤镜，也就是为什么他这首歌就是可以得到非常多奖，其实我也觉得是实至名归。那从以前到现在呢，其实张震岳的特色他都始终没有改变，他就是之前就是非常才华洋溢嘛，那叛逆且愤怒的摇滚青年，那个性呢也是特别的迷人，那他如今呢已经步入了50岁，就变得格外温柔。那张震岳用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也证明了当一个浪人呢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他的音乐不需要再大声的喧嚣，只需要跟着感觉走，就足以震耳欲聋了。广播

0: 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秋。

那么今年呢，除了歌王、歌后之外呢，这次的新人奖也同样的让人非常的惊艳。最佳新人呢，由陈贤进获得，那他一直都是近年来非常受到年轻世代喜欢的创作歌手。

欢迎回来，Hello，午安。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陈娴静所演唱的《New Notes》。那这首歌呢，其实我刚开始，我之前其实也有听过他几首歌，但是那时候没有，还没有被圈粉。反正我就是听完金曲奖的时候，我就是被大圈粉，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很有个人特色。他那时候就是戴着耳机嘛，虽然在脆上就是非常多人就是持两评，就是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说他的风格可能太独特，或者是一般人可能就是长期听流行音乐歌曲下来就没有办法去接受他的那个风格。可是我就是在被他金曲奖上表演，就是有被吓到。也不是说被吓到，他就是就是有被惊艳到，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戴着耳机嘛，然后就很从容的表演。可是，在这么大场面，他还可以这么从容的表演，其实我觉得非常厉害。然后他的歌声呢，就是也很像那种效果音，就是会的那种效果的感觉，就是他不像是一般人可能会唱出来的那种声音，所以我就觉得

着迷于字里行间的冷静，却带有一种情感重量的文字暴力，那进而呢发展出他跳脱传统框架，自由拼贴日常念头的独特词风。那在今年的金曲节释之后，我就发现我的 Three 真的是就是被陈贤进洗版了，就是他很多人开始翻出他可能七八年前在政大黑鹰时期的影片，那也有人分享说，其实他也是一路慢慢累积作品，到现在就是终于可以站上金曲的舞台。然后那时候想说，为什么最近就是滑脆的时候就会一直看到就是这个女生，然后我才去看金曲奖她的表演演出，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一直在看，然后就非常的喜欢，所以也算是因为金曲奖然后认识了她。那也相信很多人可能也是从金曲奖认识她，但是我觉得相信以后她之后可能就是会是一个新一代的新星，然后就可以继续持续关注她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落日飞车所演唱的《开 Word》。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落日飞车所演唱的开 word。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常会不会听一些独立乐团的歌曲，因为我自己平常是很少在听，因为可能比较听那种西洋音乐比较多。但是我今天听这首歌，我其实有点被吓到，就是我发现他们的曲风之所以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也是有他们的原因。那落日飞车呢，其实他们在2021年就凭借着 Soft Storm 柔性风暴首度摘下了金曲的最佳乐团奖，那奠定了乐团的定位。那这一次呢得奖他们 是他们的第二座最佳乐团奖。那落日飞车呢，他们成立于2011年，由主唱兼吉他手果果领军，然后团员包括了红梨、小甘、小前、尊龙跟红红，乐团融合了 City Pop 灵魂乐跟 R&B Jazz 的迷幻的摇滚等元素。那凭借鲜明的复古美学与国际化音乐风格，在海外累积了非常高人气。那我今天刚查才发现，他们在2023年居然有上 Coachella 的音乐节。那我就觉得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创作其实也都是以英文居多，就是都是几乎是全英文创作，所以有别于传统的华语乐团啊，落日飞车其实在早期就是积极的展开了巡演，在欧美、日本与韩国累积了庞大的跨国粉丝的基底。那今年呢，很多人都会说金曲奖不只是颁奖典礼，更像是一张台湾流行音乐的年度成绩单。那今年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不同的世代一起站在同一个舞台，从蔡依林、张震岳、陈贤进，甚至到许多独立音乐人，也都让我们看到了华语音乐正在往更多的方向发展。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你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幻蓝小熊所演唱的 Coco。 那幻蓝小熊呢本次是凭借展现全新音乐蜕变的成熟作品 Mirror 强势入围，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了顽童、椅子乐团等实力派前辈，成功抱回第37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大奖。那他们呢是在2024年前往韩国接受高强度的魔鬼训练与重组之后，于同年的9月推出了首支韩语单曲 Coco 正式在南韩出道，并强烈的节奏与精湛的刀群舞实力，成功在韩国各大主流电视台的打歌舞台上展现台湾女团的超强实力。

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萧煌奇所演唱的《这几类心情冷心的人》。那萧煌奇呢，本届一口气入围了四项大奖，包括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最佳台语专辑奖、年度专辑奖及最佳作词人奖。非常多奖。那出道至今呢，萧煌奇早已是台语乐坛的台代表性人物。那他曾经也以黑色月光啊、好好先生、人生我敬你一杯四度夺下歌王。那本次呢再度镀金，第五座台语歌王的成就也让他在金曲殿堂的传奇地位更难以撼动。那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有喜欢或者是自己支持的歌手。其实每一年的金曲奖，我觉得最有趣的不是在于谁得奖，而是可能大家开始重新回去听那个原本没有注意到的作品。就像是我今年金曲奖也认识了陈贤定这个歌手，那也因为金曲奖呢让更多创作者被看见。那如果你已经有听到喜欢哪一首歌曲，不妨回去把整张专辑找出来，也许你会听到更多的惊喜。那除了人声歌曲的方面呢，其实 MV 也是音乐媒介中最重要的一环。那像是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也荣获了最佳 MV 奖。那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歌曲。

刚听到歌曲呢，是来自冰球乐团所演唱的 Dumplings。 那本届金曲呢，共有八支 MV 入围，追平历年入围的入围数记录。那其中呢，不乏美术与特效加满的大制作，当然也有细腻说好故事歌曲故事的影像作品。那这次呢，像是目光聚焦在蔡依林的两项入围之上，那奖项呢却落在了冰球乐团有如 B 级片动作片的 Dumplings。 那2020年起呢，其实许多独立音乐的歌曲因为 MV 的加持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进而带动了一批新的影像工作者进入影视行业。那颁奖人黄奇斌在茄子蛋时期的那首浪子回头也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过因为近两年短影音 Podcast 的媒介的崛起，将乐听众的注意力进一步分散，那 MV 推送歌曲的力道就稍稍受阻。但是呢，创作者的能量并没有因此消失，这是金曲奖给予 Dumplings 的评语，强调将日常题材转化具有张力与视觉创意的巧思。 MV 中配合音乐融合脚趾舞的梗谐音梗，更将冰球乐团直男式的幽默表露无遗，显见评审团对于在有限的资源当中也创造了最大价值的肯定。那听完这首冰球乐团所带来的 Dumplings， 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MV。 好，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节目呢也快到了尾声，那今天就跟大家在这边回顾一下，其实像是还有一些很多的音乐人啊，或者是其他的创作者，都是因为可能时间上的关系没有办法全部的回顾就是给大家听。但是像是可能很值得关注的是，像是吴贝雅也是最初以双人组合 Pia 出道，那后来呢改为乐团形式，在2016年以个人身份发行作品，那陆续呢累积了第四张专辑作品，期间也加入了陈升的演出团队，学习了一些创作心法。那像他这张专辑《离婚初体验》是他的第二张全台语专辑，突破了以木吉他为基底发展的趋势，尝试与王力、范丞飞、周自崇、舒米恩等音乐人合作，然后打开了不同风格的可能性，也将台语和客语跟原住民语融合。那就是也有看到，就是可能很多的客语音乐创作者啊，或者是原住民音乐创作者，其实也都是非常的值得肯定跟值得关注的。那在今天这一个小时呢，其实我们从 Alin 的幸福在歌唱开始，聊到蔡依林的 Pleasure， 那想要传达接纳自己的理念，那同时呢也跟着张震岳回到了花东，回到最纯粹的生活。那中间呢也认识了陈贤进这位新世代创作歌手，还有一路把台湾音乐带向世界的落日飞车，以及陪伴无数人长大的萧煌奇。那这些音乐风格呢虽然完全不同，但是我们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首歌呢其实都在诉说着不同的故事，然后不同的人生。那也许有些人可能正在经历低潮啊，或者是有些人很在努力追梦，那有些人可能正在学会告别。但是呢，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他总是可以在某一个时刻替我们说出那些我们说不出口的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吴贝雅所演唱的《基隆路二段》。

欢迎回来，Hello，午安。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其实节目也快要来尾声了。那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吴贝雅所演唱的《基隆路二段》。那今天呢，陪大家一起回顾了今年的金曲奖，然后也听了非常多很棒很棒的作品。那其实我一直觉得金曲奖最大的意义呢，不只是谁得奖，还有是可以让我们更认识那些原本没有被注意到的音乐人，然后被更多人听见。那如果今天的节目里呢，有没有哪一首歌让你重新认识了一位歌手？那我觉得今天的分享也就值得了。那最后呢，也想要利用节目的最后一点点的时间，那感谢一直陪伴 Hello 午安的每一位听众，以及就是陪伴我的节目大学生好忙。那这一年里面呢，从制作了53集到从第一次坐进直播间到今天完成最后一集的主持，其实我觉得收获非常多，然后也成长了很多。那也谢谢世新广播电台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就是有自己的声音，然后分享自己的一些感受。那也谢谢每一位老师跟伙伴，也曾经在中午的时候打开我们的收音机，然后陪伴我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我是 Manny。那虽然今天是 Hello 午安的最后一次主持，但是我相信以后还是会有非常多机会，可以在不同的平台再用声音和大家见面。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PZ Back。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最后一周的最后一堂节目呢，我其实有很多心里话想要说，那我就话不多说，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的失去。那感谢目前还在收听的你，因为今天是最后一集，然后很高兴就是你可以陪我走到最后一集。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是也是我在这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节目，所以也要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了。那有些人可能在第一集的时候就开始收听，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在某一集偶尔点进来的，但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呢，都谢谢你们愿意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我。那我一直都相信 Podcast 不只是把声音录下来，而是一种陪伴。我希望我可以当成一种，就是你可能在通勤的时候，我是你通勤时的一种陪伴，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或者是睡前的时候，我可以成为你的一个无形的陪伴。所以今天呢，我的节目就要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然后我也很开心可以陪你经过你这一年的时间。那其实在这一年当中呢，我其实有很多的就是话想说，因为会停播原因就是因为已经一年了嘛，所以也没有打算继续做下去。那现在的心情的话呢，比较像是，怎么说？

有点五味杂陈吧，就是感觉可以结束一件事情，然后之后呢就不会再继续去做节目，会感觉整个时间上都会空出一大堆的时间可以用。那，会是最后一个节目吗？会是我人生当中最后一个节目吗？其实我不确定，但我觉得人生当中就是可以很多的尝试。那未来的话呢，会想要去尝试做，实况类型的东西。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之后也可以继续去 follow 我的实况的一个节目。那它是8月份会启动啊，这样子。对对对。好了，那我今天也不想把气氛弄得太沉重，所以想要好好的陪大家聊聊天，把这个节目好好的结束。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好，那一路走来呢，当初为什么要开始做 podcast 是因哦，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广播节目或者是 podcast 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是就是三两好友让人讲好说可以一起来做一个节目，那时候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想法这样。那高中的时候也有就是

式。所以当初就想说三个人一起做一个节目，但是当初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点，就是另外两位没有报考主持人，只有我报考，所以结果就变成说是我一个主持人，然后他们俩是以来宾的身份。那因为一开始是说这样子，结果到了后面呢，就他们两个就退出了，那我也没办法说什么，毕竟他们两个也不算是主持人，所以后面就开始一个人有点苦苦撑着这个节目的感觉。那到后面呢，我就开始有点转型自己，就是开始讲自己一个人可以讲的东西，就不像一开始讲的那么多样性，例如什么梦的有关于梦境啊，或者是有关于都市传说，或者是有关于可能租房诈骗之类的东西，比较有趣的话题。那后面就比较偏向于音乐跟电影这样子的一个介绍。那做第一集的时候，其实做第一集的时候意外来说没有到特别紧张，因为当时一起做的都是认识很久的朋友，那大家讲话就是很自然的相处的聊天那种感觉，那有一个话题就也比较好去延伸。所以说第一集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轻松时刻，反而到后期当其他两位退出的时候，反而让我感觉到比较紧张以及压力感。那做节目最大的挑战，一开始我认为做节目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有关于可能我每个礼拜要协调彼此录音时间，但是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时间都不一样嘛，就很难去协调出一个很好刚好的时间，就大家都可以。那是一开始的时候的最大的挑战，但到了后面了之后呢，最大的挑战慢慢的改变成了只有我一个人讲的话，那我的主题要讲什么，我时常一个人真的可以讲到一个小时吗？这些其实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因为我其实认为我是一个很常自言自语的一个人，但我觉得我的自言自语都比较偏向于内心的对自己的自言自语，有的时候会不小心脱口而出那种感觉。对于自己内心的对话算是还蛮丰富的，可是如果把它拿到现实的话，我认为我真的没有办法一个人就是这样子一直这样讲一个小时。那我还记得我之前有做过几期的节目是有关于我的辩论的，那个时候可以讲的比较久，是因为我的辩稿以及我当下刚辩论完之后的一些感悟，或者是复盘。那当天的节目录制就比较像是我的复盘内容，可能哪边可以做更好，然后顺便带一下今天这个主题以及这个辩论它的初衷，它的这个主题，它这个辩题到底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含义。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挑战的部分就会比较像是灵感的枯竭，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不知道该讲什么。那它对应的解法就是你找到一个非常好讲的一个话题，例如这种辩论。因为辩论的话，你会提前准备好你的辩稿嘛？那你在录节目的时候呢，就可以很轻松的讲出这些东西，然后再加上它的时长其实可以拉得很长。因为在正式的辩论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说每个人都只有三分钟的限制，就会开始希望可以在三分钟以内就是讲的越多越好，所以语速就是变快。但是在录广播节目的时候呢，可能会每一个字都可以把它的语调啊，或者是它的语气以它整个句子的流畅度都给它念得更完整，那他当然他的语速就会讲慢，那整个时长也会拉长，所以这是我当初找的方法。那后面的话，可能也不可能每次都在辩论嘛。后面的话就是发现，可能每几周就去看一部新的电影，又或者去接触一部新的新的东西，或者什么游戏啊，或者是小说之类的东西啊，或者是影集，那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成为下一周或者是未来的话题。那在这一年当中呢，我也确实接触了陆陆续续很多新的知识，很多新的不同的东西到我的大脑里面，然后去一直不停的去想哪些可以在未来派上用场。那基本上都有在节目上派上用场了，所以其实还不错。那最有趣最好笑以及最感动的一集的话呢，我觉得最有趣最好笑的一集是有一集是交友软体的那一集。对，交友软体那一集是真的太好笑了，因为不知道有没有听众不知道我说哪一集，就是有一集是写交友软体，它的主题是交友软体，然后那边的话就是提到有关于交友软体的秘辛啊以及被骗的经历之类的。其实在做当下那一集的时候，回想之前自己被骗的经历

你就觉得说自己成长了，因为可能在未来的话，在遇到相同的事情，那有经验就不再被骗，然后被骗的经验也没有到很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算是反向的遏制了我未来可能会录、会因为诈骗而失去更多钱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还不错。虽然说当下那笔钱对我来说好像蛮重要，但是在自从上了班之后，发现那笔钱其实也是无关轻重的那种数目，所以其实还好，还可以。但其实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想过要放弃这件事情。对，因为自从下学期开始的事情，然后因为下学期我们这个系就开始准备我们的毕制，那其实变得非常的繁忙吼，所以我其实有萌生过想要放弃这个念头，但到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是觉得说在这一年当中至少想要把一个东西给生出来，就是让这一个学期有一个果出来，所以呢后面还是坚持下来，也很感谢当初就是有坚持下来就继续做了，因为今天录到最后一集，然后就发现自己还是有一个成果在的，所以还是不错。那最感谢的是哪一些人呢？我觉得最感谢的人其实就是我身边的大部分的每一个人，就是他们其实我身边每一个人都可以跟我提供很多很多的灵感，然后这也是在节目当中去想话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力，所以在做节目当中，对于所有人我都是非常感谢的，也不是说客套话啦，因为我真的就是这么觉得。就像在跟朋友出去的时候，那他们可能讲一些新闻啊，或者讲一些时事啊，可能没有注意到，但他们讲了之后，你会发觉这些时事跟新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可以去讲，所以就会下意识的在下一次的节目发想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话题，那可能就可以在里面讲，这样所以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素材。那为什么决定停播的原因就是前面讲的，因为时间到了，就是做了一年就会停下来。那对于未来还会不会继续回来呢？因为未来的话呢，其实我在上个节目也有讲到，我是准备在八月份的时候开实况，所以会想要先去做影片类的东西，所以目前的话决定是处于观望的一个状态。那是否还会做其他的内容，就是可能会做精华剪辑之类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还蛮有趣的，然后再加上其实大学四年也训练了很多有关于什么剪辑的东西，然后脚本怎么写脚本啊，或者是怎么去写一个节目的企划创作啊，因为我最近才发现，就是如果你想要当一个何况就是一个实况主义实况一个东西的话，其实不单单可能只是游戏单纯内容，你也可以去发现一个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这个游戏，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就需要写一个详细的企划，因为在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某一项可能游戏的时候，你需要去寻找攻略，去发现这些看似不可行的方式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机制可以让你成功的挑战，所以这些东西是我未来想要去挑战的东西。对，那我还是会想要非常感谢一路听下来的听众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可以一直就是听我在这边自言自语去继续去支持我，然后让我可以慢慢的去把这个节目给完成，非常的谢谢你们。那以上呢其实都是我在做节目的时候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希望有回答到大家。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来进行节目的收尾。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那今天呢，就是最后一集的 New Salon。谢谢每一个曾经按下播放键的你。或许有些人从第一天就开始听到了现在，也可能有些人是这几天或者是最后一集才看到我的。但不论是多久，就是观看了听了多久，但我都由衷的感谢你，因为在这段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前面的话我其实蛮有热情的，然后很多的话题啊就可以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一起去讨论。那到后面呢，虽然说失去了一些朋友就没有在一起再和我一起直播了，但后面还

是会想到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些主题，然后来聊。那每当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觉得说做得很有，怎么说，很有一个盼头的感觉，就是不知道说盼头对不对，就是一个很有一个希望感，就是发现节目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那每当想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觉得有动力继续录制下去。那虽然节目会停在今天，但是，也许属于录制 news alone 的这一个历程结束了，但下一个节目或者是不是广播的节目的话，也许是一个新的篇章。所以呢，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你滑到了有关于我制作的一些什么，可能精华或者是实况影片呢，那期望你可以点进去，默默的帮我点一个分享或者是喜欢，对，谢谢。那谢谢每一位曾经支持我的人，我是 News Alone。那这一次不是下礼拜见，而是再见。好，谢谢大家一路陪着我到最后。那这里是 News Alone，我们之后网路上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翔浩。今天的节目要带领听众们来回忆70年代的歌姬，永远的帽子歌后凤飞飞的经典歌曲，收录在凤飞飞第37张专辑《晨雾》里的国语歌曲《彩虹的梦》。《彩虹的梦》是当时综艺节目《一道彩虹》的主题曲，节奏轻快活泼且极为动听，每当旋律一响起时，便能勾起许多长辈们的童年回忆。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凤飞飞，飞飞姐本名是秋鸾，秋天的秋，鸾凤和鸣的鸾，这么美妙的名字是不是很符合我们歌姬的形象呀？当年秋鸾姐姐于中视主持的综艺节目《一道彩虹》，在节目当中跟着专属的舞群，手舞足蹈地为大家现场演唱这首经典的国语歌曲。这首歌可以说是许多现代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童年回忆，也是当时百听不腻的不朽招牌，更是当年经典的国语佳作。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凤飞飞轻快的歌声，舞动起童年的快乐时光吧。

听完这首《彩虹的梦》，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想和凤飞飞一起手舞足蹈了呢？当年的回忆都涌上心头了呢。有如歌词所说的，每一张笑脸都可爱，每一次相聚多热情，珍贵的友情就是我的梦。珍惜每一次的相聚，珍惜每一位身边的好朋友，人生就会有如彩虹般灿烂精彩。这首歌也在1978年被收录于黑胶唱片之中。喜欢凤飞飞的朋友啊，可以到各大唱片行以更多音乐形式来回忆我们心中的帽子歌姬。那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在这边谢幕咯。我是主持人翔浩，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ll Walks of

0: 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53集，也就是《意犹未尽》所有单集中的最后一集，我们要来全学年大回顾啦！哇，说来真是感伤，我们节目即将落幕了，准备要跟大家说再见咯。也在今天这集带着大家的陪伴，画下完美的句点。而我们在这集结合了一整年总共53集的节目，统整了各集节目的许多数据以及成就。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来回顾意犹未尽在这一年中的点点滴滴。到第二单元，我们会来进行意犹未尽一等奖的颁奖典礼。还记得我们节目之前在上半年大回顾刺激的一等奖颁奖典礼吗？那这次除了颁发下半年各集节目的奖项之外，也会在所有单集的各个亮点中颁发114学年度大奖。还记得每集猜歌游戏大家的猜歌积分吗？还记得节目中有许多来宾才华洋溢的演出吗？等一下就来揭晓意犹未尽哪些单集、哪些来宾、甚至哪些亮点能够在这学期的众多集数中脱颖而出入围甚至获奖，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让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回顾我们一整年意犹未尽的点点滴滴。我们真的完成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任务。在我担任世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大二这一年，真的过得非常充实，也在各个方面，不管是主持、访谈、口条、企划、音档剪辑、制图、穿搭、自律能力，甚至是短影音触及流量多寡等等，都是从古至今进步最神速的一年。因为节目开播前就蛮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题材，想要怎么好好运用这一年宝贵的电台主持机会，所以当别人可能还在思考接下来各集内容要怎么呈现，我早已企划了一整年的年度规划。但在这一年中，我得到许多一开始从未想过的意外收获。在前期，我比较多是透过 Threads 平台征来宾，让有兴趣也符合条件的人来报名，但到后期，我试着主动去多邀请一些想采访的艺人、新闻时事人物等等，除了可以近距离与喜欢的艺人对谈，也让节目的题材增添更多火花，并成为我引以为傲的采访经历。在这一年中，我们总共采访了62位来宾，而来宾年龄层从小学到60岁以上都有，涉猎的领域也是非常的广泛。透过来自各行各业的来宾分享自身才艺与经历，真的在每个来宾身上得到非常多的收获与启发。我敢说，我绝对不是所有节目主持人中表现最优秀的，但我绝对是这一年所有节目中收获数一数二多的。除了在每一集都会依照每个来宾的风格来决定当天的穿搭，在录完每一集之后与来宾们合照留念，而我们都会请每个来宾帮忙写对我们节目的回馈小卡片，我们也借由来宾写的小卡片得到鼓励，帮助未来制作更加精进，而我们都会颁发感谢状给每个来宾，感谢来宾们前来我们节目一同录制完一集完整的节目，创造许多美好的回忆。就这样，意犹未尽一整年53集的节目圆满落幕，而我们一整年都不曾缺席，让每一集辛苦创造的果实都在各大收听平台开花结果，在 IG 平台准时发布，连续53个礼拜，从我们开播前的节目主视觉设计到现在慢慢累积完，拼成一大片壮观的意犹未尽海。而每个单集、每个来宾、每个曾经参与我们节目，不管是幕前还是幕后，甚至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这片意犹未尽海中不可或缺的任何一片拼图。有了你们，让我们一整年的节目非常丰富也精彩无比。好的，刚才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我们节目意犹未尽的大小事，现在来到主持人的自肥时间啦。在这一年中，我们采访了这么多多才多艺的来宾，也让各个来宾在各种才艺领域中大展身手，而主持人我也是很喜欢表演、很享受舞台的啦。那现在我们收集了我们公广系3位有来我们节目担任来宾的老师，看看老师们对我的第一印象都是什么。
2: 其实蛮好奇老师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3: 恩子，我印象中应该就是那个学校的戏中会你的表演，
4: 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戏中会，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表演很精彩，
5: 而且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才艺表演大赛，那时候我对你印象最深刻应该是有一次我们在班上问说，谁要参与才艺表演大赛，恩慈就举手，那我就想说，哇，这位女孩是谁，怎么那么大胆敢举手。
4: 那所以我那时候对恩慈的第一印象就觉得，我那时候一开始看你觉得你很文静，但是你突然去做那个表演的时候，我真的吓到了。
3: 出场是非常非常的哇，整场整个轰动啊，然后大家都很嗨。
5: 我觉得恩慈一直在挑战自己的极限，跟老师的个性有点像，就是像妈妈吗？还是
2: 对，应该有遗传。
5: 对，就是挑战自己极限，就是不会觉得 never say never 啊，我就常觉得就是永远不会说这个我做不到啊，就是都要去试试看。
4: 但我很惊讶，恩慈的舞台魅力很强，而且你是有段子排练的铺陈的概念。

0: 念哦，你知道什么时间点大家要笑，对，你这个已经融合到互动的一些表演跟舞台剧等等，其实我觉得是很多元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哇，天哪，一个人独撑大场，然后完全不畏惧，然后很勇敢，所以我觉得恩慈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很敢追求自己要的东西，包含录 podcast。
2: 我在观察你这个节目啊，其实我也觉得哎很棒哦，你一直超出我的预期，有很多很特殊的设计，可能一般人做70分就可以，你可以做到要做到80、90，
0: 评价很高啦，我自己觉得，我都给了接近满分的，我的印象是这样。
1: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给你评分应该是100分。
3: 哇，谢谢老师们的肯定，也谢谢所有曾经赞美过我的人，我也很爱你们哟。那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那就是我们意犹未尽一等奖颁奖典礼即将要开始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4: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等你开始。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意犹未尽全学年大回顾，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那我们一等奖颁奖典礼即将开始，让我们先来进入一等奖前导片段。一等奖结合了意犹未尽这整年总共53集的节目，统整了各集节目的各大数据以及成就，在每一集当中有许多精彩的单集与经典的片段，透过来自各行各业艺能界精英前来节目中分享，为节目增添许多光彩。而在许多节日特辑中，来宾滑稽逗趣，气氛和乐融融，为意犹未尽增添风趣。现在正式宣布一等奖颁奖典礼正式开始。首先，先从意犹未尽在下半年总共25集节目中瓜分了7个奖项。那我们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意犹未尽欢乐王。当来宾们在节目中给足了许多情绪价值与欢笑，能让我们节目的节奏更加活泼不冷场。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意犹未尽欢乐王。入围的有第47集啦啦队舞蹈总监，热舞让你辣翻天 ，feat 小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蛙，然后我现在是在职棒啦啦队当舞蹈总监，然后同时也是 Lucy Girl 的成员。
0: 第39集经营部落格成为 Big Eater， feat 小黑，
2: 肤色比较黑，个子不高，然后又很爱吃的小黑就是我。
0: 第41集涂抹孩子的笑容，儿童节和乐融融。Fit 柳丁哥哥
3: ，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柳丁哥哥，你们小时候的偶像。
0: 第29集，唱跳培训听 K-pop， 成为心中 superstar。Fit Jenna。

意犹未尽，欢乐王得奖的是第41集《涂抹孩子的笑容，儿童节和乐融融》，Fit 柳丁哥哥。在这集儿童节特辑，邀请了悠悠家族的柳丁哥哥，也是我们世新公广系的大学长。不管在分享儿童节目大小事。

0: 分享美食，以及回顾世新大学的校园生活，总是以活泼逗趣的步调，在节目上营造欢乐的气氛。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1: 耶、yeah, 小朋友，我们现在要来跳这首歌是卡加布列岛，那等一下会跳的呢就一起动起来咯，一起来。我来到一个岛，它叫卡加布列岛，有只身穿七彩衣的鸟对着我微笑，走一走，换你们。一个岛，它叫卡加布列岛，变星星转一圈，跳起来，一起说耶、yeah。
0: 在我们节目中，除了欢笑，当然也少不了辛苦走过来的泪水与汗水。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意犹未尽心灵鸡汤王，这个奖项也是有别于上学期的一等奖新增的奖项。透过来宾们的分享，听见许多励志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意犹未尽心灵鸡汤王入围的有第32集勇闯各大选秀节目，美妙歌声让你记住 ，feat. 张维。
2: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当一个创作歌手的话，你就是要把真实的你展现出来。但是我觉得主要是你对得起你自己发出来的东西跟作品，然后你喜欢你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第42集，在黑暗中浴火重生，小齐炫的励志人生 ，feat. 小齐炫。
3: 体验是要自己给自己的，于是我就开始创造肯定的体验给我自己。如果没有人称赞我，那我就要称赞我自己。我觉得每一天站在镜子面前，开始认真努力的称赞自己，把镜子里面的人当作你不认识的人，然后开始夸他，然后认真的夸，认真的肯定。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很多网友的评论嘛，不管是上节目啊，或是我们发一个图文，底下都有很多的网友评论。我会试着去把那些称赞抄下来。
0: 第40集，动灵创作歌手，梦想将会到手 ，feat. 黄英琪。

0: 系。
1: 意犹未尽，心灵鸡汤王得奖的是第42集，在黑暗中浴火重生，小齐炫的励志人生 ，Fit 小齐炫。身为公众人物，总会需要面对一些舆论批评，而小齐炫也在我们节目中分享了之前发行过的心灵励志类书籍《别让世界夺走你该有的灿烂》，书籍中种种内容与艰辛的书写过程，在节目中带来许多心灵鸡汤，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集精彩片段。
2: 因为其实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世界就长什么样子。我们在经历失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痛苦放得很大。最重要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打断自己，不管你要用各种方式打断，你可以喝点酒，你可以去旅行，跟朋友诉苦都可以，想办法先打断自己，让自己停下来，在一个内耗的状态里面。你终于打断了之后，就是转换视角，你开始去看到你现在拥有什么，然后把你拥有的地方去创造价值。比如说你现在失业了好了，但是其实你现在还是有手有脚有脑袋，你还是很有能力可以去找别的工作，你还是很有资源，有可能可以开始静下心来想你有什么资源。
1: 哇，刚才这段真的是让我们身心灵舒畅。紧接着要登场的是意犹未尽效率王。这个奖项比较特别，与节目内容本身关联性较低，在进行节目前置作业、资料对接与现场接待都拿捏得很有效率，让节目录制前期、中期、后期的过程都非常顺畅。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意犹未尽效率王。入围的有第49集，大学就读公广系，毕业实力 Let You See Fit 汤宗翰老师。
3: 这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吗？
4: 就是我们小学、国中多多少少都会跳到、這個、
3: 那个老师的健康操不是这个、oh. 我健康操是那个身体好精神好，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
1: 第37集，专精于词曲创作，给听众

0: 等多重收获 ，feat. 孙以恩。
1: Never end, never end. 私たちの明日は。
0: 第48集 ，Ctrl+C, Ctrl+V， 公广毕展大胜利 ，feat. 洪婉婷老师、陈姿玲、王伟丽。Question 12 ，Shauna。
2: 好，她是一个女生，
0: 对，是的。她讲话的声音蛮特别，就是蛮有辨识度，就是一讲就会知道是她。
2: 好，维力猜一个，杨毅老师
0: 不是，
3: 孙伟彤老师
0: 不是，
4: 他是不是眼睛小小的？他很常带论文，对不对？
0: 他很常带论文，我不太知道。
2: 好，我没公布。
0: 我说到最小的提示，他不是老师。
3: 哦，不是老师。
4: 哦，是西半姐姐哦，
3: 雅涵姐姐。
0: 对，答对了。第52集，森林之王斑马，华语乐坛黑马 ，feat. 安晴。

0: 犹未尽效率王，得奖的是第48集 FIT 洪婉婷老师、陈姿玲、王伟丽。在录制这集的四天前才临时组成了这集的来宾组合，而婉婷老师对我们节目的内容呈现很有想法，邀请了两位学姐，分别是公关行销与广告行销的代表。哇，其实我们节目很 free 的啦，老师您太用心了，感谢老师与学姐们前来我们节目一起玩，也分享了许多毕业制作大小事，让这集的气氛热闹无比，内容也丰富有趣。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集精彩片段。你们的指导老师都是随机分配的，还是可以自己去选择？
1: 这个我就要说，这个我非常的荣幸，因为我们指导老师呢是大家要一起先选一遍之后呢，我们用抽签的。我们那时候想选婉婷老师的组别，就是堪称非常的多，所以呢，我那时候抽中婉婷老师的时候，我是差点尖叫的。
2: 我那一次是远端，我没有到场抽，但是同组的同学拍了一张过来，反正我记得就是婉婷老师的纸条，然后他现在的名字叫做救世主
3: 啊。那我是觉得风格啦，那可能是他们有修过课，所以跟我比较熟。
1: 对，我觉得婉婷老师比较像麻烦。
3: 不要这样说我，像姐姐姐姐，
2: 知心大姐。
1: 没错。
0: 刚才节目有了效率王，那接下来要颁发的是意犹未尽效果王。来宾们在节目上，不管是散发魅力、创造逗趣，都能增添节目效果。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意犹未尽效果王。入围的有第33集《世星丘比特谁中谁休克》，FIT 世家纸箱，
4: 意犹未尽。
5: 大家好，我是纸箱。
6: 大家好，我是世家。
0: 第38集，吉他自弹自唱，行走遍地驻唱，FIT 阿凯阿凯。

0: 第四十二集，在黑暗中浴火重生，小齐炫的励志人生。Feat 小齐炫，
1: 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乌波奇伊兹特哥的歌，周杰伦的歌。
2: 周杰伦，
1: 就好像看到你有在限动，就是看周杰伦的演唱会，然后有唱这首。
2: 什么？真的假的？我还有唱，我有唱。
1: 你要跟着唱？
2: 我有跟着唱，那代表是我很喜欢的歌哎。
3: 本草纲目。
1: 对。
2: 是本草纲目。
1: 对啊。
2: 啊，没有发现这是本草纲目，可是我是喜欢本草纲目。这怎么唱啊？哇，表情又再调个大概。哦哟。
0: 第四十七集，啦啦队舞蹈总监，热舞让你辣翻天。Feat 小蛙，
1: 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4: 我知道，叽叽叽叽，贝贝贝贝贝，叽叽是吗？
1: 对，
4: 是这首吧？
1: 对对，
4: 这个歌名是叽叽吗？
1: 就叽
4: 叽。
1: 对，
0: 意犹未尽，效果王得奖的是第三十三集，世新丘比特，谁中谁休克 ？Fit 世家纸箱，两位世新校园短影音主持人，在我们节目中一搭一唱，创造了许多笑点与火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这段精彩片段。
1: 听注音猜歌词，请念注音。啵啵乌么的歌，希特勒基。
5: 希特勒哦，

在节目中分享了艺能界各行各业不为人知的故事，也让听众们对于许多平常不太会涉略到的才艺大开眼界。现在就来让我们揭晓意犹未尽特殊才艺王，入围的有第28集原住民族音乐创作 Feat 邱克俊。第30集二胡 Feat 江明瑞。

0: 第31集，陶笛 Feat 洋葱。第44集，大胃王极限挑战 Feat 黑哲教练。
1: 每个大胃王在竞争之下，其实每个人都想要吃最多。那我那时候我就有各种绝招出来，除了刚刚谈到一些技巧外，我还会松开裤腰带站起来，就是晃一晃跳一跳，然后开二档开三档，然后我就到最后吃了166盘。
0: 意犹未尽，特殊才艺王得奖的是第44集大胃王极限挑战 Fit 黑哲教练。黑哲教练除了是热衷于挑战人体极限的实践者，又曾经代表台湾出征韩国健体亚洲锦标赛，更在2024年以166盘的惊人纪录，成为全台争先大胃王纪录保持者。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2: 那你同时是大胃王，又是健身教练，那这样一下要吃很多，然后一下又要练腹肌，那要怎么去将这两者达成平衡？
1: 我们其实正畸形要吃很大量、很大量的原型食物。其实很多人会胖是吃的营养很不够，就可能吃的都是很不均衡，然后不会去调配。但是其实你真的要增肌，然后打造预瘦体脂的话，你是要吃很大量、很大量的原型食物跟纤维。所以我就用饮食跟对的运动原则，然后去调控身体的激素，让身体维持在一个进步的状态。
0: 刚才回顾了许多来宾带来各种才艺与展现，还记得我们每一集节目在最后一个单元都会和大家玩猜歌游戏吗？听到大家都这么热情的参与游戏，我们也统计了大家的积分。紧接着要来公布我们下半年的意犹未尽猜歌王。在我们每集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绞尽脑汁，每次都充满了大家的欢笑声与 brainstorming，那就是我们的猜歌游戏单元啦。那我们统整了下半年所有来宾的猜歌挑战分数，现在就来让我们揭晓意犹未尽猜歌王。入围的有第31集 Feat 洋葱。
2: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3: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
4: 主持人真的是要考这一首吗？这是我变成洋葱的原因耶。
0: 第41集 Feat 柳丁哥哥。
2: 歌曲混音猜歌名请播放。
5: 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哪两首了。好，第一首是 Baby Shark。
2: 对，
5: 然后第二个是卡加布列岛。
2: 对。
0: 第51集 Feat 苹果蓝莓。
2: 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6: 小苹果。
2: 对，答对了。
0: 第45集 Feat 思雨逸婷。
2: 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那一个啵啵，那一个么么，
6: 就是前面对战吗？嗯。那有什么？那一个，那一个
2: 不是，是一个是对的。
6: 什么一个？爸爸妈妈。
2: 对，
6: 真的、
2: 哦、真的是爸爸妈妈、哦、
6: 捏一个啊，捏一个、啊、捏你爸呀、啊、
2: 对，答对了。
0: 第50集 Feat 林逸云。
2: 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7: 马可波罗。
2: 对。
0: 意犹未尽猜歌王得奖的是第51集 Feat 苹果蓝莓。他们在满分10分的猜歌游戏单元中一同拿下了 9.5 分的高分，涉略的歌库可说是非常广泛，而且许多困难的题目几乎都是秒答，让主持人感到惊艳无比。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0: 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呢是的，呢是歌，呢是乌一的是喝。
1: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2: 哇哦，蓝莓
1: ，Super Star 是吗？
0: 对，答对了，好强！
2: 谢谢蓝莓。
0: 到了我们下半年一等奖颁奖典礼的尾声，现在剩下最后一个奖项了，也就是大奖要出现啦。经过了这半年，每集节目都在各大平台陆续播出，而我们统计了这半年各大平台不管是播出一周点击量、累积点击量、重复收听率等等数据加总排名。现在让我们全神贯注，一起来表扬下半年度意犹未尽流量王。能在下半年这么多集节目中登上意犹未尽下半年所有单集流量排行榜前五名，想必这些节目实在精彩至极。那现在我们就直接来揭晓意犹未尽流量王入围的有第36集汤圆芋圆地瓜圆欢庆度过元宵节 Fit Lucia 苏小咪。
3: 嗨大家好，我是 Lucia， 然后我目前也是四星晋级啦啦社的队长。
4: 大家好，我是星管二甲的苏怡珍，你们也可以叫我苏小咪，我现在是竞技啦啦社的社长。
0: 第39集经营部落格成为 Big Eater Fit 小黑。
5: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黑，如果你有在看大胃王的 YouTuber 的话可能会常常看到我。
0: 第46集世新电台母女党散发魅力不可挡 Fit 静文。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恩慈的妈妈，我是静文。

0: 茫茫。
1: 第50集，偶像团体队长绽放万丈光芒 ，Feat 林忆云。
2: 那你正式的当上了队长的这一刻，你的心情是什么？
3: 那时候很努力的想要扛下这个重负，但我要在这时候稳定，不管是留下的成员们也好，或者是粉丝们也好，那我觉得我必须要来担任这个稳定大家心情的角色。那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所以当下的心情就是蛮紧张蛮忐忑的这样。
1: 第35集，新学期新造型，梳妆打扮万人迷 ，Fit 林玉杰、吴杰希。
4: 大家好，我是吴杰希，我现在就读学艺大学设计系大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姐，我现在读的是辅仁大学的法文系。
1: 哇，好刺激哦，每集都好厉害哦，打开名单咯。现在我们就来公布意犹未尽流量王得奖的是第50集偶像团体队长绽放万丈光芒 Fit 林忆云。特辑邀请了 TPE48 的队长林忆云来到我们节目，分享了许多选秀女团以及偶像团体的大小生活。也感谢在播出当天 TPE48 官方网站在现实动态宣传，还很贴心的放上了我们节目的所有收听连结，让这集在一天内下载量创新高，成为本届意犹未尽流量王。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3: 非常感谢粉丝们一路以来的陪伴，就不管是最近喜欢上我们的，或者是一直以来都有支持着我们的粉丝，真的很感谢你们陪在我的旁边，那希望未来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走下去。
1: 耶、yeah, 我们下半年的一等奖所有奖项都颁发完毕啦，恭喜所有以上入围者以及得奖者。那等等要来揭晓的是许多全学年的各项大奖，让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单元。
6: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7: 我是 Eric 周兴哲。
6: 我终于了解你，我
7: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肚子饿了。
1: 那你想吃炸鸡、薯条、小笼包、拉米苏啊，还是想来

0: 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1: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题是意犹未尽全学年大回顾，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我们统整了前52集所有来宾们推荐的美食，听到许多来宾分享了自己的家乡名产，甚至还带来跟主持人一起享用，真的是太感谢了。其中有几道美食是许多来宾都很喜欢也很有共鸣的，也听到这些美食被许多来宾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觉得每个人的味蕾都是独一无二的。究竟哪些美食能在我们节目众多美食中脱颖而出呢？现在就来一起揭晓意犹未尽美食王
2: Top 3。妈妈做的蛋料理。
1: 蛋是世界上 99% 的人都喜欢吃的食物，除了我，而每个人的母亲亲手做的各种蛋料理一定加了许多独门配方。听到许多来宾分享家中的私房厨艺，觉得大家都很幸福。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3: 我妈他们做的蒸蛋，他们可能那个有那个古早味秘方，所以吃起来就跟外面的不太一样，特别的好吃。
4: 这辈子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番茄炒蛋。我妈她会煮菜，然后我最喜欢吃她做的一道菜就是番茄炒蛋。因为很喜欢这道菜，所以后来我去各种餐厅只要有番茄炒蛋我就一定会点，可是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找到就比我妈做的番茄炒蛋还要更好吃的。
5: 我这次去日本就狂煮玉米浓汤，每天都煮玉米浓汤，我就开始想说奇怪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喝玉米浓汤，然后后来才想到说哦，因为这个是我对我妈妈唯一的印象，因为我跟我妈妈很不熟悉，但是她煮的玉米浓汤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真的是我世界上寻觅过可能有上千种不同玉米浓汤我都没有喝过她那种味道的。
6: 那你自己有偏向就比如说玉米浓汤要加蛋啊还是加酥皮之类的？
5: 加蛋，一定要蛋，然后玉米要多。
2: Top 2牛肉面。
1: 牛肉面是台湾人最喜爱的美食之一，不管是在寒冷的天气还是在精疲力尽的时候，来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总是能吃饱喝足，让自己身心舒畅。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7: 有天我睡觉我就梦到我会到台湾吃牛肉面。牛肉面啊牛肉面，不吃一天你就会想念。
8: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牛肉面，我的牛肉面跟外面不太一样哦，因为我讲究的是我们要健康的吃。
9: 我喜欢之前住的家里附近的一间牛肉面，它的牛肉是非常的嫩。
10: 我会选择牛肉面，我觉得牛肉面的牛肉就像戏剧里面的主角一样，那如果是面条的话就是配角，但是汤头的话可能像是灵眼，三种里面全部都必须包含在一部戏剧里面，绝对不能少，就算是灵眼也是戏剧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2: Top 1 Meat Pasta。
1: 一直都是世新人的共同回忆，究竟为什么这么多人推荐这间呢？来吃吃看就知道啦。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11: 就是有焗烤的意大利面，再搭配上它的浓汤，就可能是玉米浓汤或者是南瓜浓汤等等的，或是蘑菇浓汤、然后就觉得哇天哪好幸福哦。
12: 我觉得它的豆浆血管焗烤面超级顶超好吃的。
11: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面有一个酱就是粉红酱，它粉红酱就是奶油加那个番茄酱下去综合起来就变成有点粉色粉色的、然后吃起来就是你可以吃到奶香，但是它颜色又是有点浪漫的粉红色。
13: 也蛮多世新的学长姐会在那边打工，那以前老师的同学有在那边做就是后厨的工作，他只要知道我有去他会帮我加成特殊的那味道，就是我明明点的是某个味道但加起来就变不太一样。
14: 当然 CP 值很高好吃之外，我觉得对他可能有点感情，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呢学生就邀我去吃了这家意大利面，然后那时候我是抱持着满满的热情，我就哇学生邀我去吃，当然我就对他有一种好像我世新来的跟学生交流的第一餐在那边，所以我对他是比较情感在，当然他也是非常好吃啦。
15: 这个意大利面、大家一定要去吃吃看咯。
1: 恭喜以上三道美食成为我们节目意犹未尽美食王。紧接着进入第四单元，准备在最后揭晓整学年度的众多大奖喽，请大家敬请期待。

0: 三、二、一 ，Game starts！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1: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但因为这集是最后一集了，那说到游戏，我们节目在这一年所有单集中设计了各种好玩的游戏，也和来宾们一起玩了许多游戏，共创许多美好的回忆。接下来我们将颁发意犹未尽最赞游戏 Top 3 公广系冷知识大挑战。公关跟广告最大的共通点是什么呢？那公共关系跟广告学最大的共通点又是什么呢？这两道公广系冷知识都是为了在节目中发想题材而研发出前所未有的新发现，而这些有趣的冷知识，不管是在节目中与许多来宾们分享，又或者是在系周会全公广系师长与同学们的面前发表，都让大家觉得很惊奇很有趣，受到许多欢呼声与正向的回响，也发挥了自己具有影响力的特质。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公关跟广告之所以被合并成一个科系，那你知道公关跟广告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
2: 为了达成企业的目的吗？
3: 公关跟广告都是帮助一个东西推广出去、
4: 公关跟广告它其实就是应该是要融合在一起的。那公关可以帮广告加很多的分、广告可以帮公关带来很多的知名度、那我觉得这两个东西缺一不可，
5: 他们都是行销推广的一个工具，
1: 就是他们的注音都是歌开头。
3: 这样也可以哦，
2: 我喜欢这个。
4: 哦，原来是这样子。对对对，您讲的是没有错。
5: 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冷知识。
1: 哎，老师，你以前有发现吗？
5: 这个我没有特别注意。
1: 那你知道公共关系还有广告学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
4: 公共关系 PR 广告 AD 应该是跟英文字母没有太大的关系。完了，这个考到我了，考到学长了。
2: 都是哥哥西。
3: 我可以学他吗？哥哥西。
1: 可是公共关系有四个字，广告学只有三个字，
3: 不一样
2: 哦，多一个哥。
3: 哎，对，
5: 这又是另外一个冷笑话嘛，请说。
1: 那让我来告诉大家好了，就是他们的笔画加起来都是38笔画。
5: 这太有趣的小知识，小的知识
3: 哇，真好笑。
4: 哦，是哦，真的哦，真假的？
1: 这是我发现的。
4: 哇塞，好酷哦！这个可以列入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很特别的记录里面。对，哎，我没有发现笔画都是一样的。
1: 对，
4: 哦，这个蛮有趣的。
1: 对啊，大家也可以自己来算算看哦。
0: Top two， 错音 handle，
1: 叉叉叉叉叉叉，你要加什么料？我们在元宵节特辑设计了错音 handle 的游戏。邀请了与主持人同届的两位同学一起玩，也在节目中增添了活泼清爽的气氛，欢庆度过元宵节。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6: 刨冰里面加什么？
7: 地瓜圆、
8: 布丁、
6: 爱玉、
7: 芋圆、
8: 芋泥、
6: 仙草、
7: 粉圆、
8: 芋头、
6: 包心粉圆。
2: 哇塞！你为什么？你没有想到一点红线，就想到红心
0: 粉圆。Top one， 猜歌游戏。
1: 猜歌游戏一直是我们节目的一大亮点，也是每一集不可或缺的环节。而这个单元也让更多人喜欢收听我们节目，也是世新广播电台本年度所有节目中唯一有猜歌游戏的节目。也因此在去年被指导老师推荐成为了特色节目，深受大家喜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6: 听前奏猜歌名， Google 小姐念歌词，歌曲倒放猜歌名，歌曲混音猜歌名，听注音猜歌名，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 I know I have always had a pair of invisible wings，
9: 我知道隐形的翅膀。

0: Wins 对不对？
1: 对。接着要颁发的是意犹未尽最热门单集 Top 3。第一集，声音竟然能这样玩，果然是世新合唱团 ，feat. 玉婷、玉祥、新美。在播出这集的那天，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114学年度节目全球大首播的日子。很高兴刚开播就有相对良好的收听率与成就，而开播不到一周，我们节目也荣登 Apple Podcasts 全台湾艺术类广播节目排行榜前200名。认为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而在今天，我们即将制播满一年，希望也让大家看见了我们节目从一开始到现在，在各个方面都有所精进与突破。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0: Top Two
1: 第十三集，不厌其烦的教学，欢庆度过教师节 ，Beat 应其烦老师。这集教师节特辑，除了其烦老师深情的演唱《隐形的翅膀》，让主持人从第十三集一直模仿到第五十三集，以及我在节目中有改编了一首歌曲《920》，翻唱成教师节版本《928》，献唱给全天下的老师们。而这集也是第一篇在世新公广系官方 IG 上架的节目贴文，也在公广系系周会成为系主任报告校务会议时的内容。而这集也成为了所有单集中目前累积不重复下载量最多的一集。感谢大家对这集教师节特辑的肯定，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0: Top One 第五十集，偶像团体队长绽放万丈光芒 ，Big 林奕云。感谢 TPE 48官方网站无私宣传，让这集成为所有单集中一周内不重复下载量最多的一集，而当天播出下载量也是创新最高纪录。这集是这个月才刚发布的，大家也记得多多收听偶像女团的大小生活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P48 的依云。

0: 紧接着要颁发的是意犹未尽最佳人气短影音
1: Top 3意犹未尽宣传片。
0: 在我们节目开播一个月前发布了意犹未尽宣传片，而这部宣传片中邀请了世新大学众多师生以及优秀的校友共多达200人参与拍摄，其中有90%皆为公广系在校师生。整部影片充分展现世新人的热情，也在节目开播前建立起意犹未尽活泼正向阳光的形象。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2: 听众朋友们午安，我是世新广播电台意犹未尽节目主持人恩慈。意犹未尽，我们电台播出见。
1: Top 2 928改编自920。
0: 我们节目在教师节特辑，主持人特别将阿令还有小雨合唱的920改编成教师节版本928，在歌词中融入了教师节的元素以及 rap， 献唱给全天下的老师。让我们

0: 起来回顾精彩片段。九二八是教师节，心中有很多感谢，务实要为之于学，桃李年华最宝贵，当我观念学不会就会很累很想睡，老师们都很亲切，不厌其烦的讲解，当会茶会戏周会，记录很多张照片，学业课业教育业，当老师要很敬业，传教授业解惑也是说课文念十遍，未来投身教育界，绝对能大开眼界。
1: Top 1梦想蓝图改编版，
0: 实至名归。这部影片是我们节目所有 IG Reels 中流量最好的一支，影片发布两天就在 IG 突破104,000观看，而在 Threads 平台也突破230,000次浏览，而这部影片仅发布两周就荣登世新广播电台本年度所有节目中最多次观看的短影音。这部在我们节目毕业季翻唱的歌曲是许维芳还有谢家权所演唱的《梦想蓝图》，我也将这首歌做改编，将歌词融入公广系还有毕业的元素，献给全天下的毕业生以及曾经教导我们的所有老师们。这支短影音也让更多人认识我，认识公广系，认识世新广播电台和整个世新大学。除了集合了各界公广人、世新人或是毕业生来朝圣，也惊喜受到这首歌《梦想蓝图》的原唱许维芳留言肯定，这是我们节目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具有影响力的一支短影音。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毕业并不是终点，而是旅程的起点，虽然彼此都很想念，但愿未来顶峰相见。上公广系优质学妹，初所毕业学长姐，前程似锦，鹏程万里，旗开得胜，一帆风顺。毕业典礼的这一天，开始见到最后一面，可以立马就上友会。 I love my friend。 时间来到尾声了，最后要颁发的奖项是意犹未尽最佳陪伴王，得奖的是所有曾经收听过、按赞过、分享过我们节目、支持我们节目意犹未尽的你们。我们节目意犹未尽之所以有些流量、有些讨论度，一直不断创新，也在各个方面都有所突破，达到各项成就，都要感谢所有支持我们、喜爱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是给予我们回馈与鼓励，以及建议我们哪些地方可以再更精进，都能让我们持续创造更高品质、更创新、更全方位的节目，意犹未尽。在节目的最后，恭喜我们世新广播电台114学年度的所有主持人，节目顺利直播完一整年，圆满落幕啦！相信大家在这一整年一定收获满满。接着，感谢世新广播电台的所有团队成员与我们主持人相辅相成，因为今年加入电台实习团队才深入了解，原来实习团队要负责的幕后工作、要学习的事物绝对不会比主持人轻松，而有了实习团队成员们的帮忙，让我们每个节目都能顺利播出，完美 fade out。 再来感谢世新广播电台两位指导老师二马老师以及妮可老师无私的指导每一位学员，透过自身经验给予我们许多非常实用的知识，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传播艺能界人才。感谢世新广播电台每一位成员、台长、师长、顾问以及曾经是世新电台的一份子，有了你们的支持，才能让每位世新电台新兴学子们发芽茁壮。现在我可以大声地说，世新广播电台68年以来第一个二代主持人光荣毕业啦！

0: 意犹未尽，我们有缘再相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4: 拜拜，
2: 拜拜，
5: 拜拜，
6: 拜拜，
7: 拜拜，
1: 拜拜，
8: 拜拜，
9: 拜拜，
3: 拜拜，
10: 拜拜，
7: 拜拜，
11: 拜拜，
6: 拜拜，
2: 拜拜，
9: 拜拜，
5: 拜拜。
11: 拜拜，
10: 拜拜，
6: 拜拜，
2: 拜拜，
9: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奇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个114节目114年度的节目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日牙吐司在世新电台的最后一集。那日牙吐司呢，在经历这个从去年七月到现在总共53集的时间哦，经历53周的时间。那在这53周之中舌头短，那在这53周之中，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或是在这个路上有没有认识哪一些新的歌手或是一些你觉得有兴趣的。那因为我答应过自己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在今天的节目呢的歌曲啊，其实有稍微的挑选过，但是在最后一集我们也不需要什么很隆重的一个结束，那的确是在世新电台的最后一集了。那就我们就用一个纯音乐欣赏的方式，还有一些聊聊天的方式，就来结束这个日牙吐司的第四季，也是在世新电台的最后一集。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TOTA 的 Gokatsu Byou。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TOTA 的这一首《国家之标》。那《国家之标》在英文呢，其实它写作这个不是 Friday Blue，Sorry， 是这一个May Blue， 就是五月的忧郁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在汉字呢，它就写作五月病。但是为什么是五月，不是六月，不是七月呢？其实蛮简单，就是因为这个五月其实就是人们刚经历过这个除旧换新的时间，那就是日本的春天刚过的一个时间，也是日本的这个樱花结束的时间，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学制切换的时间，还有假期结束的时间啦，就这个短暂的这个假期。那在这段时间呢，就他们刚从这个假期回来到一个正常生活，或是从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回归到一个不熟悉又小小危险陌生的环境的时候，自己心里的一些小小的抵触。然后也包括呢，就是为什么不是六月七月，就是很像六月就是梅雨季了，然后又有这个国定假日，又六月又没有国定假日，那五月就是最后时间，然后就给人一种很感慨很沧桑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为什么我会选这一首《国家之标》呢？其实《国家之标》这一首歌曲是我前几天在上班的时候，我就思考一段旋律。我那时候我就听完一首歌，那首歌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然后我听完了一首歌，我就想啊，后面应该要接啊，就这一段应该要接哆来咪呐呐呐呐呐呐哒哒哒哒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哎，那首歌到底是什么？我就是想不到。然后我就第二天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稍微提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不是中文歌，我就说可能是中文歌，很像舞台剧的唱法，所以我就找了一下，然后发现诶没有诶，然后他就跟我说那可能不是中文歌，然后我就想说哦，那可能是日文歌好了，然后一讲日文歌三个字，我脑袋就冒出来这一首歌，然后点下去就 bingo 答对了。诶，确实《国家之标》

这一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其实还蛮伤感哦，哪怕是现在6月，我也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就是，我自己是，这里不倡导哦，我是说这里倡导的是大家珍惜生命，关怀生命，大家请不要想不开，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请拨打防自杀专线1925。记得小心生命，人珍惜生命，大家都很重要。对，如果没有人爱你，我也爱你。OK，好。那因为我自己的，反正就是个人的价值观，还有一些比较健康的想法，我觉得有的东西是要在健康的时候写下来的。然后对于某些人的话，哪怕有一天万一我真的意外不在了，那一句话至少还可以带给人家，至少还不会后悔一辈子。那我就在昨天下班的时候啊，我就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信，还算蛮长的一封信哦，大概有一个 A4 纸，就是手机打字啦。我在搭捷运的路上，我搭捷运从六张犁到松山的路上，然后就在上面写，就是写给一个已经5个季节。1年又3个月，5个季节，2个愚人节没有见的一个朋友，我就给他写了一个，算是迟来的道歉吧，跟花了一点时间给自己跟对方的和解。就是我当时在听了，刚好也是狗嘎自 biu，然后就觉得听几下，然后我一开始走路的时候，我就哇、哦，突然来了，就是那个感觉，就是那一个。什么情绪都没有的时候，但是就是想要给人寄托些什么的时候的那一刻出现了，然后就把我之前对他的不解，然后后面慢慢看开了，然后才发现，我也有错的这些道歉，我就好好的传达下去，在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我答应自己是说，如果有机会再跟这个人见面，我会亲自的把这个道歉再次交给他。如果哪怕真的没有机会见到这一个人了，那我也会把这个东西用不是面对面的方式再给他。这样，珍惜生命，珍惜生命。我就是担心纯粹意外这样啦。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很体面的做法，不是吗？我给他自表，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昨天写了大概40多分钟，然后后面就从松山骑回家，就骑了40多公里。可是中间当然没有一直听歌啦，当然就是去听别的东西。可是就感觉好像放下了一个1年又3个月、5个季节的一个负担吧。也许是这样，毕竟没有这个人，也不会有热压吐司，也不会有日压吐司这个名字。对，所以我还是蛮谢谢他。那我也代我们的日亚图斯的观众来谢谢我们的这一位，3类的学生。好，好，这个就是关于狗嘎自闭哦。那提到这个狗嘎自闭，我刚刚有说到，就是我感觉前面有一首歌曲，就是很适合这个歌嘛。就我觉得它中间应该要接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跟我们上一周提到的这个歌手新演员是很有关系的哦。为什么呢？其实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新演员的一个很著名吗？应该说很经典的一个代表作，一个很平凡，可是爱很大的一首歌曲。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新演员 星野源 的这一首《くだらないの中に》。

0: 首《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行野源的这一首《Kudaranai no Nakani》。那 Kudaranai 这个字的意思呢，应该说它是平凡或是无聊的意思哦。那 Kudaranai no Nakani 就是在这个无聊的事情之中，但这个无聊的什么呢？这个后面其实它接的是这个人生。其实他在说的这首歌曲没有很复杂，其实还蛮简单。印象让我最深的就是这句话，这首くだらないの中に愛が人は笑うように生きる，就是在平凡无奇的爱里，人们微笑的存在着，或是因为在平凡无奇，因为在平凡无奇的世界里，人们会因为爱而微笑着。所以我觉得这整首歌给我调性的确是这样哦。其实在他 verse 的部分，他形容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脖子有着面包的香味，称赞着好厉害，然后还有这些虽然没有魔法没有希望就不是很方便，可是在这一些事情面前只要你笑那还有什么难题，就它是一种很平凡平平淡淡的爱吧。我觉得他感觉起来就像是，我大概形容一下好了，因为刚好最近在做那个日本旅行的功课、你可以想象，就是在日本的静冈县，

金刚县就不是一线城市了嘛，就是富士山的南部。金刚县在富士山跟伊豆半岛之间的交界，有一个城市叫做三岛。那三岛的隔壁有一个港口叫做昭金。那在昭金这个渔港里面呢，就有一对夫妻，他们又活在这一个在古代的时候，从东京来往京都之间的驿站。而他们在这里经营着一家普普通通的一家生鱼片的一个店，那在这个生鲜店里面呢，就两个人经营，但是感觉他们经营的好像不是在这个生鲜店，业绩销量普普，也没有什么游客，只有来来去去的一些熟客，一些早出晚归的工作者。但是他们就是在这家店里面慢慢的经营，经营所有人的感情，经营属于自己两个人的时光。也许这个世界很大，也许人生漫长，很无聊，也许人生有太多麻烦的事情要去负担，但是只要有你在，只要你一笑，我感觉我什么麻烦，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哼。我觉得感觉起来是这样啦，就是一个很即兴的一个写法哦，无稿哦，呵呵，今天全程无稿。那其实这一首歌曲，这个《Kudaranai no Nagani》这一首歌曲是收录在这个新演员在2011年9月28日推出的这一首这一张 Episode 专辑里面。我觉得新演员的特色就是他用一种很也不到特别低音，我意思就是说一种很细腻的嗓音在给世人带来一些什么东西吧，就像是在抚慰世人的样子，感觉起来真的就像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一天的下午去买的一个面包，然后再离开。我觉得听过大 S 跟小 S 之间的一个对话哦，就最近有很著名的一个音频，就是对于这个世界，其实大家就是从一堆无聊的小事里面去寻找快乐，然后哪怕今天世界再怎么糟糕，你还是想办法让自己快乐。就提说，诶，要是有一天他手脚都不能动了，什么都不能，不方便出去，那怎么办啊？他说，那就换个发型啊，换个发型，每一天发型不一样。今天发型换了这个，换腻了又换另外一个，这不是很开心吗？那的确就是还蛮感慨哦，就像是我每次在晚上上班6点到9点。我上完班的时候，我就会从大安区骑过整个台大，我就骑到公馆，骑到公馆就去买一个冰火菠萝油，就是一个香港养的菠萝包，就是我们就买这个菠萝油，赶在它9点半打烊之前买下来，然后边吃吃边走走，一个60元好像可以买通我的一整个晚上的愉悦，哪怕生活不用太复杂，一个60元呢，菠萝包已经可以让我满足很多很多。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的意义吧。以前也很常说啦，就是生命意义不是什么诗与远方，不过就是爱与死亡，还有为了吃上明天的炸鸡吧。我觉得，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就是这么的简单。不知道大家有怎样的想法？如果你有什么很动听的故事，或是很想跟我分享的一个故事，欢迎大家到我的个人 IG KYNG 底线2808，跟我一起进行分享。那这一首歌曲就是关于这个 Kudaranai no Nakani。那 Kudaranai no Nakani 的前面呢，有这个吉他的独奏哦。提到吉他的独奏呢，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首歌曲，也跟它使用了一样的和弦，然后类似的调性，也是一个我们介绍过的一个歌手，就是这个东京出身的这个很韩的一个女性的solo 歌手，还有这个词曲创作人，就是我们的 Ayru。那 Ayru 呢，也在今年的4月的时候，也到3月还是4月的时候，也到台湾开了演唱会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Ayru 的《Letter》。

0: 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Edir 的这一首 Letter 信件哦。那这个歌曲其实它走的步调就是很放慢的一个步调。那这整首歌给人的感觉其实就是一种很像在诉说着一种思念的感觉吧。如果大家有听韩文歌或是以前有在听的话，可能大家很有可能会听过的一个歌曲就是来自 IU 的这一首这个盘片集，就是 Night Letter， 中文叫做夜信。那这个歌曲里面呢，就像是一个漫漫长夜里对人的诉说。那对于 Edir 也一样，就像是一个很漫长的夜里，就好像在诉说着某些对人的寄托的情感吧。然后其实用的编曲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只有人声跟吉他而已。对，就真的是两个东西，而且节奏也没有到很固定的拍，它真的就像是在诗中在信中慢慢的有这个脉络，有的部分会写的紧凑，有的部分会写的缓慢，有的部分在回忆过往，有的部分在陈述现在，这样的一个感觉哦。现在人应该没有什么书写信件的习惯吧。我这里是我，因为我们来自吉隆坡，我应该在前面的节目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同一个高中，可能不同年级的同学，每一个人都会往不同的地方去念书啊。有的人在北京，有的人在台北，有的人在高雄，有的人在新加坡，有的人在墨尔本，有的人在英国、爱尔兰、美国，到哪里都有哦。可是不一样的是，在这个充满快速联络的时代，现在都可以直接用脸书啊、WhatsApp 啊、Line 啊这种远端的沟通哦，哪怕是打一个国际电话也好。可是我们会选择用最传统的方式，就是当然手机还是有联络啦，只是对于一些地点的交流，我们还是选择用书信的方式去写，就是会写明信片，然后挑选我们朋友喜欢的款式，然后再寄到他的宿舍、他的住处。感觉起来这像是一个相互的寄托吧。我自己在来台湾之前，因为我跟算网友嘛，对啊，算就是跟一群网友还混得蛮好的，就是动漫圈、二次元圈的一些网友哦。然后我以前做的是平面摄影，然后在那段时间呢，马来西亚有一个最大的漫展，是每一年的12月19到21日，就大概冬至的时候。可是每年的这个时间，如果我来台湾念书了，那我就是在考期末考。不知道应该说是开心还是伤心吧。今年算到今年还没有到的那一个次数呢，会是我错过这个展场的第三年。可是感觉起来就好像蛮快，可是才发现在这之中，我们好像慢慢的跟许多人断开了一些联系，所以有时候还是会有很想家的感觉。但是就是对于书信之间的交流，感觉起来这个东西让我们回到20、30、40年前，就是在那一个车水马龙还没开始的年代。有啦，车水马龙开始了，只是短网上信息还没开始的年代，书信之间都是需要一点时间。包括最近有一个很红的电影哦，在国际上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台湾不确定会不会上，马来西亚目前已经在放映中，然后大家对他的好评真的还蛮高的。感觉起来又越讲越远。我觉得书信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短暂的浪漫吧。如果你真的很有幸听到这一篇东西，你可以去我的个人的 IG 主页私信我。如果你在我八月底之前，我去这个日本之前，你有私信到我的话，那我从日本寄一封明信片给你好了。嘿嘿，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哦，嘘，不要偷偷给外面的人知道。好， 那以

像就是简单的关于 Eddie 的这一首 Letter 这个歌曲哦，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写过信，或者是有没有买明信片的习惯呢？就希望大家多多交流，我也希望我可以收到来自南美洲的明信片，哇，这也太特别了。好啦，那以上就是关于这首 Letter，感觉今天好像是什么离别歌曲介绍大会哦，也没有不行啦。但是既然都这样了，那我们就继续介绍下面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我在《尤罗西卡二人称》专辑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不只是其中一首啦，就真的是最最最喜欢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它在纪念的是一个作家，一个很悲催人生、英年早逝的一个作家。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Yoroshika 的《Kizuki》。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尤尔西卡的 Kizuzuki。 那 Kizuzuki 呢，在中文它就是啄木鸟的意思。那其实为什么是啄木鸟呢？其实它在致敬的是一个作家，那这个作家呢叫做石川啄木。那石川啄木呢，就是这个或者我们可以叫它这个Ishikawa Takuboku。那塔克波库就是啄木，然后其实也还蛮声音影响哦，就塔克波库。那

石川啄木这个作家呢，是在这个大正时代，哎，不是大正时代，明治时代的一个诗人、小说家，还有评论家，在1886年的时候出生，可是在1912年的时候就英年早逝，得年26岁。那他其实他的特色呢，就是当年他是在这个明治的后期，接近大正的时代的时候嘛。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发生了很多一些事情，就是，在明治时代就有明治维新，后面就有现代主义运动。那当时呢，他就是这个现代主义的其中一个代表，然后就用了这个现代主义的这个写法来去写这个批判现实主义，来去书写他的这个作品内容哦。只可惜就是在1912年的时候，他因为肺结核的原因，然后就在这个东京就去世了，就得年26岁，但是是有留下子女啦。而这之中呢，其实在这个歌曲里面连结很深的，就是关于里面有稍微的小咳嗽的一个声音，还有一些孔的这种类型的声音哦，这种比较偏低音的这种擦撞声，其实他在仿的其中一个声音，就是石川啄木在最后生平的时候的这个咳嗽的声音。然后很特别的是，在中间很常听到一个嗒嗒嗒嗒。就是这种木头的敲击声，其实他在仿的就像是一个啄木鸟在啄着一个木头，然后也是这个作家提笔写字的时候，用这个笔敲到桌子的声音。那这个感觉呢，就像是他在最后生病晚年的期间，还依旧想要写下他最后的一作。所以他就坚持的继续写下去，但是写下去的感觉好像就是被逼迫的，就是因为朝代在变，时代也在变，管理的方针也在变，所以就慢慢的被迫不得已的转向了这个批判现实主义，然后就这样写下去。可是就是感觉好像已经麻木在这个文字的大海里面，好像有点慢慢的流失自己。就像是，其实啄木鸟会去啄木头，不是因为为了去把虫子抓出来，它甚至会啄一些没有虫子的木头，就是一个，其实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无头苍蝇啦，就盲目的做。其实在这里对应上来，给人的感觉的确也是，这样的一个呼应吧。个人解析蓝色窗帘，那这首歌曲其实很特别的，能感受到，就是它像是Suisan 跟其他的乐手围着一个麦克风，就全部在同一个场地，就 one take 的去录完这整首歌曲。然后，其实，在中间进入最后一段的收尾的时候，outro 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听得出来，就是这个现场的感觉是还真的还蛮强的哦，就很像是围着一个没有声音的萤火在森林里面烧。然后旁边的这个啄木鸟在有节奏慢慢的敲，然后这个夜晚不只是这个现处的时间的夜晚，也属于这个人的夜晚，就是他要掰了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不知道他跟我们的二人称里面的老师的故事究竟有没有什么很重大的连接呢？这个就请大家自行去找这个有如西卡的二人称这张专辑来进行购买跟观看，我觉得既然是这一类的歌曲做一个基调，那不如用这首歌曲来做我们今天的倒数第二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我喜欢的经典，也是来自尤瑞西卡，我第一次听见尤瑞西卡的第一首歌曲，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尤瑞西卡的 U179。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尤如西卡的《U179》。那U179 这张专辑呢，其实还这个歌曲呢，其实来自这个 Amy 跟 Edma 的之间的这个相爱相杀的故事哦，没有相杀，只有相爱。OK， 但是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很多歌曲的、啊、比如说什么 Tada Kimi ni Hare 啊，或是 Dakara Boku wa Onka Ko Tometa 啊，所以我放弃了音乐，或者是这个 Aoni 9或者 Aini 9这样的这个歌曲蓝二城，那这首歌曲就是这个蓝二城的对应曲，就是这个 U1城这首歌曲呢，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给他在讲的故事，就是在

哎呀，釜底抽薪的一个感觉。可是我深深被他吸引的是他的吉他跟他的基调，在当年相对的变得稍微有点孤僻的时候，跟一些职业转型期，就学生身份的转型期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就这样慢慢的陪到我上了大学。就是会已经很少去听了，会忘记，但是一听到那个感觉，就是会回想起，这一路来走过来，还真的还蛮不简单，这样的一个感慨的路吧。我觉得玉牙吐司做到今天为止，总共53次，大概51集这样的次数。我觉得中间也经历过不同大大小小，也有不同的来宾，也感谢所有的老师、所有电台人员同志的这个协助。对于电台这一条路，在我身上，我的确打一个问号。可是我觉得可能在未来路上，依旧会以声音的形式再一次的带给大家，就是暖暖的感觉吧。我不知道，我也在想办法怎么让音乐，怎么让日本音乐再好好的给大众去认识，更加好的带到网络的环境上，这也是我正在研究的一个小东西，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头绪，所以我才说日牙吐司只是在世新电台结束，但这并不代表在外面就没有机会听到日牙吐司了，这个还是我们在慢慢思考一个东西哦。那我觉得对于日牙吐司的感慨，我也没有想要多说什么吧。如果回到当初，回到我刚写完企划书，我想要先谢谢瑞流点唱机的耀白，Mike 耀白，一个马来西亚人，一个之前的广播组的学长，同为马来西亚人，同为广播组的一个学长，我也很感激，在他前面也有在创作关于日本的一些音乐节目。其实应该要先感谢自己啦，再感谢自己，就是在这一年也愿意的把这个日文的 J-pop 节目给持续的经营下去，再感谢世新电台给我们一个平台的发展机会，也希望世新电台可以好好的就是去调整完善一下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一些制度上规章上的一些事情。然后也道歉，就是这一路来所造成的麻烦，给我们的电台跟所有电台的同仁。再来要谢谢的是我的这个一路来一起来上节目的来宾，有我们的这个祝贺，每次都会来的，每次都会来有谁？有婷，又有伊拉，有洛奇，有还有谁来过了？有易康。易康来过一次啦，有易康，有童恩，然后有苹果老师，万能的苹果老师真的超厉害，有我的室友，有静杰，等等等等的人。那如果你没有被念到名字的话，没关系，我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来宾，都不是很好念，就感谢所有来过节目的来宾，然后也感谢在收听的你。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你一路来的一直收听，不管你是哪一集收听到这个声音，哪一年哪一月收听到，如果你想我的话，去 KYNG_2808找我，我应该还在那里。最后再感谢，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热压吐司的这个黄小姐，嘿嘿，谢谢你在我在去台中的路上，在大一下的这个假期期中，以你的视角，可能你不会觉得你做了什么东西，可是，在我的视角，你教会了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我在台湾的这段时间的学习到最多东西的时候，就是那一段时间，没有那个旅程，没有后面的交流，就不会有接下来的这一些辉煌，特不是这些叫什么？这些发展，这些很特别的东西。所以谢谢你，黄若琪小姐。也希望以后还可以再跟你相见。好，那以上就是日牙吐司的这个第四季，小小的结束了在这里。那刚所有话呢，见所有感觉跟过往，所有在电台发生的所有东西，我希望用最后这一首歌献上给大家。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最后一刻，把所有你前面经历过的所有东西，把它当成一个旅程，就把它忘掉吧。没有什么值得你留下的，因为我们人就是不断的往前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依旧空中再会。我的个人 IG 是 KYNG_2808，7月就要开始更新 YouTube 啦，耶！所以大家欢迎来订阅哦。那日牙吐司是在世新电台每周二下午3点准时播出一档音乐节目，世新电台 AM729FM 88.1。日牙吐司带你从，哎，不是带你从，给你从日本带来最新鲜的热压吐司。我们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兰与 Landy，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
1: 不知不觉，来一起 playing 竟然来到了最后一集了。
0: 真的，从节目开播到现在，我们陪大家聊过爱情、亲情、友情、英雄、灾难，还有好多好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电影。
1: 而今天这一集，除了是一部电影的分享，更像是一场属于我们的毕业典礼。
0: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电影就是跟毕业有关哦。
1: 毕业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它代表结束，也代表开始，代表离开，也代表成长。
0: 甚至有些人明明还没准备好长大，却已经被时间推着往前走了。
1: 而今天介绍的《Ghost Graduation》死也要毕业，就是一部关于青春、成长与告别的电影。
0: 这部电影用喜剧包装死亡，用幽默包装离别。
1: 但在欢笑背后，却藏着许多人都经历过的青春课题，那些没有完成的梦想，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
0: 还有那些以为能一直陪伴彼此的人，
1: 究竟一群鬼学生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毕业呢？
0: 而毕业这件事又为什么值得他们拼尽全力去完成？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充满笑声与眼泪的青春电影，
2: 欢迎搭上今天的青春列车。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0: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今天要陪大家一起认识的电影是来自西班牙的青春奇幻喜剧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
1: 光是听这个片名我就觉得很有趣，会让人很想要往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死也要毕业。
0: 真的，尤其死也要毕业这个片名呢，根本就是直接把全世界学生的心声给讲出来了。
1: 没错，有些人是拼死拼活想毕业，这部电影则是真的死了还要完成未完成的任务，就是毕业。
0: 对，今天介绍的 Ghost Graduation 西班牙原文片名是 Promoción Fantasma， 英文就是直接翻译这样子，是在2012年上映的奇幻校园喜剧鬼片。
1: 虽然已经上映好几年了，但直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中的校园喜剧神片之一。
0: 而且它很特别的一点是，它把青春校园、奇幻灵异和爆笑喜剧三种元素融合在一

0: 通常讲到鬼片，大家想到的就是恐怖、惊悚、尖叫，但这部电影完全不一样，它里面的鬼不但不可怕，有时候还有点可爱哦，
1: 甚至你看到后面就会开始同情他们了。
0: 嗯，所以如果平时不看鬼片的朋友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部电影最大的特色不是吓人，而是用幽默的方式讲述青春与成长。
1: 那先来聊聊故事背景好了。故事发生在一所高中里，而主角是一位老师。你没有听错呢，这次不是学生当主角哦，而是一位人生有点不太顺利，工作也不太顺利的老师。
0: 嗯，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能力，就是他可以看到鬼，而且是从小就可以看得到，但偏偏没有人相信他。
1: 如果是你，你突然跟大家说你可以看到鬼，大家应该也只会觉得哦，你可能是压力太大出现幻觉了。
0: 对，结果某一天他在学校里遇到一群非常特殊的学生。特殊到什么程度呢？特殊到他们其实已经不算是学生了。
1: 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先卖个关子，稍后会跟大家分享剧情。
0: 这个设定一出来，就让整部电影开始朝着非常荒谬又非常好笑的方向发展，而且电影里面有很多校园生活的元素，
1: 像是考试、课业压力、同侪关系、师生活动，还有每个人学生时代多少都经历过的烦恼。所以即使这是一部有鬼的电影，它本质上其实还是一部青春电影。
0: 我很喜欢它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没有把青春拍得特别梦幻，反而让人看到青春里那些遗憾，那些来不及完成的事情，还有那些还没说出口的话，以及那些以为未来还有很多时间却突然被迫按下暂停的人生。
1: 所以虽然电影表面上是一部喜剧，但其实里面也藏了很多关于梦想、友情、成长与告别的思考。
0: 也难怪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说，原本以为是来看搞笑电影，结果最后却意外被感动到了。
1: 尤其是在毕业季来看这部作品，真的会有很多共鸣，因为毕业这件事本来就很像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有人准备好迎接下一站，也有人还舍不得离开上一站。而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就是用一个非常奇幻的故事，带着大家重新思考毕业真正代表的意义。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所最特别的校园，看看这群最执着的学生究竟为什么连变成鬼都还这么想毕业。
2: 马上进入今天的电影内容介绍。

有些人毕业之后离开校园，有些人毕业之后开始怀念校园，而有些人却连离开的机会都没有。青春很奇怪，我们总以为时间很多，总以为明天还会再见面，总以为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梦想，未来还有机会慢慢完成。

0: 直到某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有些告别没有预告。
1: 如果人生有一堂课来不及修完，你会怎么办？如果有一句话还没说出口，你会不会想尽办法回头？如果青春突然被按下暂停键，你又会不会希望自己还有一次机会？
0: 而今天这部《Ghost Graduation》死也要毕业，讲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一群明明应该离开校园的人，却被困在青春的最后一页。
1: 他们不是不想长大，而是还来不及毕业。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有点荒唐、有点爆笑，却也有点感伤的青春故事。
1: 故事要从一位能看见鬼魂的老师开始说起。
0: 电影一开始，我们认识了主角 Modesto，他是一位高中老师。但他的教学生涯其实并不顺利。
1: 因为他从小就有一个秘密，他看得到鬼。而且不是偶尔看到，是天天看到。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所有人都看不见，只有你看得见的时候，人生其实还蛮崩溃的。
0: 因为你不确定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到底是鬼还是真实存在的。
1: 对，是我其实也不想要有这种能力。
0: 对，感觉一睁眼，他就在你周围。
1: 对啊，如果是看起来很吓人的。你一开始会吓到，然后那个鬼魂也跟着吓到。
0: 互相吓到，我会尝试跟他做朋友的。
1: 然后其他人就觉得你很奇怪，你为什么在跟空气讲话？
0: 那也是因为这个能力呢，让 Modesto 经常被误会、被质疑，甚至因此丢掉工作。
1: 那直到有一天，他来到了一所贵族高中任教。原本以为终于可以好好当老师了，没有想到真正的麻烦才正要开始。
0: 主角 Modesto 从小就拥有看见鬼魂的能力，但没有人相信他，因为经常和鬼说话，他被当成精神异常，不但花了很多钱在看心理医生，也接连被很多学校解雇。
1: 某天，他来到一所名为 Monforte 的私立高中任教。这所学校常年闹鬼，老师和学生都被神秘事件困扰，甚至面临关闭的危机。
0: Modesto 在学校废弃教室发现了五名学生，分别是 Dani、Angela、Malivi、Roch 以及 Plinfoid。原来他们在20多年前的一场校园火灾中丧生，从此被困在校园里。因为没有完成高中学业，他们无法进入下一个世界。这群鬼学生平常最大的娱乐就是恶作剧，吓跑老师，捉弄学生，把整间学校搞得鸡飞狗跳。
1: 那这个 Modesto 得知鬼魂之所以无法离开，是因为都有未完成的心愿。于是他想到一个疯狂的方法，让5个鬼学生正式毕业。虽然这群学生早已死了20年，而且根本不爱读书，但在 Modesto 的努力下，他们开始重新上课，准备考试。
0: 经过一连串笑料百出的教学过程后，五个人终于顺利通过考试。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消失。Modesto 才发现，毕业只是形式，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人生最后的和解。每个鬼魂其实都有放不下的遗憾。
1: 对，那关于 Danny 当年的火灾其实是 Danny 造成的。他为了帮朋友逃离，留下查看而放火，却意外酿成了悲剧，害大家一起死亡。20多年来，他始终活在罪恶感里。他担心，在他从幽灵阶段继续往前走后，他的行为会把他送到一个很糟糕的地方。直到朋友们原谅了他，他才终于放下了心结。
0: 关于 Angela，她一直热爱唱歌，但父母只重视课业，不准她加入合唱团。在校庆活动中，她借由附身在一位学生身上，第一次站上舞台唱歌，才完成了她的梦想。而梦想完成后，她成为了第一个得到解脱的鬼魂。
1: 那 Joke。他是透过电脑和通灵板认识了一位活着的女孩，叫 Elsa。 女孩甚至因为爱上他而试图情

0: 生，把自己淹死在游泳池里，希望到另一个世界与他相见。在 Modesto 成功进行心肺复苏并使他复活之前，他短暂的见到了 Joe 最后选择放手，希望他继续活下去。
1: 而关于 Pink Floyd 最大的愿望是去著名夜店 Pacha 狂欢一次，朋友们帮他完成了这个梦想，让他终于心满意足。
0: 而最后这个 Marie Wee， 她生前怀有身孕，却一直没能面对男友留下的真相。 Marie Wee 的男朋友写了一封信说他不想结婚，他不确定孩子是他的， Marie Wee 应该忘记他。当他终于接受过去，放下遗憾后，也准备好离开了。
1: 校庆当天，学校成功保住了，而五位鬼学生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课题。最后，他们手牵着手，一起走向光芒，正式告别人世。
0: Modesto 则第一次理解，真正的毕业不只是拿到文凭，而是有勇气面对遗憾，原谅自己，然后向下一段人生前进。
1: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也陪着 Modesto 一起踏进了这场最特别的校园冒险。
0: 一位看得见鬼的老师遇上一群死也要毕业的学生，光是这个设定就已经够疯狂了吧。
1: 但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不只是那些让人笑出声的桥段，
0: 而是在欢笑背后，我们慢慢看见每个人心里都有放不下的遗憾。有些人放不下梦想，有些人放不下青春，有些人放不下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
1: 其实看到这里，我也一直在想一件事，人生是不是也像一场毕业典礼，我们不停地和不同的人相遇，又在某个时间点道别。有些人陪我们走很远，但有些人只陪我们走一段路，无论停留多久，他们都曾经成为我们青春里的一部分。
0: 而 Ghost Graduation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用一个看似很荒谬的故事，提醒我们珍惜那些以为理所当然的时光。
1: 毕竟有些事情不是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而是应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好好把握。
0: 接下来稍微休息，让大家消化一下刚刚的剧情。
1: 休息回来之后，我们会继续聊聊这部电影背后想传达的意义，以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
0: 也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为什么毕业这件事总是让人又期待又舍不得。
1: 不要走开，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 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2: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2: 刚刚陪大家一起看完了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的完整故事，
1: 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跟我一样，原本以为这只是一部轻松搞笑的校园喜剧，结果看到后面才发现它其实谈了很多关于青春、遗憾和告别的事情。
2: 有时候让人最难忘的电影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剧情，反而是那些看似平凡却刚好又说中了我们心里某个角落的故事。
1: 尤其今天这部电影又刚好和毕业有关。
2: 说到毕业，我想到一句话，有人说青春最残忍的地方不是结束，而是你知道它正在结束。
1: 以前总觉得毕业是一件很久以后的事情，但当真正走到这一天才发现，原来最后一堂课，最后一次点名，最后一次和朋友一起走回宿舍，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回忆。
2: 而今天这集节目其实也有点像这样，作为来一起 playing 的最后一集，我们好像也正在经历一场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
1: 嗯，只是和电影里的不一样的是，我们不用变成鬼也能顺利毕业。
2: 没错，学分都够哈。
1: 不过电影结束了，故事其实还没有结束。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从 Ghost Graduation 出发，和大家聊聊几个有趣又值得思考的问题。
1: 每个人的青春里，是不是都有一些来不及完成的遗憾？而毕业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又真正代表着什么？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从电影走回现实，继续聊聊那些关于青春、成长与告别的故事吧。看完整部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为什么这群鬼魂这么执着于毕业

0: 明明已经离开人世了，照理上来说，应该不用再考试，不用再交作业，也不用担心学分够不够啊。
1: 嗯，听起来根本是所有学生梦寐以求的状态，结果没有想到，他们最放不下的事情竟然还是毕业。而这其实也是整部电影最核心的问题，究竟他们想要的真的只是一张毕业证书吗？
0: 我觉得 of course not。 在电影里呢，毕业其实更像是一种象征，象征一个阶段真正结束了，从学生变成大人，从青春走向未来。
1: 所以他们要的毕业不只是拿到文凭而已，毕业比较像是一场人生的仪式，他告诉你你已经完成了，有点像游戏破关的感觉。
0: 对，当你完成一个阶段，世界会正式承认你的努力，老师会祝福你，家人会恭喜你，朋友也会和你拍毕业照。
1: 而这群学生最遗憾的就是他们的人生被迫停在那一刻。
0: 青春还没结束，未来还没开始，所以呢，他们才会一直被困在那里。
1: 但换个角度想，这部电影好像也在反映现代社会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对学业和成就的执着。从小到大，我们好像一直都在追逐下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考上好学校，拿到好成绩，顺利毕业，找到好工作。
0: 仿佛人生总是在不停的闯关，而每一张证书，每一个头衔，都成了衡量成功的标准。所以看到这群鬼魂拼命想毕业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点好笑，但不是那种嘲笑，就是笑完之后会觉得很真实，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好像也常常被这些标准绑住。
1: 对，就很多人的观念来讲，有时候会觉得如果没有完成这件事，是不是就不算成功？如果没有拿到这个资格，是不是就不够好？电影虽然用夸张的方式呈现，但某种程度上也让我们反思，究竟是我们在追逐成就，还是成就正在定义我们？
0: 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把未完成事件这个概念变成了真的鬼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认为，人们对于没有完成的事情，往往会记得特别清楚。
1: 嗯，就像考完试之后，最难忘的永远就是那题不会写的题目。
0: 对，然后怎么记还是记成错的答案。
1: 对啊，
0: 或者已经过了很多年，你还是会偶尔想起那句来不及说出口的话，那个没有好好告别的人，以及差一点就完成的梦想。
1: 那些没画下句点的故事，往往最容易留在心里。
0: 而 Ghost Graduation 其实就是把这个心理状态具象化了，因为有遗憾，所以无法离开。因为还没完成，所以无法前进。
1: 我有发现，像人啊变成鬼这个因素也是有因果关系的，就是他们也是有一个不甘心或者一种执着，所以才会留在这个纬度，
0: 对，
1: 跟我们一起生活。
0: 嗯，
1: 那有些人他们就是因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0: 嗯。
1: 然后有一些未完成的心愿，
0: 对，
1: 就跟刚刚我们看的一模一样。
0: 没错，而且我们不是中华文化有一个传统是寡杯，
1: 嗯嗯。
0: 那我们比如说，可能在办丧礼的时候啊，我们会向往生者提出一些疑问，然后醒杯才是代表可能他接受或是同意嘛。
1: 嗯，
0: 我觉得就跟这个很像，因为他如果可能还有一点遗愿，或是遗憾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他就永远不会让我们塞到醒波。
1: 嗯，
0: 对，
1: 是，
0: 我就觉得这就是虽然说是不同国家，但是是差不多的概念。
1: 对，所以电影里面的鬼魂呢，也许不只是鬼魂，更像是每个人心中那些放不下的过去，那些曾经错过、遗憾、舍不得告别的时刻。
0: 说到底，他们执着的或许从来就不是毕业证书，而是想替自己的青春画下一个完整的句点。
1: 因为有些人害怕的

0: 果仔细去看，你会发现 Ghost Graduation 表面上是在帮鬼学生毕业，但实际上 Modesto 才是整部电影成长最多的人。
1: 电影一开始的 Modesto 其实是一个很孤单的人，而且对自己非常没有自信。从小到大他都看得到鬼魂，这个能力听起来很酷，但对他来说却像是一个诅咒。
0: 对，因为没有人相信他，大家只会觉得他很奇怪啊，精神有问题，甚至觉得他就是在撒谎。久而久之，他开始怀疑自己，也开始逃避自己的能力。
1: 他明明拥有别人没有的天赋，却一直把它当成缺陷。这其实很像现实中很多人，有时候我们最讨厌的地方，反而是我们最特别的地方。
0: 嗯，只是因为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选择了隐藏。
1: 而 Modesto 的人生转折点就是遇见了这群鬼学生。
0: 从电影的结构来看，我觉得它其实很符合经典的英雄成长弧线。一开始的他拒绝自己的使命，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也不想再被这些能力困扰。但后来，因为这群鬼学生的出现，他不得不重新面对自己，最后不但接受了自己的能力，甚至开始利用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
1: 所以他真正战胜的敌人其实不是鬼，而是内心的不安全感以及那个一直否定自己的自己。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电影里看起来是 Modesto 在帮助学生，但某种程度上学生也在帮助他。因为鬼学生的出现让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0: 对，以前的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工作不顺利啊，人际关系不好啊，人生似乎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
1: 但当他开始陪伴这些学生之后，他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不再只是那个看得到鬼的人，而是成为了一位真正的老师。
0: 所以这些互动其实是双向的，他帮助学生完成遗憾，学生也治疗了他孤独与失败感。
1: 这也让我想到电影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考试吗？是成绩吗？还是拿到毕业证书？
0: 电影好像给出了另一种答案，真正的教育不完全是制度，而是理解与陪伴。因为 Modesto 并没有用什么神奇的方法去改变学生，他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倾听他们，理解他们，还有陪伴他们。
1: 但有时候最简单的事情反而最困难，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理解，每个人都希望有人愿意相信自己。而一位老师真正重要的价值，也许从来不只是教知识，而是在学生迷惘的时候愿意陪他走一段路。
0: 所以到了电影后半段，我觉得 Modesto 真正想要拯救的其实不只是鬼学生，还有他自己。因为当他决定帮助这群鬼魂完成遗愿的时候，他终于开始相信他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1: 那些曾经让他痛苦的能力，那些曾经让他觉得格格不入的特质，最后都成为帮助别人的力量。
0: 而这也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一个原因，它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不一定是来自成功，
1: 有时候价值来自于你是否真心的帮助过一个人，是否因为你的出现让某个人的人生变得不一样。
0: 而 Modesto 最后找到的不只是一群学生的毕业证书，而是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
1: 有些人成为老师是为了教书，而 Modesto 是成为老师之后才终于学会如何成为自己。
2: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除了青春、成长和毕业之外，我觉得 Ghost Graduation 还有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面向，就是他对校园与教育制度的讽刺。
1: 没错，虽然这是一部喜剧电影，但如果仔细去看，你会发现他其实偷偷丢了不少尖锐的问题。
0: 电影里的学校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种充满希望与梦想的理想校园，反而有点现实，有官僚，有偏见，也有人对学生的问题选择视而不见。
1: 首先，我觉得最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群学生在生前会被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
0: 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问题学生好像就是不爱读书，爱惹麻烦，不守规矩。但电影里让我们看到的是，有时候所谓的问题学生未必是真的有问题，有些人只是个性比较叛逆，有些人只是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有些人则是缺少被理解的机会。
1: 可是当一个人被贴上标签之后，大家往往就不会再去认识真正的他了。
0: 就像如果老师先认定你是坏学生，那么你做什么事情好像都会被放大检视。那反过来说，如果是所谓的模范生犯错，就好像有免死金牌一样，大家比较容易去原谅他。
1: 对，就是不管坏学生做了多好的事情，那个老师都不会相信。
0: 就像第51集的《我的少女时代》一样。
1: 成绩变成很好，就会被误为，哦，你作弊。
0: 没错。
1: 所以电影其实在提醒我们，有时候最可怕的不是犯错，而是被一个标签定义了一辈子。
0: 另外，我觉得最讽刺的地方是，电影里的鬼学生反而比很多活人更有情感。明明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有友情，有梦想，有责任感，甚至愿意为彼此付出。
1: 反而有些活着的大人只在乎制度、规定和表面的成绩。
0: 所以电影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反差，理论上应该最没有生命力的鬼魂，却是整部电影里最有温度的一群人。而那些掌握权力、制定规则的人，有时候反而失去了理解他人的能力。
1: 这也是电影最幽默却最讽刺的地方，他让一群鬼来告诉活人什么叫做友情，让一群被认定失败的人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成长。
0: 所以看到最后， Ghost Graduation 其实不只是鬼故事而已，也不只是青春喜剧，它更像是在问我们大家，当教育只剩下分数和标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教育原本的目的。
1: 学生需要的或许不只是被评分，而是被理解；不只是被管理，而是被看见。因为每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人都可能有自己的故事。
0: 而真正好的教育，也许不是把所有人变成一样的人，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聊到《Ghost Graduation》这部电影，最厉害的应该不是鬼，也不是校园，而是它明明是一部喜剧，却总能在你笑得最开心的时候，突然让你鼻子一酸。
1: 嗯，真的，有好几个桥段我都是先笑出来，然后过了几分钟开始沉默，然后默默开始思考人生。所以今天也想和大家聊聊，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做到让观众又笑又感动。
0: 首先，我觉得导演很聪明的一点是，他选择用幽默去包装沉重的议题。因为如果直接谈死亡、遗憾还有告别，其实是很沉重的，甚至可能会让观众产生距离感。但是当电影先让你笑了之后，你反而更愿意走进角色的内心。
1: 嗯，就像生活一样，真正让人难过的事情，往往不是搭配悲伤的背景音乐。很多时候，我们是一边笑一边长大的，一边开玩笑一边接受离别。
0: 所以，电影里那些看起来很荒谬的桥段，其实是在降低观众的防备。等到你开始喜欢这些角色之后，导演才慢慢把那些关于青春、关于遗憾的情绪放进来。
1: 然后你就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偷偷投入了。
0: 而且，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电影里最搞笑的角色，最后往往最容易让人难过。
1: 真的诶，有些角色前面负责耍笨，制造笑点，结果到了告别的时候，反而最催泪。
0: 因为当我们笑的时候，其实是在和角色建立情感。
1: 没错。你笑过他的笑话，你看过他的胡闹，你陪着他一起经历故事。
0: 于是，当离别来临的时候，那种失落感就会特别真实。
1: 这其实很像学生时代，毕业那天最让人舍不得的，往往不是最优秀的人，而是那些每天陪你打闹的人，那些上课爱聊天的人，那些总是在班上制造笑声的人。因为他们让你的青春变得有趣，所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自己早就习惯了他们的存在。
0: 那其实从毕点到现在也已经距离快1个月了。
1: 嗯。
0: 说真的，跟以前比，就是好像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受，觉得很不真实，就是好像大家都还在身边，没有什么差别。
1: 嗯，我也感觉好像还没毕业。
0: 但是我回去翻大一大二的一些限动，就会啊。回忆又整个涌现，
1: 对，而且大家都长得很青春。
0: 对，为什么后面几集我们会开始疯狂的聊青春，就是因为我们的青春已经快要不见了。
1: 我们要脱离学生的身份了。
0: 我还没啦，
1: 哦，你还有研究所。
0: 只是那个感觉还是会不太一样吧，因为呢，大学。其实还是偏无忧无虑吧，比较自由一点。而且你看，你之后要回马来西亚，但是你现在还坐在我旁边，这就是一个还没有分离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我们就是还有未完成的功课啊，就会让我感觉我其实还没有毕业。
0: 对，只有在打这一集脚本的时候，就是有最后要 say goodbye 的感觉。我舍不得录音室。
1: 对，然后我也有想到说，之前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之前一起录歌的画面，就全班一起，因为我是带领他们的人。那个回忆虽然很模糊了，但是我昨天半夜的时候，我就一直疯狂去找，我到底哪里可以看到那个影片，或者是听到那个音档，我怎么找都找不到。结果在IG 有看到一个我们之前的班级 group IG。

0: 我才看到，哎，原来还有那个影片。
1: 哇，还好有找到。
0: 对，就是等到毕业了，你才会发现哦，原来结束了哦。
1: 对，现在又比高中感触更深，主要是因为高中碰到疫情，没有一个很完整盛大的毕业典礼。
0: 嗯，所以现在大学就让你完成了这个毕业典礼的仪式。
1: 对，差不多。而我觉得电影最后呢，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就是笑着说再见，其实是一种成熟。很多人以为成长就是不哭，但真正的成长可能是知道自己会难过，却仍然愿意祝福对方往前走。
0: 嗯，直到故事结束了，却依然感谢它曾经发生，因为人生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永远停留在最快乐的那一刻，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珍惜，然后带着回忆继续往前。
1: 所以电影里那些笑声，其实不是为了掩盖悲伤，而是在告诉我们，即使要告别，也可以用温柔的方式告别。这也让我想到很多西班牙电影共有的一种气质。
0: 就是明明很热闹，却总带一点孤单。
1: 电影里的人大笑大闹，互相吐槽，看起来像什么事情都不在乎，但在那些笑声背后，往往藏着对时间流逝的感伤，对青春结束的不舍。以及对人生无法重来的遗憾。
0: 所以，《Girls Graduation》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没有刻意煽情。却能让人在欢笑之中慢慢感受到离别的重量。
1: 就像毕业典礼那天一样，大家拍照、聊天、大笑，但当人群散去之后，才发现原来有些日子真的回不去了。
0: 嗯，真的。所以看到最后，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温柔的一句话，其实不是不要离开，而是谢谢你曾经出现。
1: 因为青春终究会结束，朋友终究会散场，但那些一起笑过的日子永远会留在我们心里。
0: 而这或许就是《Girls Graduation》最动人的地方，它让我们明白，人生最好的告别不一定是不哭，而是带着笑容记住那些曾经陪伴自己的人。
2: 我是范范范廷瑜。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聊到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我觉得最后一定要谈谈它的结局，
1: 因为这部电影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其实就是在最后。
0: 当鬼学生终于完成自己的心愿，当 Modesto 也终于找到自己的价值，我们会发现这部电影从头到尾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那就是放下。
1: 但说真的，放下这两个字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做起来却超级无敌难。
0: 真的非常有感触，因为呢，人本来就会舍不得，舍不得青春，舍不得朋友，舍不得那些曾经很重要的人和事。
1: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放不下的某些人，其实放不下的是那段回不去的时光。
0: 对，有时候呢，人不是都会说，我放不下的不是前男友，是之前可能一起有过的快乐时光，因为毕竟记忆永远都会留在我们的心里。
1: 对，
0: 就像电影里的鬼学生一样，他们被困住的原因看似是因为没有毕业，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和自己的青春说再见，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故事已经走到最后一页了。
1: 所以他们停留在原地，停留在那个最熟悉的校园，停留在那段还没完成的人生。
0: 其实不只是电影角色，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好像也常常这样。
1: 对，有些人一直怀念高中，有些人一直怀念大学，一直怀念某段感情。

0: 因为那是人生里最快乐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总想着如果能停在那里就好了。
1: 对啊，但是人生就是很残酷的，时间不会停下来等任何人。
0: 而成长有时候就是学习接受这件事情，接受我们的人生中呢，都会有人离开，故事也会结束，而有些风景只能存在回忆里。
1: 所以我一直在想，电影最后到底是在告诉我们要向前看，还是要珍惜当下？我觉得两者都有，因为只有懂得珍惜当下的人，未来才不会留下太多遗憾。
0: 很有道理，电影里的鬼学生之所以放不下，正是因为他们还有没完成的事情。
1: 而电影透过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开始后悔，不要等到毕业那天才发现还有很多话没说，不要等到朋友离开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好好珍惜相处的时光。
0: 所以珍惜当下，其实是为了未来能够坦然的向前走。因为当你已经认真活过每一天，告别的时候才不会留下太多的遗憾。
1: 而说到告别，离别其实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很多人害怕离别，因为离别总是伴随着失落和不舍。
0: 但如果仔细想想，人生好像就是由一连串的相遇和告别组成的，从幼稚园毕业到国小毕业到国中、高中、大学毕业，每一次的离开都意味着下一段旅程即将开始。
1: 如果没有离别，我们也不会遇到新的人，看见新的风景，成为新的自己。
0: 所以离别虽然难过，但也是成长的证明。
1: 因为正是那些离开的人和离开的时光，塑造了今天的我们。
0: 看到电影最后，我突然想到一句话。真正的毕业不是离开学校的那一天，而是你终于愿意带着回忆继续往前走的那一天。
1: 因为 Ghost Graduation 最后让鬼学生毕业的，其实不是一张证书，而是他们终于学会了告别。而 Modesto 得到的也不只是成就感，而是重新拥抱人生的勇气。
0: 所以这部电影的结局看似是在说毕业。其实是在说成长，成长不是忘记过去，而是带着过去继续前进。
1: 有些故事会结束。有些人会离开，但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永远都会成为我们人生的一部分。而这或许就是 Ghost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留给我们最温柔的一堂课。

0: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 也即将来到尾声。
1: 而 Girls Graduation 死也要毕业的故事，也在毕业钟声响起的那一刻画上了句点。
0: 这部电影表面上是在说一群鬼学生想要毕业，但看到最后我们才发现，它其实是在说每个人生命中那些放不下的遗憾，还有那些曾经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青春时光。
1: 有人说，青春最珍贵的地方不是在于它有多美好，而是在于它终究会结束，因为会结束，所以我们学会了珍惜。
0: 而今天这期节目对我们来说也有点特别。
1: 嗯，因为不只是 Girls Graduation 的毕业，也是来一起 playing 的毕业。
0: 不知不觉我们真的走到了最后一集了。
1: 嗯，
0: 从第一次坐进录音室开始，到今天最后一次和大家在空中相遇。
1: 对啊，如果青春是一场后空翻，那我们今天终于落地了，
0: 而且还是在毕业前的那一刻。
1: 仔细想想，这一路上陪伴我们成长的不只是身边的人，还有好多故事。
0: 有些故事告诉我们，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也要继续相信自己。

0: 己。有些故事让我们知道，原来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曾经出现过一个忘不了的人。
1: 有些故事则提醒我们，所谓的英雄不一定穿着披风，
0: 甚至有时候那些看起来最不像英雄的人反而最勇敢。
1: 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也曾经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但最后才发现，最重要的其实是学会和自己和解。
0: 而今天我们好像也有一件非完成不可的事情。
1: 没错，有些课可以翘，有些报告可以拖，但有些毕业典礼
0: 就真的得参加了。
1: 看来今天我们是无论如何都要毕业了，
0: 死也要毕业。不管未来会走到哪里，希望大家都能带着自己的故事继续往前。
1: 因为有些电影会散场，但有些青春会一直留在心里。
0: 谢谢每一位曾经收听过节目的你，
1: 谢谢每一位在某个下午、某个夜晚愿意停下脚步陪我们一起看电影的人。
0: 如果青春是一场电影，那么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片尾字幕。
1: 如果大学是一趟旅程，那么今天我们也走到了月台。
0: 有人要前往下一站，有人即将展开新的冒险，但就像 Ghost Graduation 告诉我们的，真正的毕业从来不是结束，而是带着回忆继续往前。
1: 我是 Sasa，
0: 我是 Nicole，
1: 我们毕业了。愿未来的某一天，当你再次想起青春的时候，嘴角依然会忍不住上扬，
0: 而那些曾经来不及说出口的再见，也都能成为温柔的祝福。
1: 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哎，徐小圆，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在听这些哦。
1: 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1: 哦天哪，我是徐小圆，
0: 我是王一博，我只要一个天哪。
1: 没有，我突然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还忘记先自我介绍，超好笑。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了。
1: 最后一集
0: ，Last one、欸。先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其实也两个礼拜没见面了。
1: 哦，对啊。
0: 来分享一下各自出国的趣事好了。
1: 好，那我先说，反正我是去釜山，然后再去福冈，然后釜山的重点就是要看防弹的周年演唱会。
0: 嗯。
1: 然后，福冈就是看土巴土跟就顺便旅游，因为我福冈待比较久，我其实釜山其实只待三天多而已。
0: 哦，这么短的、啊，我以为你待、嗯、在待。
1: 因为我一开始去的时候飞仁川。
0: 嗯，
1: 因为釜山太贵了、嗯、就是而且爆满，然后就飞仁，因为飞鸿雁，然后就飞仁川，然后直接住在机场的一个胶囊旅馆，还蛮方便的，大家可以多多考虑这样。但也没有到，我觉得没有到超级便宜，但至少是舒服，就你不用再可能搭计程车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夜间巴士、嗯、好，然后呢釜山的心得其实就是，好，看到防弹一定是非常激动感动且兴奋，然后我到现在不敢发任何一个影片，因为超级难听，
0: 就是因为你叫的
1: 很可怕，我等一下给王一博听就会很可怕，就是可怕到我朋友叫我剪一个我平常唱歌跟在演唱会跟唱的那种对比。好，然后撇开这件事之外，很灾难，
0: 很灾。你说整个旅程吗？
1: 就是在釜山这段很灾难，就是、嗯、因为就除了看演唱会的时间，你一定是非常亢奋的嘛。
0: 嗯，
1: 但其实其他时间都像在从军。
0: 从军
1: 就是我们是叫军队，不是真的军队。因为他们第一天的动线超可怕，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指引。
0: 嗯，
1: 然后你问工作人员什么事情，他们都会跟你说不知道，但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哦、就是他们后来知道，就是可能韩网一直骂，然后外网一直骂、嗯，然后他们才说，因为其实工作人员没有经过培训。
0: 哇，这么的随便？
1: 对，然后
0: 大黑
1: 搞什么？然后他们就是会有周边区嘛，就排周边的地方、嗯、他们连红龙都没有围，
0: 红龙都没有围，
1: 对，就是完全是粉丝自主这样子排，
0: 自己排队。
1: 对，然后因为我朋友那时候，我朋友没有买到阿米棒，然后可是官方在就是、嗯、演唱会前就是有公告说可以要座位配对那个阿米棒，
0: 嗯，
1: 那我朋友就很想要去买到，然后他就去两天加起来他应该排了有10个小时，他第二天才买到。
0: 天啊，
1: 就第一天很灾难，很可怕，然后领重卡什么那些路线也都超卡，然后最严重的是第一天延迟1个半小时才
0: 开场吗？
1: 对，开场。
0: 天哪，好夸张、哦！
1: 所以就变成他们 talking 其实都没什么讲话。那为什么延迟开场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全部挤在外面进不来
0: 哦， oh,
1: 就是动线很卡。然后因为防弹这次周年有帮粉丝准备了礼包，
0: 嗯，
1: 然后。但他们发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进不来？有一个原因是很多人没有拿到，
0: 哦，
1: 就他一般是他进场的时候发给你，
0: 嗯，
1: 但不知道为什么发到一半的时候没了，就是超多人都没有拿到，
0: 嗯，
1: 因为他那是只要有票就有，
0: 所以然後大家在外面等，
1: 对，然后也进不来，然后很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 NOL 就是售票系统熟不熟，他其实会分手环票跟人脸票，
0: 嗯嗯 嗯, 嗯，
1: 对，然后人脸票就是你进场他会让你扫一个人脸机器，像你过海关的那种感觉啦。嗯，然后呢，你知道他们竟然没有把那个充电，然后连到一半没电呢、欸？
0: 等一下，是太荒谬了吗？
1: 没，就是他识别到一半没电呢、欸，就是变成那连票的人都进，就是卡在那里、欸。
0: 哎、欸，天哪，这
1: 超荒唐，超荒唐！
0: 到底在干什么？
1: 就是你完全看不懂这群人在干嘛。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就被骂怕，然后就稍微围一下。可是整体来，虽然还比第一天好很多，但是
0: 还是很烂。
1: 就是你会觉得总会。这么没有系统，没有秩序，嗯、对。但第二天比起来，还是比第一天好很多。但是你会觉得这种场不是本来就应该要，第一天就要有规划这样。
0: 嗯嗯，
1: 然后最可怕的是，因为这个场地可以容纳5到6万人，
0: 嗯，
1: 所以你知道我们散场的时候，我两天都花了快2个小时才回到我的饭店。
0: 天哪！
1: 然后地铁全部都挤不上去，然后很灾难，
0: 好夸张、哦。
1: 对，然后反正就其实很累，你知道我一天。我那时候看。

0: 演唱会这两天我一天走了3万多步，我两天加起来走了7万步，我没有走过这么多路过，
1: 好烂哦，是什么、啊、
0: 而且那个场地是有点上坡，嗯，因为还有很高嘛，嗯，你真的像在爬山一样。你知道有多陡吗？然后大家就然后整路都是阿米，然后超多不同国籍的阿米这样爬上去，然后大家就是不语，就算你有同伴也不语，一昧的好，反正釜山的心得就是这样。然后福冈哦，福冈很多帅哥，
1: 哦，
0: 大家可以去
1: 吗？
0: 对，就是福冈这趟最开心的，其实也不是看了两天图巴图，是因为跟很多日本帅哥玩到，很帅耶、欸！我就我跟我的朋友就有决定，我们下次好再回去。
1: 越南也很多帅哥
0: 哦，真的哦。
1: 但是因为越南其实很多外国人去，然后我们都有去，
0: 哦、都是观光客的嘛。
1: 我们都有去夜店，然后夜店都充满了外国帅哥，真的很帅。你有看我发
0: 有、
1: 啊、我发，
0: 所以那都不是越南人，
1: 那不是。那就是、啊、是不是真的
0: 很
1: 帅？那个我
0: 影
1: 片，我影片大概看了3次还是4次，真的很帅。越南整体的物价是真的很便宜。我大概2天，因为我们还有去吃那种很高级的法国料理，然后还有去跟朋友喝酒，哦、然后扣掉那3000块的话，越南应该花了大概13000不到，包含计程车。
0: 可是你们吃高级餐厅加喝酒，这样也才3000。
1: 那个不算的话，算的话就大概16000。
0: 可是那也才3000。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高级餐厅
1: 哦，对啊，那2500，但是他们喝酒就是跟台湾差不多贵、嗯、因为我们开威士忌，然后
0: 纯、哦、酒，
1: 对，纯酒，然后反正我觉得越南
0: 粉好吃吗？
1: 很蛮好吃的，很爽，而且你回来之后完全没有胖，因为他们的饮食都很清淡
0: 啊、哦，所以他们是淡口味、哦、
1: 就是他们不会像台湾一样用什么油炒，他们就是清汤，
0: 纯啊，
1: 就是都喝汤或者是法国面包那种、啊、比较健康的。
0: 因为我很想去越南，
1: 我觉得越南
0: 嘟嘟车，
1: 越南没有嘟嘟车啦、
0: 啊，嘟嘟车是泰国，
1: 那个是泰国，越南是 Grab，
0: 对 Grab。
1: 然后我们骑机车，然后我朋友他的安全帽骑到一半的时候飞走，真的，我认真，我就在后面目睹他的安全帽这样往后一飞，然后就这样滚在马路上。然后司机就停下来，然后还有好心人把他捡起来，就我在后面看整个超级荒谬的。而且越南的机车都比较窄，
0: 他们的交通还行吗？
1: 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他们那么
0: 频繁。你们是去哪里啊？越南？
1: 我们胡志明。
0: 哦哦，就是算首都。
1: 对，他们首都是河内，越南首都是河内。
0: 哦，对不起。
1: 然后反正他们按喇叭其实用意不是要赶人家快一点，只是跟大家提
0: 醒
1: 说我要过。对对对，
0: 哦、
1: 所以进去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按喇叭没有那么的
0: 凶猛，
1: 对，他们就只是为了提醒说我要过去了，你小心一点，
0: 怕撞到，
1: 对对对，怕撞到。所以越南我觉得整体来说还不错、嗯、如果你想要便宜旅游的话，而且机票也很便宜。
0: 卖多少？
1: 我们来回坐华航7000块
0: 啊，超便宜，
1: 然后加行李，两都是有行李，23公斤，
0: 超便宜，
1: 超
0: 级便
1: 宜。所以大家
0: 那是传统航空，
1: 对，
0: 超便宜。
1: 所以你们想要穷游的话，可以去一下。
0: 我即将
1: 去一下越南。
0: 饭、啊、店还行吗？
1: 哦，我们住很好哎、欸，我们一人一间房，一人一间厕所。
0: 那个是 Airbnb 还是 Hotel？
1: Airbnb， 嗯嗯嗯嗯，很好，我们一个人大概4000块而已。
0: 哦，也是蛮便宜，
1: 很爽啊！
0: 别说了，釜山住宿也是贵到不行。
1: 分享完我们的旅游心得了。
0: 哦，最后一件事，我福冈超要拍手。
1: 哦，你是说跟那个
0: 图巴图，就是他们结束之后，就是你可以进去拍手。哦天哪，我真的是被陈凡圭当帅脸帅到讲不出话。就是我跟我的搭子妹妹都有抽到，嗯，然后我们原本就是在进去前，就是因为排队的时候就一直商量，我们进去的时候，因为拍手其实非常快，嗯，但我们就想说可以快速讲几句话也好。然后我们都已经想好了，但是我们设想是他们之前就是前几场嗨掰的站位，嗯，所以我没有想到他们改站位，就一进去就陈凡圭一张帅脸，我直接忘记我要讲什么，然后我就一句话都没说，
1: 也没有，也有录影吗？你 是
0: 不能录，不能录，
1: 哦，不能录啊，
0: 因为日本场
1: 哦，对，日本场，
0: 对，
1: 哦，我9月也要去日本，
0: 我为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因为我跟妹妹有开那个录音，啊，就是我开录音放在手机，然后我们回去听。我们
1: 什么都没有，
0: 我们真的什么话都没说，只有录到陈秀斌的阿里嘎多。
1: 我去日本场将会透露，
0: 没错，
1: 我一定会透露。我们现在在小红书上看那个中国人的在那边说透露技巧，到底怎么录？
0: 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前面有一个在透露，
1: 你有透露吗？
0: 我没有。
1: 哦，你好乖哦，
0: 因为
1: 你怕被赶出去，
0: 主要是我手机也烂啊。对，然后他就哎，但大家。

0: 小心，日本人超爱检举。
1: 对，就是日本厂，如果你录到的话，真的会被赶出去，然后你就，
0: 而且你会被就是被账号会被做记号，
1: 哦，
0: 你之后几乎会很难抽跳，
1: 哦，
0: 没错，大家注意一点，
1: 对，
0: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开头结尾想要留个小片段是还行啦，
1: 但
0: 是不要长
1: 录，
0: 对对对对，不要长录，就是我觉得日本厂有很好，就是因为它禁止录音拍照、嗯，所以你会很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
1: 嗯
0: 好 ，Anyway，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看一点演唱会。我现在手上没有任何的票，现在心情有点不是很好。
1: 有啊，你有防弹十一月想
0: 哦，对啊，那还很久。
1: 哎，是不知足。
0: 而且我回来之后，我信用卡昨天账单出来，超可怕的。
1: 这个人真不知足。好啦，我们闲聊太久了。
0: 对，就更新一下近况。那我们现在让大家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刚刚这一首歌是一个叫做陈以恒的创作歌手发行的，
1: 他的名字好熟哦。
0: 对，我觉得应该，我觉得你应该有听过他的名字，只是对他的歌比较不熟。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山海之中》，我熊盖里，对，反正就是这种。然后整张专辑我觉得都蛮推荐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1: 算是走台语风格，
0: 他是走台语客语，然后比较就融入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听完这首歌觉得还不错，可以去多听他的专辑。那就是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集嘛，所以就是要来一个回顾之旅。
1: 没错，
0: 那我们就是各自选了一下最喜欢的，先讲最喜欢的好了。
1: 好，
0: 印象深刻的
1: 最喜欢跟印象深刻。我其实蛮喜欢我们那时候在讲二次元。
0: 你说动漫那一集吗？
1: 对，因为那时候有讲到就是《进击的巨人》，
0: 我到现在还是没看完
1: 啊。那时候强力推坑王一博，就他到现在还是没看完。
0: 没有，我现在已经看到最后倒数第二季的第几集，我忘记，好像85集还86集。但我就是
1: 停滞很久了，
0: 我就是有那个结尾病，我就是
1: 不想看到结尾。
0: 对，
1: 可是我觉得那这一部真的要看到结尾。
0: 好啦，我现在看一下。
1: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讲二次元，我记得是有分上下，
0: 对
1: 对嘛。我觉得那时候讲的蛮开心的，就是而且跟其他集比起来，我觉得算是还蛮不一样的主题嘛，不同次元。
0: 那时候讲了什么？是不是有讲？我记得有讲鬼太郎，
1: 有讲到鬼太郎，对，
0: 还有什么？
1: 鬼太郎很可爱欸。讲到鬼太郎，就是我前阵子在逛街的时候，就是逛到一个类似藏品店吧。然后呢，那里面的老板好像也是很喜欢
0: 鬼太郎，
1: 然后他就因为鬼太郎在日本算是一个蛮久的 IP 了，然后他就是每个好像每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县市，但他都会出那种限定眼球老爹限定，就是每个地区限定。然后我那天就逛那个他超级多，还有一柜的限定，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个很可爱，然后我就说那我要买这个，然后那老板就说那算你便宜一点，
0: 多少钱？
1: 好，忘记了，好像一两百。
0: 那你买了吗？
1: 买了，很可爱耶。它就是一个眼球老爹的，就是那个小吊饰，很萌。眼球老爹就是鬼太阳他爸爸。
0: 大家知道吗？眼球老爹
1: 就是鬼太阳他爸爸。那时候有跟大家分享那个电影，就是鬼太阳诞生。
0: 哦，有，我记得你有讲。
1: 然后我就说，就是我那时候看到结尾才知道，原来那主角不是鬼太阳，那是鬼太阳他爸爸，就是眼球老爹。他爸爸牺牲，然后就是救大家，最后剩下一颗眼球。对，大家还是蛮建议大家去看的啦。然后我觉得比较蛮可惜的是，我那时候好像没有讲到太多海贼王。
0: 那时候有讲海贼王，然后这个大失忆。
1: 那时候没有讲到太多，但其实我最喜欢的动漫是海贼王。然后现在会想跟大家分享海贼王，刚刚是怎样？
0: 哎呀，
1: 会想跟大家分享海贼王，有一部分是好像有消息。就是透露说他们今年就是因为海贼王出剧场版很多集不同集，然后听说今年好像要重新上映这样。
0: 哦，真的哦？
1: 对，就是我不确定是以什么样形式，可能是马拉松，或是可能不同时间上不同档期，但是我即将去电影院坐着。很好看耶。
0: 有，我小时候也会看海贼王，但是他到了人鱼岛之后我就没再看了。
1: 哦，那超级前面
0: 就是那个天龙国人鱼岛那边我就没再看了。
1: 那个白心公主的对，
0: 白雪公
1: 主后面很好看。
0: 我没有，
1: 你都还没有看到霸气耶？
0: 有，我好像有看，就是我是跳着看，因为以前都是什么华视、台视会在那一播，所以我回家
1: 一次播半小时，然后有10分钟都是广告。
0: 我放学的时候就会回家看，就是看那个半小时。
1: 然后31台，
0: 所以他
1: 会跟乌龙派出所连在一起。
0: 对，所以他都会跳来跳去，所以我也有点忘记我看到哪。但是我印象我最喜欢的是鲁夫在海盗船上，然后趴在那个。罗奈就是九，就是很漂亮的那个女生是什么？忘记了
1: 九，
0: 就是九皇那个，反正他就躲在
1: 蛇姬，
0: 对，他就躲在蛇姬的裙子里面吃肉。
1: 哦，对，那
0: 我还记得，我这集不知道为什么印象超深刻。那时候是
1: 鲁夫要去推进成就艾斯的时候，然后因为他们在那之前在那个女人岛。就是那个
0: 就是很多女人那个地方，
1: 就是女人岛那里，女人国，反正就是我有点忘记。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蛇姬已经疯狂迷恋上
0: 了，对，我觉

0: 那
1: 集
0: 很好看，
1: 答应了海军的邀请，成为七武海，然后就是海军就邀请他前往那个就是。就是现场，因为他们觉得白胡子一定会来救艾斯，所以他们要备战。然后有七武海的话，他们可能会就是实力大增。然后呢，鲁夫就靠着蛇姬的躲在蛇姬的裙子底下
0: 子，
1: 对，然后一起混进那个船上，这样。然后被发现的蛇姬就迷恋甘风，
0: 对。
1: 哎、欸，蛇跟大家分享一下，汉考克迷恋甘风对鲁夫是没有用的。
0: 哎、欸，这我好像知道。
1: 对，而且他唯一无效，所以汉考克才会对鲁夫如此着迷啊！
0: 终于有一个不会被我打败的男人出现
1: 了。对啊，他们其实互动是蛮可爱的。
0: 我觉得还有很多动漫其实都没有讲的哦。
1: 火影忍者、
0: 我英啊，然后、
1: 哦、我英，
0: 你有看吗？
1: 我有看一点点，因为我没有看完，因为我妹很爱我英。
0: 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很喜欢我英、欸，哎，就是他们就是有一点。
1: 我喜欢他们的歌啊，
0: 其实整个哎、欸、歌很好听，确实，
1: 对，
0: 这整个看我其实有点中二病爆发的感觉，那就是很好看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七季我全部都看，我连电影版我都看了，因为 Netflix 上都有，我全部看完，还有那个《炼巨人》
1: 哦，《炼巨人》其实蛮多人看的，
0: 对，《炼巨人》他今年好像要出剧场版，我有看
1: 到，但我其实对《炼巨人》剧情没有很熟，但我对那一只是蛮印象深刻的，
0: 你说那个波奇塔，
1: 对对对，因为大家不是之前。有一些 culture 会扮成、那個，
0: 嗯，对对对，就是头上会插一个，
1: 蛮可爱的。我有看到有一个人真的做链条会动的。
0: 我觉得炼巨人蛮好看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我自己是很喜欢暗杀教室。
0: 哦，哎、欸，这个我没看呢、
1: 欸。哦，沙老师。
0: 哎、欸，我小时候很喜欢魔，就是有那个戒指的魔道。
1: 魔道？
0: 怎么？你有看过啊？什么魔道猎人？就是他有一个戒指套在手上。
1: 那他那戒指的作用是，
0: 就好像是他们什么功能魔？等一下、啊，魔道。
1: 看来我们的童年没有接触、
0: 哦。魔物猎人
1: 啊、哦，魔物猎人有啦。魔道是什么？魔道很像什么？
0: 我都忘记名字，我都不记得动漫的名字。
1: 魔物猎人其实也蛮经典。
0: 嗯。
1: 哦，我昨天滑到一个啦，昨天滑到一个 AirPods 的壳、嗯，然后。哦，也很可爱，它是那个它做成那个守护甜心的那个蛋、
0: 哦、守护甜心
1: 让你的心 unlock
0: 什么东西
1: 欸，基斗很帅以前会在那边比说基斗跟海斗哪一个比较帅、
0: 哦、有这个蛮好笑，
1: 海斗很渣欸，
0: 对，海斗是渣男，
1: 对啊，全基斗好了，基斗帅多了欸，基斗很高欸海斗短短的我说身材短短，
0: 黑豆短短的是怎样？
1: 因为人家就国中生而已啊。
0: 对，十五。哎，对，我后来看，大家长大之后就会有人在那里拆解《珍珠美人鱼》究竟是多可怕的。
1: 对啊，他们才国中，然后露雅就说：“我要跟
0: 海豆
1: 生小宝宝。”超可怕的，然后思春期的少女。
0: 对。
1: 很可怕、欸，而且为什么凭什么国中生可以每天在学校可以玩到这么晚
0: 啊？不是啦，我是要讲家庭教师啦。你有看过吗？
1: 我没有看过，但我有听过。
0: 就是这个戒指啊，就他们都有那种很 fancy 的
1: 哦，我知道这个，
0: 是家庭教师，
1: 有分颜色的。
0: 对对对，是家庭教师啦。对，但是那个魔脸也蛮好，
1: 其实跟你现在指甲蛮像的。因为王一博现在的指甲就是一个指甲一个颜色，
0: 对啊，他都断光光了，好，很神奇，好，没关系。
1: 我从日本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疯狂找可以帮我卸甲的人，
0: 为何？
1: 因为就是回来隔天休息一天就要
0: 上班
1: ，然后我的打工是不能做指甲，
0: 哎、嗯欸，你很怪，我都不管他，我们都不管他，
1: 因为我们店长一直去巡，我们换新店长，
0: 哦、
1: 然后那新店长去经理，
0: 所以他会管很严。
1: 对啊，毛很多。
0: 好，我们话题跳很快。好，那换我。哦，我最喜欢的一集是 MBTI 那个。
1: 啊，你说测验那个？
0: 嗯，因为我觉得那个好像……
1: 但我们那集被说太吵，
0: 他就很好笑没？就很好笑、啊，
1: 我们就一直笑啊。
0: 因为讲的时候好像没有人在 podcast 的时候跟大家玩
1: 心理测验。我今天原本有要想说要不要讲那一集，但我又觉得，可是我们被说很吵了。
0: 我觉得哦，我们那一集其实也蛮好笑，就只是因为当时我们两个真的想不到可以干嘛了，然后又自己很想要玩，所以我们就说好啊，那跟大家一起玩。
1: 我觉得我们很就在还没有出系列前，其实做了蛮多 很有趣的事情，
0: 就是我们很跳痛啊，我们想到什么就干什么。
1: 我们还玩过海龟汤，
0: 对啊，那鬼故事的，
1: 对啊，那个其实明明也很好笑。
0: 还有那个猜歌的，但是我们被说那個。

0: 个，但我后来我没有去听那一集耶，因为我不敢听，
1: 我也不敢听，
0: 因为老师说我们的那个音乐很杂，所以
1: 对
0: 我不
1: 啊，
0: 敢
1: 我不
0: 点
1: 敢
0: 进去
1: 听，
0: 听。
1: 没关系啊，大家可以跳过，怕耳朵受伤可以跳过那一集。
0: 对，我觉得心理测验很好玩呢，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跟我们一起去玩
1: 我
0: 呢、
1: 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有看那个后台数据，其
0: 啊？
1: 实
0: 有，
1: 好像
0: 我看，
1: 还可以，
0: 好像还不
1: 好
0: 错。
1: 像还不错，因为没有人做过这个主题吧，很跳通。
0: 可是没
1: 不知
0: 有
1: 道大
0: 人，
1: 家还记不记得我们 MBTI 是什么
0: 就应该是没有人觉得有人录 podcast 在那里跟你玩心理测验。
1: ？MBTI 很红哎、欸，我们去面试的时候都会被问到类似 MBTI 题，
0: 对，
1: 大家有真的有这么爱吗？
0: 可能就是没有话题找话题吧，这应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1: 我们那时候在福冈的时候遇到三个韩男来搭讪，他们其
0: 嗯，
1: 中有一个话题竟然也是问 MBTI，
0: 韩国人很喜欢 MBTI，特别喜
1: 可是
0: 欢。
1: 那三个韩国男看起来超卡的，
0: 哎 欸，讲话没礼貌。
1: 不是我，你知道他们看起来超级老，然后也不是超级老，就看起来就比我们大，然后觉得竟然跟我们一样大，而且他们都是05的，所以我是姐姐，我要疯了。
0: 贪官长得比较操劳一点，是不是？
1: 超级，而且在那之前可能又刚好在看福冈帅哥跟可爱福冈帅哥，
0: 所以就会显得他们更老了。
1: 对，
0: 没水准。
1: 福冈真的好多帅哥，
0: 天啊，他现在整个
1: 而且
0: 脸上的表情是很
1: 我跟我
0: 缺
1: 朋友
0: 耶。
1: 带那个学士服，
0: 嗯，
1: 所以我们就都找他们拍照，我们把帅哥留在照片里
0: 神经病
1: 了。
0: 你不要再笑了，好可怕！
1: 我们只要想到就很雀跃，
0: 真的是疯了。
1: 很赞很赞。
0: 哦，你看我现在不知道讲什么，因为你现在整
1: 你
0: 个……
1: 刚刚讲新那个 MBTI
0: 哦，
1: 啊？
0: 对啊，MBTI，你不要再笑了啦。哦，我觉得 MBTI 里面有一题是那个你以后会是什么样的老人，你还
1: 哦，
0: 记
1: 对
0: 得
1: 吼，
0: 吗？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但我有点忘记，我好像
1: 我
0: 是
1: 忘
0: 什
1: 记我
0: 么，
1: 讲什么
0: 我好像是
1: 了。
0: 什么，我是会算命的那种老人吗？
1: 好像是
0: 哦，
1: 哎、
0: 对话，那好像是什么会走，就是一直去旅游的那个，
1: 欸，
0: 好像是那个，
1: 应该是，
0: 对，我
1: 哎、欸，但
0: 是，
1: 我其实还是觉得大家要趁年轻可以去旅游的时候快去旅游。
0: 对，
1: 我觉得老了会有很多问题，就啊走不动啊，不想去，好
0: 我
1: 累
0: 现在有一个想法是，就是如果我真的钱够的话，我真的会，
1: 哦。环游世界。
0: 不是环游世界，我真的会一直出国，
1: 我也是啊。
0: 因为我现在想一想，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就是已经在
1: 毕业，
0: 工作的，就是要面临另一个人生转折点。那你相对来讲，那个心情还有那个时间，应该就没有那
1: 听起
0: 么
1: 来好
0: 的
1: 惊悚。
0: 多。对，听起来轻松，就是趁着有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多出去好像也没什么不好。虽然爸妈会一直念。
1: 是没错，我觉得如果你家庭经济状况允许，或是你自己让你的经济状况允许的话，我觉得多出去真的是好事。
0: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想法吧，大家都会觉得及时享乐，但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事，只要你能确保你有足够的钱，可以保证你
1: 生
0: 未来
1: 活，
0: 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挺还不
1: 我就月
0: 错。
1: 光族
0: 承认的，承认的很快。
1: 我就月光族啊。因为我觉得月光族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你只要
0: 活
1: 可
0: 得
1: 以，
0: 下去就好了。
1: 我觉得你只要可以 handle 得住你自己的生活，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吧。
0: 对啊，
1: 我
0: 反
1: 自
0: 正
1: 己的想法。
0: 不要做一些坏事就好了。出去旅游就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啊，反正大不了就穷游嘛，又没差。
1: 而且我觉得穷游是另外一个乐趣。
0: 嗯，我9月要去东京，我们打算穷游，我们要拍一个1000台币过一天的挑战，包含吃跟交通，这是我们已经决定好的一个计划。
1: 你们几个人
0: 我们三个，
1: 啊？哇，3个人1天1千，还是一个
0: 一
1: 人
0: 个
1: 一
0: 人一
1: 天？
0: 个
1: 哦，
0: 人
1: 我
0: 一
1: 想要三
0: 千。
1: 个人1天1千很
0: 有点太
1: 硬。
0: 惊了，
1: 其实我这次去日本，我蛮有感触的是，我觉得日本的
0: 物价吗？
1: 物价其实蛮高的啊。
0: 物价蛮高
1: 我觉
0: 的，
1: 得吃东西好贵，
0: 吃东西
1: 因为
0: 很
1: 他们都会
0: 贵
1: 被收10趴的税。而且
0: 啊！
1: 我不知道他们法规有规定还是怎样，就他们都必须要先写一个税前价格，然后可能结账的时
0: 税
1: 候才
0: 后
1: 是税后价格。其实是有点
0: 哦，
1: 小差距的，
0: 没关系啊，我们就吃超商就好啦，管他的。
1: 日本超商好吃，
0: 对啊，反
1: 盐
0: 正
1: 饭团，
0: 1000块过一天，我们一定
1: 其实
0: 可以
1: 我
0: 的。
1: 觉得还行，
0: 1000块吗？我也
1: 嗯，
0: 觉得还行，因为我们没有要买什么东西，我们就只
1: 在
0: 是
1: 台湾都不一定可以1000块，
0: 过一天吗？
1: 我的意思是说1000块我可以过好几天，
0: 我可以，

0: 这个很好听耶，
1: 你快点去听啦。刚刚这首歌是来自 So Sorry 零受伤的新歌，叫做有光不一定总是互相。这个团比较新一点，其实也是我在精选工
2: 挖到的吗？
1: 对，精选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才认识这个团的。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蛮抓耳的，所以想推荐给大家听。那前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各自比较喜欢的一集，那你有什么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没有讲到的话题吗？或是
2: 话题？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我们在做系列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区间真的舍弃掉很多
1: 对
2: 我们很想讲的团体或者是创作者这个其实有点小可惜，但是确实没有办法把大家都塞进一个很完整的就是跟大家介绍这种环节里面，确实是有点小小的可惜啦。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可惜的是，因为我们的新系列是其实好像才六集，
1: 才六集。
2: 但我其实个人蛮喜欢介绍独立乐团这些，虽然说资料真的是有点
1: 难
2: 贫瘠，
1: 对
2: 对，因为哦，那讲到独立乐团，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前天吧，滑到那个公馆青少年公告说，
1: 万林要去战修团，我觉得看起来是战修团啦，不是要退团。
2: 但看起来是
1: 退团吗？
2: 看起来是，就是因为他我不确定，因为他那时候他的那个贴文下面最后一句

0: 是他八月会参加最后一次在管庆的表演。
1: 但是他后来有发，就是他有说之后回台湾有机会的话会再合体，那可能，
0: 对，反正我
1: 可
0: 觉
1: 能
0: 得
1: 就
0: 大家
1: 是
0: 还
1: 客
0: 是
1: 座 base
0: 应该
1: 吧，
0: 是吧，
1: 嗯。
0: 就大家可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想太多啊，所以就才跟大家说，就是想听哪个团或者想追哪个星
1: 偶
0: 的时候，
1: 像，
0: 要马上去，
1: 对，
0: 东犹豫。像我现在在看吉隆坡，
1: 这是太突 然
0: 这
1: 了
0: 个
1: 吧？
0: 转折，
1: 你是
0: 但
1: 要，
0: 是，我真的很想去吉隆坡场，就说防弹，因为那场他办在我生日。
1: 好，很突然。
0: 对，反正 anyway 就是大家不要为自己留遗憾
1: 哎，
0: 嘛。
1: 苏大笨要出专场了，
0: 哦，对，
1: 九
0: 没
1: 月的
0: 错，
1: 时
0: 九
1: 候。
0: 月的时候，
1: 然后还有谁啊？好像没了。
0: 最近好像台球季吗？暑假要到
1: 那还有火球季也是在
0: 了。
1: 开卖的。
0: 对，台球已经卖完了吧？我记得
1: 嗯，
0: 台球火球就是比较接下来比较大的音乐季。
1: 嗯，
0: 对，哦，就我现在想到音乐季，我就觉得累的。
1: 可是真的已经没有体力再去
0: 就是你还是会
1: 蹦
0: 喜
1: 蹦
0: 欢那
1: 蹦，
0: 个氛围，
1: 但是
0: 但
1: 你
0: 又会
1: 真
0: 觉
1: 的
0: 得
1: 很
0: 那边
1: 累，
0: 好累。
1: 真的非常的累，这已经是老了，这真的是
0: 我觉得
1: 初老化症状。
0: 我超级老诶，
1: 真
0: 自
1: 的，
0: 己讲，
1: 从18岁以后就会开始体力
0: 体
1: 慢慢往
0: 力
1: 下
0: 光
1: 掉，
0: 速下降。可是你还要在运动啊，
1: 对啦。但这个就只是为了就
0: 身体
1: 逼，
0: 健康，
1: 就不是逼
0: 流
1: 自
0: 汗。
1: 己，对
0: 我也想要运动，但是我没有时间
1: 啊。
0: ，no time。
1: 你讲啊，对你讲到你最遗憾的，然后我觉得是，那其实也跟徐小远差不多，就是还有很多想分享，但是因为我们这学期。也不是这学期，就是我们最近几届开始，我们的假期变得很长，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的学校生活就会很短，所以其实整体的节目集数也会相对的减少。因为我看之前的好像都是大概60几集，然后我们现在最
0: 好像
1: 后一集
0: 是
1: 是五十
0: 五
1: 二
0: 十二
1: 集，
0: 集，对
1: 对。
0: 对对，这就是跟学校的那种制度有关系啊。
1: 嗯，所以这应该就是。比较遗憾的事情吧，就还有很多想分享的，但是因为时间、时长还有节目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只能跟大家讲一点点。
0: 没错，
1: 那有机会，应该也没有机会啊，好忙哦，就
0: 十
1: 是，
0: 年后。
1: 那这个节目应该就是会就完整的停留在了这一集吧。
0: 没错，
1: 嗯，
0: 对，大家还是可以回味一下，大
1: 对。
0: 家还是可以留言，我还是会回你们。
1: 是，如果你们要留言的话，
0: 对，但我是个人是觉得我还蛮享受做 podcast 的，
1: 嗯，就是蛮有趣的，
0: 我
1: 就
0: 觉得是一
1: 是，
0: 个管道，可以让我们一直说话，
1: 对，因为我们
0: 讲
1: 爱
0: 得像
1: 讲
0: 高
1: 话，
0: 威。
1: 我们就爱讲话，
0: 对，我们就是非常的，
1: 我们就是话很多，怎么样？
0: 对。然后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之前好像分享过这个团，叫做夏日入侵计划。
1: 是的。
0: 然后，今天放这首歌叫做《回不去的夏天》。那想放这首歌，其实有一个感觉是，它其实虽然在讲的不是一件很非常 happy 的事情，但它用的节奏跟旋律其实还算蛮轻快的。对，然后就是有点像是，那要怎么讲？比较正向的道别的，给人正向道别的感觉啦。然后。会选这首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是始于夏天嘛，就是可能不管我们之后有没有机会客返，或是怎样之类的，但那对我们来说都是已经过去的时间，对你们来说当然也是，就是时间不会有可以重来的时候，对，所以才会有选用这首歌再放在。这个小节的结尾，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还是可以继续支持夏日入侵计划，所以现在就马上来让大家听这首歌。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2: 不知不觉，我们其实也快结束了，这一、
1: 快要来到最后一段。
2: 是的，现在已经是倒数，
1: 很光速哎，其实
2: 因为前面聊太久了，
1: 是没错、啊，就我们前面在讲。我觉得我们每次分享近况都会不小心分享太久，但是确实是因为有太多可以讲的事情，可以想要告诉大家。
2: 对的，毕竟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1: 没错，
2: 好累哦，而且我跟徐小媛下一班要开始去实习了。
1: 哦，对啊，
2: 啊，我好紧张。
1: 虽然我们是在同一个实习计划，但是是不同的部门。
2: 对。
1: 所以其实也是蛮小可怕。
2: 我很紧张，怎么办？
1: 我也有点紧张啊！我还结巴，
2: 而且还要自

0: 我介绍哦，天哪！那
1: 对
0: 个自我
1: 吼，
0: 介绍就是给大家看的自
1: 可
0: 我
1: 那
0: 介
1: 才
0: 绍，
1: 一页，
0: 可是你就是很那个
1: 我其
0: 啊，
1: 实有点不是很喜欢在大家面前讲话。
0: 你知道他们因为自我介绍要放你自己的照片嘛？我是放我小时候的，
1: 哎，我忘记我放什么了。
0: 我完全没有在 care 那个自
1: 哎，
0: 我
1: 我
0: 介
1: 放
0: 绍
1: 什
0: 照片要
1: 么？
0: 放什么，
1: 哎，我想不起来我放什么。
0: 完蛋
1: 我应
0: 了。
1: 该是放我头贴之类的。
0: 我好像是放我小时候的照片，啊，我好紧张
1: 而且我有点不知
0: 哦，
1: 道要跟大家讲什么。
0: 而且我最后再仔细看了一下我那个实习职位要做的事情，我发现它有一条是英文流利，我
1: 你英文流利啊？你有啊，你有啊。
0: 想说完蛋，那就完蛋，英文
1: 你
0: 流
1: 英
0: 利
1: 文
0: 是
1: 蛮好的，不是
0: 怎
1: 吗？
0: 样？
1: 我记得。
0: 但是也没有，就到时候如果要翻译那种外国的，
1: 哦，应该没那么狠吧？
0: 我有看到之前。有人分享说要翻译外国月报，
1: 没关系
0: 然后我就想说
1: ，ChatGPT。
0: 死定了，这
1: 哈，
0: 破
1: 读
0: 英
1: 英文
0: 文，
1: 哦，
0: 对啊，读
1: 你进
0: 英
1: 去
0: 文，
1: 读英文
0: 我
1: 哦。
0: 进去考多益吧，还是考雅思都考一
1: 哈，
0: 考，
1: 可你们那时候有讲啊？是哦，英文流利
0: 对
1: 真
0: 啊，
1: 难，
0: 真的很可怕，
1: 我没有办法进，我没有办法英文流利，好恐怖。哎，但是我这次去日本，觉得日本的英文超烂。
0: 没有日本。哦，越南的英文也很烂，但是你知道越南，我真是沟通到有点
1: 我以
0: 快，
1: 为他们英文不错哎。
0: 没有，我以为他们英文不错，因为越南其实贫富差距很严重，就是如果你是读国际学校那种小孩，那
1: 英
0: 你
1: 文就很好。
0: 非就是你各国语言都会很好。就假设他是读韩语国际学校，那他
1: 所以
0: 韩
1: 他们
0: 文、
1: 会有
0: 英文，
1: 分很多不一样
0: 对，他们是一整排国际学校，就是有日本、台湾、韩国、加
1: 哦，
0: 拿大什么都有。
1: 然后你可以选你想要什么
0: 好像是看
1: 语
0: 你爸
1: 系吗？
0: 妈的，就是你其中一个爸妈的国籍，因
1: 啊，
0: 为
1: 他如果都是越南人，就只能选越南文。
0: 这个我好像不知道，因为我们朋友他妈妈就是台湾人，然后他的朋友的男朋友的父母是韩国人，所以他就是读韩语的国际学校，
1: 啊，
0: 对，
1: 好，
0: 所以好像
1: 所
0: 是。
1: 以是因为他们那边很多，
0: 他们那边韩国人比例其实很高，因为韩国好像很多工厂都是建在
1: 设
0: 越
1: 在
0: 南，
1: 那里，
0: 对，所以就是会有外派，然后就，
1: 有点像台商那种感觉。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去一间咖啡厅，就全部都是韩国妈妈在那边闲聊，所以其实韩国人
1: 好
0: 的
1: 可
0: 比
1: 爱
0: 例
1: 哦，
0: 也是意外的蛮
1: 意外
0: 高
1: 的
0: 的，
1: 很多。
0: 对，比我想象中的高。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你在那些地方，你英文很好，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情，
1: 怎么说？
0: 因为他们听不懂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很那个。但其实我觉得越南人其实也蛮热情的，就是他们尽管英文不好，但他们会很努力的，
1: 想要表达吗？
0: 对，他们会很努力的用那种翻译器跟你沟通。
1: 日本人会看着你继续讲日文。
0: 对，我觉得越南这次给我的体验是。蛮值得去参访的一个国家，他们对于外国人的包容度也是蛮高的。
1: 我觉得韩文。韩国人的英文普遍比日本人好，非常非常多。
0: 对，因为日本好像是发音，就他们舌头没办法卷起那个 R，所以会特别的，就对于英文这一块更那个。好，那我们这一段好像也跟大家分享差不多，就是来给大家听一下伤心欲绝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地平线之后》。

0: A time. Now, 我们这一集其实也进入到，真的是要进入到尾声了。
1: 哦，完全是结尾了。
0: 我们各自讲一下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些话吧，也还是要煽情一下的。
1: 我觉得这个节目吗？
0: 嗯，
1: 我觉得好。讲真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真的太随心所欲了。
0: 对，超好笑。
1: 就我们一开始完全是每个礼拜都，下个礼拜要不要讲一下什么，要不要讲一下什么，然后再做这件事。然后是被那个
0: 老师
1: 约谈的时候，好像觉得，对，我们好像应该真的有一个稍微有一个大主轴，然后再去延伸出小小的主题，这样好像会
0: 比较好。不管是对我们
1: 还是相对起来啦，对，
0: 对听众朋友们，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跟转变的地方。
0: 嗯，
1: 对。然后刚刚不是有讲到遗憾吗？其实我还有觉得一件很可惜的是，我们真的太忙了，所以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办法
0: 我们的 cover
1: 对，完全没有办法录，很可怕。
0: 嗯，
1: 对。然后，我就突然让我讲一些
0: 很感性的话，
1: 其实也讲不出来，因为现在有点冷。
0: 然后我觉得，其实讲实话，我觉得我们的数据比我原本预期的好很多。就是你现在，
1: 哦、对，这倒是真的。
0: 现在回头看的话，其实基本上都会有至少40个，因为它那个其实是算不重复下载，
1: 对，
0: 就
1: 是
0: 就代表一个人
1: 点过，
0: 一个人只能点一次，
1: 对，
0: 就是所以代表
1: 单次点击了。
0: 其实也是有蛮多的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
1: 默默虽然都不跟我们讲话。
0: 对，我一开始以为我们两个会是自娱自乐的在那边聊得
1: 很开心，现在也蛮的、啊、
0: 但其实就是你在看那些数据，你会觉得哦，其实我们讲
1: 的
0: 话也是、
1: 哦、原来真的有人在跟我们

0: 分。
1: 真的有人在听？
0: 对，就是，它比较不像是你把一些话丢到水里面的那种感觉，
1: 虽然我们的数据没
0: 比
1: 有
0: 较像
1: 其
0: 是打
1: 他，
0: 水漂。
1: 对，我们虽然没有其他节目来的那么的好，但是我觉得
0: 对，
1: 对我们
0: 我们
1: 两
0: 知
1: 个
0: 足，
1: 来说已经很不错
0: 我
1: 了，
0: 们
1: 就
0: 知
1: 是
0: 足。
1: 知足了。
0: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确实主题跟讲话的 tempo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很安静的 podcast。
1: 我们很吵闹，跟大家分享什么
0: 然后
1: 团
0: 也
1: 体
0: 有
1: 都
0: 点
1: 还是很
0: 跳
1: 吵
0: 跳
1: 闹。
0: 的，就
1: 对，
0: 是
1: 我们刚刚，我觉得我们这整集都在跳来跳去。
0: 超级啊！
1: 对，啊，总之就是感谢大家这一年的收听。
0: 对，然后我觉得返场是有点难啦，
1: 对，毕竟。
0: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很顺畅的录音，其实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因为学校录音室就是有提供给我们这些有甄选上的主持人一个很好的环境，让我们可以不用担心说我
1: 要
0: 们需要
1: 去
0: 去
1: 找
0: 哪里，
1: 地方
0: 对
1: 录
0: 对
1: 音
0: 对，然后
1: 啊，
0: 也不用额
1: 剪
0: 外，
1: 辑。
0: 对，也不用付额外的时间剪辑，然后也没有额外的配这样，对，
1: 那就
0: 不用
1: 是
0: 付钱。
1: 还是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陪伴啦。那我们两个也在这边正式下班了。
0: 对，我们最后甚至放了，我原本想要放毕业歌。
1: 那就有点太那个。
0: 对啊，但是我们也是选了一首比较，
1: 对，这首歌是马念先他的新专辑《樱桃可乐》里面的《樱桃可乐》在讲什么？
0: 桃可乐。
1: 樱桃
0: 哎，不好意思，
1: 就
0: 最后了还要这样。
1: 马念先他的新专辑《樱桃可乐》里面的一个收录曲叫做《来不及说再见》，然后也是我们想要对大家的想说的一些话，那
0: 对，
1: 最后再跟大家告个别吧。
0: 哦，完了，要最后一次讲这句话，哎，
1: 对。
0: 好，那就这次没有下周见喽。
1: 对，
0: 对，大家如果想念我们，就是可以到我们的社群互动，或者是在 Spotify 下面留言，或者是
1: 再回头去
0: 再
1: 听一
0: 回头去听一下
1: 下。
0: 我们之前的集数。那最后，哇，真的要最后一次讲这个嘞！天哪，好不切实际
1: 最
0: 的
1: 后
0: 感
1: 的最
0: 觉。
1: 后，
0: 没错，好，那大家再见，我是徐小媛。
1: 我是 Apple，拜
0: 拜
1: 拜。
0: 拜。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佳佳。在今天的节目

节目当中，我会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位歌手，并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出生于1966年的李知琴，而今天要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李知琴在1990年所发行的首张专辑《长痛还是短痛》。接下来就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李知琴与姜育恒所合唱的《你是否在乎我在乎你》。

其实在歌曲当中就可以发现，这首歌在叙述恋爱当中男女的内心状况，简单来说就是内心互相惦记着彼此，也希望对方如果真的在乎我的心意，在乎你的情意，就应该大声说出口。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以后，有没有更加的了解李知琴？另外，在《长痛还是短痛》的专辑当中，同名主打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听听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3: 欢迎来到美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我是七七柯启奇，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54则翻薄快看三脚鼎恶安。一日一句台湾俗语讲人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翻薄快看三脚鼎恶安。这讲的翻薄指的是这个平埔族的太太，这个不是恶意的，主要的是因为他

一贯语是这样子啊、哦。那么快刊，因为他们这种婚姻就叫做砍旧嘛，啊、哦，所以讲快刊啊。那么三高地下物安，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情形了。那么过去的这种，这个煮饭的工具呢，是很简单的啊。那煮饭呢，那种锅呢，主要的三块石头，啊，用三块石头放着，就可以把那个顶呢，哎、把它顶住，啊，把那个锅呢顶住，顶住呢就可以煮饭了，可以煮菜了，啊。可是到底只有三只脚，就比较不稳。比较不稳啊，人家讲三卡垫不安，就是不稳的意思啊。那么快刊呢，就是他们很快的牵手，很快牵手就是很快的就结婚了啊。那么他主要的意思是要介绍，因为前面是说一个某靠养三个提工作，哎，唔假好啊，但是假好是假好啊，后边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因为结婚以后，你娶了这个原住民，拼埔族原住民之后，你以后都要过日子，要过生活，哎，要是过生活了，这个事情就难搞了。所以说，翻博快刊三卡垫不安啊、因为三卡垫很容易翻掉，啊，那么如果万一这个婚姻不能持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形呢？不是像汉人的这个大沙文主义说七修啊，哎，把对方给修掉了，是倒过来，是平埔族的原住民把你修掉了。那么怎么样修呢？简单的很，把你带来的斧头、柴刀给你丢出去，那你就只好摸着鼻子走路了，啊，也没有什么离婚手续的，啊，那个你那个出去收获用的那个网袋子。跟你往门外一丢，你就乖乖的走路了，啊，这么简单。然后明天他就有新的男人来了，啊，所以啊，所以这些有了平埔族的这个罗万卡，要很拼命的，不很拼命，人家到时候就不要你了，就把你 get out 了，啊，所以说翻博快刊三卡店欧安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我是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Hello 午安。那今天呢是6月30号，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半年也就这样过去了。那不知道现在大家是在可能办公室吃午餐，或者是说你可能还没放暑假，那有些人可能也放暑假，或者说有些人可能还在出去玩啊，或者是通勤的路上。那今天呢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也算是我最后一次主持 Hello 午安了。那不知不觉呢，其实一年的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还记得刚加入电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懂，然后对于电台就是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广播组的，所以就是对电台或者是对广播什么都不懂。那从一开始可能认识器材啊，然后到学习录音剪辑，再到第一次坐进直播间，然后一开始可能非常紧张，然后也经历过了考核，那一步一步都是这样慢慢学起来的。那在这一年里面呢，我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节目《大学生好忙》，那同时也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主持方式，更在一次次的直播

当中练习口条啊，或者是累积经验，那这些都是我非常珍惜的回忆。因为，一开始我可能都会觉得说很紧张，然后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去在，就是很，就是可以很好、很清楚的去，把自己想要传达的话，就是讲出来。然后，但是一开始我可能都觉得自己没有进步或者是什么。可是身边的朋友也都觉得，就是我待在电台的这一年里面，其实也慢慢看到，就是我口条有变好，或者是可能在台上也比较不会怯场这样子。那也真的非常感谢，就是每一位曾经收听过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那也谢谢电台一直都给我的机会，然后也在这里遇见了一群就是很有趣，然后很温暖的伙伴，让大学生活有一段非常难忘的回忆。那其实我也非常推荐，就是如果有在收听的学弟妹们，或者是说你可能刚升上大一，然后想要加入世新广播电台，或者是你本身自己对声音主持或者是广播有兴趣，或者是说也想要挑战自己，其实非常推荐大家加入世新广播电台。可能一开始会很紧张，或者是很害怕自己，就是一开始会很犹豫自己到底要不要加入。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就是不要想，就是或者是不要犹豫，反正就是做就对了。那一定会有在这里收获很多意想不到的成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周末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呢？因为我是看新闻或者是看就是电视上的直播嘛，就是很多人都分享说，哎，这次的金曲奖味道终于回来了，就是因为可能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可能张震岳啊，或者是蔡依林，就很有以前的那个味道。那今天呢，就让我陪大家一起完成最后一次的 Hello 午安。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为大家带来一个愉快的中午。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阿令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那刚先回复一下留言区的朋友们，刚刚有人留言说 May 你可以再待一年，但是其实呢，我也非常的想要再待，但是因为可能未来之后大四就是可能会有毕制，或者是说我可能要实习，然后就觉得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兼顾，或者是可能这学期下来，我发现自己这样子好像会有一点就是太忙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势必要做一点取舍，所以就觉得那之后可能就会专心在毕制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刚刚听这首阿令《幸福在歌唱》的时候，有没有被这首歌打动？因为我每次听都会想起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那些画面，就是这个电影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这首歌呢，它没有很华丽的编曲，那却透过阿令温暖又充满力量的歌声，把思念、遗憾还有爱慢慢唱进每一个人的心里。那其实阿令呢，她也有分享到说，她在录音室完成这首歌之后是后来才第一次完整看了电影。那当他看到《幸福在歌唱》串起整部电影的重要情节的时候，也被深深感动了。那他形容呢，这是一首充满无私的爱，在遗憾中选择成全的歌曲。那也许人生难免会有离别，有失去，但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的人，并没有真正的离开，而是化作另一种力量，陪着我们继续往前走。那或许呢，就像歌词想要传达的一样，幸福不一定是拥有，而是即使心里面仍有思念，我们依然有勇气继续生活。那这首歌《幸福在歌唱》也凭借着珍视众人的情感，拿下了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可以说是实至名归。那就在上个周末呢，第37届金曲奖正式落幕。那今年呢，也可以说是近年来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年的金曲奖非常有意思，就是有很多资深的歌手回归嘛，那也有许多年轻创作者开始站上最大的舞台。那不瞒大家说，应该大家也有看到，其实今年最大的焦点就是蔡依林啦。那她距离上一张作品已经完成了，已经好一段时间，大概有6、7年的时间。那 Pleasure 这次一推出呢，不止话题十足，也直接横扫9项入围的奖项。那最后呢，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等大奖，再次证明她在华语流行乐坛的代表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Pleasure》。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那刚你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所演唱的 Pleasure。 那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这首歌就是非常的洗脑，然后整个曲风跟他之前的就是差蛮多的。那他说到蔡依林，就是今年呢他也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嘛，因为他不久前其实他的 Pleasure 世界巡回演唱会就是也成功完成了前一阶段的演出，那再次展现，因为他不是有很多就是可能蛇啊或者是一些装置艺术，就是整个从舞台设计然后视觉效果到唱跳演出，就是我觉得每一场都让歌迷惊呼连连。而且我很喜欢他这首歌的就是开头，就是什么 Call Me Mommy， 就是感觉很像是因为蔡依林就是很像大家小时候的偶像，或者是可能一开始女神，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她这样子一路走来，就是也看她成长然后到现在，所以就是也再次证明为什么她可以一直站在华语流行音乐的第一线这样子。那这张 Pleasure 呢其实是蔡依林暌违6年所推出的全新专辑，那她有分享到说其实她的创作灵感来自一部纪录片，让她开始思考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或者是什么东西一直压抑着我们，或者是让我们一直不敢面对眼前的欲望。那这张专辑呢以七宗罪作为核心概念，把大家熟悉的可能傲慢啊、嫉妒、愤怒、贪婪和懒惰都就是让他用音乐诠释。那蔡依林呢也不是说想要鼓励大家去放纵，而是让大家理解其实这些都是人性的一部分，那唯有学习面对或者是接纳自己的欲望和情绪，我们才可以让自己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 pleasure， 那也就是内心真正的愉悦。那这张作品呢完整的概念性与音乐品质让蔡依林在今年金曲奖一举抱回了可能最刚刚前面有说就是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等多项大奖，再次写下她音乐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那其实呢今年也有另外一位备受瞩目然后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手，就是张震岳嘛。那他距离上一次获得金曲歌王已经相隔非常多年了，那他今年呢又再次出一张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也夺下了最佳华语男歌手以及最佳华语专辑，让不少乐迷直呼阿月还是阿月。那我们就跟着我一起来听听这首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0: 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张震岳所演唱的《跟着感觉走》。那我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就是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听这首歌，但它好像就是在我的 YouTube 的那个 Music 上面推荐我听，然后我就听完他整张专辑，我就觉得天啊，他这首歌这整张专辑也太 chill 了吧！就是可以让我感觉到他在那种他回花东，因为他之前有说他就是不想要住在大城市，然后他可能就。回去他的部落啊，或者是就是花东那一带，然后就觉得我可以感觉到他在那里的生活的模样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他这张专辑其实跟卢广仲的那种风格也有点像，就是可能因为我很喜欢他们的创作，就是作词作曲什么的，然后都觉得有种跟着感觉走啊，或者是自己想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就让我觉得有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那其实我们回过头来讲这张专辑，其实人生就是会在很多不同的时间点爱上张震岳嘛，像是可能我之前我爸就会跟我分享，他们那个年代就是可能听《爱我别走》啊，或者是《自由》。那出社会之后呢，可能就会听《小雨》或者是《思念是一种病》。那等到年纪渐长，或者是慢慢沉淀下来，总会喜欢一个人，可能去看海，或者是旅行的时候，或者是挂起耳机听张震岳的专辑，或者是说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完全就是跟着感觉走的这种感觉。那如果说13年的张震岳获奖连连的专辑《我是海牙古木》。我是海牙古木，是他在城市中游荡多年后，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那么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就像是他回到了家，洗了一个澡，坐在门口喝着小米酒，看着海浪拍打时的微笑。那张震岳有分享到说，他这张专辑呢，是他去年独自前往台东旅游，陪伴他一段很温柔的美好时光。然而这张专辑的诞生呢，与张震岳近年彻底移居旅居花东的生活状态密不可分。他远离了台北城市的高压与喧嚣，花东的太平洋海风、绵延的海岸线，以及中央山脉的阴晴，成了他创作最好的滤镜。也就是为什么他这首歌就是可以得到非常多奖，其实我也觉得是实至名归。那从以前到现在呢，其实张震岳的特色他都始终没有改变。他就是之前就是非常才华洋溢嘛，那叛逆且愤怒的摇滚青年，那个性呢也是特别的迷人。那他如今呢已经步入了50岁，就变得格外温柔。那张震岳用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也证明了当一个浪人呢，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他的音乐不需要再大声的喧嚣，只需要跟着感觉走，就足以震耳欲聋了。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那么今年呢，除了歌王、歌后之外呢，这次的新人奖也同样的让人非常的惊艳。最佳新人呢，有陈贤进获得，那他一直都是近年来非常受到年轻世代喜欢的创作歌手。

欢迎回来，Hello，午安。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陈娴静所演唱的《New Notes》。那这首歌呢，其实我刚开始，我之前其实也有听过他几首歌，但是那时候没有，还没有被圈粉。反正我就是听完金曲奖的时候，我就是被大圈粉，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很有个人特色。他那时候就是戴着耳机嘛，虽然在脆上就是非常多人就是持两评，就是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说他的风格可能太独特，或者是一般人可能就是长期听流行音乐歌曲下来就没有办法去接受他的那个风格。可是我就是在被他金曲奖上表演，就是有被吓到。也不是说被吓到，他就是就是有被惊艳到，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戴着耳机嘛，然后就很从容的表演。可是，在这么大场面，他还可以这么从容的表演，其实我觉得非常厉害。然后他的歌声呢，就是也很像那种效果音，就是会的那种效果的感觉，就是他不像是一般人可能会唱出来的那种声音，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厉害。那我现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创。

工作歌手陈贤靖嘛，他这次呢就是一口气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歌曲共三项，那也是今年金曲奖备受讨论的黑马之一。那陈贤靖呢，他在1998年生出于台北，就读政治大学期间也加入了学生政大的政大黑鹰。那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可能是在2018年政大黑鹰的作品，就是政治标记这首歌。那在一票轮唱的饶舌里面，他慵懒又带爵士感的嗓音一开口就被记住。那陈贤靖呢，他也透露过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因为热爱嘻哈歌手蛋堡，那开始尝试学习饶舌创作，在歌词写作与文字的风格上，他则受到了诗人夏雨及作家李维清的启发，着迷于字里行间的冷静却带有一种情感重量的文字暴力，那进而呢发展出他跳脱传统框架自由拼贴日常念头的独特词风。那在今年的金曲结束之后，我就发现我的岁真的是就是被陈贤靖洗版了，就是他很多人开始翻出他可能七八年前在政大黑鹰时期的影片，那 也有人分享说其实他也是一路慢慢累积作品到现在，就是终于可以站上金曲的舞台。然后那时候想说为什么最近就是滑脆的时候就会一直看到就是这个女生，然后我才去看金曲奖她的表演演出，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一直在看，然后就非常的喜欢，所以也算是因为金曲奖然后认识了她。那也相信很多人可能也是从金曲奖认识她，但是我觉得相信以后她之后可能就是会是一个新一代的新星，然后就可以继续持续关注她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落日飞车所演唱的《开 word》。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落日飞车所演唱的开 word。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常会不会听一些独立乐团的歌曲，因为我自己平常是很少在听，因为可能比较听那种西洋音乐比较多。但是我今天听这首歌，我其实有点被吓到，就是我发现他们的曲风之所以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也是有他们的原因。那落日飞车呢，其实他们在2021年就凭借着 Soft Storm 柔性风暴首度摘下了金曲的最佳乐团奖，那奠定了乐团的定位。那这一次呢得奖他们 是他们的第二座最佳乐团奖。那落日飞车呢，他们成立于2011年，由主唱兼吉他手果果领军，然后团员包括了红梨、小甘、小前、尊龙跟红红，乐团融合了 City Pop 灵魂乐跟 R&B Jazz 的迷幻的摇滚等元素。那凭借鲜明的复古美学与国际化音乐风格，在海外累积了非常高人气。那我今天刚刚查才发现，他们在2023年居然有上 Coachella 的音乐节。那我就觉得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创作其实也都是以英文居多，就是都是几乎是全英文创作，所以有别于传统的华语乐团啊，落日飞车其实在早期就是积极的展开了巡演，在欧美、日本与韩国累积了庞大的跨国粉丝的基底。那今年呢，很多人都会说金曲奖不只是颁奖典礼，更像是一张台湾流行音乐的年度成绩单。那今年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不同的世代一起站在同一个舞台，从蔡依林、张震岳、陈贤进，甚至到许多独立音乐人，也都让我们看到了华语音乐正在往更多的方向发展。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你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幻蓝小熊所演唱的 Coco。 那幻蓝小熊呢本次是凭借展现全新音乐蜕变的成熟作品 Miro 强势入围，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了顽童、椅子乐团等实力派前辈，成功抱回第37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大奖。那他们呢是在2024年前往韩国接受高强度的魔鬼训练与重组之后，于同年的9月推出了首支韩语单曲 Coco 正式在南韩出道，并强烈的节奏与精湛的刀群舞实力，成功在韩国各大主流电视台的打歌舞台上展现台湾女团的超强实力。

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萧煌奇所演唱的《这几类心情冷心的人》。那萧煌奇呢，本届一口气入围了四项大奖，包括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最佳台语专辑奖、年度专辑奖及最佳作词人奖，非常多奖。那出道至今呢，萧煌奇早已是台语乐坛的台代表性人物。那他曾经也以《黑色月光》啊、《好好先生》、《人生我敬你一杯》四度夺下歌王，那本次呢再度镀金，第五座台语歌王的成就也让他在金曲殿堂的传奇地位更难以撼动。那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有喜欢或者是自己支持的歌手？其实每一年的金曲奖，我觉得最有趣的不是在于谁得奖，而是可能大家开始重新回去听那个原本没有注意到的作品。就像是我今年金曲奖也认识了陈贤定这个歌手，那也因为金曲奖呢让更多创作者被看见。那如果你已经有听到喜欢哪一首歌曲，不妨回去把整张专辑找出来，也许你会听到更多的惊喜。那除了人声歌曲的方面呢，其实 MV 也是音乐媒介中最重要的一环。那像是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也荣获了最佳 MV 奖。那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歌曲。

刚听到歌曲呢，是来自冰球乐团所演唱的 Dumplings。 那本届金曲呢，共有八支 MV 入围，追平历年入围的入围数记录。那其中呢，不乏美术与特效加满的大制作，当然也有细腻说好故事歌曲故事的影像作品。那这次呢，像是目光聚焦在蔡依林的两项入围之上，那奖项呢却落在了冰球乐团有如 B 级片动作片的 Dumplings。 那2020年起呢，其实许多独立音乐的歌曲因为 MV 的加持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进而带动了一批新的影像工作者进入影视行业。那颁奖人黄奇斌在茄子蛋时期的那首浪子回头也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过因为近两年短影音 Podcast 的媒介的崛起，将乐听众的注意力进一步分散，那 MV 推送歌曲的力道就稍稍受阻，但是呢，创作者的能量并没有因此消失。这是金曲奖给予 Dumplings 的评语，强调将日常题材转化具有张力与视觉创意的巧思。 MV 中配合音乐融合脚趾舞的谐音梗，更将冰球乐团直男式的幽默表露无遗，显见评审团对于在有限的资源当中也创造了最大价值的肯定。那听完这首冰球乐团所带来的 Dumplings， 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MV。 好，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节目呢也快到了尾声，那今天就跟大家在这边回顾一下，其实像是还有一些很多的音乐人啊，或者是其他的创作者，都是因为可能时间上的关系没有办法全部的回顾就是给大家听。但是像是可能很值得关注的是，像是吴贝雅也是最初以双人组合 Pia 出道，那后来呢改为乐团形式，在2016年以个人身份发行作品，那陆续呢累积了第四张专辑作品，期间也加入了陈升的演出团队，学习了一些创作心法。那像是他这张专辑离婚初体验是他的第二张全台语专辑，突破了以木吉他为基底发展的趋势，尝试与王力、范丞飞、周自崇、舒米恩等音乐人合作，然后打开了不同风格的可能性，也将台语和客语跟原住民语融合。那是也有看到，就是可能很多的客语音乐创作者啊，或者是原住民音乐创作者，其实也都是非常的值得肯定跟值得关注的。那在今天这一个小时呢，其实我们从 Aline 的幸福在歌唱开始，聊到蔡依林的 Pleasure， 那想要传达接纳自己的理念，那同时呢也跟着张震月回到了花东，回到最纯粹的生活。那中间呢也认识了陈贤进这位新世代创作歌手，还有一路把台湾音乐带向世界的落日飞车，以及陪伴无数人长大的萧煌奇。那这些音乐风格呢虽然完全不同，但是我们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首歌呢其实都在诉说着不同的故事，然后不同的人生。那也许有些人可能正在经历低潮啊，或者是有些人很在努力追梦，那有些人可能正在学会告别。但是呢，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他总是可以在某一个时刻替我们说出那些我们说不出口的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吴贝雅所演唱的《基隆路二段》。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其实节目也快要来尾声了。那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吴贝雅所演唱的《基隆路二段》。那今天呢，陪大家一起回顾了今年的金曲奖，然后也听了非常多很棒很棒的作品。那其实我一直觉得金曲奖最大的意义呢，不只是谁得奖，还有是可以让我们更认识那些原本没有被注意到的音乐人，然后被更多人听见。那如果今天的节目里呢，有没有哪一首歌让你重新认识了一位歌手？那我觉得今天的分享也就值得了。那最后呢，也想要利用节目的最后一点点的时间，那感谢一直陪伴 Hello 午安的每一位听众，以及就是陪伴我的节目大学生好忙。那这一年里面呢，从制作了53集到从第一次坐进直播间到今天完成最后一集的主持，其实我觉得收获非常多，然后也成长了很多。那也谢谢世新广播电台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就是有自己的声音，然后分享自己的一些感受。那也谢谢每一位老师跟伙伴，也曾经在中午的时候打开我们的收音机，然后陪伴我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我是 Manny。 那虽然今天是 Hello 午安的最后一次主持，但是我相信以后还是会有非常多机会可以在不同的平台再用声音和大家见面。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最后一周的最后一堂节目呢，我其实有很多心里话想要说，那我就话不多说，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那感谢目前还在收听的你，因为今天是最后一集，然后很高兴就是你可以陪我走到最后一集。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是也是我在这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节目，所以也要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了。那有些人可能在第一集的时候就开始收听，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在某一集偶尔点进来的。但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呢，都谢谢你们愿意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我。那我一直都相信，Podcast 不只是把声音录下来，而是一种陪伴。我希望我可以当成一种，就是你可能在通勤的时候，我是你通勤时的一种陪伴，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或者是睡前的时候，我可以成为你的一个无形的陪伴。所以今天呢，我的节目就要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然后我也很开心可以陪你经过

你这一年的时间。那其实，在这一年当中呢，我其实有很多的，就是话想说，因为会停播原因，就是因为已经一年了嘛，所以也没有打算继续做下去。那现在的心情的话呢，比较像是，怎么说，有点五味杂陈吧，就是感觉可以结束一件事情，然后之后呢，就不会再继续去做节目，会感觉整个时间上都会空出一大堆的时间可以用。那，会是最后一个节目吗？会是我人生当中最后一个节目吗？其实我不确定，但我觉得人生当中就是可以很多的尝试。那未来的话呢，会想要去尝试做，实况类型的东西。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之后也可以继续去 follow 我的实况的一个节目。那它是8月份会启动啊，这样子。对对对。好了，那我今天也不想把气氛弄太沉重，所以想要好好的陪大家聊聊天，把这个节目好好的结束。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好，那一路走来呢？当初为什么？

么开始做 podcast 是因哦，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广播节目或者是 podcast 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是就是三两好友这样讲好，说可以一起来做一个节目。那时候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一个想法，这样。那高中的时候也有就是一起讲讲看，那时候以为自己有无限的想法可以去讲，然后。也去做了一段时间，但发现其实真正上手来讲的话，其实没有到那么容易。可能也是因为高中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事情可以讲，每天都是上课、上课、上课，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新奇的事可以说，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成功。但是上大学了之后呢，就是会发现周围的事情都变得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新奇有趣，就开始想要往这个方面进行尝试。所以当初就。想说三个人一起做一个节目，但是当初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点就是，另外两位没有报考主持人，只有我报考，所以结果就变成说是我一个主持人，然后他们俩是以来宾的身份。那因为一开始是说好这样子，结果到了后面呢，就他们两个就退出了，那我也没办法说什么，毕竟他们两个也不算是主持人，所以后面就开始一个人有点苦苦撑着这个节目的感觉。那到后面呢，我就开始有点转型自己，就是开始讲自己一个人可以讲的东西，就不像一开始讲的那么多样性。例如什么梦的，有关于梦境啊，或者是有关于都市传说，或者是有关于，可能租房诈骗之类的东西，比较有趣的话题。那后面就比较偏向于音乐跟电影这样子的一个介绍。那做第一集的时候，其实做第一集的时候，意外来说没有到特别紧张，因为当时一起做的都是。认识很久的朋友，那大家讲话就是很自然的相处的聊天那种感觉，那有一个话题就也比较好去延伸，所以说第一集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轻松时刻，反而到后期当其他两位退出的时候，反而让我感觉到比较紧张以及压力感。那做节目最大的挑战，一开始我认为做节目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有关于可能。我每个礼拜要协调彼此录音时间，那对我来说是最大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时间都不一样嘛，就很难去协调出一个很好刚好的时间，就大家都可以。那是一开始的时候的最大的挑战，但到了后面了之后呢，最大的挑战慢慢的改变成了，只有我一个人讲的话，那我的主题要讲什么？我时长一个人真的可以讲到1个小时吗？这些其实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因为我其实认为我是一个很。常自言自语的一个人，但我觉得我的自言自语都比较偏向于内心的对自己的自言自语，有的时候会不小心脱口而出那种感觉。对于自己内心的对话算是还蛮丰富的，可是如果把它拿到现实的话，我认为我真的没有办法一个人就是这样子一直这样讲1个小时。那我还记得我之前有做过几期的节目是有关于我的辩论。那个时候可以讲的比较久，是因为我的辩稿以及我当下刚辩论完之后的一些感悟，或者是复盘。那当天的节目录制就比较像是我的复盘内容，可能哪边可以做更好，然后顺便带一下今天这个主题以及这个辩论它的初衷、它的这个主题、它这个辩题到底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含义。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挑战的部分就会比较像是。灵感的枯竭，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不知道该讲什么，那它对应的解法就是你找到一个非常好讲的一个话题，例如这种辩论。因为辩论的话，你会提前准备好你的辩稿嘛，那你在录节目的时候呢，就可以很轻松的讲出这些东西，然后再加上它的时长其实可以拉得很长，因为在。正式的辩论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说每个人都只有3分钟的限制，就会开始希望可以在3分钟以内，就是讲得越多越好，所以我语速就是变快。但是在录广播节目的时候呢，可能会，每一个字都可以把它的语调啊，或者是它的语气，以它整个句子的流畅度，都给它念得更完整。那它当然它的语速就会讲慢，那整个时长也会拉长。所以这是我当主要的方法。那后面的话。可能也不可能每次都在辩论嘛。后面的话就是发现，可能每几周就去看一部新的电影，又或者去接触一部新的东西，或者什么游戏啊，或者是小说之类的东西啊，或者是影集。那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成为下一周或者是未来的话题。
那在这一年当中呢，我也确实接触了

片的经历，就觉得说自己成长了，因为可能在未来的话在遇到相同的事情，那有经验就不再在被骗，然后被骗的经验没有到很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算是反向的遏制了我未来可能会录、会因为诈骗而失去更多钱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还不错。虽然说当下那笔钱对我来说好像蛮重要，但是在自从上了班之后发现那笔钱其实也是无关轻重的那种数目，所以其实还好，还可以。那其实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想过要放弃这件事情，对，因为自从下学期开始的事情，然后因为下学期我们这个系就开始准备我们的毕制，那其实就变得非常的繁忙吼，所以我其实有萌生过想要放弃这个念头，但到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是觉得说在这一年当中至少想要把一个东西给生出来，就是让这一个学期有一个果出来，所以呢后面还是坚持了下来，也很感谢当初就是有坚持下来就继续做了，因为今天录到最后一集，然后就发现自己还是有一个成果在的，所以还是不错。那最感谢的是哪一些人呢？我觉得最感谢的人其实就是我身边的大部分的每一个人，就是他们其实我身边每一个人都可以跟我提供很多很多的灵感，然后这也是在节目当中去想话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力，所以在做节目当中对于所有人我都是非常感谢的，也不是说客套话啦，因为我真的就是这么觉得，就像在跟朋友出去的时候，那他们可能讲一些新闻啊，或者讲一些时事啊，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他们讲了之后你会发觉这些时事跟新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可以去讲，所以就会下意识的在下一次的节目发想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话题，那可能就可以在里面讲，这样所以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素材。那为什么决定停播的原因就是前面讲的，因为时间到了，就是做了一年就会停下来，那对于未来还会不会继续回来呢？因为未来的话呢，其实我在上个节目也有讲到，我是准备在8月份的时候开实况，所以会想要先去做影片类的东西，所以目前的话决定是处于观望的一个状态。那是否还会做其他的内容，就是可能会做精华剪辑之类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还蛮有趣的，然后再加上其实大学四年也训练了很多有关于什么剪辑的东西，然后脚本怎么写脚本啊，或者是怎么去写一个节目的企划创作啊，因为我最近才发现，就是如果你想要当一个何况就是一个实况主义实况一个东西的话，其实不单单可能只是游戏单纯内容，你也可以去发现一个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这个游戏，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就需要写一个详细的企划，因为在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某项可能游戏的时候，你需要去寻找攻略，去发现这些看似不可行的方式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机制可以让你成功的挑战，所以这些东西是我未来想要去挑战的东西。对，那我还是会想要非常感谢一路听下来的听众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可以一直就是听我在这边自言自语去继续去支持我，然后让我可以慢慢的去把这个节目给完成，非常的谢谢你们。那以上呢其实都是我在做节目的时候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希望有回答到大家。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来进行节目的收尾。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那今天呢，就是最后一集的 New Salon， 谢谢每一个曾经按下播放键的你。或许有些人从第一天就开始听到了现在，也可能有些人是这几天或者是最后一集才看到我的，但不论是多久，就是观看了听了多久，但我都由衷的感谢你。因为在这段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前面的话我其实蛮有热情的，然后很多的话题啊就可以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一起去讨论。那到后面呢，虽然说失去了一些朋友就没有在一起再和我一起直播了，但

那后面还是会想到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些主题，然后来聊。那每当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觉得说做的很有，怎么说，很有一个盼头的感觉，就是不知道说盼头对不对，就是一个很有一个希望感，就是发现节目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那每当想到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有动力继续录制下去。那虽然节目会停在今天，但是。也许属于录制 news alone 的这一个历程结束了，但下一个节目或者是不是广播的节目的话，也许是一个新的篇章。所以呢，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你滑到了有关于我制作的一些什么，可能精华或者是实况影片呢，那期望你可以点进去，默默的帮我点一个分享或者是喜欢，对，谢谢。那谢谢每一位曾经支持我的人，我是 News Alone。那这一次不是下礼拜见，而是再见。好，谢谢大家一路陪着我到最后。那这里是 News Alone，我们之后网路上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和书勇一起来到黑胶时代。说到张洪亮，相信非常多的朋友比较熟悉的作品就是他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今天要为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张洪亮的另外一张专辑的作品，

其实流行音乐要做的雅俗共赏是比较困难的，对张洪亮这样才华洋溢的创作型歌手而言，写几首畅销的拔辣歌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如何能够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迎合市场需求，又能够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却是相对困难的。现在大家听到的歌曲就是收录在张洪亮《心爱妹妹的眼睛》这张专辑的 B 面第一首《从一而终对你》。这张专辑是张洪亮在1989年所发行的，这虽然不是他发行的第一张，可是却是让张洪亮最先让人注意到他的第一张专辑。特别是在当中可以听到张洪亮他非常独特的唱法，温柔的嗓音搭配简单明了却又深情到位的歌词，形成了红极一时的红式情歌，也让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位唱作俱佳的歌手。

心爱妹妹的眼睛这张唱片里面所收录的九首歌曲都是由张洪亮作词及作曲的。在这张专辑的歌曲当中，就能感受到张洪亮他过人的音乐才华。歌曲的歌词直白不浮夸不造作，旋律优美动人，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0: 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53集，也就是《意犹未尽》所有单集中的最后一集，我们要来全学年大回顾啦！哇，说来真是感伤，我们节目即将落幕了，准备要跟大家说再见咯！也在今天这集带着大家的陪伴，画下完美的句点。而我们在这集结合了一整年总共53集的节目，统整了各集节目的许多数据以及成就。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来回顾意犹未尽在这一年中的点点滴滴。到第二单元，我们会来进行意犹未尽一等奖的颁奖典礼。还记得我们节目之前在上半年大回顾刺激的一等奖颁奖典礼吗？那这次除了颁发下半年各集节目的奖项之外，也会在所有单集的各个亮点中颁发114学年度大奖。还记得每集猜歌游戏大家的猜歌积分吗？还记得节目中有许多来宾才华洋溢的演出吗？等一下就来揭晓意犹未尽哪些单集、哪些来宾、甚至哪些亮点能够在这学期的众多集数中脱颖而出入围甚至获奖，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让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回顾我们一整年意犹未尽的点点滴滴，我们真的完成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任务。在我担任世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大二这一年，真的过得非常充实，也在各个方面，不管是主持、访谈、口条、企划、音档剪辑、制图、穿搭、自律能力，甚至是短影音触及流量多寡等等，都是从古至今进步最神速的一年。因为节目开播前就蛮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题材，想要怎么好好运用这一年宝贵的电台主持机会，所以当别人可能还在思考接下来各集内容要怎么呈现，我早已企划了一整年的年度规划。但在这一年中，我得到许多一开始从未想过的意外收获。在前期，我比较多是透过 Threads 平台征来宾，让有兴趣也符合条件的人来报名，但到后期，我试着主动去多邀请一些想采访的艺人、新闻时事人物等等，除了可以近距离与喜欢的艺人对谈，也让节目的题材增添更多火花，并成为我引以为傲的采访经历。在这一年中，我们总共采访了62位来宾，而来宾年龄层从小学到60岁以上都有，涉猎的领域也是非常的广泛。透过来自各行各业的来宾分享自身才艺与经历，真的在每个来宾身上得到非常多的收获与启发。我敢说，我绝对不是所有节目主持人中表现最优秀的，但我绝对是这一年所有节目中收获数一数二多的。除了在每一集都会依照每个来宾的风格来决定当天的穿搭，在录完每一集之后与来宾们合照留念，而我们都会请每个来宾帮忙写对我们节目的回馈小卡片，我们也借由来宾写的小卡片得到鼓励，帮助未来制作更加精进，而我们都会颁发感谢状给每个来宾，感谢来宾们前来我们节目一同录制完一集完整的节目，创造许多美好的回忆。就这样，意犹未尽一整年53集的节目圆满落幕，而我们一整年都不曾缺席，让每一集辛苦创造的果实都在各大收听平台开花结果，在 IG 平台准时发布，连续53个礼拜，从我们开播前的节目主视觉设计到现在慢慢累积完，拼成一大片壮观的意犹未尽海。而每个单集、每个来宾、每个曾经参与我们节目，不管是幕前还是幕后，甚至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这片意犹未尽海中不可或缺的任何一片拼图。有了你们，让我们一整年的节目非常丰富也精彩无比。好的，刚才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我们节目意犹未尽的大小事，现在来到主持人的自肥时间啦。在这一年中，我们采访了这么多多才多艺的来宾，也让各个来宾在各种才艺领域中大展身手，而主持人我也是很喜欢表演、很享受舞台的啦。那现在我们收集了我们公广系3位有来我们节目担任来宾的老师，看看老师们对我的第一印象都是什么。
2: 其实蛮好奇老师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3: 恩子，我印象中应该就是那个学校的戏周会你的表演，
4: 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戏周会，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表演很精彩，
5: 而且我记得有一次哦，这个才艺表演大赛，那时候我对你印象最深刻，应该是有一次我们在班上问说，哎，谁要参与才艺表演大赛？恩慈就举手，那我就想说，哇，这位女孩是谁？怎么那么大胆敢举手？
4: 那所以我那时候对恩慈的第一印象就觉得，我那时候一开始看你觉得你很文静，但是你突然去做那个表演的时候，我真的吓到了。
3: 出场是非常非常的哇，整场整个轰动啊，然后大家都很嗨。
5: 我觉得恩慈一直在挑战自己的极限，跟老师的个性有点像，就是像妈妈吗？还是
2: 对，应该有遗传。
5: 哦，对，就是挑战极限，就是不会觉得 never say never 啊、哦，我就常觉得就是永远不会说这个我做不到啊、哦，就是都要去试试看。
4: 但我很惊讶，恩慈的舞台魅力很强，而且你是有段子排练的铺陈的概念哦，你知道什么时间点大家要笑，

0: 对，你这个已经融合到互动的一些表演跟舞台剧等等，其实我觉得是很多元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哇，天哪，一个人独撑大场，然后完全不畏惧，然后很勇敢，所以我觉得恩慈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很敢追求自己要的东西，包含录 podcast。
2: 我在观察你这个节目啊，其实我也觉得哎很棒哦，你一直超出我的预期，有很多很特殊的设计，可能一般人做70分就可以，你可以做到要做到80、90，
0: 评价很高啦，我自己觉得，我都给了接近满分的，我的印象是这样。
1: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给你评分应该是100分。
3: 哇，谢谢老师们的肯定，也谢谢所有曾经赞美过我的人，我也很爱你们哟。那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那就是我们意犹未尽一等奖颁奖典礼即将要开始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4: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是。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意犹未尽全学年大回顾，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那我们一等奖颁奖典礼即将开始，让我们先来进入一等奖前导片段。一等奖结合了意犹未尽这整年总共53集的节目，统整了各集节目的各大数据以及成就，在每一集当中有许多精彩的单集与经典的片段，透过来自各行各业艺能界精英前来节目中分享，为节目增添许多光彩。而在许多节日特辑中，来宾滑稽逗趣，气氛和乐融融，为意犹未尽增添风趣。现在正式宣布一等奖颁奖典礼正式开始。首先，先从意犹未尽在下半年总共25集节目中瓜分了7个奖项。那我们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意犹未尽欢乐王。当来宾们在节目中给足了许多情绪价值与欢笑，能让我们节目的节奏更加活泼不冷场。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意犹未尽欢乐王，入围的有第47集啦啦队舞蹈总监，热舞让你辣翻天 feat 小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蛙，然后我现在是在职棒啦啦队当舞蹈总监，然后同时也是 Lucky Girl 的成员。
0: 第39集经营部落格成为 Big Eater feat 小黑，
2: 肤色比较黑，个子不高，然后又很爱吃的小黑就是我。
0: 第41集涂抹孩子的笑容，儿童节和乐融融feat 柳丁哥哥。
3: 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柳丁哥哥，你们小时候的偶像。
0: 第29集唱跳培训听 K-POP 成为心中 superstar feat Jenna

第34集，过年特辑，主持人恩慈20岁生日快乐。意犹未尽，欢乐王得奖的是第41集，涂抹孩子的笑容，儿童节和乐融融，Fit 柳丁哥哥。在这集儿童节特辑，邀请了悠悠家族的柳丁哥哥，也是我们世新公广系的大学长。不管在分享儿童节目大小事、分享美食，以及回顾世新大学的

0: 校园生活总是以活泼逗趣的步调，在节目上营造欢乐的气氛。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1: 耶、yeah, 小朋友，我们现在要来跳这首歌是卡加布列岛，那等一下会跳的呢就一起动起来咯，一起来。我来到一个岛，它叫卡加布列岛，有只身穿七彩衣的鸟对着我微笑，走一走，换你们。一个岛，它叫卡加布列岛，变星星转一圈，跳起来，一起说耶、yeah。
0: 在我们节目中，除了欢笑，当然也少不了辛苦走过来的泪水与汗水。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意犹未尽心灵鸡汤王，这个奖项也是有别于上学期的一等奖新增的奖项。透过来宾们的分享，听见许多励志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意犹未尽心灵鸡汤王入围的有第32集勇闯各大选秀节目美妙歌声让你记住 Feat 张维。
2: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当一个创作歌手的话，你就是要把真实的你展现出来，但是我觉得主要是你对得起你自己发出来的东西跟作品，然后你喜欢你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第42集在黑暗中浴火重生，小齐炫的励志人生 Feat 小齐炫。
3: 体验是要自己给自己的，于是我就开始创造肯定的体验给我自己。如果没有人称赞我，那我就要称赞我自己。我觉得每一天站在镜子面前，开始认真努力的称赞自己，把镜子里面的人当做你不认识的人，然后开始夸他，然后认真的夸，认真的肯定。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很多网友的评论嘛，不管是上节目啊，或是我们发一个图文，底下都有很多的网友评论。我会试着去把那些称赞抄下来。
0: 第40集，动灵创作歌手，梦想将会到手 ，Feat 黄英奇。

0: 意犹未尽，心灵鸡汤王得奖的是第42集，在黑暗中浴火重生，小齐炫的励志人生 ，Fit 小齐炫。身为公众人物，总会需要面对一些舆论批评，而小齐炫也在我们节目中分享了之前发行过的心灵励志类书籍《别让世界夺走你该有的灿烂》，书籍中种种内容与艰辛的书写过程，在节目中带来许多心灵鸡汤，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集精彩片段。
1: 因为其实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世界就长什么样子。我们在经历失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痛苦放得很大。最重要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打断自己，不管你要用各种方式打断，你可以喝点酒，你可以去旅行，跟朋友诉苦都可以，想办法先打断自己，让自己停下来，在一个内耗的状态里面。你终于打断了之后，就是转换视角，你开始去看到你现在拥有什么，然后把你拥有的地方去创造价值。比如说你现在失业了好了，但是其实你现在还是有手有脚有脑袋，你还是很有能力可以去找别的工作，你还是很有资源，有可能可以开始静下心来想你有什么资源。
0: 哇，刚才这段真的是让我们身心灵舒畅。紧接着要登场的是意犹未尽效率王。这个奖项比较特别，与节目内容本身关联性较低，在进行节目前置作业、资料对接与现场接待都拿捏得很有效率，让节目录制前期、中期、后期的过程都非常顺畅。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意犹未尽效率王。入围的有第49集，大学就读公广系，毕业实力 Let You See Fit 汤宗翰老师。
2: 这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吗？
3: 就是我们小学、国中多多少少都会跳到、这个、
2: 那因为老师的健康操不是这个、我健康操是那个身体好精神好，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
0: 第37集，专精于词曲创作，给听众多重收获 ，Fit 孙以恩。

0: 第四十八集 Ctrl-C Ctrl-M 公广毕展大胜利 Feat 洪婉婷老师陈姿琳王伟丽 Question 12 Shauna
1: 好她是一个女生
0: 对是女生她讲话的声音蛮特别就是蛮有辨识度就是一讲就会知道是她
1: 好伟丽猜一个
0: 嗯，
1: 杨毅晶老师
0: 不是
2: 孙伟彤老师
0: 不是
3: 她是不是眼睛小小的她很常带论文对不对
0: 她很常带论文我不太知道
1: 好我没公布
0: 我说到最小的提示嗯他不是老师
2: 哦不是老师
3: 哦是西半姐姐哦
2: 雅涵姐姐
0: 对答对了第五十二集森林之王斑马华语乐坛黑马 Fit 安晴

0: 犹未尽，效率王得奖的是第四十八集 Fit 洪婉婷老师、陈姿玲、王伟丽。在录制这集的四天前，才临时组成了这集的来宾组合。而婉婷老师对我们节目的内容呈现很有想法，邀请了两位学姐，分别是公关行销与广告行销的代表。哇，其实我们节目很 free 的啦，老师您太用心了，感谢老师与学姐们前来我们节目一起玩，也分享了许多毕业制作大小事，让这集的气氛热闹无比，内容也丰富有趣。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集精彩片段。你们的指导老师都是随机分配的，还是可以自己去选择？
1: 这个我就要说，这个我非常的荣幸，因为我们指导老师呢是大家要一起先选一遍之后呢，我们用抽签的。我们那时候想选婉婷老师的组别，就是堪称非常的多，所以呢，我那时候抽中婉婷老师的时候，我是差点尖叫的。
2: 我那一次是远端，我没有到场抽，但是同组的同学拍了一张过来，反正我记得就是婉婷老师的纸条，然后他现在的名字叫做救世主。
3: 那我是觉得风格啦，那可能是他们有修过我课，所以跟我比较熟。
1: 对，我觉得婉婷老师比较像麻烦。
3: 不要这样说我，我是少女，像姐姐姐姐，
2: 知心大姐。
1: 没错。
0: 刚才节目有了效率王，那接下来要颁发的是意犹未尽效果王。来宾们在节目上，不管是散发魅力、创造逗趣，都能增添节目效果。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意犹未尽效果王。入围的有第三十三集《世新丘比特谁中谁休克》，Fit 世家纸箱
4: 意犹未尽。
5: 大家好，我是纸箱。
6: 大家好，我是世家。
0: 第三十八集《吉他自弹自唱，行走遍地驻唱》，Fit 阿凯阿凯。

0: 第四十二集，在黑暗中浴火重生，小齐炫的励志人生。Feat 小齐炫，
1: 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乌波奇伊兹特哥的歌，周杰伦的歌。
2: 周杰伦，
1: 就好像看到你有在限动，就是看周杰伦的演唱会，然后有唱这首。
2: 什么？真假的？我还有唱，我有唱。
1: 你要跟着唱？
2: 我有跟着唱，那代表是我很喜欢的歌哎。
3: 《本草纲目》
1: 对，
2: 是《本草纲目》
1: 对啊。
2: 没有发现这是《本草纲目》，可是我是喜欢《本草》。这怎么唱啊？我表情又再调个大概。哦哟。
0: 第四十七集，啦啦队舞蹈总监，热舞让你辣翻天。Feat 小蛙，
1: 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4: 我知道，叽叽叽叽，飞飞飞飞飞，叽叽是吗？
1: 对，
4: 是这首吧？
1: 对，
4: 这个歌名是叽叽吗？
1: 就叽
4: 叽，
1: 对。
0: 意犹未尽，效果王得奖的是第三十三集，世星丘比特，谁中谁休克。Feat 世家纸箱，两位世星校园短影音主持人，在我们节目中一搭一唱，创造了许多笑点与火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这段精彩片段。
1: 听注音猜歌词，请念注音。啵啵乌么的歌曲，喝希特勒鸡。
5: 希特勒哦，告白气球
1: 不是
5: 周杰伦的
6: 晴天。

0: 是周杰伦，
1: 又是今天。刚才王安的嘛，Different personality，
0: 不是，
1: 我的，跟我一起唱，You make me，我要大跳啊，大跳，
2: 大跳了。
0: 那我提示，啵啵是 baby， 然后再是中文。
1: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突然的升空又急速落地，那个跳楼机啊。
3: 在我们节目中，除了充满欢笑，也充满着才华洋溢的来宾们。紧接着要登场的是意犹未尽特殊才艺王。听到许多来宾们在节目中分享了艺能界各行各业不为人知的故事，也让听众们对于许多平常不太会涉略到的才艺大开眼界。现在就来让我们揭晓意犹未尽特殊才艺王。入围的有第28集原住民族音乐创作 Feat 邱克俊，第30集二胡 Feat 江明瑞，

0: 第31集，陶笛 Feat 洋葱。第44集，大胃王极限挑战 Feat 黑哲教练。
1: 每个大胃王在竞争之下，其实每个人都想要吃最多。那我那时候我就有各种绝招出来，除了刚刚谈到一些技巧外，我还会松开裤腰带站起来，就是晃一晃跳一跳，然后开二档开三档，然后我就到最后吃了166盘。
0: 意犹未尽，特殊才艺王得奖的是第44集大胃王极限挑战 Fit 黑哲教练。黑哲教练除了是热衷于挑战人体极限的实践者，又曾经代表台湾出征韩国健体亚洲锦标赛，更在2024年以166盘的惊人纪录成为全台争先大胃王纪录保持者。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2: 那你同时是大胃王又是健身教练，那这样一下要吃很多，然后一下又要练腹肌，那要怎么去将这两者达成平衡？
1: 我们其实正畸形要吃很大量很大量的原型食物。其实很多人会胖是吃的营养很不够，就可能吃的都是很不均衡，然后不会去调配。但是其实你真的要增肌然后打造预瘦体质的话，你是要吃很大量很大量的原型食物跟纤维。所以我就用饮食跟对的运动原则，然后去调控身体的激素，让身体维持在一个进步的状态。
0: 刚才回顾了许多来宾带来各种才艺与展现，还记得我们每一集节目在最后一个单元都会和大家玩猜歌游戏吗？听到大家都这么热情的参与游戏，我们也统计了大家的积分。紧接着要来公布我们下半年的意犹未尽猜歌王。在我们每集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绞尽脑汁，每次都充满了大家的欢笑声与 brainstorming， 那就是我们的猜歌游戏单元啦。那我们统整了下半年所有来宾的猜歌挑战分数，现在就来让我们揭晓意犹未尽猜歌王。入围的有第31集 Fit 洋葱。
2: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3: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
4: 主持人真的是要考这一首吗？这是我变成洋葱的原因耶。
0: 第41集 Fit 柳丁哥哥。
2: 歌曲混音猜歌名，请播放。
5: 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哪两首了。好，第一首是 Baby Shark。
2: 对，
5: 然后第二个是卡加布列岛。
2: 对。
0: 第51集 Fit 苹果蓝莓。
2: 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6: 小苹果。
2: 对，答对了。
0: 第45集 Fit 思雨逸婷。
2: 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那一个啵啵，那一个么么，
6: 就是前面对战吗？嗯，那有什么？那一个，那一个，
2: 不是，是一个是对的。
6: 什么一个？爸爸妈妈。
2: 对，
6: 真的、
2: 哦，真的是爸爸妈妈、
6: 哦。捏一个啊，捏一个，
2: 对对对，
6: 捏你爸呀、啊。
2: 对，答对了。
0: 第50集 ，Fit 林忆云。
2: 听前奏猜歌名，

0: 让主持人感到惊艳无比。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听注音猜歌名，请念注音：呢是的，呢是歌，那是无一的时候，
1: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时候。
2: 哇哦，蓝莓
1: ，Super Star 是吗？
0: 对，答对了，好强！
2: 谢谢蓝莓。
0: 到了我们下半年一等奖颁奖典礼的尾声，现在剩下最后一个奖项了，也就是大奖要出现啦！经过了这半年，每集节目都在各大平台陆续播出。而我们统计了这半年各大平台不管是播出一周点击量、累积点击量、重复收听率等等数据加总排名，现在让我们全神贯注，一起来表扬下半年度意犹未尽流量王。能在下半年这么多集节目中登上意犹未尽下半年所有单集流量排行榜前五名，想必这些节目实在精彩至极。那现在我们就直接来揭晓意犹未尽流量王入围的有第36集汤圆芋圆地瓜圆欢庆度过元宵节 Fit Lucia 苏小咪。
3: 嗨大家好，我是 Lucia， 然后我目前也是四星晋级啦啦社的队长。
4: 大家好，我是新冠二甲的苏怡珍，你们也可以叫我苏小咪，我现在是晋级啦啦社的社长。
0: 第39集经营部落格成为 Big Eater Fit 小黑。
5: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黑，如果你有在看大胃王的 YouTuber 的话可能会常常看到我。
0: 第46集世新电台母女党散发魅力不可挡 Fit 静文。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恩慈的妈妈，我是静文。母亲像月亮一样照亮我家门窗，圣洁多么慈祥，放出爱的光芒。
0: 第50集偶像团体队长绽放万丈光芒 Fit 林奕云。那你正式的当上了队长的这一刻，你的心情是什么？
3: 那时候很努力的想要扛下这个重负，但我要在这时候稳定不管是留下的成员们也好或者是粉丝们也好，那我觉得我必须要来担任这个稳定大家心情的角色。那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所以当下的心情就是蛮紧张蛮忐忑的这样。
0: 第35集新学期新造型梳妆打扮万人迷 Fit 林玉杰吴杰西。
7: 大家好，我是吴杰西，我现在就读学艺大学设计系大二。
8: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杰，我现在读的是辅仁大学的法文系。
0: 哇好刺激哦，每集都好厉害哦，打开名单咯。现在我们就来公布意犹未尽流量王得奖的是第50集偶像团体队长绽放万丈光芒 Fit 林奕云。这集邀请了 TPE48 的队长林奕云来到我们节目，分享了许多选秀女团以及偶像团体的大小生活，也感谢在播出当天 TPE48 官方网站在限时动态宣传，还很贴心的放上了我们节目的所有收听连结，让这集在一天内下载量创新高，成为本届意犹未尽流量王。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3: 非常感谢粉丝们一路以来的陪伴，就不管是最近喜欢上我们的或者是一直以来都有支持着我们的粉丝，真的很感谢你们陪在我的旁边，那希望未来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走下去。
0: 耶、yeah, 我们下半年的一等奖所有奖项都颁发完毕啦，恭喜所有以上入围者以及得奖者。那等等要来揭晓的是许多全学年的各项大奖，让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单元。
9: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10: 我是 Eric 周星哲。
9: 我终于了解你，我
1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小笼包、布拉米苏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民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题是意犹未尽全学年大回顾，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我们统整了前52集所有来宾们推荐的美食，听到许多来宾分享了自己的家乡名产，甚至还带来跟主持人一起享用，真的是太感谢了。其中有几道美食是许多来宾都很喜欢也很有共鸣的，也听到这些美食被许多来宾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觉得每个人的味蕾都是独一无二的。究竟哪些美食能在我们节目众多美食中脱颖而出呢？现在就来一起揭晓意犹未尽美食王 Top 3。 妈妈做的蛋料理。蛋是世界上 99% 的人都喜欢吃的食物，除了我，而每个人的母亲亲手做的各种蛋料理一定加了许多独门配方。听到许多来宾分享家中的私房厨艺，觉得大家都很幸福。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1: 我妈他们做的蒸蛋，他们可能那个有那个古早味秘方，所以吃起来就跟外面的不太一样，特别的好吃。
2: 这辈子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番茄炒蛋。我妈她会煮菜，然后我最喜欢吃她做的一道菜就是番茄炒蛋。因为很喜欢这道菜，所以后来我去各种餐厅只要有番茄炒蛋我就一定会点。可是我觉得目前还没有找到就比我妈做的番茄炒蛋还要更好吃的。
3: 我这次去日本就狂煮玉米浓汤，每天都煮玉米浓汤。我就开始在想说奇怪，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喝玉米浓汤。然后后来才想到说，哦，因为这个是我对我妈妈唯一的印象，因为我跟我妈妈很不熟悉，但是她煮的玉米浓汤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真的是我世界上寻觅过可能有上千种不同玉米浓汤，我都没有喝过她那种味道的。
2: 那你自己有偏向就比如说玉米浓汤要加蛋啊，还是加酥皮之类的？
3: 加蛋，一定要蛋，然后玉米要多。
2: Top 2，牛肉面。牛肉面是台湾人最喜爱的美食之一，不管是在寒冷的天气还是在精疲力尽的时候，来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总是能吃饱喝足，让自己身心舒畅。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4: 有天我睡觉我就梦到我会到台湾吃牛肉面。牛肉面啊牛肉面，不吃一天你就会想念。
5: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牛肉面。我的牛肉面跟外面不太一样，因为我讲究的是我们要健康的吃。
6: 我喜欢之前住的家里附近的一间牛肉面，它的牛肉是非常的嫩。
7: 我会选择牛肉面，我觉得牛肉面的牛肉就像戏剧里面的主角一样，那如果是面条的话就是配角，但是汤头的话可能像是灵眼，三种里面全部都必须包含在一部戏剧里面，绝对不能少，就算是灵眼也是戏剧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2: Top 1 Meat Pasta。 一直都是世新人的共同回忆，究竟为什么这么多人推荐这间呢？来吃吃看就知道啦。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8: 就是有焗烤的意大利面，再搭配上它的浓汤，就可能是玉米浓汤或者是南瓜浓汤等等的，或是蘑菇浓汤，然后就觉得哇，听到好幸福哦。
9: 我觉得它的豆浆血管焗烤面超级顶，超好吃的。
8: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面有一个酱，就是粉红酱。它粉红酱就是奶油加那个番茄酱下去综合起来，就变成有点粉色粉色的，然后吃起来就是你可以吃到奶香，但是它颜色又是有点浪漫的粉红色。
10: 也蛮多世新的学长姐会在那边打工，那以前老师的同学有在那边做就是后厨的工作，他只要知道我有去，他会帮我加成特殊的那味道，就是我明明点的是某个味道，但加了起来就变不太一样。
11: 当然 CP 值很高好吃之外，我觉得对他可能有点感情，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呢，学生就邀我去吃了这家意大利面，然后那时候我是抱持着满满的热情，我就哇，学生邀我去吃，当然我就对他有一种好像我世新来的跟学生交流的第一餐在那边，所以我对他是比较情感在，当然他也是非常好吃啦，
12: 这个意大利面大家一定要去吃吃看咯。
2: 恭喜以上三道美食成为我们节目意犹未尽美食王。紧接着进入第四单

0: 元，准备在最后揭晓整学年度的众多大奖喽，请大家敬请期待。
1: 五、四、三、二、一 ，Game starts！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0: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但因为这集是最后一集了，那说到游戏，我们节目在这一年所有单集中设计了各种好玩的游戏，也和来宾们一起玩了许多游戏，共创许多美好的回忆。接下来我们将颁发意犹未尽最赞游戏 Top 3 公广系冷知识大挑战。公关跟广告最大的共通点是什么呢？那公共关系跟广告学最大的共通点又是什么呢？这两道公广系冷知识都是为了在节目中发展题材而研发出前所未有的新发现，而这些有趣的冷知识，不管是在节目中与许多来宾们分享，又或者是在系周会全公广系师长与同学们的面前发表，都让大家觉得很惊奇很有趣，受到许多欢呼声与正向的回响，也发挥了自己具有影响力的特质。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公关跟广告之所以被合并成一个科系，那你知道公关跟广告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
2: 为了达成企业的目的吗？
3: 公关跟广告都是帮助一个东西推广出去。
4: 公关跟广告它其实就是应该是要融合在一起的。那公关可以帮广告加很多的分，广告可以帮公关带来很多的知名度，那我觉得这两个东西缺一不可。
5: 他们都是行销推广的一个工具，
0: 就是他们的注音都是歌开头。
3: 这样也可以哦，
2: 我喜欢这个。
4: 哦，原来是这样子。对对对，你讲的是没有错。
5: 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冷知识。
0: 哎，老师，你以前有发现吗？
5: 这个我没有特别注意。
0: 那你知道公共关系还有广告学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
4: 公共关系 PR 广告 AD 应该是跟英文字母没有太大的关系。完了，这个考到我了，考到学长了。
2: 都是哥哥西。
3: 我可以学他吗？哥哥西。
0: 可是公共关系有四个字，广告学只有三个字，
3: 不一样
2: 哦。多一个哥。
3: 哎，对，
5: 这又是另外一个冷笑话嘛，请说。
0: 那让我来告诉大家好了，就是他们的笔画加起来都是38笔画。
5: 这太有趣的小知识，小的知识
2: 哇，很
3: 好笑。
4: 哦，是哦，真的哦，真假的？
0: 这是我发现的。
4: 哇塞，好酷哦。这个可以列入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很特别的记录里面。对，哎，我没有发现笔画都是一样的。
0: 对，
4: 哦，这个蛮有趣的。
0: 大家也可以自己来算算看哦。
6: Top 2 Chuan Temple。
0: 叉叉叉叉叉叉，你要加什么料？我们在元宵节特辑设计了叉冰 Temple 的游戏，邀请了与主持人同届的两位同学一起玩，也在节目中增添了活泼清爽的气氛，欢庆度过元宵节。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7: 叉冰里面加什么？
8: 地瓜圆、
9: 布丁、
7: 爱玉、
8: 芋圆、
9: 芋泥、
7: 仙草、
8: 粉圆、
9: 芋头、
7: 包心粉圆。
2: 哇塞，你为什么你就是想到一点红心，就是想到包心粉圆。
6: Top 1 猜歌游戏。
0: 猜歌游戏一直是我们节目的一大亮点，也是每一集不可或缺的环节，而这个单元也让更多人喜欢收听我们节目，也是世新广播电台本年度所有节目中唯一有猜歌游戏的节目，也因此在去年被指导老师推荐成为了特色节目，深受大家喜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听前奏猜歌名， Google 小姐念歌词，歌曲倒放猜歌名，歌曲混音猜歌名，听注音猜歌名，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

0: I know, I have always had a pair of invisible wings.
1: 我知道，隐形的翅膀 wings， 对不对？
0: 对。
2: 接着要颁发的是意犹未尽最热门单集
3: Top 3。第一集，声音竟然能这样玩，果然是世新合唱团 ，Fit 玉婷、玉祥、新美。
2: 在播出这集的那天，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114学年度节目全球大首播的日子。很高兴，刚开播就有相对良好的收听率与成就。而开播不到一周，我们节目也荣登 Apple Podcast 全台湾艺术类广播节目排行榜前200名。认为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而在今天我们即将制播满一年，希望也让大家看见了我们节目从一开始到现在在各个方面都有所精进与突破。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0: Top Two
1: 第十三集，不厌其烦的教学，欢庆度过教师节 ，Fit 应其烦老师。这集教师节特辑，除了其烦老师深情的演唱《隐形的翅膀》，让主持人从第十三集一直模仿到第五十三集，以及我在节目中有改编了一首歌曲《920》，翻唱成教师节版本《928》，献唱给全天下的老师们。而这集也是第一篇在世新公广系官方 IG 上架的节目贴文，也在公广系系周会成为系主任报告校务会议时的内容。而这集也成为了所有单集中目前累积不重复下载量最多的一集。感谢大家对这集教师节特辑的肯定，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0: Top One 第五十集，偶像团体队长绽放万丈光芒 ，Feat 林忆云。感谢 TPE 48官方网站无私宣传，让这集成为所有单集中一周内不重复下载量最多的一集，而当天播出下载量也是创新最高纪录。这集是这个月才刚发布的，大家也记得多多收听偶像女团的大小生活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P48 的依云。

0: 紧接着要颁发的是意犹未尽最佳人气短影音
1: Top 3意犹未尽宣传片。
0: 在我们节目开播一个月前发布了意犹未尽宣传片，而这部宣传片中邀请了世新大学众多师生以及优秀的校友，共多达200人参与拍摄，其中有90%皆为公广系在校师生。整部影片充分展现世新人的热情，也在节目开播前建立起意犹未尽活泼正向阳光的形象。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
2: 听众朋友们午安，我是世新广播电台意犹未尽节目主持人恩慈。意犹未尽，我们电台播出见。
1: Top 2 928改编自920。
0: 我们节目在教师节特辑，主持人特别将阿令还有小雨合唱的920改编成教师节版本928。

在歌词中融入了教师节的元素以及 rap， 献唱给全天下的老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九二八是教师节，心中有很多感谢，无时要为之于学，桃李年华最宝贵。当我观念学不会，就会很累很想睡。老师们都很亲切，不厌其烦的讲解。当会茶会戏周会，记录很多张照片。学业课业教育业，当老师要很敬业。传教授业解惑也，是说课文念十遍。未来投身教育界，绝对能大开眼界。Top One， 梦想蓝图改编版，实至名归。这部影片是我们节目所有 IG Reels 中流量最好的一支，影片发布两天就在 IG 突破100,000次观看，而在 Threads 平台也突破230,000次浏览。而这部影片仅发布两周就荣登世新广播电台本年度所有节目中最多次观看的短影音。这部在我们节目毕业季翻唱的歌曲是许维芳还有谢嘉全所演唱的《梦想蓝图》，我也将这首歌做改编，将歌词融入公广系还有毕业的元素，献给全天下的毕业生以及曾经教导我们的所有老师们。这支短影音也让更多人认识我，认识公广系，认识世新广播电台和整个世新大学。除了集合了各界公广人、世新人或是毕业生来朝圣，也惊喜受到这首歌《梦想蓝图》的原唱许维芳留言肯定，这是我们节目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具有影响力的一支短影音。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精彩片段。毕业并不是终点，而是旅程的起点。虽然彼此都很想念，但愿未来顶峰相见。是公广系优质学妹，处所毕业学长姐，前程似锦，鹏程万里，旗开得胜，一帆风顺。毕业典礼的这一天，开始见到最后一面，可立马就要有会。I love my friend。时间来到尾声了，最后要颁发的奖项是“意犹未尽”最佳陪伴王，得奖的是。所有曾经收听过、按赞过、分享过我们节目、支持我们节目意犹未尽的你们，我们节目意犹未尽之所以有些流量、有些讨论度，一直不断创新，也在各个方面都有所突破，达到各项成就，都要感谢所有支持我们、喜爱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是给予我们回馈与鼓励，以及建议我们哪些地方可以再更精进，都能让我们持续创造更高品质、更创新、更全方位的节目，意犹未尽。在节目的最后，恭喜我们世新广播电台114学年度的所有主持人，节目顺利制播完一整年，圆满落幕啦！相信大家在这一整年一定收获满满。接着，感谢世新广播电台的所有团队成员与我们主持人相辅相成，因为今年加入电台实习团队才深入了解，原来实习团队要负责的幕后工作、要学习的事物绝对不会比主持人轻松，而有了实习团队成员们的帮忙，让我们每个节目都能顺利播出，完美 fade out。 再来感谢世新广播电台两位指导老师二马老师以及尼可老师无私的指导每一位学员，透过自身经验给予我们许多非常实用的知识，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传播艺能界人才。感谢世新广播电台每一位成员、台长、师长、顾问以及曾经是世新电台的一份子，有了你们的支持，才能让每位世新电台新兴学子们发芽茁壮。现在我可以大声地说，世新广播电台68年以来第一个二代主持人光荣毕业啦！

0: 未尽，我们有缘再相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5: 拜拜，
1: 拜拜，
6: 拜拜，
7: 拜拜，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陪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西无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奇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个114节目114年度的节目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日牙吐司在世新电台的最后一集。那日牙吐司呢，在经历这个从去年七月到现在总共53集的时间哦，经历53周的时间。那在这53周之中舌头短，那在这53周之中，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或是在这个路上有没有认识哪一些新的歌手或是一些你觉得有兴趣的。那因为我答应过自己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在今天的节目呢的歌曲啊，其实有稍微的挑选过，但是在最后一集我们也不需要什么很隆重的一个结束，那的确是在世新电台的最后一集了。那就我们就用一个纯音乐欣赏的方式，还有一些聊聊天的方式，就来结束这个日牙吐司的第四季，也是在世新电台的最后一集。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TOTA 的《5月病》。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TOTA 的这一首《国家之标》。那《国家之标》在英文呢，其实它写作这个不是 Friday Blue，Sorry， 是这一个May Blue， 就是五月的忧郁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在汉字呢，它就写作五月病。但是为什么是五月，不是六月，不是七月呢？其实蛮简单，就是因为这个五月其实就是人们刚经历过这个除旧换新的时间，那就是日本的春天刚过的一个时间，也是日本的这个樱花结束的时间，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学制切换的时间，还有假期结束的时间啦，就这个短暂的这个假期。那在这段时间呢，就他们刚从这个假期回来到一个正常生活，或是从一个自己熟悉的环境回归到一个不熟悉又小小危险陌生的环境的时候，自己心里的一些小小的抵触。然后也包括呢，就是为什么不是六月七月，就是很像六月就是梅雨季了，然后又有这个国定假日，又六月又没有国定假日，那五月就是最后时间，然后就给人一种很感慨很沧桑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为什么我会选这一首《国家之标》呢？其实《国家之标》这一首歌曲是我前几天在上班的时候，我就思考一段旋律。我那时候我就听完一首歌，那首歌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然后我听完了一首歌，我就想啊，后面应该要接啊，就是这一段应该要接哆来咪呐呐呐呐呐呐哒哒哒哒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哎，那首歌到底是什么？我就想不到。然后我就第二天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稍微提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不是中文歌，我就说可能是中文歌，很像舞台剧的唱法。

所以我就找了一下，然后发现诶，没有诶，然后他就跟我说，那可能不是中文歌，然后我就想说，哦，那可能是日文歌好了。然后一讲到日文歌三个字，我脑袋就冒出来这一首歌，然后点下去就 bingo 答对了。诶，确实，国家之标这一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其实还蛮伤感哦，哪怕是现在6月，我也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就是我自己是，诶，这里不倡导哦，我是说这里倡导的是大家珍惜生命、关怀生命，大家请不要想不开，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请拨打防自杀专线1925，记得小心生命，人珍惜生命，大家都很重要。对，如果没有人爱你，我也爱你。OK，好，那。因为我自己的，反正就是个人的价值观，还有一些比较健康的想法，我觉得有的东西是要在健康的时候写下来的。然后，对于某些人的话，哪怕有一天万一我真的意外不在了，那一句话至少还可以带给人家，至少还不会后悔一辈子。那我就在昨天下班的时候啊，我就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信，还算蛮长的一封信哦，大概有一个 A4 纸，就是手机打字啦。我在搭捷运的路上，我搭捷运从六张犁到松山的路上，然后就在上面写，就是写给一个已经5个季节、1年又3个月、5个季节2个愚人节没有见的一个朋友，我就给他写了一个算是迟来的道歉吧。跟花了一点时间给自己跟对方的和解，就是我当时在听了，刚好也是狗嘎自build，然后就觉得听几下，然后我一开始走路的时候，我就哦，突然来了，就是那个感觉，就是那一个什么情绪都没有的时候，但是就是想要给人寄托些什么的时候的那一刻出现了，然后就。把我之前对他的不解，然后后面慢慢看开了，然后才发现，我也有错的这些道歉，我就好好的传达了下去。在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我答应自己是说，如果有机会再跟这个人见面，我会亲自的把这个道歉再次交给他。如果哪怕真的没有机会见到这个人了，那我也会把这个东西。用不是面对面的方式再给他，这样，诶，珍惜生命，珍惜生命，我就是担心纯粹意外这样啦。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很体面的做法，不是吗？我给他自表，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昨天写了大概40多分钟，然后后面就从松山骑回家就骑了40多公里，可是中间当然没有一直听歌啦，当然就是去听别的东西。可是就感觉好像放下了一个1年又3个月、5个季节的一个负担吧。也许是这样，毕竟没有这个人，也不会有热压吐司，也不会有日压吐司这个名字。对，所以我还是蛮谢谢他。那我也带我们的日压吐司的观众来谢谢我们的这一位，3类的学生。好，好，这个就是关于国家自build。那提到这个国家自build，我刚有说到，就是我感觉前面有一首歌曲。就是很适合这个歌嘛，就我觉得它中间应该要接在一起的一首歌曲。但这一首歌曲呢，跟我们上一周提到的这个歌手新演员是很有关系的哦。诶，为什么呢？其实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新演员的一个很著名吗？应该说很经典的一个代表作，一个很平凡，可是爱很大的一首歌曲。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新演员。星野源的这一首《くだらないの中に》。

0: 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
1: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行野源的这一首 Kudaranai no Nakani。 那 Kudaranai 这个字的意思呢，应该说它是平凡或是无聊的意思哦。那 Kudaranai no Nakani 就是在这个无聊的事情之中，但这个无聊的什么呢，这个后面其实它接的是这个人生。其实他在说的这首歌曲没有很复杂，其实还蛮简单。印象让我最深的就是这句话，这首 Kudaranai no Nakani Ai ga Hito wa Warau you ni ikiru， 就是在平凡无奇的爱里，人们微笑的存在着，或是因为在平凡无奇，因为在平凡无奇的世界里，人们会因为爱而微笑着。所以我觉得这整首歌给我调性的确是这样哦。其实在他 verse 的部分，他形容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脖子有着面包的香味，称赞着好厉害，然后还有这些虽然没有魔法没有希望就不是很方便，可是在这一些事情面前只要你笑那还有什么难题。

就它是一种很平凡、平平淡淡的爱吧。我觉得它感觉起来就像是，我大概形容一下好了，因为刚好最近在做那个日本旅行的功课哦。你可以想象，就是在日本的静冈县，静冈县就不是一线城市了嘛，就是富士山的南部。静冈县在富士山跟伊豆半岛之间的交界，有一个城市叫做三岛。那三岛的隔壁有一个港口叫做昭津。那在昭津这个渔港里面呢，就有一对夫妻，他们又活在这一个在古代的时候，从东京来往京都之间的驿站，而他们在这里经营着一家普普通通的一家生鱼片的一个店。那在这个生鲜店里面呢，就两个人经营，但是感觉他们经营的好像不是在这个生鲜店，业绩销量普普，也没有什么游客，只有来来去去的一些熟客，一些早出晚归的工作者。但是他们就是在这家店里面慢慢的经营，经营所有人的感情，经营属于自己两个人的时光。也许这个世界很大，也许人生漫长，很无聊，也许人生有太多麻烦的事情要去负担。但是只要有你在，只要你一笑，我感觉我什么麻烦、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哼。我觉得感觉起来是这样啦，就是一个很即兴的一个写法哦，无稿哦，呵呵，今天全程无稿。那其实这一首歌曲，这个《Kudaranai no Nakani》这一首歌曲是收录在这个新演员在2011年9月28日推出的这一首这一张 Episode 专辑里面。我觉得新演员的特色就是他用一种很也不到特别低音，我意思就是说一种很细腻的嗓音在给世人带来一些什么东西吧，就像是在抚慰世人的样子，感觉起来真的就像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一天的下午去买的一个面包，然后再离开。我觉得听过大 S 跟小 S 之间的一个对话哦，就最近有很著名的一个音频，就是对于这个世界，其实大家就是从一堆无聊的小事里面去寻找快乐，然后哪怕今天世界再怎么糟糕，你还是想办法让自己快乐。就提说，诶，要是有一天他手脚都不能动了，什么都不能，不方便出去，那怎么办啊？他说，那就换个发型啊，换个发型，每一天发型不一样。今天发型换了这个，换腻了又换另外一个，这不是很开心吗？那的确就是还蛮感慨哦，就像是我每次在晚上上班6点到9点。我上完班的时候，我就会从大安区骑过整个台大，我就骑到公馆，骑到公馆就去买一个冰火菠萝油，就是一个香港人的菠萝包，就是我们就买这个菠萝油，赶在它9点半打烊之前买下来，然后边吃吃边走走，一个60元好像可以买通我的一整个晚上的愉悦，哪怕生活不用太复杂，一个60元呢。菠萝包已经可以让我满足很多很多。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的意义吧。以前也很常说啦，就是生命意义不是什么诗与远方，不过就是爱与死亡，还有为了吃上明天的炸鸡吧。我觉得，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就是这么的简单。不知道大家有怎样的想法？如果你有什么很动听的故事，或是很想跟我分享的一个故事，欢迎大家到我的个人 IG KYNG_2808，跟我一起进行分享。那这一首歌曲就是关于这个 Kudaranai no Nakani。那 Kudaranai no Nakani 的前面呢，有这个吉他的独奏哦。提到吉他的独奏呢，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首歌曲，也跟它使用了一样的和弦，然后类似的调性，也是一个我们介绍过的一个歌手，就是这个东京出身的这个很韩的一个女性的solo 歌手，还有这个词曲创作人，就是我们的 Ader。那 Ader 呢，也在今年的4月的时候，也到3月还是4月的时候，也到台湾开了演唱会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Ader 的《Letter》。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Edward 的这一首 Letter 信件哦。那这个歌曲其实它走的步调就是很放慢的一个步调。那这整首歌给人的感觉其实就是一种很像在诉说着一种思念的感觉吧。如果大家有听韩文歌或是以前有在听的话，可能大家很有可能会听过的一个歌曲就是来自 IU 的这一首这个盘片集，就是 Night Letter， 中文叫做夜信。那这个歌曲里面呢，就像是一个漫漫长夜里对人的诉说。那对于 Edward 也一样，就像是一个很漫长的夜里，就好像在诉说着某些对人的寄托的情感吧。然后其实用的编曲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只有人声跟吉他而已。对，就真的是两个东西，而且节奏也没有到很固定的拍，它真的就像是在诗中在信中慢慢的有这个脉络，有的部分会写的紧凑，有的部分会写的缓慢，有的部分在回忆过往，有的部分在陈述现在，这样的一个感觉哦。现在人应该没有什么书写信件的习惯吧。因为我们来自吉隆坡，我应该在前面的节目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同一个高中，可能不同年级的同学，每一个人都会往不同的地方去念书啊。有的人在北京，有的人在台北，有的人在高雄，有的人在新加坡，有的人在墨尔本，有的人在英国、爱尔兰、美国，到哪里都有哦。可是不一样的是，在这个充满快速联络的时代，现在都可以直接用脸书啊、WhatsApp 啊、Line 啊这种远端的沟通哦，哪怕是打一个国际电话也好。可是我们会选择用最传统的方式，就是当然手机还是有联络啦，只是对于一些地点的交流，我们还是选择用书信的方式去写，就是会写明信片，然后挑选我们朋友喜欢的款式，然后再寄到他的宿舍、他的住处。感觉起来这像是一个相互的寄托吧。我自己在来台湾之前，因为我跟算网友嘛，对啊，算，就是跟一群网友还混得蛮好的，就是动漫圈、二次元圈的一些网友哦。然后我以前做的是平面摄影，然后在那段时间呢，马来西亚有一个最大的漫展，是每一年的12月19到21日，就大概冬至的时候。可是每年的这一个时间，如果我来台湾念书了，那我就是在考期末考。不知道应该说是开心还是伤心吧。今年算到今年还没有到的那一个次数呢，会是我错过这个展场的第三年。可是感觉起来就好像蛮快，可是才发现在这之中，我们好像慢慢的跟许多人断开了一些联系，所以有时候还是会有很想家的感觉。但是就是对于书信之间的交流，感觉起来这个东西让我们回到20、30、40年前，就是在那一

越讲越远。我觉得书信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短暂的浪漫吧。如果你真的很有幸听到这一篇东西，你可以去我的个人 IG 主页私信我。如果你在我8月底之前，我去这个日本之前，你有私信到我的话，那我就从日本寄一封明信片给你好了。嘿嘿，嘿，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哦，嘘，不要偷偷给外面的人知道。好，那以上就是简单的关于 Eddie 的这一首《Letter》这个歌曲哦。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写过信，或者是有没有买明信片的习惯呢？就希望大家多多交流，我也希望我可以收到来自南美洲的明信片，哇，这也太特别了。好啦，那以上就是关于这首《Letter》，感觉今天好像是什么离别歌曲介绍大会哦，也没有不行啦。但是既然都这样了，那我们就继续介绍下面的这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是我在 Yoroshika 二人称专辑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不只是其中一首啦，就真的是最最最喜欢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它在纪念的是一个作家，一个很悲催人生、英年早逝的一个作家。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Yoroshika 的《Kizuki》。

在中文它就是啄木鸟的意思。那其实为什么是啄木鸟呢？其实它在致敬的是一个作家，那这个作家呢叫做石川啄木。那石川啄木呢，就是这个或者我们可以叫他这个Ishikawa Takuboku。那 Takuboku 就是啄木，然后其实也还蛮声音影响哦，就他就 Takuboku。那石川啄木这个作家呢，是在这个大正时代，哎，不是大正时代，明治时代的一个诗人、小说家，还有评论家，在1886年的时候出生，可是在1912年的时候就英年早逝，得年26岁。那他其实他的特色呢，就是当年他是在这个明治的后期，接近大正的时代的时候嘛。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发生了很多一些事情，就是，在明治时代就有明治维新，后面就有现代主义运动。那当时呢，他就是这个现代主义的其中一个代表，然后就用了这个现代主义的这个写法来去写这个批判现实主义，来去书写他的这个作品内容哦。只可惜就是在1912年的时候，他因为肺结核的原因，然后就在这个东京就去世了，就得年26岁，但是是有留下子女啦。而这之中呢，其实在这个歌曲里面连结很深的，就是关于里面有稍微的小咳嗽的一个声音，还有一些恐的这种类型的声音哦，这种比较偏低音的这种擦撞声，其实他在仿的其中一个声音，就是石川啄木在最后生平的时候的这个咳嗽的声音。然后很特别的是，在中间很常听到一个嗒嗒嗒嗒。就是这种木头的敲击声，其实他在仿的就像是一个啄木鸟在啄着一个木头，然后也是这个作家提笔写字的时候，用这个笔敲到桌子的声音。那这个感觉呢，就像是他在最后生病晚年的期间，还依旧想要写下他最后的一作。所以他就坚持的继续写下去，但是写下去的感觉好像就是被逼迫的，就是因为朝代在变，时代也在变，管理方针也在变，所以就慢慢的被迫不得已的转向了这个批判现实主义，然后就这样写下去。可是就是感觉好像已经麻木在这个文字的大海里面，好像有点慢慢的流失自己。就像是，其实啄木鸟会去啄木头，不是因为为了去把虫子抓出来，它甚至会啄一些没有虫子的木头，就是一个，其实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无头苍蝇啦，就盲目的做。其实在这里对应上来，给人的感觉的确也是，这样的一个呼应吧。个人解析蓝色窗帘，那这首歌曲其实很特别的，能感受到，就是它像是Suisan 跟其他的乐手围着一个麦克风，就全部在同一个场地，就 one take 的去录完这整首歌曲。然后，其实，在中间进入最后一段的收尾的时候，outro 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听得出来，就是这个现场的感觉是还真的还蛮强的哦，就很像是围着一个没有声音的萤火在森林里面烧。然后旁边的这个啄木鸟在有节奏慢慢的敲，然后这个夜晚不只是这个现处的时间的夜晚，也属于这个人的夜晚，就是他要掰了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不知道他跟我们的二人称里面的老师的故事究竟有没有什么很重大的连接呢？这个就请大家自行去找这个有如西卡的二人称这张专辑。来进行购买跟观看，我觉得既然是这一类的歌曲，做一个基调，那不如用这首歌曲来做我们今天的倒数第二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是我喜欢的经典，也是来自尤瑞西卡。我第一次听见尤瑞西卡的第一首歌曲，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尤瑞西卡的《U179》。

0: 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尤如西卡的 U179。那U179 这张专辑呢，其实还这个歌曲呢，其实来自这个 Amy 跟 Edma 的之间的这个相爱相杀的故事哦，没有相杀，只有相爱哦。

但是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很多歌曲啊，比如说什么《塔拉基米尼哈雷》啊，或是《大卡拉波库瓦翁卡库都没达》，所以我放弃了音乐，或者是这个《奥尼久阿尼》或者《艾尼久》这样的这个歌曲《蓝二城》，而这首歌曲就是这个蓝二城的对应曲，就是这个忧郁城。忧郁之后，忧郁城这首歌曲呢，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给他在讲的故事，就是在湖底窒息的一个感觉。可是我深深被他吸引的是他的吉他跟他的基调，在当年相对的变得稍微有点孤僻的时候，跟一些职业转型期，就学生身份的转型期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就这样慢慢的陪到我上了大学，就是会已经很少去听了，会忘记，但是一听到那个感觉，就是会回想起，这一路来走过来，还真的还蛮不简单，这样的一个感慨的路吧。我觉得日牙吐司做到今天为止，总共53次，大概51集这样的次数。我觉得中间也经历过不同大大小小，也有不同的来宾，也感谢所有的老师、所有电台人员同志的这个协助。对于电台这一条路，在我身上，我的确打一个问号。可是，我觉得可能在未来路上，我依旧会以声音的形式再一次的带给大家，就是暖暖的感觉吧。我不知道，我也在想办法怎么让音乐怎么让日本音乐再好好的给大众去认识，更加好的带到网络的环境上，这也是我正在研究的一个小东西，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头绪，所以我才说日牙吐司只是在世新电台结束，但这并不代表在外面就没有机会听到日牙吐司了，这个还是我们在慢慢思考一个东西哦。那我觉得对于日牙吐司的感慨，我也没有想要多说什么吧。如果回到当初，回到我刚写完计划书，我想要先谢谢日流点唱机的耀白，Mike 耀白，一个马来西亚人，一个之前的广播组的学长，同为马来西亚人，同为广播组的一个学长，我也很感激，在他前面也有在创作关于日本的一些音乐节目。在其实应该要先感谢自己啦，再感谢自己，就是在这一年也愿意的把这个日文的 J-pop 节目给持续的经营下去，再感谢世新电台给我们一个平台的发展机会，也希望世新电台可以好好的就是去调整完善一下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一些制度上规章上的一些事情。然后也道歉，就是这一路来所造成的麻烦，给我们的电台跟所有电台的同仁。再来要谢谢的是我的这个一路来一起来上节目的来宾，有我们的这个祝贺，每次都会来的，每次都会来，有谁？有婷，又有伊拉，有洛奇，有还有谁来过了？有易康。易康来过一次啦，有易康，有童恩，然后有苹果老师，万能的苹果老师真的超厉害，有我的室友，有静杰，等等等等的人。那如果你没有被念到名字的话，没关系，我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来宾，都不是很好念，就感谢所有来过节目的来宾，然后也感谢在收听的你。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你一路来的一直收听，不管你是哪一集收听到这个声音，哪一年哪一月收听到，如果你想我的话，去 KYNG_2808找我，我应该还在那里。最后再感谢，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热压吐司的这个黄小姐，嘿嘿，谢谢你在我在去台中的路上，在大一下的这个假期期中，以你的视角，可能你不会觉得你做了什么东西，可是，在我的视角，你教会了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我在台湾的这段时间的学习到最多东西的时候，就是那一段时间，没有那个旅程，没有后面的交流，就不会有接下来的这一些辉煌。他不是这些叫什么？

这些发展这些很特别的东西，所以谢谢你，黄如琪小姐。嗯，也希望以后还可以再跟你相见。好，那以上就是瑞亚吐司的这个第四季，小小的结束了在这里。那刚所有话呢，见所有感觉，看过往所有在电台发生的所有东西，我希望用最后这一首歌献上给大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最后一刻，把所有你前面经历过的所有东西，把它当成一个旅程，就把它忘掉吧。没有什么值得你留下的，因为我们人就是不断的往前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依旧空中再会。我的个人 IG 是 KYNG_2808，7月就要开始更新 YouTube 啦，耶！所以大家欢迎来订阅哦。那瑞亚吐司是在世新电台每周二下午3点准时播出一档音乐节目，世新电台 AM 729 FM 88.1，瑞亚吐司带你从，哎，不是带你从，给你从日本带来最新鲜的热压吐司，我们空中再会。